0: 总价值同比分别增长 24.7% 和 15.1%。 今年前七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9.2% 和 7.1%。 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
2: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施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3: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3楼，我们的3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3: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4: 如果说数据中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脑，光纤就是串联起海量算力的高速神经网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产量同比增长19.2%，其中面向算力场景。

0: 的高端特种光纤增速尤为显著。
1: 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2: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二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3: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一期的产能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2: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二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4: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3: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也会有帮助，因为它的均匀性会更好，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交付能力。
2: 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高端特种光纤已跻身光通信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武汉作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5: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经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至3.8%。
2: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
6: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2: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8月份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6: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

0: 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1: QFA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A 最新持仓也浮出了水面。那么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2: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
3: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2: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 107.55 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
4: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2: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4: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
5: 昨天，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1: 本届服贸会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上，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动向，特别是在 AI 浪潮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 AI 正在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6: 你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7: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8: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9: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两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四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8: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10: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 像那个铺海缆

0: 建节点呀，去解决通与不通的问题。啊，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啊，升级到了啊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1: 本届服贸会有多家国际组织以总部名义设展办会，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就是本届服贸会的主办方之一。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3: Toda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growing fast. It's creating innovations. It's creating a whole host of new sectors, opportunities, services, products that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future of services lie not only in the traditional on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travel, tourism, but also in new services that can have the positive impact in the lives of people.
2: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3: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of services, and of those services, basically half of them are linked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their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2: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
4: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came over here because this is another venue which has to be explored more.
5: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1: 作为服贸会九大专题之一，今年的金融服务专题线下的参展企业超过70家，机构参与度、行业覆盖面、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而今年金融服务专题的一大亮点也是 AI。
2: 在此次展会上，多数金融机构都带来了前沿 AI 技术的最新落地成果，涵盖 AI 数字人、 AI 智能购物等。其中有基金团队亮出了新一代智能投顾系统，用户仅需输入个人持仓结构、风险偏好等核心参数，系统即可实时调用全市场公募基金大数据池，对用户的持仓进行优化。
6: 整体风险是高于我的风险偏好水平的。通过我们这个图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蓝色柱是我目前的这个持仓的情况，红色柱是系统给我的建议。现在因为他认为我的权益类偏高，所以他要降低我的权益类。
2: 在这次展会上，多家金融机构也带来了深入生产场景的硬核科技产品，将 AI 感知能力与保险深度融合，构建起从数据预警到风险减量的闭环解决方案。
7: 它搭配北斗和 GPS 模块，能够根据规划好的路线自动巡逻，同时它搭配25倍的光学变焦摄像头和热成像摄像头，能够实时识别现场环境，它是安泽险事故预防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的核心组成。
2: 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对 AI 基础设施的投入持续加码，有银行在现场展示了智能客户洞察方案，通过动态标签体系与大数据建模，快速识别客户的潜在需求，并提供更及时、更有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
1: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于9月7号至13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起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的真实案例。
8: 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往往暗藏洗钱犯

0: 罪的危险陷阱。犯罪团伙以免费电还信用卡为幌子，为境外赌博诈骗团伙清洗赃款，并借由虚拟货币转移非法资金，案件辐射全国多个省份。
1: 一些普通群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了几十元奖励，将自己的信用卡和身份信息交给了陌生人，甚至参与虚拟货币非法交易，成了这条洗钱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2: 经过一个群众举报来到我们这儿的，他这个是一个在这个写字楼里面出出进进的人特别多，去问了一下，说是这个地方是给这个免费代还信用卡的一个地方，拉人头过来还可以给你介绍费。
3: 警方迅速开展外围摸排，摸清了背后的犯罪脉络。原来自2023年10月起，包头本地一个犯罪团伙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洗钱违法犯罪链条。他们一方面对接境外网络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上游黑灰产，接收非法赃款，另一方面在全国多省份发展代理商，打出免费电还信用卡的诱饵，招揽普通群众参与。
4: 因为我这个平时花销也挺多，信用卡办挺多，后来信用卡还不上，冬天那会儿好像在路边有个小广告，然后我就去找了，人家说帮我电还，后来我去了，每次操作完了，人家微信上就给我转50呀。
3: 石先生回忆，当时反诈平台也曾向他推送过风险提醒，但贪图小利、急于化解还款压力的心态，让他稀里糊涂成为犯罪链条当中的一环。
2: 这是比较惊讶的地方，群众对我们这个抓捕还不是很配合。我还我自己的卡，我犯啥罪了？我凭啥跟你走？
4: 人家警察跟我们聊了，让点电诈分子利用了，说有可能拿上我的身份证呀啥的，又出个办一期贷款呀，干点别的，那以后麻烦事就更多。
3: 据了解，犯罪团伙通过虚构消费等方式来洗白赃款，再联系币商兑换成虚拟货币，然后转入上游指定的虚拟货币地址，非法资金就此流向境外。
5: 本案中，不法分子通过金融账户和虚拟货币相结合进行跑分洗钱。我们持续完善虚拟货币监测分析系统建设，利用大模型技术分析虚拟货币交易的资金流向，还原团伙交易模式和行为特征，开展链上数据分析，深入挖掘黑产线索和非法平台威胁情报。
3: 公安机关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紧密合作，共同穿透研判，发现涉案账户近千个，涉案人员分散在内蒙古、山东、江苏、河北、重庆等。在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统一部署下，对全国各个窝点同步开展布控，实施统一收网行动。
6: 在现场我们扣押了70余部 POS 机，同时还有手机8部、2部笔记本电脑，还有若干银行卡。
3: 经查实，该案涉案团伙成员7人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至2年6个月，并处罚金。利用虚拟货币洗钱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洗钱犯罪。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重申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均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7: 提升对涉及虚拟货币交易相关异常资金交易的监测识别能力，助力成功破获特大利用虚拟货币传销洗钱案，捣毁洗钱跑分窝点10余个，共计收缴违法所得约1.3亿元。近年来，统筹推动4起利用虚拟货币洗钱案以洗钱罪定罪宣判，对利用虚拟货币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形成强有力震慑。
1: 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香水香氛生产国之一，也是增长最快、潜力巨大的香水香氛消费市场。这个夏天，中式香水香氛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古老而独特的东方味道正以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吸引更多海内外消费者的关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潮流。
8: 俄罗斯游客玛利亚走进这家香水店的时候，带着明确的目标。她在海外社交平台种草了一款马年生肖限定香水，便将买一瓶中式香写进了这次中国行的愿望清单。虽然产品已经售罄，但他最终还是在店员的帮助下选到了心仪的产品。 并现场体验了编织中国结、制成香薰包挂。
9: Like Chinese and authentic, that is why I came to try. And I expected to get closer to some certain cultures in China. I really do prefer this kind of like wood, like scents. And plus, there is also some sandalwood.

0: I will get some for present.
1: 外国的游客都是会觉得非常的新鲜，因为他们发现中国香跟他们以前接触到很多的香氛都非常的不一样，他们会被很多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说中国记忆这样子的一些感觉会被吸引到。
2: 在另一家中式线香店，记者看到不少中外消费者围满了柜台。店长告诉记者，他们门店刚刚开业一个多月，人气火爆，来店的客人以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居多。海外消费者对这种需要亲手点燃慢慢品闻的用香方式充满好奇。
3: Did we see it before?
4: No.
3: No. Shall we open this?
4: Yep.
3: Together.
5: 我们会让他们打开杆，然后去闻我们的一个陶杆闻香，然后的话如果说他们有时间的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给他点一支香的一个时间，让他们去感受。销售情况的话都是非常火爆的，像我们上个月的话有做了80多万以上的一个业绩。
2: 德勤咨询发布的报告预计，中国香水香氛市场未来5年增速达8%，远高于全球市场平均增速。2028年，中国香水香氛市场规模预计突破360亿元。海外消费者闻香而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年轻人也在重新发现中式香的魅力。
6: 中式香，我会觉得它有一种传承，喷到我们现代人的身上，就好像有一种文化在回流的感觉。
7: 会通过点香让自己能静下来。
8: 中式香最大的竞争力其实不是某一款香材，而是背后的文化。桂花、茶、沉香等元素对海外消费者来说都很新鲜，但真正打动他们的是香气背后的生活方式和东方美学。
9: 商场里的试香纸还在轻轻扇动，工厂里的货柜车已经发动引擎。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香水及花露水出口额达25.02亿元，同比增长31.05%。为了应对海外市场年底密集节日消费，眼下生产一线正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10: 我们公司的香库就有5-6万个原料在里面，原料挑选出来之后了，然后根据它的成本我们就设定一个配方。
2: 在广州花都区的这个香水企业的研发实验室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新一批海外订单进行配方的调整和测试。他告诉记者，近两年茶香、茉莉等中国香元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客户的香水配方中，海外客户对国产香水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11: 最多的就是茶香吧，就是可能像一些绿茶的呀，就是淡淡的那种清新一点的那种。实际上是在东南亚也好，在欧美也好，其实大家也还是挺受欢迎的啊。那还有就是像檀香，今年到7月份为止，大概出口了350万瓶香水，那然后出口额超过7000万，同比增长了差不多12.5%。
2: 广州市花都区是我国香水化妆品产业重镇，聚集了数百家相关企业。近年来，国产香水自主品牌出海越来越红火，眼下正进入一年中最忙的时节。记者在这家企业的仓库门口看到，叉车正在不断往货柜上码货。物流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的出货量开始大幅上升，
12: 有49000瓶香水，然后这一批是去到沙特，大概在9月份、10月份开始，我们这边就是开始我们的一个旺季，货柜都是在外面排队等着，最多的是有32条柜。
13: 今年前7月。花都海关监管出口香水583批，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18%，主要输往沙特阿拉伯、巴西、乌拉圭等49个国家和地区。
2: 香水出口势头强劲，中式线香在海外的表现同样亮眼。福建厦门这家企业日均生产15吨中式线香盘香。记者在现场看到，所有产线正开足马力运转。据负责人介绍，海外消费者对中式天然香的兴趣越来越浓，小支便携香、书房檀香的订单大幅增长，
14: 订单排到12份了。
15: 目前还有压力，我们也正在想尽办法，比去年同期大概增长了28%左右。今年东南亚的增势特别大，去年我们还欧美市场基本上只是在一个铺垫的一个阶段，那今年的增长40%-50%的，他们很喜欢这种仪式感。
16: 今年平台上的话，其实香薰香氛类型的商品的话，还是成交增速非常快的，香包、香囊环比的增长接近20%。那比如说香托、香盘、香座类型的商品的话，同比增长已经接近30%。有一大批新兴的品牌在整个海外的成交，其实实现了翻倍的一个增长。
17: 中国香水香氛出海热潮。

0: 续升温。事实上，从先秦的香囊到宋代的香道，我国用枪的历史已有数千年。如今 AI 的运用正在让这个古老的行业焕发新的生机，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在广州白云区的这个香氛博物馆里，游客领到一张闻香卡，边逛边为不同香气点评。馆内藏有近300种香型，3-5个小时的游览结束后，系统会根据每个人的评价生成一份用香偏好报告，几分钟后就能拿到一瓶属于自己的定制香水。
2: 我们自己研发了一套算法，然后根据游客他评价的喜欢与否，生成一个专属的一个配方，有150种香料。那他会通过管道留下来，拉了这个前十的榜单出来，像桃花、桂花，这些是我们看到消费者非常喜欢的一些香型。高峰期大概现在是去到600-700人一天。
3: 我感觉挺新奇的。
4: You can check and understand for yourself which kind of tastes you like and which kind you don't like. So it's nice experience.
5: We have tried all of them because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1: AI 调香不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文化传播的新方式。据了解，开馆一年多来，这里已成为中外游客了解中国香文化的热门打卡地。高峰期时，单日外籍游客占比高达50%。
6: 未来哈，通过这个 AI 算法，可以减少对调香师的依赖，能够做出独一无二的。唯一一个味道是不可能重叠的，这就是今天 AI 的时代。
1: 业内人士指出， AI 可以帮助调香师和企业更精准地找到研发方向。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围绕 AI 调香展开探索，从经验到算法，从闻香到定制， AI 技术正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
7: 通过分析香料分子历史的配方和消费者的评价，AI 能够辅助筛选原料组合，优化成本，减少重复试验。国内的企业呢，也在探索数字配方库、智能感官评价和东方香气数据库的建设，推动中国的香水香氛形成更系统的原创的表达。
0: 临近中秋佳节，不少人已开始筹备中秋的团圆宴，多地团圆宴的预订热度正在不断攀升。我们去江苏连云港感受一下。
8: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9: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8: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
10: 随着气温降低，我国北方多地秋色渐浓，季节交替形成的独特自然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一路北上，追寻秋日美景。
11: 近期，黑龙江漠河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大幅昼夜温差为大兴安岭万亩林海晕染出红、黄、橙等多种颜色，让连绵的大兴安岭出现五花山色，吸引了不少游客以骑行和自驾的方式穿越林海，饱览独特的秋季风光。
12: 原路都是山景啊，有树，都是空气很清新。我们骑行在这个大兴安岭啊，就好像一个游啊中在骑行的感觉。
11: 为了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当地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业态，推出醉北村晚、民俗演出、篝火狂欢、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林特色市集等新场景、新内容，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畅享地域文化特色。在佳木斯市的达乐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秋天则是另一番紫色浪漫。780多亩柳叶马鞭草铺展眼前，紫色花穗随风轻漾。为了提升游览体验，今年园区全新打造了350米长的雾森系统，通过细密的白色水雾，让整片花海呈现出仙境般的氛围。 为拉长秋日赏游周期，稳定秋季。

0: 一景观效果，景区规划多种超长花期品种，花期最长可达90天，美景可延续至国庆假期。同时，景区百余处景观游乐设施，满足亲子互动、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
1: 2026年这个8月份以来吧，游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
2: 最近多地陆续进入秋收季，在重庆市987万亩水稻收割进度已超80%，各地正集中力量抢收高山晚熟水稻。
3: 九龙山镇是重庆开州区的重要粮食产地，田间地头4台大型收割机同步作业，一体化完成水稻收割、脱粒、装车全流程，大幅提升秋收作业效率。
4: 我家有180亩水稻田，都是大机器收，5天左右都能收完。
3: 针对当地丘陵、高海拔的复杂地块特征，开州区精准调配农机力量，投入600余台套农机设备协同作业，适配山地、平坝不同地块收割需求。同时，当地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培训，持续提升秋收机械化作业质量与标准化水平。
5: 通过开展机收减损技能培训，集成一系列先进种子关键技术，极大提升收获效率。截至目前，全区水稻收获已完成80%。
3: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市投入20000余台套农机具参与秋收，依托1200余家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规模化作业，水稻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86%以上。各地分级分类施策，稳步推进平坝地块扫尾、高山地块抢收工作。全市秋收工作预计9月下旬全面收官。
6: 眼下，新疆各地的牛羊等牲畜陆续进入集中出栏期，当地活畜交易市场人气攀升，购销两旺。
3: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牛羊交易市场热闹起来，各地养殖户与采购商往来不断，大家忙着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7: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3: 该市场每周1、3、5开市交易，辐射阿勒泰市、福海县、布尔津县等6县一市，是当地重要的区域性活畜集散交易中心。眼下正值活畜出栏高峰，经过一整个夏天天然草场育肥的牛羊集中上市，市场人流量、交易量持续走高，单日交易额超4000万元。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出车辆进场前都要先进入专属消杀区域进行喷洒消毒。
8: 我们把好每一道检疫关口，仔细查验入室牲畜，做好耳标核查、疫病检测等工作，确保进场牲畜健康。
3: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秋季牛羊交易旺季将持续至11月，有效带动畜牧产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学生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表示，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2: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

0: 姆兹海峡的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1: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2: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3: 受到中东冲突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当中，布油期货价格站上每桶100美元。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21 美元，涨幅为 3.36%。当地时间9号，中东冲突升级，油价上涨推高通胀担忧，叠加美债收益率走高压制风险资产，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0.77%， 标普500指数下跌 0.4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64%。
0: 当地时间9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 1.31%， 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 1.94%，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1.66%。 9号国际金价和银价齐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460.70 美元，上涨 0.49%。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68.646 美元，上涨 2.46%。
3: 继续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之后，美国白宫网站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禁止部分加拿大产品进口至美国。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路透社报道称，美方措施让美加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糖、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报道称，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方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3: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凌晨正式生效之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卡尼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呼吁加拿大国内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with new tariffs of our own. Now, I don't believe in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That's not constructive.

0: But our tariffs are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workers, protect our companies, and our communities. We can't let American goods into Canada tariff-free while they charge our companies to export them. In short, they were asking far too much and offering far too little.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is that the cumulative U.S. demands revealed that they wanted us to become even more reliant on them, not less. In too many areas, they wanted dependency, not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Our future won't be decided in Washington, but right across Canada.
1: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卡尼重申，
2: 美方在谈判最后时刻提出了损害加拿大主权和核心产业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因此加方选择放弃协议，实施反制。当地时间9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苹果公司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的总部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等新品。 这是苹果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上任后主持的首场新品发布会。折叠屏手机
3: iPhone Duo 是苹果此次新品发布会的绝对主角。这款机型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大小，展开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显示屏面积比当天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
4: iPhone Duo brings an entirely new design while preserving everything you love and expect from iPhone. It gives you the largest display ever on an iPhone while still fitting easily in your pocket. It reflects extraordinarily complex engineering, yet feels effortless to use. And it makes new experiences possible.
3: 展开状态下 ，iPhone Duo 也是史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后。后置摄像头仅保留广角主摄和超广角的双摄组合，未配备独立物理长焦镜头。iPhone Duo 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购， 10月23号正式发售，起售价为 1,999 美元， 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 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与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号开启预购，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 1,199 美元和 1,299 美元， 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美元。 有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苹果不得不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当天，苹果还发布了苹果手表、蓝牙耳机等新品。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梅赫·罗特拉出席了此次发布会，这一细节受到市场关注。
2: 随着苹果在终端产品中不断融入AI功能，对高性能内存芯片的需求不断上升。在当前全球内存芯片供应偏紧的背景下，美光科技这类核心供应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孟加拉国卫生官员表示，今年3月以来，该国爆发的麻疹疫情已造成超1000名儿童死亡。
5: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以来，该国累计报告疑似麻疹病例18万7482例，累计报告儿童死亡病例1002例。本轮麻疹疫情已成为该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尽管卫生部门已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以控制疫情，但病毒仍在持续传播。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800万名儿童接种疫苗，约有400万名儿童未被纳入接种覆盖范围。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发言人指出，疫情防控不能仅依靠疫苗接种，儿童长期营养不良也是加剧重症和死亡的重要因素，需要同步改善。当前，孟加拉国还面临登革热病例激增的叠加冲击，持续恶化的麻疹疫情让本就紧张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 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任何人群均可感染，但幼儿尤其容易感染。

0: 螃蟹炒年糕，借一道地道家乡味儿，表达感恩心意。回家吃饭，教师节特别节目今天18:30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节目还将在央视频、央视财经等平台同步播出，敬请关注。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再会。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北方大部已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一年当中最舒爽宜人的时节来了。未来几天北方降水稀少，晴天唱主角，尤其是此时冷空气逐渐的占据上风，将夏日的潮湿闷热一扫而空，空气当中水汽含量下降，天空就显得格外的通透高远。北方秋高气爽，但是大家早晚出门要注意保暖。随着冷空气南下，北方大部白天气温是略有回升，但是一早一晚依然凉意十足，多地最低气温还会创下半年的新低。而在南方，随着冷空气抵达华南，今天南方大部都会有降温，尤其是四川、重庆、贵州等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4到12度。其实这一带降温如此猛烈，少不了雨水的参与。那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东部到四川盆地这一带，四川的西部和东部，云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就是在四川、重庆等地，华西秋雨可能就此开启。最后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5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14到22度，长春晴，14到23度，沈阳晴，12到26度，天津晴，17到27度，

0: 呼和浩特晴8到22度，乌鲁木齐晴17到27度，银川多云11到22度，西宁多云转小雨7到17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西安阴17到21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1到22度，成都阵雨转阴18到22度，重庆小雨21到26度，贵阳阴17到23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6到23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济南晴15到27度，郑州阴17到25度，合肥多云转阴16到23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27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多云17到25度，长沙多云19到25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杭州多云21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3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8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3度，澳门晴25到32度，北京晴15到29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昨天，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本届服贸会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上，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动向，尤其是在 AI 浪潮之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 AI 正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1: 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2: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3: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4: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两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4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

0: 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1: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2: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像那个铺海缆呀、建节点呀，去解决通与不通的问题。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升级到了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3: 本届服贸会有多家国际组织以总部名义设展办会，致力于促进全球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就是本届服贸会的主办方之一。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年是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第二次参加服贸会。他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4: Toda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growing fast. It's creating innovations. It's creating a whole host of new sectors, opportunities, services, products that we have not seen before. The future of services lie not only in the traditional ones that have to do with transportation, logistics, travel, tourism.But also in new services that can have the positive impact in the lives of people.
1: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4: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of services, and of those services, basically half of them.Are linked to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their digitally deliverable services.
1: 开放的中国市场吸引全球企业加速布局。本届服贸会还吸引了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
5: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came over here because this is another venue which has to be explored more.
6: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3: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起到10月8号结束，首日23号的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3: 随着近期气温降低，我国北方多地秋色渐浓，季节交替。

0: 形成的独特自然景观吸引了大批游客一路北上追寻秋日美景。
1: 近期黑龙江漠河地区最低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大幅昼夜温差为大兴安岭万亩林海晕染出红黄橙等多种颜色，让连绵的大兴安岭出显五花山色，吸引了不少游客以骑行和自驾的方式穿越林海，饱览独特的秋季风光。
2: 原路都是山景啊，有树，都是空气很清新。我们骑行在这个大兴安岭啊，就好像一个游啊中在骑行的感觉。
1: 为了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当地进一步丰富秋季文旅业态，推出最北村晚、民俗演出、篝火狂欢、特色美食、非遗文创、农林特色市集等新场景、新内容，让游客在赏秋的同时畅享地域文化特色。在佳木斯市的达勒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秋天则是另一番紫色浪漫。780多亩柳叶马鞭草铺展眼前，紫色花穗随风轻漾。为了提升游览体验，今年园区全新打造了350米长的雾森系统，通过细密的白色水雾，让整片花海呈现出仙境般的氛围。为拉长秋日赏游周期，稳定秋季景观效果，景区规划多种超长花期品种，花期最长可达90天，美景可延续至国庆假期。同时，景区百余处景观游乐设施，满足亲子互动、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
0: 金秋九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里秋意渐浓，秋日风景吸引了大批游客。
1: 初秋时节的喀纳斯景区，绿水青山之中已有点点金黄，景色愈发宜人。一场秋雨过后，更是晕染出半山绿树、半山金黄的独特景致。临近教师节，喀纳斯景区还推出免门票优惠政策。在9月10号至12号期间，教师可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及身份证享受免门票、免区间车的优惠。
3: 我们是为了来找喀纳斯的最美的秋景的，整体感觉还是很好的，这次来值了。
4: 这次也是趁着年假，在我们喀纳斯景区想追追秋景，无论是早上的日出，还是说现在在看的晨雾，都是我们运气很好，也碰上了这个湿度温度都合适。
0: 临近中秋佳节，不少人已经开始筹备中秋的团圆宴，多地团圆宴的预订热度正在不断攀升。我们去江苏连云港感受一下。
5: 记者走访连云港市区多家饭店发现，今年中秋团圆宴预订格外火热，各大饭店针对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推出了多种团圆宴套餐和包间供市民选择。市民张先生就在他常就餐的饭店提前预订了一桌中秋团圆宴。
6: 人比较多嘛，所以在家做饭也不方便。
5: 在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一家饭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秋团圆宴的预订比往年来的更早，从7月中旬就开始了。特别是中秋节当天午餐的包间预订非常火爆，其中12到16人的大包间最为抢手。今年各家饭店推出的团圆宴在套餐和形式上更加灵活多样，本地海鲜、淮扬菜都很受欢迎。目前从预订情况看，中秋团圆宴以家庭聚会为主，也有部分朋友同学聚餐。中秋当晚的包间预订同样保持较高热度。
0: 今天是教师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广大教师致敬。
7: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

0: 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束，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
1: 近期国内演出市场好戏连台，融合尊师美誉、古典交响、传统非遗、多元演艺业态，持续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活力。
2: 恰逢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央音乐学院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唱响，演出打造多首全新原创作品，以动人旋律致敬教育工作者，
3: 用这台以心传心、以乐传情的艺术盛宴，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珍贵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受融汇到音乐之中，为全国广大教师送去节日的祝福。
2: 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在北京音乐厅近日启幕，首场音乐会带来《费加罗的婚礼》《女人心》《唐乔瓦尼》等莫扎特歌剧经典片段，尽显精湛演奏水准。据悉，本次音乐季共推出20场高品质音乐会，以丰富多元的交响作品为观众奉上精彩的音乐盛宴。地方特色非遗演绎持续出圈，成为秋日文旅亮点。重庆市川剧院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常态化上演特色川剧表演，演员们以婉转灵动的唱腔、利落传神的身段演绎经典剧目，变脸、吐火等绝活精彩亮相，充分展现川剧独有的艺术魅力与地域文化特色。
4: It was amazing.
5: 太惊艳了，它如此独特，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这是一场绝妙的表演，我简直爱极了那些服装、舞蹈和一切。
1: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9月5号至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日前，青茂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刚过去的暑假，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下5年来最高纪录。
2: 青茂口岸依托24小时通关的独特优势，使珠澳双城的便民通勤线变得更加高效畅顺。昼夜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极大压缩跨境通行时间，便利两地上班族、学生往返。
6: 我日常往返基本上都是选择青茂口岸，人少，通关速度快。过关后对面就是澳门的停车场，取车的路程都近了一大半。上班呢，我也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
2: 便利通关的优势带来的不只是日益增长的客流量，更有持续释放的跨境消费潜力。2025年7月，青茂口岸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行。2026年1月，青茂口岸获准新设立进境免税店，青茂口岸进境加出境免税消费格局全面打通，免税经济正加速成为青茂口岸发展的新亮点。
7: 青茂口岸是24小时通关，目前门店日均销售额超8万元，比起开业初期增长了220%。
2: 为把客流数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青茂海关依托免税监管数字化应用，叠加常态化实地盘点核验，线上加线下，结合对免税商品调拨入库、铺货上架、销售配离全环节实施闭环管理。
8: 赶上免税店节假日促销、新品集中上架等经营节点，大家加班加点盯现场，保障免税商品零等待。自开业以来，海关累计监管免税品销售22.37万件。
1: 平陆运河通航在即，9月8号上午，广西柳州南宁港平陆运河越南秦居港供水联运柳州产高附加值工业品

0: 从柳州国家公路运输枢纽柳东物流中心成功首发，这也将是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
1: 据了解，本次首发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50的海外售后配件，随即将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核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相关负责人介绍，货物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即港的高效衔接。
2: 近期我们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我们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为柳州打造成为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贡献交通力量。
0: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
3: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0: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孟加拉国卫生官员表示，今年3月以来，该国爆发的麻疹疫情已造成超1000名儿童死亡。
1: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以来，该国累计报告疑似麻疹病例187484例，累计报告儿童死亡病例1002例。本轮麻疹疫情已成为该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尽管卫生部门已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以控制疫情，但病毒仍在持续传播。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800万名儿童接种疫苗，约有400万名儿童未被纳入接种覆盖范围。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发言人指出，疫情防控不能仅依靠疫苗接种，儿童长期营养不良也是加剧重症和死亡的重要因素，需要同步改善。当前，孟加拉国还面临登革热病例激增的叠加冲击，持续恶化的麻疹疫情让本就紧张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任何人群均可感染，但幼儿尤其容易感染。
0: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
4: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10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一步的消息。
5: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2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

0: 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气象厅提醒当地民众需警惕山体滑坡、洪水和河流上涨。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9号，美欧主要股指收跌，国际油价以及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更多资讯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你好，佳静。
2: 你好，小宁。隔夜，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市场对中东地区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迅速升温。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涨，其中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100美元整数关口。周三，欧洲天然气价格升至2023年以来的新高。分析认为，眼下欧洲正值夏季储气补库窗口期，但当前天然气储气率仍低于往年同期。市场担忧，如果补库进度跟不上，冬季供暖用气会出现紧张。美国市场方面，美国财政部周三表示，为维护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将开展一笔规模为6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虽然回购规模较此前有所加码，但低于华尔街预期。分析指出，回购操作只能暂时改善市场流动性，无法扭转由财政赤字、通胀等基本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干预效果十分有限。当天，美债市场再度遭到抛售，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53%，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风险偏好受到打压，美国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跌。个股中 ，Meta 股价周三表现亮眼，上涨6.55%，是当天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唯一上涨的公司。日前 ，Meta 正式发布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可自主代表用户完成发送邮件、预定旅行等任务，初期仅向美国用户开放。这也是该公司在消费级 AI 智能体赛道上的重要压注。另外，苹果公司周三发布了一系列新品，但定价策略引发投资者担忧。苹果公司股价周三小幅下跌0.28%。欧洲市场方面，投资者担心在能源价格高企的背景下，欧洲央行以及英国央行将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这将压制股市估值。叠加部分企业最新财报表现不佳，欧洲三大股指周三全线下跌，银行、旅游休闲、奢侈品板块普遍下挫。贵金属方面，受技术性买盘等因素支撑，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上涨，其中纽约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涨幅近2.5%以上。就受到观察，小宁。
1: 好，感谢佳静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3: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0: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1: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2: 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1: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终结。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9:30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39.09点，下跌12.41点，跌0.31%。深成指13620.21点，下跌103.11点，跌0.75%。创业板3320.08点，下跌42.94点，跌1.28%。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919.03点，下跌342.45点，跌1.35%。恒生国企指数8253.31点，下跌115.74点，跌1.38%。恒生科技指数4341.86点，下跌81.15点，跌1.79%。眼下，新疆各地的牛羊等牲畜陆续进入集中出栏期，当地活畜交易市场人气攀升，购销两旺。
4: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牛羊交易市场热闹起来，各地养殖户与采购商往来不断，大家忙着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5: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4: 该市场每周一、三、五开市交易，辐射阿勒泰市、福海县、布尔津县等6县一市，是当地重要的区域性活畜集散交易中心。眼下正值活畜出栏高峰，经过一整个夏天天然草场育肥的牛羊集中上市，市场人流量、交易量持续走高，单日交易额超4000万元。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

0: 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输车辆进场前都要先进入专属消杀区域进行喷洒消毒。
1: 我们把好每一道检疫关口，仔细查验入室牲畜，做好耳标核查、疫病检测等工作，确保进场牲畜健康。
0: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秋季牛羊交易旺季将持续至11月，有效带动畜牧产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接下来关注 AI 中试，在 AI 落地融入产业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 AI 中试。中试原本是制造业中的概念，是一个介于实验室与大规模生产之间的验证环节，而 AI 从样品走向产线也需要这样一个中间地带，需要完成类似于上课、培训、考试、实习等一系列流程。
3: 在杭州一家负责开发和测试机器人的学校里，祝天乐正在根据企业的要求测试一套船舶焊接设备中机械臂的精确度。由于直接用焊接机械臂来测试成本比较高，他们就先训练了一个小机械臂，在小机械臂上跑通代码后，再迁移到真正的机械臂上。
4: 先用这个摄像机，就是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个杯子的位置，发送到这个机械臂，是能够精准地抓取这个杯子。所有的这种工业场景或者是这种需要泛化的场景，我们知道视觉系统都是可以直接接入进去的。比如说激光焊或者是这种电弧焊。
3: 祝天乐介绍，他们的测试系统集成了视觉识别、精准操控与末端执行三大系统。三大系统间可以做到快速联调，不仅可用于开发阶段的测试与验证，未来也能迁移至其他具身智能设备上使用。
4: 看它就是现有这套设备的这个总体效果，就是我们会跑个2到3次测试，就看一下它对于这些焊缝的识别呀，然后以及它整体操作流程的这个时长等等，这些就综合进行一个评判。
3: 这些被测试和训练过的机器人学生在这里完成系统培养后，便会被派往真实场景开展岗位实训。与此同时，在杭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里，导览机器人小点已率先上岗实习。通过真实的导览服务，小点同时还在持续地采集交互数据，不断进行算法迭代及功能优化。
5: 比如说它的响应的时延，那我们也要给它控制在1秒钟以内，它也会根据这个自己和展品的一个距离范围做一个安全值。所以它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就是跟场景的一个定制化开发一个适配，而是它拥有一个整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样能够保证它以后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能考虑到更多的范围。
3: 除了这类具身智能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完成学习和测试，那些不可见的人工智能要想走向市场，同样需要经历类似的验证过程。在这家专攻医疗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中，负责模型测评的贾慧阳告诉记者，医疗智能体同样需要通过大量刷题来训练推理与决策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地同时扮演考官和老师双重角色，可以提供覆盖64个临床专科的22个测评集，供外部模型进入平台参与测评并进行优化。
6: 我们还可以具体的去看每一个模型它的每一道题的答题的情况，每道题是会有得分点的一些展示，然后同时去让我们自建的一个评价模型去进行评价。那如果这两个评价模型的分差已经高于我们设置的值，我们的医学专家就会人工介入去进行评分，然后争议问题审核之后，我们的成绩就会在榜单内进行汇总，看看这个参评模型基于所有模型的一个平均水位是好是坏，看看这个模型目前的局限是在什么地方，后续调优的方向是什么样。
2: 随着 AI 和产业融合进程的加快， AI 测试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变得重要，比如行业数据集、测试场、评测体系、中试基地等建设，他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证明 AI 产品可应用可推广。
3: 在杭州这家医疗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客户方蚂蚁健康医疗大模型负责人顾进杰正在演示安枕儿软件。看似简单的问诊背后，连接着全省2000多家头部医疗机构。这一功能顺利实现的背后， 中试基地提供的真实场景验证是关键。

0: 险一环。
1: 因为医学它本质上是一个比较严谨有风险，要训练一个好的医学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这个数据。医学的 AI 它是要真正能够进入临床，要解决可能在疾病在这个临床问诊的过程中非常复杂的这种问题的。那么一个模型要进入到真实的世界，其实是需要创造大量的场景的。那么中式基地呢，其实也是一个桥梁，帮助我们把模型连接到真实。
0: 除了提供数据要素和连接真实场景，中式基地也能促进降低企业成本。以巨身机器人为例，单台机器人的硬件成本动辄达数十万元，加之硬件改造、软件开发和模型训练，单机综合投入需要数百万元。而中式平台消解了这一高额资金门槛。
2: 比如说我可能采集临床这个做完可能要花一个亿左右，但是呢有了一些数据和基础之后，我的人工、我的这个采集的这个流程、耗费，还有一些合规性的这个费用、数据清洗的费用，那可能都全免掉了。所以我们感觉能降个80%左右吧。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中式平台来进行开发和测试，借助共通的能力、模型和测试场景，避免重复开发，降低技术验证和产品落地的整体开支。
3: 目前我们的算力中心已经为40多家一言企机构提供了算力服务，中式基地的这个产业园已经吸引了全国115家企业啊到我们基地啊来这个创新发展，在全国布局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基地，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一些要素保障、场景验证跟应用推广的这些这个共性问题。
4: 国务院去年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旨在推动 AI 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明确提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随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一批国家级中式基地相继启动，同时非国家级的测试平台也正在涌现。
0: 随着国家级中式基地和其他类型的测试平台在全国加速落地，两类平台依托地方优势产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布局。围绕中式环节的产业生态也在逐步成型。
5: 有的地方呢，技术密集，像上海、杭州、深圳、北京这些技术人，那么它的这个中式呢，可能偏共性技术到多行业应用。但有一些地方呢，像长三角、苏州啊、无锡、珠三角，那在东莞、在广州，有一些它特色产业为基础，于是会呈现的这个区域相对集聚、领域细分、多点开花的这么一个局面。
0: 在运营模式上，国家级中式基地更强调政府主导的公共属性，通常以分支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或创新联合体为载体，重点放在算力保障、数据开发、模型服务和场景验证这些共性基础设施建设上，而非国家级的准商业化中式平台则主要通过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协同或者政企多方合作等方式，服务于特定技术的转化落地。
3: 我们这个中式基地目前来说是也是以公益性为主的这种这个测评服务，那么我们对一些医院有一些科研团队啊，他们那些这个模型成果进行测评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10多万、20来万这么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价格。
6: 主要是一个培养经费，如果有一些产品它具备了产业化落地、具备了上市的一个条件了，那我们也可能和培养单位呢进行一些协商，比如说收取一定的销售提成啦，包含一些知识产权的转化啦等等这样一些费用。
0: 专家认为，中式基地的发展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搭建算力、数据、模型、场景等公共基础，打通技术到产业的通道。第二阶段将开始规模扩张，多技术、多场景汇聚后，从单点走向规模化。第三阶段则是技术与场景全面交融，推动产业质变，为新质生产力打基础。
5: 这个目前来说还是属于第一阶段，还是属于相互验证能力建设，那么在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会带来大量的一些赏心悦目的一些这亮点，能够让技术更有信心，让产业更愿意开放。

0: 相互融合。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五成，首次扛起了半壁江山。怎么理解这个变化？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2: 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4.7%和15.1%。今年前七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施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

0: 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1: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三楼，我们的三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1: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19.2%， 其中面向算力场景的高端特种光纤增速尤为显著。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二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3: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一期的产能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0: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二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4: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3: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也会有帮助，因为它的均匀性会更好，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交付能力。
0: 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高端特种光纤已跻身光通信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武汉作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5: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经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2: 中国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赢得国际机构的广泛认可和积极评价，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在多个新兴赛道已形成较强竞争优势。
0: 今年以来，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持续升温。七月，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一个月后，朱雀三号实现中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被外媒称为里程碑式成就。与此同时，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开始输出中国方案。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

0: 整兴出口。再由国际电信联盟等50余家联合国机构举办的2026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上，国星宇航申报的卫星设计开源平台成为太空计算与环境智能赛道唯一入选全球最佳案例的中国企业。
1: We identified 250 plus innovate for impact use cases from 50 countries.

0: primed to scale. DX was identified as a winning use case in the space category.
1: 与商业航天从技术突破迈向方案输出的路径相似，中国开源大模型正在从国内应用加速走向全球生态供给。DeepSeek V4 Pro、阿里千问鲲 3.8 系列、智谱 GLM 5.3 模型相继宣布开源，月之暗面 Kimi K3 更以 2.8 万亿总参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美国投资机构统计显示，八成美国 AI 初创公司在融资路演中使用中国开源模型。全球最大 AI 开源平台抱抱脸报告称，中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居全球首位。截至9月6号的一周，全球多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网站发布的大模型调用量排行榜前十名中有八个来自中国团队。
2: 我们国家这个优秀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工业基础，我觉得也是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快速应用的一个非常好的因素。中国不但有技术红利、人才红利，也有另外一个红利，就是像 DeepSeek 呀、Mooncake 呀、智谱啊，包括清华大学他们做的一些工作，的大量的去减少我们的 token 的推理成本。
1: 最近一场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创新速度和产业链优势。运动控制系统是人形机器人的小脑。高盛发布的报告认为，中国企业在这一领域持续保持较强竞争力。通过快速产品迭代，中国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商正在推动单部件和整机成本的下降。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全球占比达97%。
3: 中国是有核心的零部件的供应链，是非常完善的，比如说像关键零部件，包括像执行器啊、减速器啊、电机啊、传感器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人形机器人一些比较关键的，而且成本价值上比较高的硬件。政府与地方支持的这个体系完善其实也非常好的支持了中国在这个产业以及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先地位。
4: 昨天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
1: 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8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凭借稳定发挥，顺利跻身竞速赛8强。
5: 天门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1: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6: 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
7: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 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1: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4: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震撼财经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0: 欢迎收看十点的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七期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其中第七期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发行额248亿元；第八期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302亿元。投资者可通过银行网点、柜面和已开通的电子渠道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46项，还将集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等3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此外，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举办8场推介路演活动，截至目前，共举办13场。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预期水平并持续增长。
1: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除集装箱运输指数为99.6，略低于基准值100外，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所有组成指数均不同程度的高于100。电子元件指数表现最为强劲，达到104.9，反映出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具有高度预测性的出口订单指数也出现走强，达到103.2。

0: 5%，预示着未来几个月货物贸易将持续增长。国际空运指数、农产品原材料贸易指数、汽车产品指数等也均高于基准值。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1: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抵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80.99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他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

0: 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根据国际法全面恢复和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与航行自由。
1: Turning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I can tell you the Secretary General is deeply concerned by reports of further escalations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over the past days, including attacks against commercial vessels and threats of additional action against maritime and energy infrastructure.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and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must be fully restored and resp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2: 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警告，局势如果继续升级，可能对地区与全球安全稳定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后果。古特雷斯再次敦促有关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采取可能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和言论，并呼吁各方充分利用外交渠道，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对于联合国此前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化肥及相关原材料安全通行方案，迪亚里克表示，相关磋商仍在继续。目前这一通行方案能否真正实施，关键取决于冲突相关各方是否同意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海上运输通道，当前局势持续紧张，加剧了粮食、能源以及其他重要物资运输面临的风险。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9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2 美元，收于每桶 96.05 美元，涨幅为 3.25%。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九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3: 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大会选举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他还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0: 当地时间九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进口商品，并限制提供相关服务。
2: 联合声明说，此举将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采取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声明还对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

0: 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具体行动，制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的行为，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改变被占领土人口与地理特征的措施，强调加沙地带为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全面落实结束加沙冲突计划，以缓解人道危机，推动重建。声明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独立主权且领土完整的巴勒斯坦国。
1: 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9号，孟加拉国卫生官员表示，今年3月以来，该国爆发的麻疹疫情已造成超1000名儿童死亡。
2: 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以来，该国累计报告疑似麻疹病例187484例，累计报告儿童死亡病例1002例。本轮麻疹疫情已成为该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尽管卫生部门已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行动以控制疫情，但病毒仍在持续传播。官方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超过1800万名儿童接种疫苗，约有400万名儿童未被纳入接种覆盖范围。孟加拉国卫生服务总局发言人指出，疫情防控不能仅依靠疫苗接种，儿童长期营养不良也是加剧重症和死亡的重要因素，需要同步改善。当前，孟加拉国还面临登革热病例激增的叠加冲击，持续恶化的麻疹疫情让本就紧张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会出现高烧、咳嗽、流涕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死亡。任何人群均可感染，但幼儿尤其容易感染。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发生技术故障。9号，总台记者在伦敦希斯罗机场看到，此次故障造成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伦敦多个机场的运行正在逐步恢复，但仍有大批航班延误或取消。
3: 我现在就在伦敦希斯罗机场快要降落的这个航班的航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架航班现在是从我头顶掠过。这条航线呢，平时是在一个空域呢都有4、5架航班排着队从我头顶飞过，但是现在要隔上个十几分钟才有一个航班从我头顶上飞过。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旅客呢是滞留在机场，拖着很多的行李，只能暂时在这打个盹、补个觉，等待航班的进来的消息。
0: 此次故障涉及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的航班处理系统，英国多个主要机场的运行受到影响。数据显示，8号和9号两天，英国累计已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受到影响，至少30万名旅客的行程受到波及，部分旅客被迫在机场过夜。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目前已对相关技术问题实施修复，航班处理系统正在逐步恢复，不过航空公司仍需消化此前积压的航班和旅客，预计英国部分机场仍可能出现航班延误和取消等连锁影响。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据日本当局9号通报，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静冈县一名人员在加固边坡时被山体滑坡掩埋身亡。日本气象厅警告，受活跃锋面和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日本大片地区仍将持续强降雨。气象厅提醒当地民众需警惕山体滑坡、洪水和河流上涨。波兰国家铁路公司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在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一列客运列车与一辆卡车相撞后脱轨，造成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说，涉事列车与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随后脱轨，事故造成。

0: 部分铁路路段交通中断。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1: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兰棒、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2: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3: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4: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5: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2: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减掉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是教师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广大教师致敬。
11: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树，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
0: 日前，清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据统计，5年来，清贸海关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刚过去的暑假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创下5年来最高纪录。
7: 清茂口岸依托24小时通关的独特优势，使珠澳双城的便民通勤线变得更加高效畅顺。昼夜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极大压缩跨境通行时间，便利两地上班族、学生往返。
12: 我日常往返基本上都是选择清茂口岸，人少，通关速度快。过关后对面就是澳门的停车场，取车的路程都近了一大半，上班呢我也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
7: 便利通关的优势带来的不只是日益增长的客流量，更有持续释放的跨境消费潜力。2025年7月，清茂口岸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行。2026年1月，清茂口岸获准新设立进境免税店。清茂口岸进境加出境免税消费格局全面打通，免税经济正加速成为清茂口岸发展的新亮点。
13: 清茂口岸是24小时通关，目前门店日均销售额超8万元，比起开业初期增长了220%。
7: 为把客流数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清茂海关依托免税监管数字化应用，叠加常态化实地盘点核验，线上加线下，结合对免税商品调拨入库、铺货上架、销售配离全环节实施闭环管理。
14: 赶上免税店节假日促销、新品集中上架等经营节点，大家加班加点盯现场，保障免税商品零等待。自开业以来，海关累计监管免税品销售22.37万件。
0: 昨天，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
15: 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8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凭借稳定发挥，顺利跻身竞速赛8强。
16: 天门山的翼装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15: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17: 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
18: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 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15: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0: 眼下，新疆各地的牛羊等牲畜陆续进入集中出栏期，当地活畜交易市场人气攀升，购销两旺。
19: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牛羊交易市场热闹起来，各地养殖户与采购商往来不断，大家忙着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20: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19: 该市场每周1、3、5开市交易，辐射阿勒泰市、福海县、布尔津县等6县一市，是当地重要的区域性活畜集散交易中心。眼下正值活畜出栏高峰，经过一整个夏天天然草场育肥的牛羊集中上市，市场人流量、交易量持续走高，单日交易额超4000万元。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输车辆进场前都要先进入专属消杀区域进行喷洒消毒。
1: 我们把好每一道检疫关口

0: 仔细查验入室牲畜，做好耳标核查、疫病检测等工作，确保进场牲畜健康。
1: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秋季牛羊交易旺季将持续至11月，有效带动畜牧产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9月5号至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 五粮液1218。
1: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的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2: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贵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3: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咱们先来问个问题：最近您买了哪些全球好物？是法国的红酒、澳洲的奶粉，还是泰国的榴莲？购物车里是不是装得满满当当？海关总署刚刚晒出最新成绩单，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冲到了34.77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尤其亮眼的是进口部分，14.6万亿元，大涨22%。这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亿元的商品从全球各地来到中国。那到底是哪些尖货在悄悄丰富我们的购物车？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拆箱吧。
1: 上午9点，深圳湾口岸车流不断，一辆辆从香港过来的跨境货车

0: 正在加紧通关，车上装载的是高精度电子元器件。一个小时后，这批元器件抵达珠三角一家存储产品的生产企业。
1: 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等轻量化 AI 硬件的需求非常的旺盛，产线排得很满。上半年我们 AI 新兴侧端存储产品收入同比增长了433.58%。
0: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半导体存储产品，今年以来订单持续增加，带动企业加大海外零部件和原材料采购。
1: 一个智能终端订单下来，那么带动的不只是一个存储模组，还会形成原材料、设备等一串的采购。那中国市场出现的新需求也在不断地转换为上游企业的新订单。
0: 2026年，全国范围内的 AI 算力数据中心大规模投资，带动行业景气度高涨。海关总署统计，2026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2980.2亿美元，同比增长55.8%，创上半年进口额新高。六月当月，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额同比增长72.3%，至596亿美元，连续第三个月创造月度进口记录。这样的变化也反映在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报关单上。
2: 我刚刚接到的客户是一家 AI 算力配套企业，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他们的紧急通知，将生产计划提前了，所以的话我需要把客户安排在后面的电子元配件紧急安排通关出运送到客户手里。今年的整个市场需求变大了，所以的话紧急情况也比较多。
0: 今年以来，这家货运代理公司 AI 相关产品的进口订单持续增长，最近几个月单月环比增幅在50%以上，增长较快的主要是光模块和存储部件。与此同时，货物流向也在发生变化。
3: 在过去啊，我们的进口货物的主要交付地就是在深圳本地以及珠三角的其他地区。近年来看，我们更多的货物去往了长三角地区和我们的中西部产业园区。深圳的话，更像是一个进口货物的一个枢纽中心。
0: 在深圳，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需求不仅来自本地制造业升级，也承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需求。
4: 今年深圳进口增长较快，主要是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加快释放，增加了高端零部件、原材料和设备的需求。
0: 深圳机电产品进口的高速增长，折射出国内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人工智能产业正处在高速发展期，对高性能计算芯片、传感器、存储器件等电子元件的需求持续攀升。中国 AI 企业庞大的需求给全国半导体产业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采购订单。不只是深圳，今年前七个月，上海口岸机电产品的进口已经占到了进口总值1%以上。
5: 受这个国内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所带来的刚性的需求，那么今年前七个月，从上海口岸的表现来看，进口商品当中电子元件、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机械设备等等为代表的机电产品进口表现亮眼，进口货物的规模达到了1.77万亿元，同比增长34.4%，那么占上海口岸进口货物的总值也超过了50%。那么同期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规模达到了1.45万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6.6%，那么在进口货物当中的占比也正在持续的提升。
0: 9月1日，在上海洋山海关，记者看到一批来自欧美国家的工程机械和零部件正在进行查验。洋山港是上海港第一大集装箱港区，今年1到7月，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1761.07万标箱，同比增长7.07%，占到整个上海港超50%。
6: 我们看到这是一批来自于欧美的工程机械的零部件，像这台大型的这个就是挖掘机的一个发动机啊，是工程机械的一个主要的心脏的那个部件啊。这边看到还有两个大件，分别都是这些工程机械的一些机械部件，有铲齿啊，有大的连杆啊，这些都是组成工程机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7: 这个进口国是吗？
6: 这边的这些产品的主要进口国都是欧美、欧盟啊、北美的一些国家，运用于特种场景的特种的一些工程机械。
0: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

0: 5.31万亿元，增长29.7%，是进口品类增长的绝对主力。此外，农产品进口增长也比较明显。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水产品、肉、牛奶、咖啡、谷物、油料作物等农产品达到1108亿美元，前七个月进口增长7.4%。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物控查验一处，工作人员正把抽样出来的海鲜逐个打开包装检查。
1: 这是我们那个进口的那个新鲜岩龙虾，那就这种，这个是一个主要进口品种，还是量很大的。像这个咱们就是咱们新西兰的那个叫黑金鲍，因为它这个鲍鱼的话个头是很大的，你看像这种它是一整个的话它是黑色黑金鲍啊，这是新西兰的一个也是比较一个名贵的一个品种，也是我们经常进的一个品种。你看像这个的话就是从泰国来的，这个叫富贵虾，我们叫学名叫虾菇，就是咱们中国那个皮皮虾，大号的皮皮虾，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进的比较多的一个品种，然后价格也是很贵的。
2: 这都是半透明状的，
1: 对，新鲜的嘛。像它储存的时候就是要用这个管子，一个管子一个管子放在这里边打氧气，然后运过来，因为这个它对这个时效要求非常高，如果要时间久的话这个死亡率就非常高，所以我们要第一时间查验，第一时间放行，然后保证它的存活率。
0: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水产品进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口水产品275.3万吨，同比增长21.4%，进口额达到121.3亿美元，同比增长27.6%。进口水产品来源十分丰富，已经覆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三文鱼一般来自哪些国家？
1: 挪威、智利、法罗群岛、澳大利亚比较多一点，加拿大也有一些。
2: 鱼鳃都还是红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查验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鱼鳃。然后如果说这鱼鳃的颜色有点异常了，那可能就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三文鱼是要保证新鲜度的嘛。
0: 水产品价值高，重量轻，主要通过空运进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冰鲜水产品的进口口岸，每年全国40%以上的冰鲜产品都是通过浦东机场海关进口的。在办理通关手续的大厅，记者见到了多家货物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办手续。
3: 我们进口的是澳洲鲍鱼，
1: 澳洲
3: 龙虾。
4: 就是每天大概进口多少啊？
3: 重量估计要好几吨了吧，每天。
5: 一天有个差不多100-200吨吧。
4: 一天100-200吨。
5: 对对，有的货量多的时候。
0: 这些水产品进入上海市民购物车的，每天大约在350-550吨左右，还有大约100吨搬进了长三角其他地区居民的购物车。进口水产品从海外捕捞到送上中国餐桌，一般用时3-5天，最快的甚至只要1天。
2: 这个活力太强了。
1: 对对对对，你看，看这个就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这个是西澳龙虾。
0: 每天数百亿元的全球商品涌入中国国门，
6: 因为我们周转速度特别快，今天上午还满满的，
2: 上午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拉走了。
6: 对，因为最近销售还不错啊。
0: 从智利车厘子到埃塞俄比亚鲜花，买全球贵全球，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
7: 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海鲜拼的是鲜，水果抢的也是鲜。上海口岸是中国最大的水果进口口岸，您家购物车里1/4的进口水果都从上海口岸入关。我们现在来到了上海洋山港海关查验区，水果鲜果必须低温查验，所以集装箱货车车门直接对接低温查验大厅。在洋山海关查验区，一垛垛来自不同国家的水果掏箱后，整齐码放在指定位置，海关查验官员正在查验来自秘鲁的蓝莓，先检查外观，确认产品来源，然后他们还会进行一个特殊的检查步骤。
8: 我们取一些蓝莓样品，将它压碎制样，红糖水能够有效地去浮选害虫或者是虫卵。
0: 蓝莓样品被压碎后，倒入糖度在15%-18%的红糖水，静置20分钟后，查验官员开始现场观察。
9: 看一下这个上面有没有飘着的这个
8: 幼虫或者
9: 幼虫
8: 目前肉眼来看是没有的。对，我们后续再

0: 根据布控看看需不需要送检。
1: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查验了18.5万吨的进口水果，主要是车厘子、蓝莓、牛油果。那从非洲进口的水果呢，是有所增长的，大概的增长比例在30%左右。
2: 进口水果在中国到底有多受欢迎呢？这是今年8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水果展现场，飘着果香的展馆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家参展商带着全球各色水果集中亮相。
3: 真的是按照中国的偏好，中国消费者的偏好来选出来的，需求每年都是在增加。中国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一个区域。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秘鲁一家蓝莓种植企业今年专门推出中文品牌，为了起好品牌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精心挑选。上一产季，企业销往亚洲的蓝莓中，超过80%进入中国。
4: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产品，贴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让中国消费者更好地理解品牌。和中国做生意，面对的就是全球顶尖市场，想要在这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品质。
2: 对中国超大市场格外重视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水果商。今年10多家澳大利亚行业协会第一次联合组团来华参展，参展前不少企业特地先去了青岛、重庆、长沙等城市考察市场。
5: 我刚刚还和鲜食葡萄协会负责人交流过，他说二线城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分销体系的成熟度，还是消费者对各类新品的接纳程度，都让人眼前一亮。
2: 中国是进口水果消费大国，以上海为例，这里每天消耗各种水果6000吨，其中700吨是进口水果，占比12%。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比利时苹果、东南亚的菠萝蜜相继进入中国市场。
6: 中国市场对我们意义重大，上一季智利车厘子87%的出口量都销往中国，中国消费者看重新鲜度、产品品质，也十分重视食品安全，这些就是我们努力在市场上实现的目标。
7: 中国进口水果的市场正从过去相对集中的几个大的品类向更多产地、更多品种和更细分的消费需求扩展，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进口水果品类越来越丰富，也带火了国内相关产业链。这家专业进口水果的企业，今年前7个月进口同比增长31%。
8: 因为我们周转速度特别快，今天上午还满满的，
9: 上午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被拉走了。
8: 对，因为最近销售还不错啊。
2: 在严格控制温度的流转库，记者看到了原产泰国的金枕榴莲、原产厄瓜多尔的香蕉、原产新西兰进口的猕猴桃，以及刚刚通过海关查验的秘鲁有机蓝莓。
8: 因为蓝莓呢，它是很娇贵，我们这个温度是在5度左右，它到了这个国内之后呢，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挑选，挑选完了之后再进入国内的各个市场。因为有机的产品就是它的种植成本很高，但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它没那么甜的，它有丢丢的酸，你可以尝一个。零售的价格它有不同的包装，是125克的那种小盒，是在30块钱左右啊。
2: 江磊他们平均每天要把2个集装箱蓝莓送进国内居民的购物车。最近眼看着秘鲁蓝莓的国内消费量不断增加，仓库变空的速度越来越快，张景珍盘算着必须再加大进口量。
10: 那我们的有机蓝莓呢，从去年尝试之后，今年开始加大发货量，其实是有一些农场呢已经供不应求了，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所以我们还在给他们谈进一步的一些扩种的一些计划，今年预计能够突破1亿。
2: 在流转库，记者还见到了产自新西兰北岛霍克斯湾的乐奇苹果。这种苹果由于种植在当地的火山灰土壤，果肉细密紧实，脆度高，汁水充沛，是中国进口苹果中的主要品种。江磊告诉记者，2025年新西兰乐奇苹果产量2.3亿颗，其中1半出口到中国。
9: 这5个小苹果多少钱？
8: 在超市渠道的售价可能是在50块钱左右。
2: 香蕉汁。

0: 中国进口总重量最大的水果。在这个流转库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对来自墨西哥的香蕉进行再加工。他们剔除运输过程中损坏的香蕉，然后根据上海各个批发市场、不同超市的需求，包装成不同规格。在这里，记者甚至还见到了一根根独立包装的香蕉。
1: 看了吗？这是一根一根的，就我们叫单根装。
2: 为什么要一根一根装呢？
1: 因为它，你看，你这个带着，第一个你带着很便捷，我去健身了是吧？我要需要带一根，哎，小习惯发生一些变化。
0: 国内居民每年香蕉消费量大约1500万吨，张景珍他们公司今年的香蕉进口额预计将达到35亿元，未来还要继续扩大香蕉进口量。庞大的中国市场需求直接带火了越南、菲律宾的种植园。
3: 像越南的香蕉，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从我们之前调查的大约也就是20多万亩，现在增长到了100万亩以上，增长了5倍。
0: 不仅是香蕉，中国每年进口200亿美元左右的水果鲜果，在张景珍看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为了接住这波市场机遇，张景珍今年1到7月把进口水果直销覆盖的城市从63个拓展到170个，计划到年底把他们的香蕉卖到全国240个城市，并制定了未来5个100亿水果进口计划。
3: 未来5年，我们这个品打造的是要突破100亿的。我们榴莲的这个未来的规划也是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苹果，也要突破100亿。我们的蓝莓也要突破100亿。
0: 中国购物车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更多国家的种植户手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卖家也正在涌入中国，希望把他们的产品放进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也被称为永不落幕的进博会，这里有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售卖来自全球的特色优质商品。弗兰克2020年第一次带着产品到上海参加进博会，展位只有9平方米，却在第一天就收到了1000件订单，被中国大市场吸引的他从此留在了中国。弗兰克告诉记者，来自中国大市场的订单给他家乡600多名手工艺人带来了增收渠道。
4: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妇女在那边做这个围巾，就是这条围巾，
5: 这已经卖出去多少条了？
4: 这个是我们的爆款，同样的颜色的几千条。
0: 中国大市场的机遇正沿着开放的大门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当地雨中一围新鲜的花朵，凭借优越的气候和高海拔优势，埃塞俄比亚鲜切花产业近年增速迅猛。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这给埃塞俄比亚这个排名全球前5的鲜花出口国带来了新机遇。
6: 我们种植了多达23个品种的树状玫瑰、多头玫瑰。当我得知中国将给予非洲全面零关税政策，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0: 农场经理辛卡耶胡告诉记者，此前埃塞俄比亚的鲜切花出口目的地以欧洲和中东国家为主，但动荡的地区局势给行业造成巨大挑战，而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给非洲的优质产品带来更庞大市场、更低的成本和更强的竞争力。
7: 这将有助于我们增加外汇收入，也将创造更多体面的就业岗位。中国市场的庞大可能为我们新增数万个就业机会，带动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
0: 中国购物车越装越大，装进去的不仅有欧洲的机电、美洲的工程零部件，还有东南亚的水果、非洲的新鲜花卉。但无论货物来自哪里，想进入这辆购物车都得过一道关，海关查验。
2: 我们出去查验了。
8: 好，
0: 孙胜国是洋山海关的查验官员，记者拍摄时正赶上他和同事开启当天的查验工作。工作人员熟练地剪短钢丝封条，用铲车把箱内货物按要求取出。这批要查验的货物是塑料颗粒，是用在新能源车上的材料。
1: 比方说这个系统这个要求是这个1/3套箱，那我们就把这个前面1/3这个货物掏出来。这个如果系统要求这个是1/2套箱，那

0: 我就要从左边或者右边掏一半出来，啊，或者有些货物是全部掏箱，这个每次也是不一样的，会有直观的显示。比方说这个是这个右边，这个右边到底，那我们这个货物就要从右边把它全部掏出来。
1: 洋山海关每天都会查验来自全球的五花八门的进口商品，这是正在接受查验的欧美进口猫粮，这是来自巴西、墨西哥。

0: 中国市场的购物车越装越满，背后是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转型带来的旺盛需求。
1: 像我们科室从今年一月份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查验了将近5800批的进口货物，以集装箱运输为主，将近8000个集装箱的那个进口货物都是由我们科来负责实施查验的。我们查验的货物来自世界各国，进口的国家的那个范围越来越多，进口商品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整个进口量也是在上半年能看到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个提升，我们加快内部的这种流转的流程，确保进口的货物快查快放，能够尽快的投入市场，到达消费者的手中。
0: 买全球惠全球，随着进口商品的种类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在上海陆家嘴中心的欧乐进口超市，记者不仅见到从各国进口的海鲜和水果，同时还有来自各国的保健品，这已经成为不少上海中老年人的日常消费品。
2: 像这种就是辅酶 Q10， 它是心脏养护类的套品，在我们这里销售的比较好。像类似于这种呢，就是我们的康维他麦卢卡蜂蜜，它是肠道养胃类的一个 top 品，就是心血管养护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鱼油类产品了。
0: 中国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中国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实现增长，已成为近80个国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当我们今天聊起中国购物车，它早已不是简单的一买一卖。车里装的是智利果农的收成，是埃塞俄比亚花农的生计，是新西兰渔民的期待，还有驱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加速运转的关键订单。一个 AI 终端的订单，拉动的是一整条电子元件跨国供应链的协同增长。一个贵的秘鲁蓝莓到港，背后是正在扩大数万亩的海外种植园。这种由中国需求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重塑全球制造业和农业的版图。中国不但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更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当中国购物车满载而归，它驶向的不只是中国的超市和工厂，更是承载着世界对中国大市场的信心与期待。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线下成果发布厅共有18家企业及机构发布新成果46项，还将集中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等3份权威报告，全面展现中国服务贸易开放发展的新趋势。此外，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举办8场推介路演活动，截至目前共举办13场。今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是教师节，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
1: 在河北石家庄东三教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空竹表演热闹上演，一个个经典招式轮番亮相，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快速掌握技巧，不断挑战新动作，师生们沉浸式体验非遗表演的乐趣。美术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制作手工贺卡，一笔一画寄托对老师的感恩祝福。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教师节庆祝活动，在孟庙孟府景区，孩子们穿上古装行传统拜师礼，老师用朱砂在学生额头点红痣，寓意开启智慧。拜师礼结束后，在孟府赐书楼前的百米长卷上，孩子们为孟子像献稿涂色，临摹孟子名言，感受尊师重道的文化传承。教师节来临之际，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特殊教育学校，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和孩子们一起制作鲜花束，向辛勤付出的老师表达感恩之情与节日祝福。在佳木斯大学，学校开展医学博士专场义诊，针对教师的多种职业通病开展问诊筛查，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便捷的健康服务。
0: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预期水平并持续增长。
2: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除集装箱运输指数为99.6，略低于基准值100外，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所有组成指数均不同程度的高于100。电子元件指数表现最为强劲，达到104.9，

0: 反映出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具有高度预测性的出口订单指数也出现走强，达到 103.5， 预示着未来几个月货物贸易将持续增长。国际空运指数、农产品原材料贸易指数、汽车产品指数等也均高于基准值。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而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在9号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2: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2美元，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29美元，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也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0: 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大会选举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他还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1: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称，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日，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的新高。
2: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 对此，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能源署表示，近期的供应危机暴露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脆弱性，并警告一旦出现严重的供应问题，可能引发天然气价格的剧烈波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表示，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佩斯科夫说，即使以最快速度进行，欧洲也无法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储气工作。欧洲应该认识到有必要去寻找更便宜的能源来源。他指出，北溪天然气管道中仍有一条保持完好，随时可用，但是政治因素导致欧洲无法理性地思考问题，最终受损的是欧洲经济和欧洲民众。
1: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
2: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连续多日的创纪录暴雨导致日本中部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40多人受伤。暴雨导致名古屋市交通瘫痪，约3500人进入避难中心，约200辆汽车被淹，名古屋市有41人受伤。日本气象厅提醒当地民众需警惕山体滑坡、洪水和河流上涨。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纵台记者9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3: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蓝棒、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2: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4: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5: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3: 现在我右手边打开的这个网站呢，就是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官方实时监测
6: 地质灾害的网站，那可以看到它上面显示的是印尼全境的火山爆发、地震，还有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那我们。

0: 来看这个位置，这里这个火山呢，就是前两天爆发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曾经造成了8个机场关闭。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依然处于3级警戒的状态。那我们再来看统计，目前呢，处于3级警戒状态的一共有5个火山，另外还有22个火山处于2级警戒状态。
1: 印尼国家航空导航服务机构9号发布航行通告称，受印尼东部莱沃托洛克火山喷发影响，温诺皮托机场关闭时间从9月9号延长到9月10号。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9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发生一起客运列车与卡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点25分，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当时正从该国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青，列车与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造成列车部分车厢脱轨。据波兰媒体报道，事发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9号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此次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座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当地时间9号，比利时警方在该国东佛兰德省成功捣毁一处假烟生产工厂，现场缴获假冒香烟约450万支，并当场抓获11名涉案人员。这也是比利时警方今年以来查获的第12座假烟生产窝点。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比利时累计查获假冒香烟约2亿支，该国税收损失高达9700万欧元。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船只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有42人获救，另有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傍晚6点45分接到事故报告，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如今 AI 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各地的治理和社区共建之中。从去年四月开始，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经过一年多的测试，近期这套系统在成都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公路完成了部署。
2: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3: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而这辆车属于第二种情况，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

0: 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成都公安交管部门使用的这套龟速车治理系统，依托智慧交通平台研发出多套 AI 分析模型，同时整合高速公路 ETC 卫星定位与视频感知数据，能精准刻画车辆行驶状态。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利用道路感知设备，仔细核查慢速车辆驾驶员是否存在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客运车辆违规载货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查实，相关信息将推送至属地公安交管分局，驾驶员将被依法处罚。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 15%。自去年4月龟速车治理系统试运行以来，成都公安交管部门已累计发布 LED 精准提示 3.1 万余次，监测路段龟速车数量同比下降约 20%， 道路通行能力有所提升。目前，该系统已在城区所有快速路及绕城高速完成部署。
1: 老旧社区多，高龄独居重点人群基数大，一直是部分老城区消防安全治理的难题。今年，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正式上线了德胜哨兵智慧消防系统，依托 AI 算法与上万台感知设备，把原本分散的各类消防设备数据串联起来。
2: 这里是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的智慧消防指挥中心，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这套名为德胜哨兵的智慧系统正在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之中。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在各个社区的消防设备的实时的分布的情况，以及报警的统计的 AI 的分析等所有的信息都在这里实时的展示。
3: 您有一条报警消息。
4: 系统弹出的报警信息里包括事发地、警情类别、时间等，当班的消防员立即通知了该辖区的工作人员。
5: 德外大街西社区新街口外大街28号院新9号楼烟道报警熊处置。
6: 德外大街西社区收到。
4: 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赶到了这户居民家。
7: 哎，您家刚才报警了是吧？
8: 哦，
7: 是。
8: 哦，我刚来做饭来了。
4: 原来老人做着饭忘记关火就出门遛弯了，锅烧干后产生了大量烟雾，触发了烟雾报警器。从接到警报到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完毕，整个过程只用了8分钟。据了解，德胜街道辖区老旧建筑占比达到79%，高龄独居重点关爱人群超过5100人，给消防治理带来不小的压力。针对这一痛点，德胜哨兵将接到不同时期、不同品牌的各类消防物联感知设备统一接入平台，对于不具备联网功能的消防设备采取了更新换代等措施，同时打通了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建设的各类消防系统的数据通道，实现多种系统动态一网监管。智能预警后，系统会根据报警点位自动派单，基层力量迅速联动，实现火情事件的闭环处置。
1: 昨天，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
9: 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8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凭借稳定发挥，顺利跻身竞速赛8强。
10: 天门山的翼装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

0: 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1: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2: 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
3: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1: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4: 尽管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各地商超的月饼早已抢先上架。记者走访广东多家超市，发现传统品牌和口味依然占据主流。
1: 在广东清远的超市入口处，各种品牌的月饼摆在展示货柜上，十分醒目。超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月饼从8月下旬就开始陆续上架，目前销售情况良好。传统口味的月饼因为历史悠久、口感经典，仍然能吸引到广大消费者。
5: 我们都是吃蛋黄的多，要不就是五仁，老人家就比较喜欢吃五仁的。
1: 在广东江门的各大商超，月饼礼盒也早已集中陈列在门店显眼位置，不少市民驻足货架前挑选比对，按需选购。记者了解到，今年当地月饼市场品类丰富，月饼礼盒、冰皮月饼、平价散装月饼等均已同步上架，口味涵盖五仁、莲蓉、豆沙、榴莲等多款品类。
4: 在山西太原，水果市场也迎来了换季热潮，时令秋果陆续新鲜上市，品类丰富，果香浓郁，丰富了百姓秋日果盘子。
1: 入秋后，水果市场悄然换季，橘子、柚子、鲜枣、本地葡萄等时令秋果陆续上市。在太原市万柏林区的一家大型农副产品市场，秋季水果整齐摆放在商户门前，方便消费者选购。其中柚子作为典型秋果，深受人们欢迎。
6: 柚子现在目前就是红柚、白柚两个品种，正常就是我们17吨半左右一车，正常来讲就卖个3天吧，快一点就能卖完。
1: 另外，随着中秋国庆临近，不少水果商户提前备货，进一步丰富市民的果盘子。
7: 本地的巨峰葡萄，酸甜可口，刚刚大量上市，最近吧一天就是个10来吨。
1: 记者从太原市价格监测认定中心了解到，目前太原市销售的常见水果价格保持稳定。接下来，随着各种秋季时令水果陆续上市，水果单价也会回落，也能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4: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大盘的指数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38.09点，下跌13.41点，跌0.34%。深成指13635.94点，下跌87.38点，跌0.64%。创业板3345.88点，下跌9.09点，跌0.27%。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923.42点，下跌1.39%。恒生国企指数8255.81点，下跌1.35%。恒生科技指数4322.19点，下跌2.23%。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7期和第8期电子市储蓄国债。第7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第8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投资者可通过银行网点柜面和已开通的电子渠道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了杯，
7: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欢迎大家回家吃饭。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最近有类美食特别火，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包。哎，不是那个买包的包，是包好吃的包。他们都是包着吃的美食，打开以后是内有乾坤，里面有滋有味有料，吃上一口那是回味无穷。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呀，在家里如何做这种包好吃的美食，让我们有请这两位包您满意的大厨，欢迎。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大厨好，大厨好，欢迎。
4: 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哎，大厨您好，
3: 您好。
2: 二位一来呀，还真的是包我满意，我相信啊，今天这顿饭错不了。哎，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全国的朋友打个招呼。来，
4: 大家好，我是融合菜大厨孟向涛。
2: 欢迎孟大厨。来吧，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
3: 哎，大家好，我叫任存军，来自贵州安顺。
2: 哎，欢迎任大厨。孟大厨今天带来啥好吃的呀？
4: 双味口袋虾。
2: 哦，这个是您新研究的吗？
4: 最近我也是喜欢研究这个网络上这个
2: 美食，
4: 美食比较火的。
2: 哦，就是什么火看什么，
4: 对，
2: 然后把它学下来，
4: 对，
2: 教给大伙，
4: 是
2: 把它那个秘密给打破了，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2: 我就喜欢这样的大厨，是不是？把那个网络的秘密我都给你拆解出来，来到回家吃饭的厨房做，没问题吧？
4: 没问题，
2: 包教包会，
4: 包教包会，
2: 可以。
5: 一个酥脆的小口袋，紧紧包着一整颗弹牙的大虾仁，菜如其名，口袋虾仁，外层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一口咬下去，鲜香与酥脆在舌尖同时爆发，这道新晋流量担当引得无数吃货与美食博主争相品尝打卡。一只虾，一张饼，怎样才能在家完美复刻？今天靠孟大厨现场拆解背后的美味秘密。
2: 哎，任大厨，今天您做啥呀？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当地比较流行的一道小吃，
2: 哦，
3: 蛋包洋芋。
2: 蛋包洋芋啊，这洋芋不就是土豆吗？感觉不是很横的样子，那里面有惊喜吗？
3: 有。
2: 哎，太好。

0: 好了，那任大厨，我就期待您这个包邮惊喜了。
1: 一张金黄的蛋皮，包裹住软糯入味的土豆泥与丰富馅料，再淋上灵魂的料汁儿，这就是最近火爆出圈的贵州名小吃蛋包洋芋。看似寻常的食材，一口咬下去却层次交织，风味浓郁。如今这道地道风味一路从贵州火遍川渝等地，成了街头巷尾的网红美食。土豆和鸡蛋怎样才能做出地道的风味？跟着任大厨一起解锁贵州蛋包洋芋的做法吧。
0: 那咱们就边做边说，孟大厨您先来，
2: 行
0: 吗？
2: 好的。
0: 咱第一步要怎么先处理虾呀？
2: 这个虾呢是我刚才我那个看完背的，然后教大家，然后腌制一下。
0: 好好好，第一步是腌制很重要。
2: 对对对，
0: 开完背呢最好是去过虾线的啊。
2: 对对对，盐放3克，胡椒粉放3克，然后咱们再加点料酒。
0: 料酒哈，
2: 料酒5克左右。
0: 咱们今天这个虾是多少？就是1斤左右吧，
2: 差不多
0: 是吧？所以一斤虾仁大概就是这种克重比。哎，咱先说说吧哈，这个为什么要做这道菜呢？为什么这道菜打动您了？
2: 这道菜呢适合老人小孩，比如呢有这个芥末这个蜂蜜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糖醋的，在家里边这个都能做，然后特别简单。
0: 我天哪，你是不是看透我了？你怎么知道我就爱吃这两种味道？
2: 然后咱们给抓拌一下，
0: 就是这一步挺重要的。
2: 对对，然后特别就是这个盐下去以后特别入味儿。哦，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准备烧油。
0: 那咱们这个油在这儿炸着呢，咱们下一步要处理什么？
2: 我来介绍，咱们现在用这个粉，就是现在网上都能买到。
0: 那这是什么粉啊？您虽然说都能买得到，
2: 脆炸粉，
0: 就叫脆炸粉。
2: 对对对，
0: 任大厨，这个之前在酒店里面您用过这种粉吗？
3: 用过。
0: 一般都炸什么样的东西用它呢？
3: 主要用在这个炸酥皮的东西上面。
0: 酥皮的东西上都会用到这个，
3: 像小酥肉啊，都要用到这个。
0: 看来这个粉是厨师们经常会用的一个宝贝哈。哎，那这个一斤虾用多少这粉？
2: 半斤粉。对，
0: 好。
2: 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粉倒到这个盆里边。
0: 好，
2: 咱们在家先打一个鸡蛋，然后先把这个糊呢给搅一下。
0: 打了鸡蛋的作用会是什么？
2: 它这个就是外焦里嫩，会软。
0: 它能起软起酥。
2: 对对对对，
0: 而且它最重要什么？它有那个颜色在上面。
2: 对，
3: 黄出来更好看。
0: 更好看。
2: 来，你帮我加点水。
0: 好，
3: 加点水，您和小椒慢慢的来。
2: 对对对，
3: 不要一次性倒太多。
0: 所以你看，孟大厨不光是在这儿搅，同时呢，他用手在这儿抓，是吧？要把它这个卸开、卸软，
2: 然后把咱们这个糊呢打成奶酪状，然后就是这种状态。
0: 真的有点像酸奶一样，是吧？
2: 对，
0: 就是顺着那个手尖往下流。
2: 然后你再帮我加点油。
0: 这个加油的作用是什么？
3: 更酥脆。
0: 更酥脆，
3: 扎出来它更酥脆。还不容易回软。
2: 对，然后这种打成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奶酪状，特别光滑。
0: 好，孟大厨学会这个糊，是不是在家里可以炸很多东西？
2: 对对对，然后用这个粉呢打成这种状态的情况下，炸什么东西都可以，它不容易脱浆，然后脱糊。
4: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口味虾脆炸糊的重点吧：一斤食材配半斤脆炸粉，一个鸡蛋，少量多次加水调至酸奶状，你就解锁了脆炸菜的秘密。在家轻松制作脆炸虾仁、脆炸小酥肉、脆炸鱿鱼圈。
2: 咱们先把这个粉这个汁呢放一边。开炸之前把这个虾呢水分给它沾干。
0: 因为之前呢我们腌制了一下，是吧？
2: 对对对，
0: 它冲水了。
2: 对，
0: 这个水要把它干一点，
2: 然后炸的时候它这个外焦里嫩，不容易脱糊。
0: 一般几成油温？
2: 一般4成油温。
3: 这个4成油温要给大家说一下哈，是多少度？
0: 我觉得这很必要。
3: 家庭当中，
0: 对，因为大厨们常说是几成油温，
3: 不知道4成油温大概多少度？
2: 120度。
0: 要给它裹成一个球状吗？
2: 不用，拿这个虾仁拿筷子给它斩，
0: 就保持虾这个状态就可以。
2: 对对对对对。
0: 您说您最爱研究这种网红菜吗？那它为什么这么火？您有研究过吗？
2: 这个最早呢，这个东西呢是在山东烟台那边研究这个，就是老菜嘛，新做法。然后现在呢，就是通过这个改良，加这个芝麻饼，加上以后两种口味，它吃着非常的好。
0: 本来就是卤菜的软炸虾仁儿，
2: 对对，
0: 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味道不同了，
2: 对，
0: 而且给它放入了一个特别巧妙的地方。
2: 对对对，
0: 我分析过，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

0: 的仪式感。首先来说，它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对，
0: 你看拿到以后，这个口袋里面装着虾，虾都有呼之欲出的感觉，所以感觉特别漂亮。拍照打卡完之后，你咬上一口，里面还有惊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是当下年轻人最喜欢的美食状态。
1: 对，然后现在咱们这个油温也上来了，然后咱们现在开始下虾仁。
0: 好。
1: 然后咱们这个虾球下完了，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0: 嗯，
1: 现在你看这个虾仁炸得非常饱满。
0: 嗯，
1: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虾仁先捞出来。
0: 嗯，先控控油。但我觉得炸货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我过一段时间吃，它会不会有点腻啊？
1: 不会。
0: 哦，不会。
1: 对，因为咱们把这个虾仁呢，然后复杂三遍。你看咱那个油温现在烧到160度，
2: 第二遍复杂的时候
0: 又高一点。
1: 这个第二遍，现在把这个虾仁倒进去，再复杂一遍。咱们把这个火先关了，因为这个油温特别高，容易糊。
0: 哦。
1: 然后现在你看炸成这个金黄色了，这个表皮呢酥脆，
0: 这个颜色又深了一点。
1: 你看我这么一晃，它能听见这个声音。
0: 哦。
1: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虾仁呢再次打出来。
0: 好。第三次的油温是什么样的？
1: 一样，160度。
0: 孟大厨，
1: 哎，
0: 我记得您不说它是一道那个老传统菜吗？
1: 对，
0: 以前那种软炸虾仁好像炸个两回就行了。
1: 对，
0: 您这菜干嘛炸三回呀？
1: 我为了就是让这个虾仁呢跟那个饼呢结合到一块儿，外酥里嫩。
0: 哦。
1: 然后才过了三遍，第三次再复炸一遍。
0: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漂亮，状态非常挺实。
1: 你看咱们现在下锅以后复炸大概也就是30秒，那个漏勺给它捞出来。
0: 香，
1: 先放一边备用。
0: 这个是您那口袋饼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您提前做好的吗？
1: 这个饼是我买的。
0: 哦，这可以买得到的。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什么饼啊？
1: 这是芝麻饼，炸起来以后是鼓的，然后里边是空心的。
0: 哦，所以它这个一会儿经过一炸它就能鼓起来，您看看就明白了。
1: 现在咱们这个油温呢是100度，然后咱们先把这个饼炸一下。
0: 哇，现在这种好方便啊！我要不然又得醒面，又得调配面粉，是吧？还得擀，然后还得拍，还得等时间。我这个买完了一下就行了。看见没有？只要100度的油温，这么一炸，马上就膨胀了。
1: 对
0: 呀。对吧？这个真的是简单方便。
1: 对，然后拿筷子呢，不停地扒拉扒拉。然后这个饼呢，大概就是炸到这种状态。你看这个表皮酥脆了，给它捞出来。
0: 哎，所以为大家总结了它的三个好处。第一个呢，它简单快捷，你看非常方便。第二点呢，它很有治愈感，是吧？我马上就能做出一道网红美食，小朋友又喜欢吃，又不用去夜市，而且我自己还有一个当大厨的成就感。第三点最重要的，它的适配性很高，它可以满足您所有的口味需求。那有的人呢喜欢吃酸口，有的小朋友喜欢吃甜的，那有的家里人喜欢吃辣的，哎，咱都可以满足您。所以说呀，哎，这个菜真的适合在家里来制作。
1: 油温上来以后，转成小火来，然后炸成这个状态，然后咱们把这个火再点着炸一下。
0: 好。
1: 刚才咱们炸那个两个饼，提前炸那个，现在也给它到锅里复炸一遍。
0: 好。
1: 现在这个状态，咱们把火关了它，
0: 好，
1: 让它浸泡一会儿。
2: 复炸过以后，它就不会扁了。
1: 对，
2: 水分基本上都干透了。
1: 现在就是炸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0: 好，
1: 金黄色，然后给它捞出来备用。
0: 哎，那咱们饼炸好了，咱下一步干什么？
1: 该炒料了。咱们先把这个糖醋的给做出来。
0: 好，那任大厨，咱们处理一下这饼。
2: 行。是不是这样？
0: 哇，你看效果真好。哎，咱们这边是不是也做起来？
1: 咱们这边开始做，然后咱们把这个糖醋口的先给做出来。
0: 好。
1: 50克左右。好，够了。糖180克，番茄是150克，白醋是160克。然后咱们在家下这个芡的时候呢，把火先关着它，它不容易糊，
0: 是
1: 因为你操作比较慢，它就可能说就糊了，这样的话，然后给它拎得均匀，给它搅开它，先搅开以后，然后慢慢的就是开火，
0: 哦，
1: 来2勺这个食用油，
0: 这个油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这个加上油以后就是比较亮，
0: 哦，
1: 然后咱们这个汁呢就已经制作完成了。咱们把这个虾球放
0: 就裹在上面看看怎么样哈。
1: 对，然后现在再开火。
0: 我开始口内生津，开始流口水了，流哈喇子了。
1: 然后咱们这个虾仁就可以了。
0: 哦，

0: 然后任大厨你这边帮忙给装一下。嗯，
1: 那咱们做下一个味道的吧。
0: 可以，就这个是那个沙拉酱。嗯，这个呢是50克芥末蜂蜜酱40克，然后拿这个勺子呢给它搅拌均匀。嗯，大概就是搅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在把这个虾仁倒到这个里边，嗯，给它搅拌一下。
1: 好，
0: 然后裹完以后咱们放到这个盘子备用。嗯，咱们先把这个刚才装好这个，然后给它摆一下。
1: 哇，一口一个真过瘾。
0: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个芥末蜂蜜的来给装一下。嗯，
1: 好。孟大厨为什么要垫点生菜呢？
0: 生菜的话它这个酱呢它是甜口，然后呢这个芥末呢是芥末蜂蜜味，就是这个就为了让你适应这个口味，然后解腻的。哦，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咱赶紧尝一尝吧。
0: 来来来，哎，来主持人一下。
1: 来来来，
2: 真的是看上去以后啊是金黄金黄的，但是咬上一口全部都是惊喜。
0: 对，
2: 怎么样，再说
3: 刚开始入口的时候啊，能够感觉到芝麻的香，面饼的这个酥脆，再在后面的话就是这个虾仁的鲜香都体现出来了。哎，
1: 我再来一个番茄的尝一尝，口袋饼啊，咬上一口啊是焦酥焦酥的，然后里面那个虾肉呢是非常非常嫩的，哎，你两个一块嚼，又酥又嫩，这种口感非常有层次，而且啊里面都有惊喜。
0: 对，这个糖醋这个呢特别适合小朋友。
1: 嗯，哎呀，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百搭的美食，而且这变化非常多，咬上一口惊喜不断。
4: 开背虾仁加盐、胡椒粉、料酒抓匀腌制，脆炸粉加鸡蛋、凉水调成酸奶状，淋少量油，虾仁挂糊，120度油温炸定型，再升至160度复炸至黄金酥脆，芝麻饼炸至膨胀微黄，对半切开，锅内加入白糖、番茄酱、白醋炒出香味，加水淀粉炒至粘稠，下入虾球裹匀，另一半虾球裹上沙拉酱与蜂蜜芥末酱，芝麻饼垫生菜，塞入两种口味的虾球，这道口袋虾就做好了。划重点，虾仁复炸酥脆后尽快装入饼内，口感最佳。
1: 接下来任大厨要给大家做这道菜呀，特别家常，因为家家肯定都能见过这个食物哈，那就是土豆。哎，那今天就用这么普通的食材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吗？或者说您挑选的土豆有什么不同吗？
3: 我挑选的土豆呢必须是这个黄心的，
1: 黄心的
3: 黄心洋芋，扒一块给你看一下。
1: 好，
3: 看这样。哦，
1: 这种蒸出来以后特别黄的，
3: 这种土豆呢它水分少，做出来的口感会更绵密。
1: 是，有的土豆很打开以后它里面发白，
3: 对，
1: 是吧？
3: 对，
1: 这种发黄的才是我们选择的土豆。
3: 对，这个是我们提前蒸熟的。
1: 蒸了多久了？
3: 大概40分钟。
1: 那要吃咱们这道菜，这土豆怎么处理呢？
3: 就先把土豆皮扒掉，然后请孟大厨
0: 可以
1: 帮忙给剥一下皮。孟大厨做着土豆，咱这边做点什么呀？
3: 先调一个灵魂料汁，这个到小吃好不好吃呢？关键就在于这个料汁。
1: 明白了，哎，咱这个料汁是非常关键的哈。土豆家里都有，但是有了这个料汁，土豆就变得不一样了。这个炒的是什么呀？
3: 我们炒的是阳江豆豉。
1: 哦，豆豉，阳江豆豉。哎，咱们这个豆豉是只用干炒就行吗？
3: 对，干炒，把它压碎，炒香。
1: 小火干煸啊，这个豆豉应该是这个菜里的灵魂之一了。
3: 对。
1: 哎，我想问问任大厨，你有没有了解过为什么最近贵州这道菜这么出名，这么出圈？
3: 这道小吃比较火的原因哈，它有一个很方便，能够早餐啊，有时候午餐啊，都可以拿它代替，
1: 哪怕说宵夜也可以吃。
3: 对，不仅味道好，它能抵饿，扛饿。
1: 扛饿。下面孟大厨就帮您把它给碾碎就可以了，是吧？
3: 对。
1: 好，要碾成什么样？

0: 酱带一点点颗粒状，
1: 一点点颗粒状就可以了。
0: 好，不要压得太碎。酱油、蚝油、开水。
1: 我们尽量是要学着大厨的方式来做，这样才能吃出最地道的味道。我看又给人加了一点大蒜，
0: 对，
1: 这个咱们的料水的香味就够了，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料水真的很关键。那料水里面都有什么呢？再帮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哎，我必须要放这几味香料吗？
0: 啊，对，放这几味香料呢，能够激发这个土豆泥的香味。
1: 嗯，明白了。
2: 这种状态行吗？
0: 可以了。
1: 哎呀，我特别喜欢任大厨的聊天方式，就是非常的温柔，温文尔雅，是一种文人感觉。
0: 这个四成油温要给大家说一下哈，大概多少度？不仅味道好，它能抵饿，扛饿。
1: 哦，扛饿，文人墨客。哦，咱们要把这料煮到什么程度啊？
0: 大概煮十分钟。
1: 嗯。哎，咱们这个料水就煮好了吧？嗯、
0: 对。
1: 哎，孟大厨，你咱们帮他把这个给避出来。
2: 可以，好。哦，
0: 我们就先可以把土豆泥炒一下。
1: 嗯，
0: 这个土豆在贵州菜里面比较多，贵州小吃里面基本上都有。
1: 哦，小吃里面都会有土豆，
0: 酸豆角、酸萝卜。我做的这道小吃呢，它发源于贵州蒸蜜梅潭县。
1: 哦，
0: 当时住的是在一个小巷子里面，有一家夫妻两个。
1: 嗯。
0: 做出来的一道美食。
1: 哦，
0: 到后来慢慢复制到整个贵州省。
1: 最开始炒的这个土豆肯定没有这么多调料吧？
0: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多。
1: 嗯，后来就延伸出去了。
0: 对
1: 啊，
0: 现在已经火到重庆、
1: 嗯、
0: 成都、
1: 哦、
0: 这些地方都有。但是他们经过改良，有的加番茄酱啊，
1: 嗯，
0: 反正想怎么加就怎么加。
1: 对，这道菜的包容性很强，嗯、想怎么变怎么变哈。我现在算懂了为什么这个菜如此出圈，为什么贵州的朋友这么爱吃，就是因为贵州的土豆多，土豆的质量好，所以啊，它特别受当地人欢迎。但是呢，大厨给它增加了很多丰富的味道，今天这道菜一定不能错过。这折耳根，
0: 折耳根，
1: 放这么多折耳根呢？
0: 怕你吃不惯，少加一点。
1: 这就少加一点啊。
0: 这里边还可以加韭菜
1: 哦，
0: 加香菜
1: 哦，
0: 这些都可以。
1: 行，那些还行，那折耳根真吃不惯。
0: 这个料汁我们还要拿回锅，锅啊。
1: 孟大厨爱吃折耳根吗？
2: 嗯，还行，
1: 还行。
2: 对，
0: 加一点那个千层雪。
1: 好，说实话，跟土豆泥搭配啊，一般都会有个料汁或者蘸酱。啊，或者是土豆泥等等哈，其实方法都是相通的，办法都是类似的，但是这个味道是独属于贵州的。哎，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味道，哎，就是贵州特色的土豆泥了。这是脆哨，
0: 脆哨
1: 其实就是猪油渣，
0: 现在网上都能买。
1: 哦，这个脆哨在这里边很重要吗？
0: 很重要。
1: 嗯，
0: 加在这土豆里面，吃起来香脆。
1: 其实我觉得里面好多东西都可以变，唯独不能变的就是脆哨。脆哨在贵州小吃里面太重要了。把煮好的料汁，
0: 料汁加点在这个
1: 浇在上面，
0: 贵州辣椒面。
1: 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的那种高汤炒饭一样哈、啊，就是一边把我们的料汁放进去，但是一边呢用猛火把水分炒出去，这样香味留下了，水分没有了。
0: 哎，最后我们加点葱花。
1: 怎么样？咱这个土豆泥炒好了吗？
0: 炒好了，
1: 炒好了，
0: 这样就行了，
1: 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0: 可以了，拿出来备用啊。
1: 咱们这个菜呢叫做这个蛋包土豆泥，所以是不是该做鸡蛋了？
0: 对
1: 啊。哎，你看，说实话，孟大厨已经开始打上这个蛋了哈。咱们几个鸡蛋？
0: 一般一份三个鸡蛋。
1: 一份要三个鸡蛋呢？咱现在就是摊一个蛋饼是吧？
0: 对。
1: 摊蛋饼有什么技巧吗？咱跟着大厨学一学。
0: 这油不能太多，先润一下锅尾。
1: 咱们这鸡蛋要摊到什么状态呢？
0: 就是薄厚均匀。
1: 嗯。
0: 哎，不能浮底。蛋液倒进去以后呢，这样弄均匀。
1: 哦。
0: 啊，趁着蛋液还没完全凝固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要。加上这个，
1: 就开始要包土豆了。
0: 对，
1: 哦，三个鸡蛋包多少土豆呢？
0: 根据你的饭量来。
1: 哦，明白了。任大厨呢，抬眼一看我，嗯，给你多来点吧。哎，大厨，我有个好奇点啊，我看您这个鸡蛋没有完全摊透，您就开始把它包起来了。
0: 嗯，馅料跟这个蛋皮，粘合的更好。
1: 哦，
0: 不容易往外掉。
1: 趁着它还没有熟透，它有粘合的作用，把它包裹在一起。
0: 对，

0: 哎呀，漂亮！
1: 这样就行了。
0: 可以了。
1: 可以。
0: 来，给它装进去。

0: 首先看上去真的很有眼缘，这么端着就跟咱们在夜市里吃小吃一样，一边走一边吃，一边享受着贵州的美味。哎，尝一尝口感怎么样？嗯，馅料超级丰富，酱汁非常入味，鸡蛋包裹本来看着呀很普通，闻着呢有股蛋香味儿，但是你打开里面真的是内有乾坤，里面一口咬下去，那个脆哨太管用了，那个脆哨啊就微微的油香，带着肉香，然后带着那种脆脆的感觉，和我们这种软绵绵的食物真的是绝搭。我觉得料汁妙处呢就在于它裹着土豆，是吧，它把这个土豆给激活了，然后呢最后在表面上再淋上一层，你首先进到嘴里的第一刻就能感觉到这个料汁的味道丰富，然后吃到土豆里面那个料汁好像又迸发出来了，它一直在嘴里面，这个料汁又包裹土豆又在我们蛋皮上，所以这料汁真的太好了。
1: 就是土豆加上料汁了，土豆本身没味哦，所以我们就要加一点这个料汁进去。
0: 您觉得这个土豆泥怎么样？
2: 土豆泥非常棒，特别好。然后这个土豆泥配上这个辣椒，让它这个灵魂这个汁儿特别香，特别好。
3: 第一步，先做灵魂料汁，洋姜、豆豉、鸭饼、干煸出香味，下入小茴香、八角、花椒、香叶。炒出香味后，沿锅边喷入酱油，加蚝油、开水和拍碎的大蒜煮十分钟，过滤出料渣，倒入水淀粉，勾至粘稠。第二步，下蒸熟的土豆泥炒香，按自己的口味可加入酸豆角、脆哨、折耳根和火腿丁，加入灵魂料汁，三个鸡蛋搅散，入锅摊成薄厚均匀的蛋皮，包入土豆泥就可以了。画个重点，蛋液未完全凝固时包入土豆泥，粘连效果最好。
4: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我觉得今天这两个菜啊都非常有特点，它小小的一个包裹就能让我们尝出啊不一样的味道。您看，一口下去，鸡蛋里面带着是贵州的风味，另外一口下去，馍里面有虾的各种感觉，然后加上调味料之后又把虾都激活了，所以我觉着呀，咱们在家里面做起来呀又方便又简单还有面儿，而且呀还可以自己掌控味道，所以这种方式太适合在家里来制作了。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
1: 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2: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3: As you se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 come to China is in order to bring into contact German, European compani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It's not only one sector, but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more sectors. Of course, there are batteries, there are ca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as far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cerned.
2: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4: 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4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3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5: 匠心凝造，牛源防水更耐久。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今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采购规则，兼顾保障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
0: 国家医保局消息，9月5号至9月8号，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内外资企业现场参与，124

0: 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有望纳入医保目录。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9月8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从柳州正式发车。这批货物将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通航后，直接搭乘货轮直达越南港口。
2: 据了解，本次首发的流产高附加值工业品主要为上汽通用50的海外售后配件，随即将转运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全程实现一箱到底。相关负责人介绍，货物公路运输至南宁港经平陆运河出海，比全程水运到广东出海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同时减少了传统方式中的多次仓储倒运和中转接驳，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的高效衔接。
3: 近期我们还将陆续发运我们流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如机械、钢铁、绿色农产品等货物。我们积极开展交通互联与产业协同的务实合作，为柳州打造成为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腹地贡献交通力量。
0: 9月3号至10号，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举行。本季时装周共吸引超过220个品牌参与，设计师们不再简单搬运传统纹样，而是把非遗技艺、面料和当代审美、科技甚至商业体系结合起来，探索非遗融入生活的路径。
4: 在设计师看来，先让年轻人穿得上，文化认同才有落脚的地方。设计师把宋锦织进了真丝牛仔，用激光复刻出了水洗纹理，让千年宋锦和日常牛仔长在了一起。
5: 为了让宋锦能够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提高了传统制作的效率，还牵头定制了宋锦的国家标准。可以说，现在宋锦服饰的质感和设计完全兼具现代与国潮的商众表达。
4: 如果说香云纱宋锦是在老面料上做新文章，那么在时装周上的另一场发布会则是用全新生物面料讲述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设计师带来的这些服装面料是在实验室里养出来的，
6: 用椰子水与木薯杆菌做发酵生产出来的素丝皮革。这个材料它本身质地非常的光泽，同时呢也脱离了皮革的那种沉闷，所以说这个材料是亲肤性。
4: 时装周期间，近40位青年数字设计师带来了多部 AI 虚拟时装作品，帮品牌方触达年轻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试装，带动实体衣服的销售。虚拟时装本身正在从数字藏品变成品牌的数字营销工具。
7: 我们通过视觉影像这种一个展现形式，我们更多还是把这种青年的态度和时尚审美就去赋能给品牌，来促成他们的一个产品的这种销售。
4: 非遗与科技的碰撞正在变成看得见的经济增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商品零售额累计5598.9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比去年全年明显加快。从展柜到衣柜，从实验室到 T 台，这场碰撞的经济含金量正一步步变成真金白银。
0: 昨天，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
8: 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

0: 务动作，每名选手拥有两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
1: Very happy to be here. Tianmen is special.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very unique, and the terrain and the trees and the roads is much more feels magical.
0: 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八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
2: 天门山的翼装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0: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3: 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
4: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 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0: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5: 眼下，新疆各地的牛羊等牲畜陆续进入集中出栏期，当地活畜交易市场人气攀升，购销两旺。
0: 这两天，新疆阿勒泰市切尔克旗乡牛羊交易市场热闹起来，各地养殖户与采购商往来不断，忙着查看牛羊标情、询价议价、敲定订单。
6: 我昨天下午呢，总共拉来了80头牛进行交易，今天一上午呢，客流量大，成交的也快，到现在呢，我已经卖出了一半了，整体行情很不错。
0: 该市场每周一、三、五开市交易，辐射阿勒泰市、福海县、布尔津县等6县一市，是当地重要的区域性活畜集散交易中心。眼下正值活畜出栏高峰，经过一整个夏季天然草场育肥的牛羊集中上市，市场人流量、交易量持续走高，单日交易额超4000万元。在保障高效交易的同时，动物防疫人员对进场牲畜开展标准化检疫查验，所有运畜车辆进场前都要先进入专属消杀区域进行喷洒消毒。
7: 我们把好每一道检疫关口，仔细查验入室牲畜，做好耳标核查、疫病检测等工作，确保进场牲畜健康。
0: 据了解，阿勒泰地区秋季牛羊交易旺季将持续至11月，有效带动畜牧产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5: 今天，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8: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9: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8: 这款保险分为两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1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在服贸会现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

0: 服务贸易的新动向。
1: 在 AI 浪潮之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 AI 正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2: 你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3: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4: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5: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两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四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4: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6: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像那个铺海缆呀、建节点呀，去解决通与不通的问题。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升级到了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0: 今年服贸会，挪威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参展企业覆盖海洋产业、绿色技术、健康营养、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参展企业数量创纪录。
1: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挪威驻华大使和商务参展，一起看看这些来自北欧的企业正在中国市场寻找哪些新机会。
7: 作为今年服贸会主宾国，挪威参展企业数量创下历届最高。从挪威最大的企业之一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到只有一名员工的微型企业，20多家挪威企业集中亮相。
8: We have a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this year.Because our company see that this is a good platform to develop old partnerships, but also to create new partnerships.
7: 戴伟恩说，中挪两国在海洋产业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而挪威则拥有深厚的海洋产业传统。此外，挪威也期待在绿色低碳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
8: Strong development in the maritime sector.The second sector, which is really strong, 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we cannot match China's industrial size, but we have competence in niches, also in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are very complementary to what Chinese companies need.
7: 在服贸会展馆内，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汉宁重点对记者介绍了挪威参展企业的创新成果和本地化方面的布局。比如全球知名化肥企业雅染长期研发可持续肥料，其在华投资与布局也在持续扩大。今年12月，公司聚焦于可持续农业的全新创新实验室将正式启用。
9: Haidian in Haidian District in Beijing. Yes, first of its kind.
7: 在营养健康展区，鱼油、磷虾油等产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汉宁表示，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为挪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9: Chinese people, they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health, what they put into the body, what they drink.What they eat. Chinese people, to our experienc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quality. For Norway, these products come from our oceans, and Norway is very known for the purity of the nature, the cleanlines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give an opportunity for Norwegian business to create concrete.
7: 一位挪威营养品行业的参展商告诉记者，借助服贸会这一广阔平台，他们已经对接了多位潜在的合作伙伴。 而他们之所以看重中国市场，不仅仅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大，还因为中国市场展现出的长期稳定性和持续增长潜力。
8: I've noticed that China actually are able to keep a growth, even though it's unstabl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shows that it's a long-term investment that is possible in China.
0: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1: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表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7: 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大会选举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他还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1: 受到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并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布油期价站上每桶100美元。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当天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10: 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美元，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0: 今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成为推高比利时通胀的重要因素。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能源市场受到中东局势、国际能源供应等因素影响，价格波动正在逐步传导至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比利时的观察。
7: 能源价格上涨首先让比利时消费者在日常出行方面感受到压力。面对不断上涨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购买电动汽车。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比利时的一处公共充电站。对于当地新能源车主来说呢，换电车就一定更省钱，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以今年8月的市场数据来看，比利时公共快充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千瓦时0.72欧元。按照一辆电动车百公里消耗18千瓦时来计算呢，快充行驶100公里大约需要13欧元。相比之下，家庭充电通常更加的便宜，而如果主要依赖公共快充，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7: 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车主面对的压力更加明显。八月下旬，比利时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已接近每升2欧元，柴油价格此前也一度突破每升 2.3 欧元。进入九月，燃油价格再次上涨。
8: The most impact that I have is on the price of the diesel.

0: because I use my car a lot, so the price is increased. For example, my budget was 200 euros a month for my car, now it's doubled, so it's going around the 400.
1: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持续传导至居民消费的多个领域。数据显示，在瓦隆大区，目前电力固定合同价格较七月平均上涨 15%， 天然气固定合同价格上涨 26%。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仅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就意味着每年增加约610欧元的支出。
2: A few years back, we had a little house and we paid, I think, 150 euros per month for gas and electricity. Now we pay 300-400 per month.
1: 对消费者来说，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可以降低部分开支，却很难完全抵消能源价格整体上涨带来的压力。
3: 比利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比利时通胀率达到了3.97%，比利时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6.47%，其中天然气价格上涨24.9%，电价也上涨了7.8%。对于很多欧洲家庭而言呢，如何控制能源支出，降低对高价能源的依赖，也因此成为了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4: 本周开始，欧洲央行、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将陆续召开议息会议。在油价重回100美元的关口时，三家央行会如何行动？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否可能帮助通胀降温？我们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加州一个名为洛斯阿尔托斯的小城市，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一度达到了36摄氏度。为此，当地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也是一大早就向小商业主们发布了高温预警下的节电建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加州居民用电价格比全美平均高出89%，在去年同期水平基础上也已经上涨了接近9%。而我们之前报道过，加州油价又在不断的刷新最高纪录，整体的通胀压力可以说是不言而喻。而从本周开始，欧美主要央行将陆续开展议息会议。目前市场对于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英国央行三家主要央行下一步的政策决议的动向的预期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利率市场已经进入了99%的加息的概率。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多数的经济学家预期会加息25个基点。一旦欧洲央行决定加息，那么对于通胀市场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可以从三个方向进一步的拆解。首先，欧洲这一轮通胀上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能源相关的供给端的因素。加息本身并不能直接降低国际能源价格，但是可以通过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降低企业提价能力，以及稳定通胀预期，防止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传导到工资、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更加广泛和持久的通胀。其次，如果欧洲央行加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利差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欧元和美元的走势。如果欧洲央行加息导致欧元升值，通常有助于欧洲通胀降温，但是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方向恰恰相反，美元相对走弱会轻微的增加美国的进口通胀的压力。第三，如果欧洲央行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全球债券收益率可能会继续的面临上行的压力，美国的长期融资成本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单纯从通胀预期方面来看，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理由正在增加，但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利率观测工具数据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大约只有60%，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波动明显，一周前压住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的比例是63.2%。除了要密切关注通胀外，美联储还需要同时兼顾就业市场和金融环境，而这些方面的数据目前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方向。美国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好于预期，但在 AI 投资热潮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美国长期融资成本仍然是处于高位。美联储是否需要通过加息进一步的收紧金融环境面临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九月份议息会议的时间点也是非常的敏感，再过不久就是美国重要的中期选举。在副总统万斯公开喊话后，总统特朗普也亲自施压，以贸易政策威胁，不仅要求美联储不要加息，甚至希望转而降息。
6: If the midterm elections were not on the horizon, the Fed would raiseRates. The data tells me there is room for some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5: 下周召开的议息会议将会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一次政策考验。而在美联储之后即将召开议息会议的英国央

0: 央行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将会保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那在同样的时间点，同样面临通胀，三家主要央行可能采取的策略上的不同，也是进一步凸显了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1: 美国财政部九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十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美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当天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59%，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小幅回落。
2: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九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九号，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85%上方，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市场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显著上涨，受到贸易冲突、中东战事推高通胀担忧，以及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影响。此外，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也增加了美债收益率上涨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回购操作只能暂时改善市场流动性，无法扭转由财政赤字、通胀等基本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干预效果有限。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3: 世界贸易组织九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
2: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除集装箱运输指数为99.6，略低于基准值100外，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所有组成指数均不同程度的高于100。电子元件指数表现最为强劲，达到104.9，反映出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具有高度预测性的出口订单指数也出现走强，达到103.5，预示着未来几个月货物贸易将持续增长。国际空运指数、农产品原材料贸易指数、汽车产品指数等也均高于基准值。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1: 当地时间九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参会。在本次峰会上，多家美国航天企业缺席，引发关注。
2: 此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为期2天。峰会期间将安排多场专题会议，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产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峰会上还将公布一系列商业合作项目。
4: Europe has always had the ambition to explore with a priority with cooperation, because we think to explore is not the search of an answer to a problem. You go where you have never been to discover.
2: 另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媒体表示，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
1: 当地时间九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分歧。
5: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七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七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3: 日前，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举行选举，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胜出。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最初主要反对德国采用欧元，后来逐渐转向反移民和社会议题。德国北威州州长基民盟政治人物维斯特呼吁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是否应该取缔该党。德国总理默茨9号表示，他对是否启动针对德国选择党的取缔程序仍持怀疑态度，并认为应该通过政治竞争争取选择党的支持者。
5: 默茨当天在柏林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对取缔程序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程序面临很高的法律门槛。同时，他认为即使取缔选择党，也无法解决支持该党的选民所关注的问题。默茨说，应对德国选择党的首要任务是与其展开政治竞争，并努力将选民重新吸引回包括联盟党在内的支持政治中间路线的政党。他表示，必须向选民提供具有说服力的政治主张，并且必须认真对待他们对当前政策所持有的担忧和顾虑。默茨还谈到了正在推进的欧盟下一轮长期预算谈判。欧盟委员会目前提出的下一轮长期预算规模接近2万亿欧元，比当前七年预算周期增加约 60%。 对此，默茨表示，欧盟委员会提出的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规模过高，呼吁削减欧盟长期预算。默茨表示，削减应涉及欧盟预算的各个领域，同时将资金更多用于提升欧洲竞争力和加强防务。他还反对通过进一步扩大欧盟共同借款来填补预算缺口。德国目前得到丹麦、荷兰、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支持。按照欧盟规定，长期预算框架需要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1: 在德国萨安州日前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超过四成选票，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传统政党，特别是执政的基民盟，遭遇明显挫折。分析师认为，选择党的崛起并不仅仅是选民对某一个具体的政策不满，更反映出部分民众对经济、移民以及传统政治的不安和失望。
6: Also wir sehen in ganz Deutschland, dass es Gründe gibt, aus denen Menschen AfD wählen. Das ist vor allen Dingen, wenn sie in Regionen leben, die sehr strukturschwach sind, wo es wenig Wirtschaftswachstum gibt, wo es hohe Überalterung gibt, also viele alte Menschen und auch wo die Länder dünn besiedelt sind, also wo sehr wenig Menschen leben. Wir sehen, dass die AfD vor allem stark ist bei Menschen, die ihre eigene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zwar oft als gut, aber die des Landes als sehr schlecht empfinden, also die die Befürchtung haben, dass Deutschland

0: seinen Status nicht halten kann.
1: 近年来，德国持续接收大量移民和难民，移民问题也从单纯的社会议题逐渐成为德国选举中的重要政治议题。部分选民担心移民规模、社会融入以及公共服务承载能力等问题，认为传统政党没有充分回应他们的关切。不过，专家同时认为，选择党虽然成为萨安州议会第一大党，但并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要的绝对多数。未来的政府组建仍面临复杂的政治博弈。同时，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传统政党敲响警钟，德国联邦政府需要更好地向民众阐释自己的政策以及推进改革的合理性。
2: 在经济增长乏力、生活成本上升、移民问题持续引发争议以及部分民众对传统政党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德国选择党近年来迅速壮大，它的上升正在改变德国政治格局，也让默斯政府面临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怎样重新赢回那些正在流失的选民。
3: 当地时间九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的股价大涨6.55%，成为当天美股七大科技巨头中唯一上涨的个股。就在此前一天 ，Meta 正式发布个人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智能体 Muse， 可以帮助用户完成各类复杂的日常数字化任务。
4: Meta 最新推出的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由其最新自研 AI 模型 Muse Spark 1.3 驱动，并能够打通调用 Meta 旗下其他应用，例如 Instagram、WhatsApp 等。Muse 旨在全方位辅助用户打理各类数字生活事务，可自主代表用户完成发送邮件、行程预订等一系列复杂且耗时的日常数字化任务。目前，这款产品仅面向美国境内18岁以上人群开放，用户可通过苹果 iOS、谷歌安卓系统以及 Muse 官方网站体验使用。未来 ，Meta 还计划将 Muse 整合至旗下 AI 智能眼镜硬件中，实现多终端全场景智能服务覆盖。在隐私安全方面 ，Meta 表示 ，Muse 仅留存用户任务操作记录，用于服务迭代，且明确承诺不会将用户数据同步至 Meta 的广告系统。同时 ，Meta 会设置严格的操作权限，在执行任何敏感或重要的操作之前 ，Muse 都会与用户进行反复确认。收费模式方面 ，Meta 将同时提供免费版和付费版 Muse。对于使用需求更高的用户，平台推出两档付费订阅套餐，用户可以购买每月$20或$100的付费套餐，以解锁更多算力资源与专属功能。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此前表示，个人 AI 智能体将成为公司未来产品迭代、业务拓展和营收增长的核心发力方向。
5: 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近日持续喷发，包括首都雅加达在内，多个城市的机场被迫暂停运行。随着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逐渐散去，总台记者九号在雅加达的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看到，机场已经恢复运营，但仍有大量航班尚未恢复正常飞行。
6: 这里是印尼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随着火山灰逐渐离开机场区域，这个机场从8号凌晨开始恢复了正常的运营。但是对于航空公司来说，由于此前接近3000个航班受到影响带来的运行调整仍然需要时间来消化，因此在这边的指示牌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从雅加达前往蓝棒、泗水以及三宝垄等城市的航班仍然是取消或者延误的状态。
7: 机场重新开放并不意味着所有行程能够立即恢复，很多旅客不得不选择改签或者退票。
8: Get normal maybe 11th of September. 11th of September we have the normal.
9: We were on our way home and suddenly it was cancelled.Well, we left our hotel at 12 o'clock and then we came out to the airport. We've got now until midnight before we leave.
3: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当地时间九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船只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五人。

0: 人死亡，有42人获救，另有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傍晚6:45接到事故报告，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当地时间9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发生一起客运列车与卡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25，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当时正从该国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青，列车与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造成列车部分车厢脱轨。据波兰媒体报道，事发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当地时间9号，比利时警方在该国东佛兰德省成功捣毁一处假烟生产工厂，现场缴获假冒香烟约450万支，并当场抓获11名涉案人员。这也是比利时警方今年以来查获的第12座假烟生产窝点。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比利时累计查获假冒香烟约2亿支，该国税收损失高达9700万欧元。据厄瓜多尔国家警察8号通报，警方日前在该国瓜亚斯省开展海上缉毒行动，缴获毒品约4吨，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行动中，警方还查扣了5艘船只、16支步枪、6000发子弹以及搭载 GPS 定位装置的浮标。涉案船只配备大功率发动机，具备驶入国际水域的能力，便于毒贩跨境贩毒。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7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有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首次扛起半壁江山。怎么理解这个变化？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今年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磁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24.7%和15.1%。今年前7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AI 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
2: 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

0: 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施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3: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三楼，我们的三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3: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4: 如果说数据中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脑，光纤就是串联起海量算力的高速神经网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产量同比增长19.2%，其中面向算力场景的高端特种光纤增速尤为显著。
5: 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0: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2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6: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1期的产能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0: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2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7: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2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6: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

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

0: 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1: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经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2: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荟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2: 再会。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皮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呢、啊，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

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最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两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 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 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入。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一致，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比
表面上。

0: 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闭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惠及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GMM 5.2 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

长期集中在少数封闭模型和供应商手中，一个漏洞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的风险，一个节点的失灵就可能波及整个生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开源有利于形成事实的标准，谁的代码被广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事实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事实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0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啊，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

0: 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实现它设备的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了。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共性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

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时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来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

0: 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那么一家企业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的。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火，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兴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

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量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

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堂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科研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0: 世界上的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上海这座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大都市，早已是不少外国游客来华旅行的首选新手村，也是他们认识中国的第一站。外滩、豫园、南京路、小笼包，这些地标和美食早已在外网旅行攻略里频频出圈，甚至有些宝藏打卡地，不少本地人都是外国朋友介绍之后才知道的。
1: 你以前作为上海人本地人知道这个地方吗？不知道。
2: 对，不知道。
1: 上海本地人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机缘巧合，
2: 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这边做，一直他每次从美国回来就要做十几件二十件的衬衫在楼上。
1: 美国朋友给你推荐的上海的地方做衣服？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你知道这儿有名了吗？
2: 现在知道了，现在知道了。哦，我非常非常非常自豪。
0: 这个本地人没有外国人熟悉的地方，就是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在一家名为猫头鹰的国际旅游测评网站上，这个卖面料做衣服的市场轻松挤掉了东方明珠塔和南京路，高居上海必玩榜第二名，仅次于外滩。
3: 我们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到现在整个历史已经20年了。在我们这个开办以前，原来是董家渡面料市场搬过来的。
0: 昔日的董家渡是老上海家喻户晓的布料集散地，以平价布匹、零散裁缝小摊闻名。陈学军来自中国布艺名镇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他从当年董家渡面料市场时期就在这里开店了。
4: 人家说我们中国海宁许村嘛，就是家纺生产基地，全世界有名的。
1: 那么最著名的就是这种面料。
4: 对，
1: 他的老家许村镇啊，生产的就是这种面料。这种面料叫什么呢？叫
4: 真丝织锦缎。
1: 真丝织锦缎。那么这个织锦缎，你看像这个花纹，哇，很漂亮。
4: 对，
1: 非常传统的中国式花纹。哎，
4: 中国就是说这个圆就是团团圆圆，有五条龙，哎，五龙团。
1: 以前说这缎子面的衣服都非常好。
4: 以前老早说起来就是大户人家有。刚来底董家渡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卖零料卖布。
0: 卖布料终究是原材料生意，而定制成衣则增加了手工附加值。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布料商户开始聘请驻店裁缝，面料门市逐渐变成了裁缝铺子。现在曾经的布商背靠浙江、江苏等轻纺大省，依托面料搞起了定制。昔日的董家渡面料市场已经升级为拥有280余家服装定制店铺的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1: 这个就是国产面料。
5: 对，这个我们可以，客人来了我们可以披到身上给他看颜色、看垂度。
1: 我们国产面料现在呢也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5: 对对对，非常
1: 好。这应该也是很有竞争力，它的价位要比进口的面料要
5: 基本上一套西装我们要便宜一半。
0: 尹从耿，他是凭借裁缝出身，最早在这个量身定制中心开店的人之一。
1: 像在这些您的这个就是定制当中，外国朋友的占多少？占
5: 一般的大概70%有，70%左右差不多。
1: 来旅游的多，还是说本居住在本地的外国人多？
5: 这个都差不多，本地也有，旅游也蛮多的。还有我们还有一部分就是航空公司的。他们两三天飞来飞去，带样衣来做带回去。像我们的德航、法航，这是航空公司空姐、空少、开飞机，他们都在我们那边做。
0: 服装产业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年代，上海裁缝曾经是这个行当里最顶尖的存在。尹从耿的生意好，完全得益于他的从业经历给自己打下的好底子。
5: 85年下半年就开始学裁缝了。
1: 那时候您多大？
5: 那时候才15岁，跟上海这边培龙门师傅学，就是学3年。第一年你只能烧烧饭啦、敲敲边啦、搜搜扭动啦。

0: 不允许你上缝纫机都不上的。
1: 哦、嗯、然后三年以后，
0: 我自己去深圳去跟那个香港师傅学打板，又学了一年，然后再回到上海开店的。当时我就帮很多领事馆的那是外国人做衣服，美领馆什么，那巴西领馆、印度领馆，他们都是上他们领馆给他们做衣服的。
1: 嗯，
2: 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几十个驻华领事机构以及大量的外企，长居这里的外籍人口超数十万。这些人给上海带来的不仅仅是国际化的城市风格，更是深度的本土消费和具有超强传播力的口碑。与传统裁缝店最大的不同，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店铺其实走的都是高级定制的路线，尺寸是西服，量尺寸这个环节最能体现定制二字的特别之处。
3: 其实我们在外面买的成衣往往是从 S 码或者到 M 码、 L 码、 XL 码，是吧？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比如说我穿这个肩膀合适啦，可能胸或者什么地方就不太合适。那这种情况它就是量体裁衣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是针对你一个人的体型为你设计的。
0: 对的，这个就一人一版比较好。
3: 也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身体条件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可以遮蔽我的一些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
0: 对的，这个就是要看师傅的手艺。
3: 我们先要干什么？
0: 站直就行了，也就正常站，也不也有的第一次来做挺得很高。
3: 哦，我就是这样。是啊，对
0: 对，平时怎么站就怎么站立，然后你是硬挺瘦腹，到时候你每天都站你也吃不消。
4: 然后第一，我们第一步的是量衣长，
0: 然后肩是看这个手臂这个肉，
2: 肩宽、袖长、胸围，仅仅是上身，尹师傅就给量出了十组数据。而量裤子之前，还有一点必须注意，
4: 还有
3: 不要口袋里的东西要拿出来，
0: 拿出来。
3: 哦呀，你看，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口袋里的东西如果不拿出来，量出来怕不准。
0: 对，不准，那就跟你买成衣差不多少了。
3: 哦，
0: 必须量体要每个部位都要到。
3: 只要在尹师傅做这儿做完一套，往往都会成为您的回头客，
0: 都是回头客。
2: 足够细致才足够准确，一套西服近二十组数据，一人一版的定制服务在国外是非常奢侈的项目，但是在尹从耿这里，或者说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的每一家店里，量尺寸从来都是附加项目，不会另行收费。服务到位，交个朋友，赚取口碑和回头客，是这里的师傅们最终的目标。
3: 这雀山也是吗？
0: 对对，他这个人做的是全套的，西装、衬衣、马甲、裤子，到时候我们会给他配一个领带，给送给他的。
3: 哦、送给他。
0: 嗯，对。
3: 这一套他花了多少钱？
0: 这套他花了3000块钱，
3: 纯羊毛的面料。我这真的是极致的性价比。
2: 尹师傅四家店高峰期每天要接几十套西服的单子，白天在店里接单量尺寸，晚上吃过饭他还要到自己的小工作室加班加点完成裁剪的工作。
3: 其实你在上海也没怎么出去玩过是吗？
0: 对，好多地方没去过。人家说上海、今天刚刚一个温州人在我这做了好多衣服，他说叫介绍上海好玩的地方，不是没我也不知道什么好玩，就是要么迪士尼、乐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别的我也不大清楚。
3: 30多年，
0: 对，
3: 对上海不熟，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衣服。
0: 对对对。
3: 哇，这一下让我好像回到了，一下
0: 是借了这个。
3: 哎，你好，你好，打扰了。
0: 师兄弟，都要干得完。
3: 我觉得这个很多外国朋友他会选择这边来做衣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特别勤劳，
0: 而且最关键就是不是质量不完，一定质量要到位。
5: 因为我儿子有时候经常说，哎，你出去玩玩呀，你不要这么做了。又我儿子结好婚了嘛，他说又不靠你赚钱。我说不是赚钱的事情，就是比较喜欢。我觉得我踩这个，哎，每天帮人量的数据在脑子，然后踩数据，我说这样不会得老年痴呆。
2: 做一套西服，国内外价格究竟差别多大？不同的人给了我们不同的结果，但一致的是，在这里便宜太多了。
6: Depends on. In Germany, you can get it tailored as well, but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way more expensive than here. 400-600 euros, but not tailored.

0: 成芳和王元开
1: 从一入行就做的西服定制，和同行的老师傅们相比，他们的从业经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2: 对，学了裁缝之后，就是有个机会。

0: 会，嗯，哇，那时候老外特别多，所以我们
1: 生意见识到生意好是什么
0: 对啊，然后我们说 OK， 一年年上海是不是有世博会啊，那老外是不是也会很多啊，那我们去上海看看吧。
2: 在上海打拼几年之后，许成芳和王元开除了几家定制中心的店面，还运营了一个3000平方米的制衣工厂。
3: 我们这个南外它的性质不一样，它是老外比较多，那老外在上海待的时间呢也比较少，一般的2-3天甚至24小时交衣服的这种状况都很多的，考虑这样不是办法，因为老是耽误客户的交期，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还是要自己开一间那个工厂，这样的话时间好把控，包括品质我们都好把控。这里呢是我们的板房，我们看一下啊，
4: 它的身材的所有的数据
3: 都在这上面
4: 啊，
3: 对，臀围、裤长全在这边。
4: 它就是利用一个软件，
3: 对，
4: 就以前是我们直接在布上画了，
3: 对，
4: 现在就用软件直接画在电脑上，
3: 画在电脑上，
4: 效率能提高多少？
3: 它一天的量应该是传统手工裁剪的4倍左右。
2: 生产的高效率也是南外滩定制服装高性价比的重要一环。年轻一代从业者用更新的思想和方式来运营，带来的是速度和口碑的双重提升，让客户粘性更大。以王元开和许成芳为代表的年轻商户，有不少都开始为海外的服装定制店面代工生产，远程接单，扩大收益。
0: 你看，我们有一个客户，我们是2010年来创业，他，对，我儿子出生那年，2012年我就认识他了。他当时就想 OK， 我来中国，对吧，我来上海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合作的，就是说他量完尺寸发给过来做，然后他在我们市场整整兜了3-4天，后面他选择来我们家做了，所以我很有成就感，对不 对， 对，
4: 这些年也去国外跑跑了，
0: 像西班牙这个客户，他说，哎 Kate， 你看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他说我一直邀请你过来你也不来，他说你今年过来呗，我说好呀，刚好趁我儿子你看对吧暑假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因为是职业的习惯嘛，我们肯定会去当地一些他们那个 tailor shop 对吧，就是裁缝店，我们要去看一下，然后我们了解下来发现啊，那我们这个产品真的很有竞争力，难怪十几年下来他一直找我合作。
4: 现在过到这个样子，有没有觉得哎呀，实现了当初的理想，甚至超出了当时的想法？
0: 我觉得是超出了，对，这也是觉得
2: 我们能感受到许成芳的眼泪交融了努力学语言时的辛苦，产品得到认可的自豪，以及生活无忧的幸福。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前，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下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1: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2: As you se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 come to China is in order to bring into contact German, European compani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It's not only one sector, but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more sectors. Of course, there are batteries, there are ca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as far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cerned.
1: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 19.1%， 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 32.3%， 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 24.5% 和 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3: 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在服贸会现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动向。在 AI 浪潮之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 AI 正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4: 你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5: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一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6: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7: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两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四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6: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8: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像那个铺海缆呀、建节点呀，去解决通与不通的问题。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升级到了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0: 今年服贸会，挪威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参展企业覆盖海洋产业、绿色技术、健康营养、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参展企业数量创纪录。今天让我们跟随挪威驻华大使和商务参赞，一起看看这些来自北欧的企业正在中国市场寻找哪些新机会。
1: 作为今年服贸

欢迎收看十四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祝蒙。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

0: 低语系国家的合作枢纽等。地球系统数据涵盖大气、海洋、路面、社会经济等多个圈层，是指与地球相关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地理信息系统 GIS 数据、地学数据、气象数据等，是防灾减灾、城市建设的基础核心资源。该中心建成后，三方将重点开展地球系统数据归集处理、跨境交换共享、业务协同联动等，还将整合各类对地观测与气象监测数据，搭建专属跨境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同时打通横琴和澳门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实现两地数据互通、灾害联防联动。
1: 我们将努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地球系统数据共享交换中心，既助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防灾减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可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这些新产业发展提供数据保障，同时为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全球的落地提供平台支撑。
2: 眼下沉浸式体验正成为各地打造旅游新场景的关键词。在安徽淮北睢溪，一座建在千年运河遗址上的博物馆正用科技和创意让沉睡的历史活了起来，为游客打开了一扇可触摸、可感知的时空之门。
0: 新学期伊始，位于安徽睢溪县的柳孜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成为研学团队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这里也是我国国内首座建在运河遗址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走进博物馆，脚下的动态水波地平泛起粼粼光斑，占地3500平方米的遗址基坑完整呈现在眼前。北宋时期的南北岸桥墩轮廓清晰可辨，驻足桥下，眼前仿佛浮现出昔日运河两岸舟楫往来的盛景。在 3D 全景体验舱，穹顶巨幕波光流转，风声、水声、市井喧闹声交织，沿岸古桥繁华市井、漕运盛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在淮北舵船模模拟体验舱，参观者可操控船舵，沉浸式领略古人航运智慧和古运河两岸风物。
3: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历史不再是死记硬背的年份，而是可以亲身触摸的生动故事。
4: 参观完柳孜遗址，我深有感触，出土的古瓷、沉船的残骸记录着往昔文物，让我们看出了历史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保护好历史遗迹。
2: 9号凌晨，九月英仙座 Epsilon 流星雨如约而至。云南省陆丰市高峰乡属于滇中高原高寒冷凉山区，海拔高，大气尘埃少，透明度好，是优质的观星点。一颗颗流星划破深邃的夜空，璀璨而迅疾，定格下星火相映的奇观。昨天，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
0: 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
5: Very happy to be here. Tianmen is special.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very unique, and the terrain and the trees and the roads is much more feels magical.
0: 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8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
6: 天门山的翼装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0: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7: 特别震撼，我感觉

0: 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
1: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 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2: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3: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之后立即结束。
2: 特朗普当天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准备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大会选举时对媒体称，他认为选举一结束，战争就会立即停止。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同时又称，谈判或许有可能发生，只不过这并非目前考虑的事情。在谈及油价时，特朗普称他认为油价回落需要比中期选举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他还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3: 今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成为推高比利时通胀的重要因素。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能源市场受到中东局势、国际能源供应等因素影响，价格波动正在逐步传导至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比利时的观察。
2: 能源价格上涨首先让比利时消费者在日常出行方面感受到压力。面对不断上涨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购买电动汽车。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比利时的一处公共充电站。对于当地新能源车主来说呢，换电车就一定更省钱，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以今年8月的市场数据来看，比利时公共快充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千瓦时0.72欧元。按照一辆电动车百公里消耗18千瓦时来计算呢，快充行驶100公里大约需要13欧元。相比之下，家庭充电通常更加的便宜，而如果主要依赖公共快充，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2: 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车主面对的压力更加明显。8月下旬，比利时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已接近每升2欧元，柴油价格此前也一度突破每升2.3欧元。进入9月，燃油价格再次上涨。
5: The most impact that I have is on the price of the diesel, because I use my car a lot, so the price is increased. For example, my budget was 200 euros a month for my car. Now it's doubled, so it's going around the 400.
2: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持续传导至居民消费的多个领域。数据显示，在瓦隆大区，目前电力固定合同价格较7月平均上涨15%，天然气固定合同价格上涨26%。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仅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就意味着每年增加约610欧元的支出。
6: A few years back, we had a little house and we paid, I think, 150 euros per month for gas and electricity.Now we pay 300-400 per month.
2: 对消费者来说，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可以降低部分开支，却很难完全抵消能源价格整体上涨带来的压力。
4: 比利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比利时通胀率达到了3.97%，比利时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6.47%，其中天然气价格上涨24.9%，电价也上涨了7.8%。对于很多欧洲家庭而言呢，如何控制能源支出，降低对高价能源的依赖，也因此成为了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3: 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美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然对于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当天，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59%，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小幅回落。

0: 美国财政部加码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两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9号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85% 上方，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 5.3%。 市场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显著上涨，受到贸易冲突、中东战事推高通胀担忧，以及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影响。此外，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也增加了美债收益率上涨压力。分析人士指出，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回购操作只能暂时改善市场流动性，无法扭转由财政赤字、通胀等基本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干预效果有限。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1: 当地时间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参会。此次峰会上，多家美国航天企业缺席，引发关注。
0: 此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为期两天。峰会期间将安排多场专题会议，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产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峰会上还将公布一系列商业合作项目。
2: Europe has always had the ambition to explore with a priority with cooperation.Because we think to explore is not the search of an answer to a problem. You go where you have never been to discover.
0: 另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媒体表示，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的股价大涨 6.55%， 成为当天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当中唯一上涨的个股。就在此前一天， Meta 正式发布个人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智能体 Muse， 可帮助用户完成各类复杂的日常数字化任务。
0: Meta 最新推出的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由其最新自研 AI 模型 Muse Spark 1.3 驱动，并能够打通调用 Meta 旗下其他应用，例如 Instagram、WhatsApp 等。Muse 旨在全方位辅助用户打理各类数字生活事务，可自主代表用户完成发送邮件、行程预订等一系列复杂且耗时的日常数字化任务。目前这款产品仅面向美国境内18岁及以上人群开放，用户可通过苹果 iOS、 谷歌安卓系统以及 Muse 官方网站体验使用。未来 Meta 还计划将 Muse 整合至旗下 AI 智能眼镜硬件中，实现多终端全场景智能服务覆盖。在隐私安全方面， Meta 表示 Muse 仅留存用户任务操作记录，用于服务迭代，且明确承诺不会将用户数据同步至 Meta 的广告系统。同时， Meta 会设置严格的操作权限，在执行任何敏感或重要的操作之前， Muse 都会与用户进行反复确认。收费模式方面， Meta 将同时提供免费版和付费版 Muse。对于使用需求更高的用户，平台推出两档付费订阅套餐，用户可以购买每月20美元或100美元的付费套餐，以解锁更多算力资源与专属功能。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此前表示，个人 AI 智能体将成为

0: 公司未来产品迭代、业务拓展和营收增长的核心发力方向。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船只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有42人获救，另有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傍晚6:45接到事故报告，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 1.2 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当地时间9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发生一起客运列车与卡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25，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当时正从该国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青，列车与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造成列车部分车厢脱轨。据波兰媒体报道，事发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当地时间9号，比利时警方在该国东佛兰德省成功捣毁一处假烟生产工厂，现场缴获假冒香烟约450万支，并当场抓获11名涉案人员，这也是比利时警方今年以来查获的第12座假烟生产窝点。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比利时累计查获假冒香烟约2亿支，该国税收损失高达9700万欧元。据厄瓜多尔国家警察8号通报，警方日前在该国瓜亚斯省开展海上缉毒行动，缴获毒品约4吨，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行动中，警方还查扣了5艘船只、16支步枪、6000发子弹以及搭载 GPS 定位装置的浮标。涉案船只配备大功率发动机，具备驶入国际水域的能力，便于毒贩跨境贩毒。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从今天开始，财政部将发行今年第七期和第八期电子式储蓄国债。第七期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为1.63%；第八期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为1.7%。投资者可通过银行网点柜面和已开通的电子渠道购买，单一国债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过50万元。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硬，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

0: 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从西湖畔的醉意是杭州，到宋城的宋城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塘河的如梦上塘，杭州演艺业态多元鲜活。
3: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了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4: 这片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幕，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火泉，
2: 历史底蕴融合当代艺术表达，夜幕降临更是精彩纷呈。
5: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
6: 它有很多惊喜啊。然后就比如说从后面突然飞过来，然后它那个画面感特别震撼。
2: 跟着演出去旅行，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1: UNIT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NIT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浙江杭州坐拥西湖、大运河、宋韵遗址等丰富的文旅资源，是无数游客心向往之的出游目的地。近几年，杭州在原有的文旅基础上持续升级，旅游演绎呈现出规模上涨、品质优化的发展态势。2025年全年演出场次增长30%，多样态的演绎不再只是旅游行程的附加选项，已成为杭州文旅的全新亮点，也成长为游客多次打卡杭州这座城市的核心体验内容。张艺谋为G20杭州峰会量身打造的印象西湖最忆是杭州，自首演以来一直深受游客追捧，也是外地游客来杭州追演出的首选。今天从四川自贡赶来的刘兰，就是专门为了看这场演出而来的。
1: 因为我有来过很多次西湖，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西湖这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实景的演出，所以说我就很想知道，如果说是实景演出的话，因为它的水啊、山啊、木啊都是融合在舞台里面的嘛，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
0: 最忆是杭州是一场纯实景演出，演出范围覆盖九曲桥、玉带秦虹桥周边的整片湖域，是演绎内容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艺术团团长赵贝贝介绍，这一版本的演出相比最初的印象西湖更为丰富，融入了杭州特色、江南韵味，传递出世界大同的内核。
2: 那我们在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湖景上面进行的一个表演呢，是我们与大自然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美轮美奂的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孩子们在上面演出他们自己的心情啊，包括他们自己在剧场那个演出，包括在现场这个演出，他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与大自然的一个结合。
0: 演出创新演绎十幕中外经典名曲，柔和中国诗歌、戏曲、舞蹈等传统文化，演绎《春江花月夜》《采茶舞曲》《梁祝》《难忘茉莉花》等中外经典名目。检票入场时，刘兰还拿到了一个挂脖式的气味播放器。

0: 演出过程中，设备会随剧情同步释放龙井、茉莉、桂花等杭州特色气味，打造出独特的五地沉浸式享受。
1: 我觉得非常好，尤其是那个香氛，就第一个节目不是茶香嘛，然后它就会有闻到茶叶的味道，就会让人觉得更加的沉浸，然后也是杭州的一种特色吧，因为这后面就是那个茶山嘛。
0: 演员列玉洁是演出的核心演员之一，在节目中参与天鹅湖篇章的演出。
2: 天鹅湖高雅嘛，所以我们就要表现的就是更加优雅，更加漂亮。可能我们在水上跳舞很难，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乐趣，在水里跳舞很开心。我们在水里面跳的时候，观众看得开心，我们更开心。
0: 不同于传统剧场版的天鹅湖，在西湖水面演绎芭蕾，演员们面临着诸多特殊挑战。
2: 因为它涉水嘛，因为我们芭蕾舞还是重要的是脚步的一些细节问题，涉水之后就很多东西就不是自己完全可以把控的，可能就会有舞台泡在水里，就会有一些青苔呀，可能会导致舞台比较滑，但是都在努力的去克服这个吧。水花是给我们的动作增加光彩的。
0: 整场演出使用水上全息舞台，以真假演员交替的形式完成水上天鹅湖篇章的呈现。
3: 今年比较这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呢，是境外游客的激增。那么截止到上半年，散客的预订数量是增加了268%，那么这个数字还是非常可喜的。那其他也有一些就是境外的团队，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常规的一些境外团队是这个欧美国家的，那么今年除了一些欧美国家以外呢，马来西亚的增量也是比较多的。在演出的时候，我们是随时可见境外游客的。
0: 看完演出，刘兰意犹未尽，他选择前往距离西湖不远的武林夜市寻觅特色美食与文创，在摊位上尝到了龙井茉莉豆浆。龙井的茶香搭配茉莉花的花香与豆浆的醇厚豆香，喝起来清新爽口，香气和演出中印象深刻的茉莉香氛完美呼应。
1: 这个口味我以为会很奇怪，但是他们俩还挺融洽的，很奇特，有点很解腻，茉莉的味道。之前我们看那个景区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香氛喷出来的那个茉莉花的味道，差不多，很香。特别是那种逛完，因为这里很大嘛，然后特别是你走累了，然后来上一杯，就感觉活过来了。
0: 夜市里独特的掌作画艺人不用毛笔，直接以手指、手掌或在纸或卷上创作，仅需几分钟就能还原出西湖美景。独特而苍劲有力的画风让刘兰十分惊喜。
1: 我感觉都很震惊啊，我一般在传统的画画里面都是用毛笔嘛，但他居然能用手掌啊，借助一些水啊、餐巾纸就能快速的画出一幅山水画，我觉得很牛。之前我们看演出的时候，不是那个演出上面有那个西湖的一些山啊水啊，我觉得就是还原度很高很高。
0: 近200个摊位的武林夜市，作为外地游客和本地年轻人的潮流打卡地，美食、潮玩、文创品类丰富，和实景演出联动，形成了完整的游玩体验。
1: 出来这边这个夜市，然后也体验到了非常多，像我们刚刚喝过的那个龙井茉莉，还有那个用手指作画嘛，然后这些都是跟那个印象西湖里面有出现过的，然后觉得跟着演出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自当然也会为了我节省很多做攻略的时间，反正就是整体体验感下来都非常的不错。
0: 现在杭州不少旅游平台还推出了演出门票加酒店的打包套票，价格比单独预订更加划算，还能免去旅游旺季西湖区订房难的烦恼，
1: 省去很多做攻略的时间啊。就比如说我看完有些人不做攻略，然后看完演出还要去那里费劲巴拉的找酒店，然后尤其是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西湖区的酒店订也订不到，然后所以说如果说这有这种套票的话，我看完演出我就可以直接过来这个酒店，就会比较的方便。
0: 合作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打包销售模式一方面丰富了产品供给，在旅游旺季和长假有效填补了商务客流退去后的客房空档，另一方面也能为游客提供配套服务。
4: 所以我们把这个做一个打包，然后做一个销售，那么一方面呢，它其实是给到了我们

0: 的这个产品啊更加的丰富了。那尤其是像节假日，像这个长假，包括这个旅游的旺季，当这个商务潮退去的时候，那么很好的就弥补了这个时间的一个空档，反馈都非常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在性价比上来说，比起单独的购买啊，这肯定在价格上会有更加的一个优势。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其实就是一个便利性了。当客人这个下单的同时，我们的客服其实就会把印象西湖的一些这个门票的兑换啊、时间啊，包括什么时候应该避开哪些高峰期啊，我们的客服都会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1: 如果说最忆是杭州是西湖畔的江南美学名片，那么宋城千古情就是游客穿越千年触摸杭州文脉的必打卡项目。大量游客专程前来，希望通过丰富的演绎体验南宋临安的独特风貌。景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园区采用演绎公园加旅游演绎的模式运营，还原了南宋临安城的热闹景象。园区内设置20多个剧院和表演场地，每天上演上百场涵盖大型歌舞、亲子剧、沉浸式表演的各类演出，覆盖全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检票大厅，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真的是非常多的游客，有团体类型的，还有亲子类型的，各个年龄段都有。
3: 是的，我们景区的话，主秀的话是宋城千古情，然后也穿插了很多民俗类的表演和互动性的表演，每天上演的演出有上百场不计。接下来1点钟的话，有一场舞动奇迹，我现在带你赶紧入园吧。
2: 好的。
1: 活力满满的新派歌舞剧《舞动奇迹》，以宋城艺术团演员的日常为创作蓝本，把清晨练功、排练厅斗舞、食堂互动这些生活场景都转化为鲜活的舞蹈画面。40分钟的演出青春洋溢，充满活力。演出中还会邀请观众互动接龙，氛围感十足。
2: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演出，它是特别的有活力、有朝气。
1: 同样新推出的脱口秀式演出《梁山年会》，让水浒好汉齐聚江湖，遇上现代职场年会，用趣味十足的演绎展现宋城多元的演绎风格。市井街上的夏日快闪演出更是人气爆棚，演员身着特色灵动的服饰，随性起舞，主动和围观游客互动，古今舞蹈风格碰撞出别样的趣味。
4: 很阳刚，这个林峰的角色很阳刚，我进入这个角色，跟那些演员啊音乐融合在一块，我就换了一种方式去表达这个跳舞和感觉，开开心心的来到这里，感受到不一样的林冲。
2: 近距离的跟观众互动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距离感，可能更像一个朋友一样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然后可能这样子会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些情绪吧。我记得有观众特别嗨，在旁边跳得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会拉他上来一起跳。
1: 宋城的演员大多练就了一人分饰多角的本领，很多演员一天要连赶5-6场不同类型的演出，在不同角色间无缝切换。在快闪演出里扮书生的龚书杰，下一场全息投影大秀里就成了身姿曼妙的孔雀舞者，转身还要赶场主秀《宋城千古情》。
5: 这是你今天的第几个演出啊？
2: 这是我今天的第5场演出了。
5: 哇，这么多场演出哦。
2: 是的，因为我们演员就是要身兼数职嘛。
5: 但是你的角色差距也太大了，因为我刚刚在快闪那个地方看到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书生的装扮嘛，那书生可能书生气要更多一些，但我刚刚看到你的演出真的是好漂亮呀，身姿特别的曼妙。
2: 谢谢。
5: 那你一会儿还有什么样的演出需要去赶吗？
2: 哦，一会儿要去演千古情了。
5: 演千古情。那我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你快去准备
2: 拜拜。
1: 作为景区的核心主秀，宋城千古情内容取材于杭州的历史典故、神话传说，分为梁渚之光、宋宫宴舞、金戈铁马、西子传说、魅力杭州舞幕，借助 VR 可移动舞台、实景道具等舞台技术，把杭州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生动呈现在观众眼前。
5: 有几个情节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比如说我们的演出它的舞台就是可以随意切换的，我刚进来的时候以为只有一个大屏幕和一块小舞台，但它其实是可以推开

0: 有水，然后有一些道具的演出，你完全意想不到，你需要做攻略来看，要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内容。
1: 对的，而且我们千古情演出当中的话，这些马呀，包括我们都是真枪真刀真炮，然后为了赶制给当时我们这个岳飞精忠报国时候抗金兵做的道具都是比较生动的。然后呢，很多游客看的也是在看千古情的当中也学到很多杭州的历史的文化和故事。
0: 是的，没错，它是不同种风情的，所以也可以让人大饱眼福。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第二幕呢，就如你所说的金戈铁马一般气势磅礴的感觉，让我这种热血沸腾。那第三幕呢，我们是很经典的爱情的一个故事，也是我小时候的回忆。当它的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非常的浪漫。
1: 是的，是的。嗯，
0: 而且我们的演出会有一些演员他走到观众席上跟大家有所互动，这样的话会让大家更带入这个情节。你在寻找他，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舞台两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上方，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过道两侧，它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地方给大家送惊喜。
1: 是的。
0: 最后一个魅力杭州，然后这一幕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有这种采茶的姑娘采一个龙井茶，对吧，是我们杭州的一个标志性的茶叶。
1: 是的。
0: 还有我们最后有展示杭州的丝绸，也非常的精美。
1: 对，是的。嗯，
0: 大家可以来旅游的时候也顺便把我们杭州精美的一些产品可以带回去。
2: 在长达一小时的宋城千古情演出里，龚书杰一人要饰演13个不同的角色，从寻夫女、梁山伯到霓裳羽衣领舞、白蛇领舞，每一次换装都要在20秒内完成。依靠提前千百次排练形成的肌肉记忆，所有环节像精密齿轮一样严丝合缝，连情绪切换都要做到及时到位。宋城千古情自1997年开演至2026年8月25日，已累计上演40270场，接待观众超1.1亿，单日最高演出场次22场，不少观众甚至会3刷4刷5刷，是杭州当之无愧的演艺 IP 标杆。
3: 有一些游玩呀，哈，一些这种活动互动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探索的，一起加在一起，我觉得挺好的。
1: 舞台啊，那些机关的配合，灯光配合也挺好的。
4: 它有很多惊喜，然后就比如说，从后面突然飞过来，然后它那个画面感特别震撼，然后我都给他们介绍过下雨啊，包括还有一个今天我看到比较震撼的，就是他们表演的那个类似于杂技吧，真的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觉得我当时就不由自主的就给他们鼓掌，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如果来到这里的话是必刷。
5: 我们是主题公园加演绎的这个模式，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是最早的这一个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的话呢，游客可以在我们景区里面加长它的逗留时间。我刚才提到了5到7个小时，甚至有的游客呢可能会停留更久，因为我们每天的演出有上百场，游客可能一天都看不完，也可以增加他的一个重复的游玩率。而且我们把来杭的这个游客平均提升了0.37天，也拉动了我们杭州的一些夜间的经济，或者说其他行业的一个经济效应。
2: 这种演艺加旅游的深度融合，不仅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杭州的历史文脉，也为本地文旅消费注入了持续动能，不断吸引游客从一日游转向多日游。数据显示，宋城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已显著高于传统观光景区，夜间入园比例逐年提升，有效激活了杭州西南片区的夜间经济活力。在杭州的上城区，国内首个以南宋皇家宫苑遗址为核心的行进式夜游项目德寿夜宴2025年2月正式投入运营，为杭州的演艺版图再添宋韵亮色。
0: 有一个提举大人，他说了很多里面的一些内容都是跟宋韵文化有关的，而且你今天穿的也很漂亮。
6: 谢谢你的夸奖。我今天身上穿的呢也是我们宋代服制的一种，叫做我们的宋制。那像我们里面呢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沉浸式的一些宋韵的演出，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0: 啊，
6: 这些呢是我们的通关文牒加上我们的一个荷花扇子，为了更加沉浸式让您感受我们的演出的话，一会儿可以先跟着我去换一套衣服。
2: 德寿宫白天作为博物馆展示南宋的文化底蕴，夜晚则在月色与灯光的笼罩下化身沉浸式宋韵空间，游客可以先行换上宋制。

0: 古风服饰，跟随专属动线开启夜游。不少游客特意为了这场融合宋韵文化与现代科技的演出奔赴杭州。
1: 来这边就是为了这场演出而奔赴到这个地方。德寿宫这个地方呢，它本身是一个有古色古香的古韵文化，再加上咱们这个演出，它可能是跟现代科技的一个融合。就是它这种融合会让它比较美丽，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东西会展现得出来。
2: 他们把这个就是文旅跟这个创意，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人很想要就是这种体验感相结合在一起，所以就觉得比较吸引我，比较有特点吧，特色就是符合这个临安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和情况。
0: 演出将大殿的门窗屋面化作巨型屏幕，搭配周边设置的 LED 屏与翩然起舞的演员，共同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中式古典视觉盛宴。
3: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彩，而且特别的浪漫。我们很多演艺人员呢，他们跳的舞真的是婀娜多姿，然后呈现的效果呢也非常的浪漫，非常的梦幻。很多光其实打在我们的建筑上的，而且我们旁边也会有一些设置的 LED 屏，他们一起成就了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
0: 主秀德寿有点忙则构建了趣味十足的剧情。原本按照宋代规制有序进行的宫宴，因为南宋人气极高的狸奴，也就是御猫误闯，打乱了所有宴制流程。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他就进来宫殿之后打乱了这场宴制，然后我们的提举大人呢就找了我们的四个人物，这四个平凡人通过他不断的努力和团结一致，最后用他的专业性来把宋宴的规制呢重新重归于好。
0: 另一场主秀《灯火在人间》则聚焦四位普通宋人的匠人故事，以光影和舞蹈诠释宋人精神。演出之外，园区还设置了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游客和 NPC 互动可以赚取银票。
3: 除了说我们正常的主秀表演之外呢，我们边上还设置了四个小游戏啊，有我们的最经典的投壶，
4: 就一次机会要珍惜。
3: 两侧廊道去聚集的地方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在开我们的宝箱。
0: 宝箱里藏有和德寿宫历史、南宋文化相关的谜题，游客需要在博物馆的展陈内容里寻找答案，答对谜题就能开出银票、文创周边，最高甚至可以获得一克金钞的寻宝大奖。
5: 开的蛮多的，
3: 有开的好东西吗？
6: 没有，还没打开。
5: 你
6: 在找线索。
4: 我和孟雷也找了一个箱子，我们打算开一下。我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因为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开，我也想尝试一下，看看你们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先扫一下码，有一个页面是夜探德寿宫，哎，非常神秘的感觉。
3: 这个是猜字谜的，就是有几个字数字谜的题，跟我们博物馆有做联动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去到我们的一楼文化展厅，然后找到这个答案，都得自己大家去了解这个文化历史才能够解出来。
4: 在孟磊的帮助下，我们知道了答案，也得到了密码。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
3: 哦，开了。
4: 哇，
3: 当当当当，哇，这个冰箱贴。
0: 这位温州来的游客运气爆棚，抽中了今晚的金钞大奖，
7: 感觉特别开心，特别的激动，而且也特别的兴奋啊！我觉得比较新颖，感觉 NPC 演员们和舞蹈动作都特别优美，特别是服装也特别细心，我也看到了。
0: 没抽中大奖也没关系，夜游的最后环节是特色拍卖会，游客可以用玩游戏赚取的银票竞价，拍得心仪的文创产品，全程充满探索的乐趣。除了陆地上的夜游，杭州还推出了如梦上堂大型宋词文化主题沉浸式夜游演出，打破传统剧院固定观演模式，依托上堂河的独特河道景致打造全新体验。不少游客专门坐船打卡这场水上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宋韵氛围。
8: 它有些是在我们有自己的小船，可能开到中间去就跟大家去互动，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岸边也会有一些固定的点位。阅片这一幕我们是相当震撼的，有我们的水墨，有我们的灯光，还有我们的

0: 火泉。
1: 这条演出路线全程5.2公里，游客坐船沿水路完成60分钟的观演，串联起8大篇章、10大场景，覆盖5代至。

0: 千古情，从德寿宫的夜宴到上堂河的如梦上堂，一场场融合历史底蕴与现代表达的演艺项目，不仅重塑了游客对看景的想象，更构建起白天观展、夜晚看戏全程互动的全时段文旅消费场景，来杭州的游客二次消费的意愿显著增强。未来随着更多沉浸式、行进式项目的落地，杭州正从景点打卡地向文化体验场加速转型。演艺不再只是旅游的附加项目，而是成为目的地吸引力的核心引擎。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越来越多人选择杭州的理由。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成都演艺新风潮，带火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青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御剪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赴一场千年之约，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3934.36点，下跌0.43%。深证成指收在13617.67点，下跌0.77%。最后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收在3338.42点，下跌0.49%。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八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
1: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二百

0: 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其中，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
1: 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连续三个月出口超100万辆，表明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企业要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把先发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份额。
0: 新能源汽车方面，八月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今年一至八月整体来看，新能源汽车产销均突破1000万辆，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8%和10.7%。
1: 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新旧动能转换已越过临界点，新能源汽车不再是增量补充，已成为市场基本盘和增长主引擎。竞争焦点正在从电动化有没有普及，转向智能化深度、成本效率和品牌服务体系的重构。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渔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优质水产品供给量将明显增加，涉食渔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高。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渔业产值达到2万亿元，水产品总产量达到8000万吨，相比2025年净增348万吨。同时强调，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
3: 全国水产品实现数量稳步涨，品质节节高，高质量水产养殖是主力军。未来搭建包括养殖水域、盐碱地等水里岸上全覆盖的立体养殖空间，做好冷水鱼特色养殖、盐碱地养鱼这些特色模式，同时集中力量攻坚20种老百姓最常吃的核心水产良种，推进蓝色种业创新行动，到2030年，让咱们自己培育的优质水产苗种自给率超过90%。
0: 专家介绍，提升优质水产品供给，还要大力发展海洋牧场，搭建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设施。中央财政共支持建设海洋牧场182个，目前已建成152个。对于规划提出的到2030年渔业产值要达到2万亿元，专家认为要依靠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实现。
3: 在智能化装备领域，国信一号、二号养殖工船相继运行，深水网箱等设施不断升级，深远海养殖将加速向规模化、智能化方向迈进。
2: 今天记者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4: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
5: 青年枢纽至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

0: 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1: 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到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今天，三峡水库正式启动本年度175米生态蓄水工作。来看报道。
3: 随着蓄水全面开启，重庆市巫山县长江段及辖区支流流域水位将稳步抬升，预计10月底至11月初攀升至175米正常蓄水位，壮美高峡平湖景观将再度重现。针对蓄水期间航道、岸坡、水域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巫山同步启动安全管控、隐患排查、航运保障等专项工作，全方位守护库区水域安全稳定。
2: 昨天受冷空气影响，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北部乡镇莫尔道嘎迎来今年入秋以来的首场霜冻，林区正式开启秋季降温模式。据气象部门介绍，本次出霜较常年略偏早，持续低温霜冻或将对农作物蔬菜带来不利影响。农业部门已提示农户通过覆盖、烟熏等方式做好防霜防护。金秋九月，贵州省雷山县雷公山路梯田渐次泛黄，吊脚楼掩映道浪之间。当地依托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打通全域旅游环线，叠加梯田秋收加苗乡咖啡加非遗民俗全新业态，走出民族乡村文旅融合的新路径。
3: 在贵州雷山，各大景区常态化推出特色民俗活动，苗寨风情搭配梯田美景，景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12道蓝门酒仪式、迎宾舞、芦笙演奏轮番上演。今年除了感受民俗，游客还能体验最近上新的特色咖啡等丰富业态。到田边的咖啡座上，游客们一边品咖啡，一边欣赏秋日风光。
4: 我就比较喜欢慢慢的感受一下这种梯田美景，然后苗寨这种风情。
5: 我觉得这边喝咖啡主要还是一种感觉，主要是这边的环境、气候，还有来到这里心境不一样，主要是体验感很好。
6: 游玩内容更加丰富，大家也更愿意留下来沉浸式度假。今年我们民宿经营势头非常好，整个8月份基本上天天满房，入住率高达99%。
3: 雷山植入咖啡文旅新业态，盘活老旧粮仓、闲置民居、梯田边角空间，打造稻田咖啡、山间咖啡美宿、村寨轻咖体验点，把传统农耕场景与年轻化休闲消费深度融合，成为新的打卡点。目前全县拥有精品民宿800余家，床位超20000张，形成多点开花、梯度布局的乡村旅居业态。
2: 9月9号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
3: 世界排名顶尖的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一张赛票不仅能看顶级对决，还能逛特色市集、打卡潮流展陈、品尝汉味美食。今年湖北首次将武汉网球公开赛与京山网球公开赛联动，推出跟着武网京网游湖北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游客凭赛事票根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可享专属折扣。湖北还将开展5000万元一票会湖北票根领券活动，来鄂游客上传交通票据或赛事票根即可领取总。

0: 价值300元的消费券。
1: 今年吴网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那么打通了支架观赛的最后一公里。场馆的2层平台呀、也全新打造了这个赛事的嘉年华，集这个休闲餐饮互动于一体，同时增设了多处休息区。那么赛前呢，还将限量赠送饮用水，让观赛更舒心。
0: 赛事期间，吴网嘉年华将推出夜间消费专场、好物市集、草坪音乐会、户外运动体验等活动同步亮相，打造白天观赛、晚上休闲的全时段消费体验。今年9月至12月，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等数十项赛事将在湖北各地轮番上演。赛事期间，湖北还将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措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让赛事热真正转化为经济热，打造一批文旅体商融合消费新场景。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3: 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任务标准提升，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受显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任务海况复杂恶劣，全体执法员在多变复杂的海况下顺利完成微速并靠补给、执法艇调放等实操科目，有效锤炼了编队复杂环境下协同配合应急处置和远海持续执法能力。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最近，坐落于青海海西州冷湖赛石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逾100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4: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顺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2: 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上一期指数101.7，表明货物贸易高于趋势水平并持续增长。
5: 世贸组织表示，尽管地缘政治和政策相关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仍保持韧性。中东冲突的负面影响继续被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部分抵消。除集装箱运输指数为 99.6， 略低于基准值100外，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所有组成指数均不同程度的高于100。 电子元件指数表现最为强劲，达到 104.9， 反映出市场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强劲需求。具有高度预测性的出口订单指数也出现走强，达到 103.5， 预示着未来几个月货物贸易将持续增长。国际空运指数、农产品原材料贸易指数、汽车产品指数等也均高于基准值。根据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大于100，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表示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2: 当地时间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以及航天机构和企业界人士参会。此次峰会上，多家美国航天企业缺席，引发关注。
5: 此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为期2天。峰会期间将安排多场专题会议，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产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峰会上还将公布一系列商业合作项目。
6: Europe, as always, had the ambition to explore with a priority with cooperation.Because we think to explore is not the search of an answer to a problem. You go where you have never been to discover.
5: 另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媒体表示，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
2: 当地时间9号，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的股价大涨6.55%，成为当天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当中唯一上涨的个股。就在此前一天 ，Meta 正式发布个人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智能体 Muse， 可以帮助用户完成各类复杂的日常数字化任务。
5: Meta 最新推出的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由其最新自研 AI 模型 Muse Spark 1.3 驱动，并能够打通调用 Meta 旗下其他应用，例如 Instagram、WhatsApp 等。Muse 旨在全方位辅助用户打理各类数字生活事务，可自主代表用户完成发送邮件、行程预订等一系列复杂且耗时的日常数字化任务。目前这款产品仅面向美国境内18岁及以上人群开放，用户可通过苹果 iOS、 谷歌安卓系统以及 Muse 官方网站体验使用。未来 Meta 还计划将 Muse 整合至旗下 AI 智能眼镜硬件中，实现多终端全场景智能服务覆盖。在隐私安全方面， Meta 表示 Muse 仅留存用户任务操作记录，用于服务迭代，且明确承诺不会将用户数据同步至 Meta 的广告系统。同时， Meta 会设置严格的操作权限，在执行任何敏感或重要的操作之前， Muse 都会与用户进行反复确认。收费模式方面， Meta 将同时提供免费版和付费版 Muse。对于使用需求更高的用户，平台推出2档付费订阅套餐，用户可以购买每月20美元或100美元的付费套餐，以解锁更多算力资源与专属功能。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此前表示，个人 AI 智能体将成为公司未来产品迭代、业务拓展和营收增长的核心发力方向。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油价9号显著上涨，并且创下了自5月22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布油期价站上每桶100美元。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5美元，涨幅为3.25%。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1美元，涨幅为3.36%。与此同时，美国能源信息署当天上调了今明两年的油价预测。
4: 美国能源信息署在9号发布的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伊朗战事导致全球库存消耗的影响，今年全球石油库存已经减少约4亿桶，且预计将持续下降至年底。因为大量中东石油产能和出口量在年内仍将处于停滞状态，该机构预计 今年布伦

0: 克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预计今年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84.65，也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今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成为推高比利时通胀的重要因素。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能源市场受到中东局势、国际能源供应等因素的影响，价格波动正在逐步传导至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比利时的观察。
2: 能源价格上涨首先让比利时消费者在日常出行方面感受到压力。面对不断上涨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购买电动汽车。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比利时的一处公共充电站。对于当地新能源车主来说呢，换电车就一定更省钱，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以今年8月的市场数据来看，比利时公共快充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千瓦时0.72欧元。按照一辆电动车百公里消耗18千瓦时来计算呢，快充行驶100公里大约需要13欧元。相比之下，家庭充电通常更加的便宜，而如果主要依赖公共快充，节省下来的能源成本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2: 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车主面对的压力更加明显。8月下旬，比利时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已接近每升2欧元，柴油价格此前也一度突破每升2.3欧元。进入9月，燃油价格再次上涨。
4: The most impact that I have is on the price of the diesel, because I use my car a lot, so the price is increased. For example, my budget was €200 a month. For my car, now it's doubled, so it's going around the 400.
2: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持续传导至居民消费的多个领域。数据显示，在瓦隆大区，目前电力固定合同价格较7月平均上涨15%，天然气固定合同价格上涨26%。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仅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就意味着每年增加约610欧元的支出。
5: A few years back, we had a little house and we paid, I think, €150 per month for gas and electricity. Now we pay €300-400 per month.
2: 对消费者来说，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可以降低部分开支，却很难完全抵消能源价格整体上涨带来的压力。
3: 比利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比利时通胀率达到了3.97%，比利时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6.47%，其中天然气价格上涨24.9%，电价也上涨了7.8%。对于很多欧洲家庭而言呢，如何控制能源支出，降低对高价能源的依赖，也因此成为了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1: 当地时间9号，欧洲议会决定下周就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展开辩论。欧洲议会主要党团围绕西班牙政府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欧盟移民政策存在的分歧。
0: 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等党团正在推动在下周二的辩论后就休达局势进行表决，预计将在相关决议中加入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和批评西班牙政府应对不利的内容。而欧洲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团则预计将为西班牙政府辩护，呼吁欧盟成员国加强团结，共同应对移民压力。目前，休达移民危机在欧盟层面引发连锁反应。今年8月，22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就这一问题召开紧急会议。意大利一度恢复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空和海上边境检查。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日前表示，7月底约8万名非法移民大规模涌入休达后，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其中包括大量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当地面临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比瓦斯同时指责摩洛哥对休达施加压力，并要求欧盟进一步介入。当地时间9号，欧盟委员会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紧急援助，以帮助其应对7月底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后的休达局势。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船只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有42人获救，另有87人下落不明。

0: 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傍晚6:45接到事故报告，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当地时间9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发生一起客运列车与卡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25，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当时正从该国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青，列车与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造成列车部分车厢脱轨。据波兰媒体报道，事发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当地时间9号，比利时警方在该国东佛兰德省成功捣毁一处假烟生产工厂，现场缴获假冒香烟约450万支，并当场抓获11名涉案人员。这也是比利时警方今年以来查获的第12座假烟生产窝点。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比利时累计查获假冒香烟约2亿支，该国税收损失高达9700万欧元。据厄瓜多尔国家警察8号通报，警方日前在该国瓜亚斯省开展海上缉毒行动，缴获毒品约4吨，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行动中，警方还查扣了5艘船只、16支步枪、6000发子弹以及搭载 GPS 定位装置的浮标。涉案船只配备大功率发动机，具备驶入国际水域的能力，便于毒贩跨境贩毒。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是刘忠萌，再会。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毫厘造物，妙手琢河。
3: 现在喜欢河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更喜欢一些更潮流的动漫人物啊，卡通人物啊。
2: 一脉相承，破局求变。
4: 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呢？
3: 100万左右。
2: 放下会计账本，拿起刻刀的年轻姑娘，究竟凭什么在方寸和料上闯出一片天地？老手艺又该如何既守住古韵，又闯出致富新路？今天的节目将带您走进江苏省苏州市的河雕村。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里是苏州舟山的河雕村。我们上学时啊，在课本当中读过的那一篇《河舟记》就藏在了这里。一枚小小的橄榄核雕琢出了赤壁泛舟的千年风雅。一众匠人呢，他们是常年驻扎在此，世代传承，让这门微雕的技艺可以传承至今。那么在数千名匠人当中啊，有一位90后的姑娘黄和杰，她是格外的亮眼。在这里呢，大多数的同行啊，他们复刻古舟是恪守古法，可是这个小姑娘呢，她啊把手中的橄榄核雕琢出了新意。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去到她的工作室看一看，看一看这位年轻的匠人她是如何走出这一条非遗传承的织布之路的。
1: 太湖之滨，苏州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素有中国核雕村的美誉，数百年来苏工核雕在此薪火相传，悠悠刀声浸润着这片江南水土。
0: 我就是在网上看到了你雕的那枚核舟，就是特别的精致，特别不一样，但是现在好像就是这个作品有点多呀，看不到了，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就它特别小。
0: 哦，就是它。是的是的，就是它。
2: 来，我来给你
0: 可以看一看吗？
2: 来看看。
0: 哦，还有一个
2: 对
0: 下面的小板子，
2: 它固定住了，没关系，拿着。
0: 哦，哇，好精致啊，好小啊。
2: 对，
0: 这是用什么样的橄榄核制作的？
2: 这是广东的乌兰，它是选的特别小的乌兰。
0: 它原核有多大？
2: 原核其实就这么大。这都是可以动的，
0: 就是所有窗户都是可以动的。
2: 对，
0: 你雕了几扇窗户？
2: 一共是八扇窗户。
0: 八扇窗都是活的。
2: 对，
0: 我就想知道做这样的一个核舟，你当时耗时了多久啊？
2: 这可我做了一个多月。
0: 那你手上的这枚作品呢？
2: 这是一位男雕刻师的作品，
0: 男生的作品。
2: 对，他选的这个核呢，它就比较大。因为我是想挑战一下它比较细小，就是，所以没有用大核。它一颗人物的造型，它其实就米粒，甚至有的比米粒还要小。但是我要把它所有的，形态啊、动作，甚至是表情都表现出来。它雕刻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差错。那如果说用力过猛了，或者它就崩掉了，也有可能。
0: 那这男雕刻师的作品，你看他就是刻意选的这样大盒，所以女孩子挑战一下，
2: 对，挑战一下特别小的，
0: 就没想到挑战成功了，
2: 对，
0: 是吧？而且还获了奖，这枚作品，
2: 对，获了一个金奖。
1: 与不少男核雕师专注复刻《核舟记》的区别是，黄和杰更侧重船体结构与镂空巧艺使用，他的刀法细腻柔和，更擅长刻画人物神态气韵，借鉴玉雕苏绣的艺术思路，在传统之上尝试创新表达。
2: 这边呢是雕刻的是佛印，他的比较怡然自得的那种状态，然后靠着一个手又就是压着船板这种样子。然后这两位东坡然后和鲁直，他们两个是在共同阅读一个卷，一个手卷，
0: 那应该是非常专注的表情。
2: 对，很专注的表情。
0: 那再看看船尾这两位，
2: 船尾还有两个舟子，然后一个他在看边上烧着水。
0: 哦，这水器是吧？
2: 对，煮茶。
0: 这个蜿蜒的是水器，
2: 手持扇子还在摇风。
0: 还有扇子。
2: 对，他手里有个扇子在摇风。
0: 哦，
2: 对。
0: 那你雕刻他这面部表情的时候，你是用放大镜了吗？
2: 我有500度的近视，其实我工作的时候我是摘掉眼镜，然后他可能有一个自然的放大，可能是我眼睛有点开惯了。
0: 哎，那就是如果说就是作为职业的核雕师，是不是这个眼神得特别的好？
2: 雕特别细的需要眼睛好。不然他看不清，如果说实在看不清，可能有的老师他会借助放大镜。
1: 90后的黄和杰从小常接触雕刻手艺，但他大学读的是会计专业，稳定的财会工作没能让他放下对雕刻的热爱。出于这份热爱，他放下账本，拿起刻刀拜师学习核雕，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职业跨界。
2: 由于我家里在光伏的

0: 要上村，然后交通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表姐家就在舟山村的附近，然后我为了交通方便上班，然后我就住在了她家里。有时候会看到我表姐雕刻，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她就会教我一些基本的怎么去用刀。
1: 比我要有灵性，因为做艺术这方面的话确实是要天赋。
0: 然后第一串罗汉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姐姐教我做的，但是我做完之后卖的价格比她做了很多年还要高，让我觉得我好像这一行很有天赋，很有成就感，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的就是辞去了比较远的一个会计工作，然后就一直专心的开始做起来了。
2: 凭着这份天赋与热爱，黄和杰全身心投入练习，别人需要反复打磨许久的基础刀法他很快就能熟练掌握，日复一日的练习让他的运刀越来越稳，下刀越来越准，慢慢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雕刻节奏。
0: 有时候他们做罗汉头的时候，他借力甚至可以用肩膀去顶。
3: 用肩膀去借力啊？
0: 对，肩膀去顶。就比如说您看我用这颗盒 给你做示范，
3: 哦，顶在这个肩膀窝这儿，
0: 然后一起用力它就过去了。
3: 哦，哇，你看这外行和雕了14年的这个职业雕刻师，它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就光听的这个铲和臂这个声音哈，就知道这个手上的力道。
0: 你看我虽然铲了很多很多刀，但是它只有一刀的痕迹。
3: 哦，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出来你是反反复复的。
0: 对，这个也是后期我们就是考验刀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3: 我能试试吗？如果说靠手，
0: 这个有点钝了，给你挑一把。
3: 挑一把，快的。
0: 这把刀快一点，然后你待会儿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头给它缩起来点。我们一定要保证你刀行进的方向上没有你的手指，
3: 没有我的肉。
0: 对，
3: 不能在我的肉上进行雕刻。
0: 你轻轻的用左边这个脚，然后吃到一点点肉就可以了，然后往前推，这样子。
3: 哎呦，试试。
0: 很不错，很不错。
3: 哎呀，也挺解压的。
0: 对，他其实这个工作非常快乐，我觉得很解压。
2: 在旁人看来，手握刻刀细细雕琢不失为一种解压方式，可对黄和杰而言，这份创作背后常年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辛劳。
0: 您看我这个手指它其实弯的，看到吗？因为它长时间用刀，一个力气就往那边走，这个老茧，
3: 哇，这老茧还挺厚实的。
0: 对，包括这里接触刀的地方全是老茧。
3: 那刚学的时候，那岂不是要经常出水泡啊？
0: 前一周我是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痛的睡不着。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其实突然就不痛了，就过了那个阶段就好。
3: 就是这个，因为热爱，所以要承受一些痛苦。
0: 对，
3: 但是因为有了热爱，所以痛苦它也是可以接受。
0: 完全其实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2: 核雕行当向来男性居多，女性手部先天发力偏弱。常年握刀，手指变形，老茧遍布，疼痛与劳损成为常态。2016年，技艺日渐精进的黄和杰在舟山村的一间店面遇见改变自己创作之路的同行叶奇华。
0: 我跟叶老师的相识是以前我们在舟山村租了一个店面，他就在我店面的隔壁，然后因为比较近，我经常去向他求教，就是因为他是画画出身，因为我对这方面其实虽然小时候喜欢，但比较薄弱。
4: 最初第一个印象我是特别惊艳的，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啊，我觉得他的这个技法的成熟度非常高，而且他的细节的处理这一块，我觉得他有他的独到之处。
2: 叶奇华出身雕刻世家，绘画功底扎实，看见黄和杰的作品便被他精巧干净的刀工深深打动，察觉到黄和杰刀法出众，但美术构图眼界仍有提升空间，叶奇华主动鼓励他去往北京学习综合绘画，拓宽艺术视野。
4: 通过北京这2年的学习，后来我觉得他的作品上整个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结构 它是跟以前是有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的。
0: 学习的过程中呢，我特别喜欢一个学科是综。

0: 合材料，它讲的是就是做敦煌的绘画。学习之后我就特别想要把敦煌的东西呈现到橄榄壳的作品上来。
1: 去去给雷问。

0: 一律改来问。那哈哈是大事体，你不能看清一律。
1: 小叶老师，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我们去拜访一位做刺绣的周老师。周老师昨天刚刚从敦煌回来，我们不是前段时间做了几颗那个关于敦煌飞天题材的作品吗？想把作品拿过去请教一下周老师。
1: 就是周老师是新鲜的带着敦煌的灵感回来的。哎，黄月，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啊？资料吗？
3: 我打印了一些资料，这些是敦煌各个时期的一些飞天。
1: 像这一版这一窟的飞天，它就跟你平时创作的飞天的形象比较像了。
3: 对，我想就是向邹老师请教一下，创作的时候需要构图各方面的有没有什么建议？
1: 没人呢，
2: 在二楼绣花呢。
1: 绣花。哎，邹老师你好。
4: 你好。
3: 邹老师，你昨天才回来，今天这么早已经在干活了呀？
4: 今天7:30就来了呀。
1: 这应该是敦煌的最美菩萨哈。
4: 对，57窟呀。
1: 57窟的。
4: 对。
1: 我这么大的作品，我往这边看，我才看得到。
4: 两米八，2.4×2.8。
1: 那要绣多久啊？
3: 太精美了。
4: 已经2年了。敦煌。已经去了，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去，
1: 每年都要去寻找灵感。
4: 也不叫去学习吧，
1: 学习，
4: 然后也去放松一下自己，去看一下艺术品，
1: 充充电。
4: 对，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然后，这是我给我自己60岁自己的生日礼物。
5: 邹英姿，苏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深耕苏绣几十年，尤其擅长敦煌题材创作，在人物神态、线条韵律、动态美感上有着非常深厚的积累。
4: 看啊，这里边飞天其实我看了一下，也几乎都是那个初唐、中唐，
1: 对，
4: 都是唐代的东西。其实飞天它，当然这个，其实人们对飞天的印象都是停留在唐代的。其实，但是在敦煌那个壁画里边，它历经好多个朝代，它其实你要更往深里边去走。你唐之前是谁？谁再往前走？你要一层一层把它剥离出来，然后找出你自己喜欢的那个，是不是核雕也可以给它来点色彩？
3: 我觉得可以有，
4: 是不是？
3: 对。
5: 邹英姿深耕敦煌题材苏绣多年，把各个朝代飞天的时代特征、飘带云纹、开脸神韵一一分享给两位核雕匠人。刺绣的针法美学也启发黄河杰重新审视自己的刀法语言。跨门类的艺术交流为核雕创作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
4: 在那个刺绣里边，开相也是特别的难的。那我相信一样的，用针尖去点这个像，用刀尖去开这个像，我们讲说它的精彩之处也在这儿，但是它的那个困难之处也在这里。
5: 虽然刺绣和核雕是完全不同的两门手艺，一个以针线作画，一个以刻刀塑形，但传统艺术的审美内核是相通的。邹英姿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两人细致讲解不同朝代飞天的造型特点、衣袂的飘逸走势和人物神态变化。这次跨行业的交流也给叶奇华、黄河杰带来了全新启发。
1: 哎，叶老师，咱这个柜子里放的作品的这个颜色质感明显不太一样，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是老作品。
1: 老作品。
2: 对对对。
1: 有多老啊？
2: 比如说像这一颗应该是在民国期间的，像上面那一颗

0: 据说是在清晚期，那具体年份没有得到完全求证。这个是一个牧童晚归图，它是两头水牛，每个水牛上面有两个童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人物的表情，牛这种吃这个牛在吃这个草，啃这个草，这个是在喝这个水，这个整个它还是非常完整的保留下来的，
1: 相当于它都是您收藏回来的。
0: 对，这属于收藏的。
1: 就为什么要收就是这种老的物件回来呢？
0: 第一个呢是学习，就是我们多向前辈去学习，向传统去学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传统的经典当中啊，我们去提取一些元素，我们运用这些元素进行再创作。
2: 弄个乌龟来，切特肉，剥特皮。
0: 今天星期六，我们去看一下我师傅。
1: 你的师傅？
0: 对，我师傅。我每周六都会去我师傅那里去陪我师傅坐一会儿聊一聊。
1: 那看来不远，是吧？
0: 就斜对面，很近。
1: 哦，斜对面。
0: 对。
1: 那师傅也是咱们本村的？
0: 对对对，我们师傅是一个村子的，
1: 中山村的老人家。
0: 他还是我们这个河雕这一个非遗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1: 那你师傅好厉害。
0: 是的。
1: 你拜师有多少年了？
0: 我拜师到现在有快20年了。
1: 快20年了。哎呀，就是20年，就是跟师傅一直很亲近。
0: 没拜师之前就很亲近，因为没拜师之前我一直称呼我师傅叫大伯，因为我师傅跟我父亲他俩关系特别好。然后呢，
1: 两家有世交。
0: 对，他两位呢又同一时期在我们舟山雕刻厂。
1: 哇，好别致的小院子，苏州园林。
0: 师傅啊。
3: 宋老师。
0: 哎呀，师傅再见了，我来看你了。
3: 好好，
0: 哎呀，这个放哪里啊？我放这里了啊。
3: 好好好，
1: 我给您拿的花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师傅师傅，请问吃饭了吧师傅？饭吃过了吗？
4: 吃过了，
0: 吃过了。
1: 吃过了。
4: 对。
1: 您多大年纪了，宋老师？
4: 我80岁。
1: 八十周岁。
4: 对对对，
1: 身子骨很硬朗啊。
4: 46年
1: 生人。
5: 宋水官。光伏核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作为核雕行业泰斗，一生深耕核雕技艺，代表作《乘风破浪》斩获山花奖。老人不仅给后辈提供创作上的点拨指导，也反复叮嘱他们，既要钻研技艺，更要做好技艺传承。
1: 小黄还拿着，
0: 对，
1: 这是给老师的礼物吗？
3: 这是我们最近在创作的一套新作品。
0: 来，我拿过来，
1: 是来给老师检查作业的，是吧？
0: 对对对，交作业的。
1: 交作业。
0: 就是上两周嘛，我来师傅这里，然后呢，我跟师傅有聊起，我说最近我们想要创作一套新的作品，这一次呢，我们把其中的三颗，总共我们整个是这里边有4颗作品，我们把其中的三颗这个胚的大致的形出来了，然后呢还没往西边去做，所以说今天这次来
4: 嘛，新创作的
0: ，还没完工嘞。我做了一个毛坯，做了一个毛坯嘛，我拿过来，今天正好来，我要给师傅。
4: 新的草泥，下面是一个盖一个章，
0: 印章，
3: 做了个印章，
4: 对，上面刻了印，可以盖章的，
1: 盖章印章。老师，那上面这些图案花纹您都能看得清是吧？
4: 还可以啦。那，哎呀，这个水是，蛮好，这个创意蛮好，
0: 这是下，
1: 创意蛮好的啊，
0: 纳凉，
4: 你这个嘛可以春末秋冬啊，下来嘛我也可以做12、13岁啊，都可以做的呀。
0: 对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做24节气，
0: 对
1: 吧？
0: 对。
6: 我是第一回来咱们舟山村，我今天早上一进村子，我深深的震撼到了，因为之前就听说过哈，咱们舟山的核雕就是第一，咱们的技术好有名气，第二呢规模大，但是村子一进村口看到咱们的这个核雕技的这种石画壁画之后哈，就是村子里就。我觉得得有上百家咱们这样的核雕店铺，
4: 可能不止了，
6: 不止呢。
4: 哎，现在一家人家都做几家来还做呀？

0: 然后一家开好几个店铺，是这意思。
1: 对对，
0: 就是现在整个村子建得非常的漂亮。
1: 哎，我们这个村整个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呀。
0: 嗯，
1: 都是做这个。
0: 那您年轻那会儿，咱村是这个样子吗？
1: 不这样的。
0: 不是这样。
1: 本来来说
0: 呢，那会儿是什么样？
1: 我学的时候是人很少的呀。
0: 您学的时候人还很少呢。
1: 哎哎，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我是1967年开始学做这个雕的。
0: 1967年开始。
1: 对，1967年。
0: 如果现在让您把刀封起来。
1: 不封的。
0: 不封的。
1: 哎，不封的。
0: 这就是您已经是生命里的一部分。
2: 哎，随别送水关。黄河杰和叶奇华也有了更清晰的创作方向。这一天，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内，2026苏州河雕艺术精品展正在展出，黄河杰、叶奇华的作品也陈列其中。
3: 其实现在喜欢河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喜欢的题材呢，跟老一辈的他们就有所区分了。然后可能女孩子他们就喜欢一些动漫的人物，然后一些比较可可爱爱的，然后包括我这个年龄，我就比较喜欢一些可以佩戴在身上，然后日常可以把玩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适配年轻人的，可以玩的、可以放的、日常可以刷的东西。

0: 展厅里传统罗汉和州作品静静陈列，一些新式题材的河雕作品也陈列其中。两人在观展时也深有感触，河雕不能固守旧题材，适当加入年轻人喜爱的现代元素，才能拉近非遗和大众的距离，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近了解河雕这门古老手艺。
1: 咱们的就是镇店之宝，就是咱们售价最高的作品是哪一件
2: 的？最高的，
1: 我看看，
2: 那就单颗的这一颗吧。
1: 单颗，
2: 对，
1: 哦，不是一套，是单颗的作品。
2: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作品呢？飞天。
2: 对，它雕了有七个飞天。
1: 七个飞天，
2: 对，
1: 我数一下啊，
2: 这一颗的价格在三万，
1: 三万，
2: 对，
1: 整，
2: 对，
1: 没有打折，
2: 没有打折，
1: 就是喜欢的，就是认可你的工艺和审美的话，大家会觉得艺术是无价的，
2: 对，
1: 那像就是你的这样的粉丝也好，或者是你的客户群体，就是他们也会有复购这样的情况吗？
2: 这是经常会遇到复购的，对。他好比说他拥有了我一个飞天，他可能过段时间看到我做其他的创意的作品，哇，他也想拥有，所以他复购率很高。
1: 那整个店就是我们就是一年算下来的话，我们大概的销售额能有多少呢？
2: 在100万左右。
0: 一枚小小的橄榄核承载着跨越百年的苏工技艺，三代匠人薪火相接，他们守得住传统刀法，也敢于拓展全新题材，让河雕不再只是古老的微雕艺术，更成为可以增收致富的产业。以刀为笔，以河为纸，匠心不断延续，古老非遗也在新时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1: 课本里的一篇《河州记》在舟山的河雕村流转了数十年。宋水官呢，他是以坚守为舟，撑起了产业根基；叶其华呢，则是以精工为桨，拓宽了收藏之路；黄河杰他则是以创新为帆，驶向了年轻市场。三代匠人薪火相传，他们呢让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技法扎根于乡土，既守得住传统，同时呢也跟得上时代。这一枚小小的橄榄核呀，它雕刻出的绝不仅仅是精工佳作，更是属于这一片江南水乡的致富心道。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7: 时间会证明一切。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1: 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2: 今天上午，热轧卷板、不锈钢、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
3: 这里是上海期货交易所，今天上午9点，热轧卷板、不锈钢和滴硫燃料油期权正式挂牌交易，并同步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其中，滴硫燃料油期权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热轧卷板、不锈钢消费国，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滴硫燃料油消费与加注市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热轧卷板、不锈钢期权同步上市，黑色金属产业链实现了从上游原料到下游成材的期货加期权双工具全覆盖，方便企业在生产利润管理、库存调节、销售定价等环节开展风险管理。
4: 期权的话呢，它天然有这个波动率指标以及看涨看跌啊这样的一个偏度指标，它其实就是我们对于它价格在未来的预期，对于我们实体企业而言，它是完全可以就是说提前来判断这样的市场波动率。我们国家无论是对于热卷也好，还是对于不锈钢也好，它的定价权其实是在不断提升的。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上期所期权市场日均成交221.68万手，同比增长63.74%，日均持仓量162.84万手，同比增长13.98%。截至目前，上期所共有39个品种向合格境外投资者开放，11个品种作为境内特定品种直接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易。
5: 形成了期货加期权的立体化的这个场内衍生品服务体系，有助于全球的投资者的这个进场交易，必将有助于上海在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的这样的地位的提升，也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2: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8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
6: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其中，8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
7: 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连续3个月出口超100万辆。表明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企业要从卖产品走向建体系，把先发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份额。
6: 新能源汽车方面，8月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今年1至8月整体来看，新能源汽车产销均突破1000万辆，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0.8%和10.7%。
7: 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新旧动能转换已越过临界点，新能源汽车不再是增量补充，已成为市场基本盘和增长主引擎。竞争焦点正在从电动化有没有普及转向智能化深度、成本效率和品牌服务体系的重构。
2: 今天，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

0: 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1: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2: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1: 这款保险分为2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进入第二天，在服贸会现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集中展现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新动向。在 AI 浪潮之下，电信运营商的服务更加智能，算力 AI 正成为新一批走向海外的中国数字产品。
3: 你印象里的运营商是不是还在收话费、卖宽带？但来到今年2026服贸会的现场，你会发现运营商也开始卖 AI 了。比如说，我面前就是一个给 OPC 艺人公司使用的数字助理，你只要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能够随时随地帮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问问他哪一个展区最值得逛。看来现在我们的数字员工告诉我，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最值得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区。
4: 我比如说，您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那您需要一些这个运营专员或者数据分析师，你就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新增数字员工这里开发相应的数字员工，那这套数字员工就可以为您工作。所以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咱们都可以去部署这套这个平台。
5: 顺着展区往前走，中国移动的展位大屏上，一组海外港口的实时仿真演示画面吸引了记者注意。屏幕上可以看到远控港口机械作业的模拟场景。工作人员说，依靠这套系统，操作员不用驻守在嘈杂危险的码头现场，在中控室内就可以同时管控多台港口机械。
6: 这个是我们在欧洲和南美洲的两个落地的智慧港口项目，一个师傅坐在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中控中心里边，然后就可以对4台港机进行远控，这样我就降低了我的人工成本，提高了我整个港口的一个运行的效率。那我们现在结合我们全球的这些技术资源，然后已经为全球超过15000家的企业提供了行业的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5: 算力好比电力， token 就如同电表的度数，从卖带宽到卖 token， 运营商出海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
7: 过去的运营商更多是像那个铺海缆呀、建节点呀，去解决通与不通的问题。今天的企业出海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啊。我们从单纯的从卖管道升级到了整体的一个就是解决方案提供者。
0: 今年服贸会，挪威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参展企业覆盖海洋产业、绿色技术、健康营养、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参展企业数量创纪录。今天让我们跟随挪威驻华大使和商务参赞，一起看看这些来自北欧的企业正在中国市场寻找哪些新机会。
8: 作为今年服贸会主宾国，挪威参展企业数量创下历届最高。从挪威最大的企业之一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到只有一名员工的微型企业，20多家挪威企业集中亮相。
9: We have a record number of companies this year because our companies see that this is a good platform to develop old partnerships but also to create new partnerships.
8: 戴伟恩说，中挪两国在海洋产业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而挪威则拥有深厚的海洋产业传统。此外，挪威也期待在绿色低碳领域与中国加强合作。
9: Now we see a strong development in the maritime sector. The second sector

0: which is really strong, is green technology. Of course, we cannot match China's industrial size, but we have competence in niches, also in the services sector, which are very complementary to what Chinese companies need.
1: 在服贸会展馆内，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汉宁重点对记者介绍了挪威参展企业的创新成果和本地化方面的布局，比如全球知名化肥企业雅染长期研发可持续肥料，其在华投资与布局也在持续扩大。今年12月，公司聚焦于可持续农业的全新创新实验室将正式启用。
2: 海淀 in 海淀 district in Beijing. Yes, first of its kind.
1: 在营养健康展区，鱼油、磷虾油等产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汉宁表示，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追求，为挪威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2: Chinese people, they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health, what they put into the body, what they drink, what they eat. Chinese people, to our experienc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quality.For Norway, these products come from our oceans, and Norway is very known for the purity of the nature, the cleanlines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give an opportunity for Norwegian business to create concre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1: 一位挪威营养品行业的参展商告诉记者，借助服贸会这一广阔平台，他们已经对接了多位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他们之所以看中中国市场，不仅仅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大，还因为中国市场展现出的长期稳定性和持续增长潜力。
3: I've noticed that China actually are able to keep a growth, even though it's unstable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it shows that it's a long-term investment that is possible in China.
4: 今天上午，服贸会致富保障创新服务链接未来2026年个人家庭保险的创新与发展为主题的分论坛成功举办，一起来看论坛有哪些亮点。
5: 在这次分论坛上，来自协会、金融机构、高校等的业内人士对个人家庭保险的发展展开了探讨。近年来，我国个人家庭保险的发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与此同时呢，部分产品的同质化严重，面向新市民等群体的保险产品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缺口。从分论坛上呢，我也了解到，当前协会和行业正加紧推进研究，提升保险保障水平，解决差异化需求。
6: 生活消费类的保险是围绕着居民居家、出行、文旅、购物、养宠等日常的场景，具备呢小额普惠、场景嵌入的鲜明的特征，通过风险兜底，消除消费后顾之忧，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行业呢要主动的去顺应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新趋势，深耕细分场景，把保险从一纸保单升级为全流程的风险管理工具。
7: 近年来，包含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在内的两司两员的保险需求持续增长，多家金融机构也陆续落地了针对新就业群体的风险保障。
8: 他们的工作性质导致他们的风险出险率是比较高，看风险能力是非常脆弱的，他对这个风险管理和保险的知识相对来说也比较匮乏，要有专属的产品、专属的服务、专属的宣导来帮助他们获得普惠型的风险保障。
7: 论坛现场多位业内人士也都表示，保险业必须坚持科技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 AI 等技术持续推动个人家庭保险的创新发展，更好服务民生保障。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前七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中，一项指标非常亮眼，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首次扛起半壁江山。怎么理解这个变化？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7: 今年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代表工业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9.7%和13.8%。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更是迎来爆发时刻。

0: 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生产端，我国平均每天产出超15亿块芯片，日均驰援调用量达数百万亿。 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24.7% 和 15.1%。 今年前7个月，消费端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 AI导览、虚拟试衣间等一批沉浸式、互动式的消费场景加快落地。 投资端，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19.2% 和 7.1%， 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深度融合的前沿赛道，也是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方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已达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技术演示走向工业生产、民生服务等真实场景，核心零部件、算法训练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生态加快构建， 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来看记者的一线走访。

0: 在位于南京的这家电子产品生产车间，这种能够搬运重物的人形机器人正在进行试工，承担起表面贴装生产线的主板搬运工作。工作人员介绍，这条生产线每月主板搬运总重量高达18万公斤。有了机器人的参与，现在工人们已经不必再进行这种高强度、高重复性的搬运作业。
1: 它可以轻松地驾驭50公斤的负载，可以每秒至少10多次的动态扫描，从而时时刻刻知道被放置的产品的确切位置。用传统的定制化 AGV 解决方案也可以解决搬运工作，但是实施需要更多复杂的控制逻辑、硬件投入、定位设施等等，并且这样的解决方案只能做单一的工作，投入产出比非常低。人形机器人不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任何改造，并且可以泛化更多的技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工业场景的稳步落地背后是长时间的算法迭代和数据积累。在位于武汉的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记者看到不少数据采集员正通过全场景训练让机器人更加智能。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超市？但其实呢，这里是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动作训练场景。在这儿呢，你就会看到一个一个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的场景。很多数据采集员会在这儿教机器人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动作。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就正在完成一些水果打包、擦拭台面等等这样不同的动作。而不同的动作训练的这些数据都会被积累在机器人的大脑里。
0: 超市、工厂、住宅，记者看到在这些1:1还原的真实生活场景中，人形机器人培训师手把手演示各类操作动作。机器人通过头部与双臂的多视角视觉系统同步采集数据，学习动作逻辑。而在楼下的应用验证场，经过训练的机器人正在家务收纳、厨房整理、变电站巡检等不同场景中自主完成任务。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场景验证在这里形成完整闭环。
3: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场景应用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收集的数据当中的话，可以验证我的模型可能还需要迭代，或者我的数据是不是还需要再丰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又可以把相应的信息反馈到我们的3楼，我们的3楼再针对性的去采集这个相应的数据。
0: 从核心零部件攻关到算法训练平台搭建，再到多场景落地验证，近年来，我国人形机器人正逐步向实用化、规模化加速迈进。随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不断深化，人形机器人有望在更多领域走进生产生活。
3: 从整个的全球化的人形机器人发展来说的话，中国还是走在前列的。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百花齐放，我们前几年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它能颤颤巍巍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我们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未来5到10年的话，我们希望看到人形机器人逐步的去走到我们身边。

0: 如果说数据中心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大脑，光纤就是串联起海量算力的高速神经网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光纤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19.2%， 其中面向算力场景的高端特种光纤增速尤为显著。在湖北武汉，行业龙头企业持续攻克核心技术，加快释放高端产能，推动光通信产业链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在武汉的这家特种光纤生产基地，企业新建的二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建设全面提速的背后，是 AI 算力驱动下持续井喷的市场需求。
2: 这个里面主要生产的就是数据中心需要用的这个高端的多模，还有会制造这个薄片光纤，还有空心光纤。因为我们的一期的产能呢，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客户的需求，也不能满足我们未来的这个市场的需求了。我们的所有的生产线都处于24小时满负荷的一个运转状态，整个订单也比去年增长了2-3倍。
1: 刘志坚告诉记者，通过提前布局产能，二期项目投产后，企业光纤整体年产能将提升至1.2亿新公里。在保交付的同时，企业也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在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了今年刚研制成功的大尺寸光纤预制棒。
3: 我身旁这个圆柱形的玻璃棒，其实就是光纤的雏形，业界管它叫光纤预制棒。那它的重量呢，足足有500多公斤。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仅这一根预制棒就能够拉出20000公里的光纤，两根预制棒拉出来的光纤就能够围绕地球一周。
2: 这样的一根光棒啊，就是外径有300多毫米，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棒长啊，就是透明的有效棒长这部分达到了3.5米，它的生产效率会极大的提高。另外一个的话，随着这个棒子做大之后啊，它其实对光纤的质量也会有帮助，因为它的均匀性会更好，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交付能力。
1: 今年上半年，全球 AI 算力基建井喷式扩张，我国光纤产业呈现量价齐升、技术突破、结构优化的发展态势，高端特种光纤已跻身光通信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武汉作为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正是这一轮产业升级的典型缩影。以光通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正成为拉动当地工业增长、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力量。
4: 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这个增长已需连续32个月保持的这种高速的增长。我们今年以来重点推进了我们的光纤、人工智能和我们的这个软件的发展，我们正在大力促进我们的光纤跟我们的汽车的联动的发展。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国家的总的战略的部署，把我们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步的发展壮大。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的国债回购操作计划显示，财政部定于10号回购最多60亿美元10年期至20年期国债，这是美财政部此前回购规模上限的3倍。不过，市场仍对这一回购规模感到失望。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高，当天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4.859%，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随后小幅回落。
1: 美国财政部加码长债回购的最终规模9号终于揭晓，60亿美元规模虽较此前最高20亿美元的单次操作上限增加2倍，也高于8月公布的至少40亿美元指引，但市场此前预期回购规模将提高至60亿至100亿美元，实际公布规模处于市场预期下端，因此市场反应负面，美国长期国债遭抛售。9号，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4.85%上方，创2023年11月以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一度突破5.3%。市场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显著上涨，受到贸易冲突、中东战事推高通胀担忧，以及美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影响。此外，汇率波动和地缘政治考量推动其他国家减持美债，也增加了美债收益率上涨压力。分析人士指出，

0: 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是市场基本面，回购操作只能暂时改善市场流动性，无法扭转由财政赤字、通胀等基本面带来的压力，因此干预效果有限。美国财政部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和英国今年六月分别减持264亿美元和87亿美元美债，土耳其于今年三月几乎清空了所持的全部美债，而作为欧洲规模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荷兰公务员养老基金 ABP 也在今年一季度下调了美债资产配置比例。
1: 本周开始，欧洲央行、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将陆续召开议息会议。在油价重回100美元的关口时，三家央行会如何行动？货币政策的调整是否可能帮助通胀降温？来看 CNBC 叶文多从美国加州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加州一个名为洛斯阿尔托斯的小城市，今天这里的最高气温是一度达到了36摄氏度。为此，当地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也是一大早就向小商业主们发布了高温预警下的节电建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加州居民用电价格比全美平均高出89%，在去年同期水平基础上也已经上涨了接近9%。而我们之前报道过，加州油价又在不断的刷新最高纪录，整体的通胀压力可以说是不言而喻。而从本周开始，欧美主要央行将陆续开展议息会议，目前市场对于欧洲央行、美联储以及英国央行三家主要央行下一步的政策决议的动向的预期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利率市场已经进入了99%的加息的概率。路透社的调查显示，多数的经济学家预期会加息25个基点。一旦欧洲央行决定加息，那么对于通胀市场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可以从三个方向进一步的拆解。首先，欧洲这一轮通胀上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能源相关的供给端的因素。加息本身并不能直接降低国际能源价格，但是可以通过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降低企业提价能力以及稳定通胀预期，防止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传导到工资、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更加广泛和持久的通胀。其次，如果欧洲央行加息，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利差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欧元和美元的走势。如果欧洲央行加息导致欧元升值，通常有助于欧洲通胀降温，但是对美国通胀的影响方向恰恰相反，美元相对走弱会轻微的增加美国的进口通胀的压力。第三，如果欧洲央行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全球债券收益率可能会继续的面临上行的压力，美国的长期融资成本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单纯从通胀预期方面来看，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理由正在增加，但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利率观测工具数据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在下周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大约只有60%，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波动明显，一周前压住美联储会在九月加息的比例是63.2%。除了要密切关注通胀外，美联储还需要同时兼顾就业市场和金融环境，而这些方面的数据目前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方向。美国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好于预期，但在 AI 投资热潮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美国长期融资成本仍然是处于高位。美联储是否需要通过加息进一步的收紧金融环境面临不确定性。另外一方面，九月份议息会议的时间点也是非常的敏感，再过不久就是美国重要的中期选举。在副总统万斯公开喊话后，总统特朗普也亲自施压，以贸易政策威胁，不仅要求美联储不要加息，甚至希望转而降息。
3: If the midterm elections were not on the horizon, the Fed would raise rates. The data tells me there is room for some interest rate increases.
2: 下周召开的议息会议将会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临的一次政策考验。而在美联储之后即将召开议息会议的英国央行，目前市场普遍预期将会保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那在同样的时间点，同样面临通胀，三家主要央行可能采取的策略上的不同，也是进一步凸显了当前国际金融环境的复杂。对此，我们也将保持持续关注。
1: 今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成为推高比利时通胀的重要因素。当地媒体分析认为，能源市场受到中东局势、国际能源供应等因素影响，价格波动正在逐步传导至普通家庭的日常开支。来看总台记者在比利时的观察。
0: 能源价格上涨首先让比利时消费者在日常出行方面感受到压力。面对不断上涨的汽油和柴油价格，

0: 一些消费者开始考虑购买电动汽车。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比利时的一处公共充电站。对于当地新能源车主来说呢，换电车就一定更省钱，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以今年8月的市场数据来看，比利时公共快充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千瓦时0.72欧元。按照一辆电动车百公里消耗18千瓦时来计算呢，快充行驶100公里大约需要13欧元。
1: 相比之下，家庭充电通常更加的便宜，而如果主要依赖公共快充，节省下来能源成本可能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显。与此同时，传统燃油车车主面对的压力更加明显。8月下旬，比利时95号汽油最高零售价已接近每升2欧元，柴油价格此前也一度突破每升2.3欧元。 进入9月，燃油价格再次上涨。The
2: most impact that I have is on the price of the diesel, because I use my car a lot, so the price is increased. For example, my budget was 200 euros a month for my car. Now it's doubled, so it's going around the 400.
1: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正持续传导至居民消费的多个领域。数据显示，在瓦隆大区，目前电力固定合同价格较7月平均上涨15%，天然气固定合同价格上涨26%。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仅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变化，就意味着每年增加约610欧元的支出。
3: A few years back, we had a little house and we paid, I think, 150 euros per month for gas and electricity. Now we pay 300, 400 per month.
1: 对消费者来说，改变能源消费方式可以降低部分开支，却很难完全抵消能源价格整体上涨带来的压力。比利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0: 今年8月，比利时通胀率达到了16.47%，比利时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6.47%，其中天然气价格上涨24.9%，电价也上涨了7.8%。对于很多欧洲家庭而言呢，如何控制能源支出，降低对高价能源的依赖，也因此成为了影响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
4: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974.47点，下跌1.27%；国企指数报8,274.78点，下跌1.13%；恒生科技指数报4,336点，下跌2.04%。今天，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启动建设。
1: 该中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多圈层气象数据资源交换节点、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等中国优秀成果出海窗口，以及面向普语系和西语系国家的合作枢纽等。地球系统数据涵盖大气、海洋、路面、社会经济等多个圈层，是指与地球相关的各种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地理信息系统 GIS 数据等，是防灾减灾、城市建设的基础核心资源。该中心建成后，三方将重点开展地球系统数据归集处理、跨境交换共享、业务协同联动等，还将整合各类对地关测与气象监测数据，搭建专属跨境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同时打通横琴和澳门气象监测预报预警业务体系，实现两地数据互通、灾害联防联动。
5: 我们将努力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地球系统数据共享交换中心，既助力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防灾减灾和公共服务水平，也可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这些新产业发展提供数据保障，同时为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全球的落地提供平台支撑。
4: 今天记者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特点，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急需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平陆。

0: 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到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
1: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当然，当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晚上不要鸣笛，安全怎么保障？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要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白天转弯前鸣放一长声，夜间使用探照灯向上空照射，以引起其他船舶注意。技术手段都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0: 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到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
3: 海警长山舰、五虎舰缓缓驶入码头，依次靠泊，圆满完成本次远海巡航执法任务。本次巡航累计航时2100余小时，巡航期间共观察记录各国渔船95艘，完成登临检查20艘，组织直升机公海飞行执法7架次。今年编队巡航执法范围扩展，任务标准提升，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纬度范围由北纬35度向南调整至北纬29度。受显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任务海况复杂恶劣，全体执法员在多变复杂的海况下顺利完成微速并靠补给、执法艇调放等实操科目，有效锤炼了编队复杂环境下协同配合应急处置和远海持续执法能力。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巡航期间，编队加强对公海作业渔船的执法监管，开展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有效维护了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2: 近日，坐落于青海海西州冷湖赛石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1分钟便记录下逾100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4: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1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顺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

0: 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1: 进入九月，按照惯例正是欧美圣诞用品的出货旺季，但今年浙江出口商户发货节奏较往年提前了一个多月。本该是旺季，为何商家们却提早开始收尾？面对市场新变化，外贸企业如何调整节奏？来看报道。
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圣诞用品专区，不少经营户已经在盘点全年圣诞用品的出货情况。
3: 往年正常九月份、十月份其实都还在出货，但是像今年的话，九月份、十月份就剩下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没出，像我们南美和北美国家的订单基本上是结束了。
2: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慈溪，作为省内圣诞用品主要出口地，往年慈溪出货期集中在六至十月。而海关数据显示，今年预计出口的集装箱目前已走了一大半，
4: 尤其是去欧洲方向的，提前了大概十天左右。
2: 出货节奏前移源于国际航运形势的变化，受中东局势影响，燃油成本上涨，北美航线运力偏紧，而巴拿马运河水位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吃水能力下降，重船难以通行，采购商只能把在途时间算进销售节点。
5: 以前柜子可能一个月四十天到了，现在两个月三个月，然后时间没有确认。现在圣诞节东西必须九月份装柜子，然后十月份我不可以。
6: 他就想要快点结束这个货期，在原本就提前了的时间上再去进行一个规划。
2: 出货提前也让各地及时调整物流方式。据义乌海关介绍，圣诞产品除了传统的走海路外，部分企业今年发往中亚等地的产品也开始改走中欧班列，以此加快交付。宁波东南物流集团为企业提供灵活运输方案，帮助企业提前锁定直达仓位，并搭配中转线路，增加线路选择。
7: 在运价涨得特别快的时候啊，我们给客人锁定一些直达的仓位，然后让客人呢及时的完成这个货物的交付啊，避免在港口进行一个堆积。
2: 在生产端，不少企业加快研发生产节奏，今年的圣诞产品生产周期整整前移了一个多月。前七月，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36亿元，同比增长24.6%。
8: 增加设备，看它的速度提上去，你生产、设计和销售，所有整体的时间都压缩了。
2: 据了解，随着圣诞季集中出货步入尾声，四季度将主要转入少量补货阶段。
1: 九月九号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
9: 世界排名顶尖的女子网球选手将于10月10号至18号齐聚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赛事期间，观众凭一张赛票不仅能看顶级对决，还能逛特色市集，打卡潮流展陈，品尝汉味美食。今年湖北首次将武汉网球公开赛与京山网球公开赛联动，推出跟着武网京网游湖北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游客凭赛事票根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可享专属折扣。湖北还将开展5000万元一票汇湖北票根领券活动，来鄂游客上传交通票据或赛事票根，即可领取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
10: 今年武网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那么打通了自驾观赛的最后一公里。场馆的2层平台呀、也全新打造了这个赛事的嘉年华，集这个休闲、餐饮、互动于一体，同时增设了多处休息区。那么赛前呢，还将限量赠送饮用水，让观赛更舒心。
9: 赛事期间，武网嘉年华将推出夜间消费专场、好物市集、草坪音乐会、户外运动体验等活动同步亮相，打造白天观赛、晚上休闲的全时段消费体验。今年九月至十二月，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等数十项赛事将在湖北各地轮番上演。赛事期间，湖北还将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措施，进一步。

0: 释放消费潜力，让赛事弱真正转化为经济弱，打造一批文旅体商融合消费新场景。
1: 昨天，第十二届亦庄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十六名顶尖亦庄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
2: 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两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
3: Very happy to be here. Tianmen is special.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very unique, and the terrain and the trees and the roads is much more feels magical.
2: 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八次征战天门山亦庄飞行世锦赛。
4: 天门山的亦庄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啊。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
2: 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亦庄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5: 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特别震撼。
6: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2: 据了解，本次亦庄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拔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
1: 今天，三峡水库正式启动本年度175米生态蓄水工作，来看报道。
0: 随着蓄水全面开启，重庆市巫山县长江段及辖区支流流域水位将稳步抬升，预计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攀升至175米正常蓄水位，壮美高峡平湖景观将再度重现。针对蓄水期间航道、岸坡、水域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巫山同步启动安全管控、隐患排查、航运保障等专项工作，全方位守护库区水域安全稳定。
1: 金秋九月，贵州省雷山县雷公山路梯田渐次泛黄，吊脚楼掩映道浪之间。当地依托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打通全域旅游环线，叠加梯田秋收加苗乡咖啡加非遗民俗全新业态，走出乡村文旅融合新路径。
0: 在贵州雷山，各大景区常态化推出特色民俗活动，苗寨风情搭配梯田美景，景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十二道拦门酒仪式、迎宾舞、芦笙演奏轮番上演。今年除了感受民俗，游客还能体验最近上新的特色咖啡等丰富业态。到田边的咖啡座上，游客们一边品咖啡，一边欣赏秋日风光。
7: 我就比较喜欢慢慢的感受一下这种梯田美景，然后苗寨的这种风情。
8: 我觉得这边喝咖啡主要还是一种感觉，主要是这边的环境、气候，还有来到这里心境不一样，主要是体验感很好。
9: 游玩内容更加丰富，大家也更愿意留下来沉浸式度假。今年我们民宿经营势头非常好，整个八月份基本上天天满房，入住率高达99%。
0: 雷山植入咖啡文旅新业态，盘活老旧粮仓、闲置民居、梯田边角空间，打造稻田咖啡、山间咖啡美宿、村寨轻咖体验点，把传统农耕场景与年轻化休闲消费深度融合，成为新的打卡点。目前全县拥有精品民宿800余家，床位超20000张，形成多点开花、梯度布局的乡村旅居业态。
1: 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会上中国政

0: 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李超表示，十五五期间，证监会将重点做好八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提高资本市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型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二是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进一步拓宽中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和入市方式，健全长线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三是进一步加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聚焦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行为，让投资者切实感受到市场的公平正义。四是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与实体经济全周期差异化的金融需求相适配，推动各市场各板块进一步完善定位、提升功能，健全多元股权融资体系。五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投资价值，提升上市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引导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分红回购等提高自身价值，严格执行并持续完善退市制度。六是进一步加快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七是进一步建设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交易所，全面提升综合实力和全球竞争力，提高交易结算等基础设施安全性和科技化水平。八是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和互联互通等制度机制，支持企业用好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 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总的目标，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N政策体系的落地见效，以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为牵引，以提高制度包容性、适应性为导向，以依法从严加强监管为保障，加快推进实施新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0: 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当地时间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船只起火，目前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有42人获救，另有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此前发布消息称，9号傍晚6:45接到事故报告，一艘客轮在巴拉望省科伦镇约1.2海里的海域起火，船上共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当地时间9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发生一起客运列车与卡车相撞事故，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波兰国家铁路公司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天上午11:25，一列载有约120名乘客的列车当时正从该国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什切青，列车与一辆驶入铁路道口的卡车相撞，造成列车部分车厢脱轨。据波兰媒体报道，事发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没有安装栏杆。当地时间9号，比利时警方在该国东佛兰德省成功捣毁一处假烟生产工厂，现场缴获假冒香烟约450万支，并当场抓获11名涉案人员，这也是比利时警方今年以来查获的第12座假烟生产窝点。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比利时累计查获假冒香烟约2亿支，该国税收损失高达9700万欧元。据厄瓜多尔国家警察8号通报，警方日前在该国瓜亚斯省开展海上缉毒行动，缴获毒品约4吨，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行动中，警方还查扣了5艘船只、16支步枪、6000发子弹以及搭载 GPS 定位装置的浮标。涉案船只配备大功率发动机，具备驶入国际水域的能力，便于毒贩跨境贩毒。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重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讲究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刘仲萌。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昨天，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2026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地位。
1: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2: As you see,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 come to China is in order to bring into contact German, European companies and Chinese companies. It's not only one sector, but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more sectors. Of course, there are batteries, there are ca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there are some other things as far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cerned.
1: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

0: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 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 11%， 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 2%。
1: 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2: 来关注2026外滩大会，在今天上午论坛上，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全球顶尖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机会进行深度探讨。来看报道。
3: 这里是2026外滩大会的现场，本次大会呢为期4天，汇聚了来自海内外600余位顶尖科学家、学者、企业领袖和创新者，设置了一场主论坛和40余场分论坛。
4: 1.5万平方米主题科技展吸引了包括语数科技、智源机器人在内的全球300余家企业参展。在开幕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利普·阿奇翁首先发表线上演讲。他认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不仅能让生产工作实现自动化，也能推动创新环节的智能化升级，全方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5: That means that the 0.68% point per year over 10-year period is a lower bound of what AI can deliv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AI, both because of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because of the idea creation effect, AI will also create jobs. So to deal with that, you need good education system that you have in China.
6: 与会科学家、企业家围绕人工智能的产业应用、行业变革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嘉宾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进步是颠覆性的，打破了以往很多行业难以规模化发展的瓶颈。不过，在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也需要提前应对技术变革衍生的各类挑战。
7: 这是技术革命，是前所未有的，是一种认知革命，是一种服务业革命。我们本来就有
8: 很大的规模经济大市场、大的应用场景，这可能会来是我们中国AI经济的一个新的亮点。很多时候技术已经不一定是问题了，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技术，然后解决真正的问题。在这里面呢，其实人才就非常重要，所以现在大家讲的这个 FDE， 这个前沿部署的工程师，其实就希望能够把技术跟业务能够更好的 结合起来，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创造价值。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八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
9: 中汽协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0,000辆和2,710,000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其中，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连续3个月出口超100万辆。
4: 表明中国汽车出海已从艰难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企业要从卖产品走向建体器，把先发优势转化为长期的份额。新能源汽车方面，八月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总销量的60.6%。
9: 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今年1至8月整体来看，新能源汽车产销均突破1,000万辆，分别完成1,066.8万辆和1,06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和17%。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新旧动能转换已越过临界点，新能源汽车不再是增量补充， 已成为市场基本盘和增长主引擎，竞争焦点正在从电动化有没有普及，转向智能化深度、成本效率和品牌服务体系的重构。

0: 今天下午三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详细内容我们一起来看。
1: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介绍，为实施好15规划纲要和金融强国建设15规划，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
2: 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15时期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3: 稳妥推进重点领域的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同时深入实施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1: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李斌介绍，展望15，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5: 我们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坚持服务思维、开放思维、安全思维，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0: 那么对于这一次发布会上的相关内容，马上为各位连线的是华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您好管涛，两个问题给到您。首先就是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15期间的金融改革逻辑和以往5年的规划相比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管涛。
6: 好，今天呢，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召开了发布会，介绍了在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规划，推动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部署，内容呢非常丰富，需要逐渐学习消化。那么我初步的体会呢，和15相比呢，15期间金融改革最核心的变化是，就是金融强国呀首次写入了5年规划，金融改革呢从规模扩张全面转向提质增效，改革主线呢从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变为呢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那么具体来讲呢，体现为5个方面，一呢是这个金融地位跃升，这个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金融被提升到呢国家核心竞争力现代化强国战略支柱的高度，改革从顶层设计转向呢落地生效，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6个强大6大体系呢形成闭环。第二呢，治理逻辑重构，14-15呢强调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14-15明确以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三位一体为工作主线，其中呢防风险居首，强监管强调全覆盖，以促高质量发展呢是最终目的。第三呢是资本市场的功能升级，从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呢转向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突出制度包容性和适应性，以适配呢科技创新企业，首次写入壮大耐心资本，将资本市场定位为连接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与社会资本的核心枢纽。第四呢是金融机构体系的转向，

0: 从具体改革路径转向呢专注主业完善治理啊，错位发展的总体要求，打破同质化竞争。强大的金融机构呢，不仅要看资产负债表规模，更要看服务质量、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第五呢，对外开放深化，更强调呢制度型开放，推动呢与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接轨，更强调呢统筹开放与安全，完善呢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从全球金融治理的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那么总体来看呢，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第二大的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那么十五五金融改革呢，不再求大，而是求强，核心是让呢金融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呢新质生产力，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在十五五时期，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还有就是资本市场改革，应该如何去协同的发力，才能有效的支撑转型的关键的阶段？
0: 我觉得呢，在货币政策方面，一是呢，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完善呢中央银行制度，畅通的传导机制，继续呢。实施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充裕，推动呢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二是呢要用好结构性工具，聚焦呢五篇大文章，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等重点领域。那么在金融监管方面呢，一是呢要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按五大监管要求呢实现全覆盖。强化呢这个央地协同，有序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守住呢这个风险底线。二是呢要加快金融法律和监管规则立改废市，运用呢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呢监管效能，严厉打击财务造假、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行为，完善呢投资者保护机制。三是在这个支持创新的同时，确保风险可控，实现监管与创新的动态平衡，防止呢一放就乱、一管就死。那么在资本市场改革方面呢，一是呢要健全投融资相协调的功能，融资端要提高制度包容性，支持呢科技创新企业上市，投资端要推动呢中长期资金入市，壮大耐心资本，完善呢长钱长投的生态。二是呢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深化呢并购重组改革，强化呢股东回报，巩固常态化的退市机制。三是呢要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推动呢头部券商做大做强，中小机构呢深耕特色业务。那么前述三者呢要协同，那么关键是呢一要以这个债权加股权工具互补，共同支持科技创新和薄弱环节。二是呢要增强货币、财政、产业、监管等政策取向一致性，发挥组合拳效应，促进呢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三是呢要用改革的办法打通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将政策效果转化为呢内生增长动能。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呢，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那么，有效的金融监管呢，为改革保驾护航。那么，三者呢，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好，非常感谢管涛的解读，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最近，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

0: 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1: 9月9号下午， 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正式开票， 湖北金秋消费季同步拉开序幕。
2: 世界排名顶尖的女子网球选手 将于10月10号至18号 齐聚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赛事期间，观众凭一张赛票，不仅能看顶级对决，还能逛特色市集，打卡潮流展陈，品尝汉味美食。今年湖北首次将武汉网球公开赛与京山网球公开赛联动，推出"跟着武网京网游湖北"主题旅游线路，串联武汉、京山及沿途多个景区。 游客凭赛事票根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可享专属折扣。湖北还将开展5000万元一票会湖北票根领券活动，来鄂游客上传交通票据或赛事票根即可领取总价值300元的消费券。今年武网首次开通了观众百度接驳环线，那么打通了自驾观赛的最后一公里。 场馆的2层平台也全新打造了这个赛事的嘉年华及这个休闲餐饮互动于一体，同时增设了多处休息区。那么赛前还将限量赠送饮用水，让观赛更舒心。赛事期间，武网嘉年华将推出夜间消费专场、好物市集、草坪音乐会、户外运动体验等活动同步亮相，打造白天观赛、晚上休闲的全时段消费体验。 今年9月至12月，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等数十项赛事将在湖北各地轮番上演。赛事期间，湖北还将通过发放体育消费券、推出票根优惠等措施，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让赛事热真正转化为经济热，打造一批文旅体商融合消费新场景。
3: 再来关注翼装飞行世锦赛的消息。昨天，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正式开赛，来自11个国家的16名顶尖翼装飞行选手齐聚天门山，在高山峡谷之间开启高空极限对决。赛事首日，弯道竞速项目率先鸣枪开赛。 所有选手统一从天门山海拔1458米的玉湖峰起跳，赛场垂直落差990米，空中飞行直线距离约1.3公里。比赛中，选手们高速穿梭天门洞空域，连贯完成 S 型弯道转向，穿越竞赛奇门、峡谷俯冲等高难度动作。每名选手拥有2轮飞行机会，取最佳成绩排名。
4: Very happy to be here. Tianmen is special. I would say that China is very unique, and the terrain and the trees and the roads is much more feels magical.
3: 中国运动员张树鹏作为本次赛事唯一参赛的亚洲选手，第8次征战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天门山的翼装飞行的赛道呢，是一个。 国际级的顶级的一个赛道，然后今年的目标也是夺冠，期待所有的选手都有一个好的发挥，然后我能有个更好的发挥。惊险震撼的云端对决吸引大批中外游客驻足观赏，大家近距离感受翼装飞行穿梭云海的速度与激情，沉浸式领略天门山极限运动的独特魅力。
5: 特别震撼，我感觉心都悬着了那种感觉，特别震撼。
6: First time seeing this and it's amazing, yes. Wow, so like, it kind of gives you like butterflies because it's so crazy to see it, but it's so nice, so nice. Like, come on, yeah, so good. You have to be so brave for that.
1: 据了解，本次翼装飞行世锦赛将持续至9月12号，后续选手将继续角逐竞速、穿把两大项目，在云雾峡谷间上演更多精彩绝伦的高空极限对决。金秋九月，贵州省雷山县雷公山路梯田渐次泛黄，吊脚楼掩映稻浪之间，当地依托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打通全域旅游环线。 叠加梯田秋收加苗乡咖啡加非遗民俗全新业态，走出民族乡村文旅融合新路径。
2: 在贵州雷山，各大景区常态化推出特色民俗活动，苗寨风情搭配梯田美景，景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十二道拦门酒仪式、迎宾舞、芦笙演奏轮番上演。今年除了感受民俗，游客还能体验最近上新的特色咖啡等丰富业态。到田边的咖啡座上，游客们一边品咖啡，一边欣赏秋日风光。
0: 我就比较喜欢慢慢的感受一下这种梯田美景，然后苗寨的这种风情。
1: 我觉得这边喝咖啡主要还是一种感觉，主要是这边的环境、气候，还有来到这里心境不一样，主要是体验感很好。
5: 游玩内容更加丰富，大家也更愿意留下来沉浸式度假。今年我们民宿经营势头非常好，整个八月份基本上天天满房，入住率高达99%。
2: 雷山植入咖啡文旅新业态，盘活老旧粮仓、闲置民居、梯田边角空间，打造稻田咖啡、山间咖啡美宿、村寨轻咖体验点，把传统农耕场景与年轻化休闲消费深度融合，成为新的打卡点。目前全县拥有精品民宿800余家，床位超20000张，形成多点开花、梯度布局的乡村旅居业态。
7: 眼下正值猕猴桃成熟采收季，陕西和四川的不少果园都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2: 在陕西西安周至县梁家村的果园里，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们忙着采摘装筐。
8: 今年这个果子是大年，我这种的是这个脆香品种，价格上还能占到一点优势，大概一年能收入到20000元一亩地。
2: 周至地处秦岭北路猕猴桃产业带核心区，目前全县种植面积超过43万亩，年产鲜果69万吨，综合产值超过100亿元。随着采收季到来，鲜果在供应国内市场的同时，还陆续出口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9: 现在基本上每天的生产量有30万斤，出口主要是泰国呀、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国家。
2: 目前周至猕猴桃全产业链带动8.6万户种植户、32万人就业。在四川成都都江堰，10万亩猕猴桃也进入集中采摘期。当地通过推广避雨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果园套种等技术，不断提升果品品质。
10: 我们的园子共计60亩地，今年的产量在10万斤左右，目前已经全部被预定完了。
11: 都江堰猕猴桃品质得到显著提升，干物质能够达到19%以上，亩产能够最高到8000斤以上。
2: 品质提升的同时，当地还发展采摘体验、果园观光等农旅融合业态，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目前都江堰猕猴桃产业已带动当地2.7万农户增收，产品远销17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猕猴桃全产业链产值达20亿元以上。
7: 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参加共和党特别全国代表大会时说，如果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胜利，他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
12: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2: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成年人口约2.7亿，如果特朗普的承诺兑现，总支出将高达1.35万亿美元。特朗普当天称，这笔钱只能在美国国内消费使用，并未透露资金来源与更多实施细节。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的这番表态不是付钱给个人换取选票，因此并不违法。不过另一方面，即便共和党胜选，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出难度极大，很难真正实施。
7: 当地时间9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开幕，多家美国航天企业缺席引发关注。
3: 此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为期2天，峰会期间将安排多场专题会议，与会人士将就太空产业快速发展背景下的科技、经济与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峰会上还将公布一系列商业合作项目。
13: Europe, as always, had the ambition to explore with a priority with cooperation, because we think to explore is not the search of an answer to a problem. You go where you

0: You have never been to discover.
1: 另据多家法国媒体援引美国政治报的报道说，由于美国政府施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多家美国航天企业取消峰会行程。峰会大使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就此对媒体表示，太空事业受到了地缘政治干扰。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万宁，地如其名，自唐朝贞观年间就被视为万全安宁之地。作为海南古代四大名州之一，

这里的人们世代过着安逸的生活，于山海之中打造了海南美食的半壁江山，还私藏了各种东南亚风味。这里可以让你放下所有的多余，去拥抱自由的灵魂，不羁的个性。

0: 到万年的第一天，便遇上了一个晴好的日子，阳光倾洒，微风拂面，什么都是刚刚好。骑上我心爱的小电驴，我要去寻找一个朋友，来自顺德的粤菜大厨邓师傅。回溯2000多年的移民历史，海南菜的料理方式主要源于粤菜和闽菜，近代又由东南亚归侨引入了南洋风味。那么万年第一站，由邓师傅带我来金龙品尝南洋美味。老爸茶，海南当地特色文化。我们两位到了年纪的老爸，来吃老爸茶，也是相当应景。
1: 一盅两件，
2: 我们两个人就两盅四件。
1: 两盅四件，好，两盅四件。它你看都很简单的，都是甜，以甜的为主哈。
2: 以甜为主。
1: 感觉在万宁这边，尤其兴隆，它的一些传统文化还是保留的比较饱满，所以大城市你看还。进去就感觉茶餐厅，然后就吃喝，
2: 对，
1: 然后哇喧哗吵闹，然后可能吃完就逛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商场里面嘛，
2: 对，
1: 你很少真的有像这种自然风，
2: 自然悠闲，
1: 悠闲。然后你看大家
0: 一桌一茶几样点心，看似慢悠悠闹哄哄，却诠释了海南人热天闲适随意松弛的生活姿态。
1: 这就是茶点。
2: 哇，我试试这个咖啡糕先。
1: 这个很特别。
2: 哇，
1: 这个好像是咖喱啊，
2: 粽子，咖喱粽子。
1: 这个就很有南洋风了。你看那个黄色的，这个很南洋啊。茶点，怎么感觉茶点都可以吃饱啊？像早期父执辈跟那种爷爷那些，他们觉得他们做粗，你刚刚说他们做粗活的吧？
2: 嗯，对。
1: 所以他们是不是也吃这种比较能够顶的这种
2: 肚子嘛？
1: 顶肚子嘛。
2: 对。
1: 他可能早餐吃完了又去干个活，然后又回来又饿了，然后再吃一点小小的。
2: 对。
1: 才顶。
2: 先顶一下肚子。
1: 顶一下。
2: 对。
0: 最普通的茶，最丰富的小吃，可以说老爸茶承载着海南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城市记忆。食在万宁，味在兴隆。兴隆作为一个华侨之乡，来自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美食习俗在这里碰撞。
1: 好多选择。你好，你好，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3: 哇，
1: 每个看起来都很好吃。
3: 那个东南亚菜啊，可以尝尝那个新加坡的肉骨茶。
1: 对，肉骨茶好像一定要点。
0: 这些东南亚美食记载着万宁人过去的生活状态，是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见证者，而现在他们依旧能跨越国度，承载着另一种对生活与美食的热情。
4: 你们各位吃的怎么样？
1: 哎，你好，你好，很好吃的。哇，很好吃，很特别，
2: 非常好吃。
1: 对对对，您是这边的老板吗？
4: 啊，对呀，我是东南亚老板，但是我是新加坡人。
1: 新加坡人，来，可以坐，怎么称呼啊？
4: 我名贵姓沈，
1: 沈
4: 沈阳的沈，
1: 沈阳的沈。喂，新加坡人姓沈的比较少。
4: 对呀，那你们主席应该是江浙那一带。

0: 潮州，我爷爷跟我父亲那一代是
1: OK OK
0: 汕头人
1: OK。有刚才听您的员工说，就是在北京工作了30年，我们比较好奇怎么会选择万宁这边作为你最后的这个退休之旅的一个，
0: 对啊，因为
1: 一个地方
0: 怎么说呢，因为我年纪也大了，说实话我这个选择很难，万宁这边是因为它跟新加坡很难，跟新加坡特别相似啊，主要是我童年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的，
1: 是是是，
0: 人这边比较悠哉了。其实我下来这边是半退休，连开个店，
1: 有我刚跟邓师傅也说，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退休梦，
0: 对，
1: 那退休到底要做什么？
0: 对，
1: 不是说就是每天在家，当然也可以每天在家看电视，但总要找一个目标嘛，
0: 充实
1: 一下嘛，不一定是真的要赚多少钱，而是说真的有个事情做。
2: 是是，我的退休就是这个目标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是我退休的梦想
2: 啊，对，
1: 退而不休嘛，
0: 啊对啊，
1: 退而不休，但是有一个自己的喜欢的 hobby 很重要，那个自己的 hobby 很重要，
0: 而且我比较爱选择的东西，
1: 可以看得出来，可以感受到，因为您做了32年了，还没有厌倦，所以你又回来又说，我去开个餐厅，
2: 对，
1: 我就继续做。
3: 做着最拿手、最富乡情的新加坡菜，不需要卖得很贵，但是道道菜肴里都有滋有味，我觉得这才是能够打动每一位食客的。来到万宁，不喝一杯兴隆咖啡算是白来了。我早就听闻兴隆咖啡的焙炒技术既原始又充满了神秘色彩，它是在东南亚传统烘焙工艺的基础上，经过几代咖啡人不断锤炼与探索而形成的，使兴隆咖啡在颜色、芳香、口感上都独具风格。
1: 兴隆咖啡，
2: 兴隆咖啡，
1: 哇塞，黑的跟酱油一样。这个，您是老板是吗？还是？
4: 啊，对。
1: 你好，贵姓？贵姓？
4: 啊，我姓刘。
1: 同姓啊，小刘跟老刘。
4: 今天有时间过来喝个咖啡？
1: 没有，就是正好有一个好朋友邓师傅在这边的这个酒店任职嘛，来到当地就要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啊。那当然吃美食喝咖啡，我还真不知道，就是万宁这边竟然有产咖啡。
4: 我还真，其实好早之前就有产咖啡，特别是万宁兴隆这个地方
1: 啊，它是原生就有咖啡的。
4: 也不是原，
1: 也不是原，
4: 华侨带来过来
1: 的，华侨带来的
4: 作物过来的，对。
1: 您本身是？
4: 我也是马来西亚的归侨，就是跟着爷爷他们那边过来，然后在这里做咖啡的。算是侨裔了。
1: 侨裔 ，OK。那么兴隆这边就是咖啡那么盛行的。
4: 其实我们兴隆有一句话哦，很多地方种咖啡呢，他们都是为了去作为销售，作为农产品。但是呢，兴隆当时的归侨，他们从回国的时候就一直有饮食咖啡的习惯，所以呢，他们是真正是为了喝一杯咖啡而去种这个咖啡，他们不是农产品，所以他们在做自己喝的东西的同时嘛，自己喝的嘛。
3: 百姓情谊、华侨情结，构成了兴隆咖啡独特的文化内涵。长久以来，我一直喝黑咖啡，因为我喜欢那种直面浓醇的苦，霸道且热烈。一场咖啡的风味冒险，像是一场博弈，如同我喜欢充满着生命力的大海。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很清水，不单单是因为我有多年潜水教练的经验，更多的是因为我热爱大海的随性。或许上一秒还温柔地对我，下一秒就变得有点小小任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万宁有着清新的一面，也有着澎湃磅礴的一面。万宁人则在山海共济之间得到了滋养和绽放，在兴隆吃一天，又在海上放飞半程，到了饭点又累又饿，晚饭我要留给在海口时就惦记的糟粕醋。
1: 这看起来有点像拉萨。

0: 哇，这个汤也酸的。哇，
1: 台南糟粕醋，这个文昌铺前阵发明的小吃，其实就是酒糟发酵而成的酸醋，但当神秘调料摇身变成为火锅汤底，这就注定了它的与众不同。它的酸爽能直洗你的味蕾，是嗜酸新人的福利，却是我不能承受但又有些上头的酸。美食的奇妙就在这里，当你单吃这些食物时，你很难体会到每一种食材的精髓。当它们与某一种或者几种食材和佐料搭配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惊叹它如此经典。饱饱的睡了一觉，似乎南洋风还吹进了梦里。第二天一早，我便叫上了邓师傅和我一起逛菜场。
2: 这个红葱头很香啊，做调料香料都可以。我买点回去做一道，红葱头煮鸡，干货啊，
3: 辣椒啊，
2: 这个菜干是用来煲汤的，润肺的，挺好的。这像这些自己做，做的。
1: 买了一大堆红葱头，邓师傅说他想用红葱头做个焗鸡，提议我也用当地食材做一道与鸡相关的菜，切磋一下厨艺。
4: 很多种，也五指山来的，山
5: 下
4: 来的
5: 啊，番薯、地瓜叶啊，
2: 这种是五指山来的，
4: 这是地瓜叶，
5: 地瓜叶，地瓜叶，
4: 这种豆
2: 啊，蒜蓉炒也好吃，最好吃是这种吗？
4: 对，就是
5: 为什么？
2: 它为什么最好吃？那这个为什么白色，这个黄色？
6: 有烟更香。
5: 好，我买这只了。这只了，这只了，
2: 你要这只，
5: 那这只了。
6: 要了大小，
5: 完了。
4: 鸡太大了，那个肉也不是很好吃
5: 了。阿姨买鸡啊，你要煮汤还是？
6: 打火锅呢？
5: 要怎么吃？打火锅。
6: 煮鸡啊，排鸡也就买这种，比较适合。
2: 我看看，我
6: 也是行家。
5: 我不是行家，他行家。
2: 你给我拿这只吧。
6: 这只呢？
2: 一样拿。
1: 两个厨师逛菜场，主打一个没完又没了。如果不赶着回去做菜，我们可以逛上一天。但没想到刚打算离开，又被印尼糕点抓了回去。
5: 你们是卖印尼的甜点的？只有你们卖印尼的？这边哦，我刚才逛一圈来都没有啊。
2: 这叫什么？
6: 香
2: 薯，酸薯，
5: 酸薯啊，
4: 双薯，
5: 双薯哦，双啊，两种薯哦，
2: 双薯
5: 糕，我们呢买一些来吃吃看。
2: 好嘞，
7: 来一个，
5: 哎，这两个啊，这个黄金糕我知道，黄金糕，一个两个，
2: 装满，
5: 你还要装满吧，装满。啊，那个我知道，百香果。妹妹，你们是家里就做这个生意的是吗？
8: 对，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面。
5: 那怎么会做印尼的呢？你是印尼？
8: 我外公外婆是印尼回侨。
5: 哦，是华侨，对对对。哦，就一直传下来的。
8: 对，我外婆家，我妈妈也在家。
5: 所以你也会做？
8: 对
5: 啊。哇，不容易啊，很厉害啊。
1: 两个大叔啰啰嗦嗦，买了满满当当六大盒的糕点，终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菜场。一中一西，两位厨师一左一右，热火朝天。我们在投入自己20多年青春与热情的厨房中，专注着，忙碌着。他们说眼神是骗不了人的，我们只有在厨房做菜时的眼神是最炙热的，也是不容有任何差错的严苛

0: 天都是
1: 搞得不错啊，
0: 重口味，嗯，是不是？
2: 烟熏是两种不一样的鸡，
0: 不一样。你这个是烟鸡，我这个是文昌鸡。
2: 就想说这边的鸡嘛，那鸡好嘛？那我每一次的想法都是本地食材在地化。
0: 对对对。那我这个，看那红葱头、小葱啊，
1: 就这个要吃这个，
0: 漂亮，对。嗯，然后我们广东不是豆豉很出名吗？
2: 好鸡啊！
0: 好鸡，好鸡，
2: 好鸡，好鸡！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调味啊！
0: 对对对，
2: 啊，生抽、老抽、
0: 料酒，
2: 料酒有吃到料酒的味道，嗯，然后葱嘛，
0: 葱啊，
2: 葱头嘛，啊，然后我看到你在那边
0: 一个蒜头，
2: 蒜啊，嗯，那我跟你的一样啊，啊，葱头啊。蒜啊，嗯，对不对？然后我加了海南城嘛，海南鸡嘛，啊，然后今天买的那个四角豆嘛，四角豆嘛，
0: 这个配得很好，
2: 炒一炒，下面还有番薯叶嘛，你看，
0: 所有的海南的出名的都被你用上了。
2: 我这边调味料就盐、胡椒，
0: 盐胡椒，
2: 对。那西餐的做法就是工序比较多，比较麻烦，
0: 对，
2: 要做那个酱汁啊，主要是酱汁。做这个鸡肉本身，它花不了太多时间。中西餐本来就不一样，
0: 对，各个点不一样。
2: 嗯，所以大家要理解那个各派的做菜技法不一样。啊，没有什么好不好，
0: 不要有偏见，
2: 不要有偏见。对，不是中餐没美感，或是西餐有美感，这不是这样子的，或是怎么样啊？大家这个可以啊。今天就是这个以鸡会友，以食会友，以这个啊。万宁的各种好吃好玩的，就是邓师傅也带我逛了一天，真的是
0: 非常非常感谢您。
2: 什么感谢我？我感谢你。
3: 浓浓的咖啡香，朴实的人情味，就这样揉杂在一起，成为了南洋风味的万宁。在这里，我见到了大家对生活不一样的热爱，对故土，对乡情，对职业。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有一对很好的父母，能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自己，做我所热爱的一切。生活始终是你自己，成就最终也是你自己。你想活成什么样的自己，你就去做什么样的事，爱你所爱，做你所想。
4: 酒精事故历过冷暖，大哥的人生更早地形成了包浆。拿吃喝这件可大可小的事儿来说，拼着尝遍四海八方的觅食经验，大哥无疑是交际圈里最活跃的老饕，也是自成一派的美食顾问。万丈红尘，当大哥阅尽千帆，想要开家小店，那必定是有理有面，气氛要轻松，招呼要周到，食材要讲究，滋味要地道。来者皆食客，吃过即贵宾。大哥做大哥好多年，大哥做餐饮不等闲，这一顿大哥说了算。

0: 我的朋友们都对我有一个爱称，叫宝石姐，宝石姐。为啥子叫宝石姐呢？也就源自于重庆的方言了。啥子是宝？是夸你帅，夸你棒，夸你顶呱呱的意思。
1: 在此，我们有义务拆穿石姐。宝，在重庆方言中是为爱表现或憨直意。他的鱼香肉丝真的有鱼。想吃这份鱼香肉丝，首先要走上这十四林立的街头，其次找到正确的参照。左边，东北大哥想和你唠唠往事；右边，川妹子随时准备掏你耳朵。中间主打一鱼多吃的餐馆，就是宝石节的小店。这条纯粹的鱼是店里当仁不让的主角。广东中山是其最早的故乡，在生物学意义上，它和草鱼同种，因肉质脆化、耐煮不烂，得名脆碗鱼。提出处次，精细分割，紧致的鱼肉现出晶莹和油润。经杰克之手，脆碗鱼变身肉丝，纤细与轻盈，即将造就别致的川味新意。加白糖、胡椒和生粉拌匀，腌制片刻后，温油滑炒。丝状的胡萝卜、莴苣和木耳过水断生，蒜末、鱼香泡椒和大葱打头阵，肉丝和配菜紧随其后，特调酱汁倾泻而下，咸甜酸辣求同存异，共赴风味征途。脆碗鱼肉质紧实，爽脆又弹牙，鱼香肉丝从此有余。人类的饮食文明其实就是试菜的过程。朋友，你吃过鱼鳞吗？崔婉玉万万没想到，她的满身盔甲竟是抢手的美味。鱼鳞质地硬，略带几分韧劲儿。焯水去腥是关键一步，熟后捞出，趁热冲凉，裹粉调色，猛油伺候，鱼鳞脱去水分，变得金黄硬挺。回锅调味，加椒盐和红油，满盘尽是麻辣与香酥。脆炸鱼鳞，神似妙脆角，既是下酒小吃，也是解馋零食。宝石节的谐音梗让人不适，我们只觉如鲠在喉，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好在美味是最好的解药。铁锅滚烫，青烟泛起，辣椒段、青红相接，与大蒜一同煸炒，几度翻滚，焦糊乍现，热辣与香辛伴着淡淡的烟熏气息肆意飘扬。台下火海，右上刀山，粉身碎骨浑不怕，药流香气满乾坤。滚油逼出辣椒的灵魂，调料补足鲜美，烧焦酱搞成。腌制后的脆碗鱼片，欢油汆熟，以莴苣丝打底，淋上烧焦酱。韭菜和葱花铺就青青草地，高温萃出花椒的精髓，麻油随热浪顺势而下，厚重不失清新，爽脆不失细嫩。这便是宝石节最钟情的胡辣碗鱼片。清一色花椒鱼片的烹饪则要简单得多，猪油提香，花椒炝锅，紫姜现出芬芳，

强势登临，最后以酱汁调味。此处酱料在锅中蹦滴，彼处脆皖鱼烙得满身麻味，两者相逢，即是滋味霸道的清一色花椒鱼片。

0: 直至用心。
1: 你请我吃完，你不，你请我吃完，拆开来它真的没得用的。方便面不是双面的，都是三
0: 面的，不是兄弟。一鱼多吃的探索茫无际涯，若是轰轰烈烈，几路起落，快头便开出繁花。若是平时朴素，草根作伴，尽得这满盘清爽。当然，要论吃鱼的境界，在老头跟前，保时捷就是个弟弟。久经世故，历过冷暖，大哥的人生更早地形成了包浆。拿吃喝这件可大可小的事儿来说，凭着尝遍四海八方的觅食经验，大哥无疑是交际圈里最活跃的老饕，也是自成一派的美食顾问。万丈红尘，当大哥阅尽千帆，想要开家小店，那必定是有理有面，气氛要轻松，招呼要周到，食材要讲究，滋味要地道。来者皆是客，吃过即贵宾。大哥做大哥好多年，大哥做餐饮不等闲，这一顿大哥说了算。钟爱周星驰电影的70后大哥，名叫夏一新，走南闯北大半生，他只求保有给生活比心的勇气，遂自勉为新爷。
2: 我小时候老家在江苏的宜兴，小时候印象最深就是陪我父亲一起抓鱼，基本上我老爸出去半个小时回来就有一两斤鱼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杂鱼什么都有。长期在外地哈，其实你的脑子里面经常会联系到家乡的一些和美食关联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这个也是可能跟我开餐厅想开餐厅那个很大的关系。
0: 因为身在重庆，惦念江南滋味，索性就开一家餐厅，这是新爷疼爱自己的方式。
3: 受朋友还有家人一起来聚会，环境非常的舒适，小憩一下的话呢，都非常适合的，这边
4: 很适合年轻人，朋友在这里喝酒的话还是蛮舒服的。
0: 闹市深处，庭院幽静，小楼闲适，新爷在这里交了不少朋友。
4: 这边菜还是很好吃的，
3: 很丰富也很新鲜，口味就刚好，
5: 偏清淡类型的，然后有江南菜、粤菜、
0: 贵妃熟醉小龙虾、油焖笋干一网鲜、红烧螺丝、熏鲈鱼。新爷始于太湖西岸的乡愁，在这里化作盘中小鲜，掀起味蕾的波澜。鲈鱼，我国沿海及各大通海江河均有分布，因肉嫩刺少，它是主厨邢培培制作熏鱼的不二之选。去头之后剔除主刺，鱼肉丰腴细腻，堆砌出鲜美的雏形。17种调料，味多齿重，为鲈鱼撑起场面。腌制去腥时，加老抽与胡椒，拌匀静置。这是以冰糖、花雕酒、话梅、桂皮、八角等熬成的酱汁，梅拉德反应带来了迷人的色泽。稍后鲈鱼将在这梦幻泡影之中彻底沉沦。高温宽油，鱼肉快速定型。出锅时形色仿佛金条，焦香扑鼻撩人。不容迟疑，鲈鱼需要趁热与酱汁相会。几番搅动，金黄的鲜味染上了赤色的咸甜。外皮酥脆，馥郁醇厚，内里细软，极嫩极鲜，几块熏鱼万种风情，尽显江南滋味。如果说人的缘分由天注定，那么鱼的相逢则像一场宿命。鲫鱼， 1000多年前在我

0: 国被驯化。黄辣丁，头大眼小的杂食性鱼类，泥鳅，高蛋白低脂肪，有水中人参之称，三者个性迥异，却殊途同归。一样的刀法，不一样的力度，皮开肉绽，翻身再切，每条鱼都有了裂缝，那是香料进来的地方。以黄酒相浸，撒盐，加胡椒姜葱，三种腥味相互驱赶，视为惺惺相惜。五花肉，平日里独挑大梁，此刻甘当配角。姜蒜爆香，各式小鲜成双成对，共赴滚烫与热辣。煎汁定型，需在加水前后稍作调味。富含氨基酸的黄酒带来谷物的香气。英雄不问出处，杂鱼不分你我，这一锅小鲜炖出了海纳百川的大气，也炖出了稚嫩稚鲜的真意。当青蒜花落下的刹那，他们终将相忘于快头。他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小龙虾原本是入侵物种，古老的东方饮食智慧轻易便将其驯服，焯水去腥，熟后捞出，没入冰块，冷热交替，将使虾肉更加弹韧。来自绍兴的花雕酒，橙黄清亮，甘香醇厚，它将吞没陈皮、柠檬、话梅、冰糖、八角、花椒、辣椒等14种香料，滴水不加，熬出酸甜、咸鲜与麻辣。小龙虾躬身入酒局，花雕酒将用6个小时把它灌醉。以微甜为基调的各色风味渗入虾肉，贵妃熟醉小龙虾，入口轻盈鲜美，宛如一缕江南的清风。
1: 那我是想把就是江南的小街小巷的一些哈、比较有特色的，从食材到味道方方面面，我觉得能体现就是江苏浙江特别我们老家的一些味道带到重庆来。我也希望来重庆的江苏人包括浙江人就希望他们也能透过店能尝到一些家乡的味道，包括一些回忆。
0: 风味变换如人生流转，如果鱼虾是静好岁月，那么螺丝就是硬核惊喜。一撮细盐，几滴菜油，螺丝油盐不进，主动吐出泥沙。清明螺赛过鹅，四月的螺丝最为肥美，剪去尾部，刀口和它的刘海一样齐。去腥冰镇，鲜美蜷缩在壳中，以五花肉的香气为号，香料向螺丝发起冲锋，一场猪螺技在锅中上演。辛香、微辣、酒韵、甜蜜，多种滋味随汤汁涌入硬壳，完成对螺丝的点化。虽身披铁甲，却不敌美酒与夜色。有人爱惜螺，有人好用铅，弹牙的肉粒大小不一，不变的是开盲盒般的乐趣。
1: 他大部分电影都是有那种起伏性，就是说人生他从他明月变成落寞，或者遇到什么挫折，然后又怎么样起来，在欢笑当中很有启发性。所以说他的电影反正基本上每部都看了十几遍。
0: 起落有时，这是星爷从星爷的喜剧世界里找到的共鸣。绵延无尽，这是吃货从鱼虾的鲜美细腻中咂到的江南。保时捷的话还是和从前一样多，翠婉瑜的万千风韵引来了更

多时刻。从起于片甲的香酥，到炖入汤底的鲜美，时间的快乐划过喉头，直抵众人的心房。七爷忙着招呼友人，小院比往日更加热闹。江湖辽远，人来人往，叫一声大哥，谈谈交情，唠唠嗑，酒足饭饱，岁月如歌。待曲终人散，日子还和从前一样。生活跟前，谁都绕不开千般滋味，万般愁。但无论何时，乐观的人总是看见希望。所有笑对人间的勇者，让我们喊你一声大哥，叫你一声大姐。这一杯敬你。

穿透吃喝的表象，直抵食物的本质。像李香味和八珍玉石其实无异。若是赶时间，只想图个快捷，或是饥饿占据了心智，只求填满肚腹，那么百步之内触手可及的碳水化合物无疑是最优选择。你的恶意是老板的生计，老板的人气是烟火的真意。街巷转角处，营业多年的小摊小店，不搞精致的装潢，没有繁琐的服务，进门就是客，坐下就开吃。荤素搭配，平价消费，火速出餐，分量管够，饭点已至，让我们一起走进痛快加油站。

杨超，自幼习武，开过便利店，卖过白酒，最终杨超开了一家米粉店，儿子宋其昵称粉杨洋。软糯的红薯粉，爽滑的米粉，不仅粉底可选，且粗细有别，汤底一色一味。

滔滔风情如大江大河，各式交通似点睛之笔，极尽丰富。饥肠辘辘的食客嗦一碗粉，不过片刻，主厨胡师傅备菜炒料却要忙一整天。羊棒骨似光棍，羊油和羊肉与之作伴，熬到头就是一锅鲜美的汤底。对竞争激烈的粉圈而言，汤是头等大事，唯有推陈出新才可能制胜四方。野山椒经发酵泡制，酸辣劲爽，混入黄豆浓浆，调和出适宜重庆肠胃且层次多变的辣度，璀璨夺目，如梦似幻，这便是自带贵气的金汤。底汤为米粉筑牢地基，还需浇头完成封顶与灌名。鸡肉腌制入味，与洋葱末混炒，辛辣微甜的咖喱酱入锅，金黄乍现，香浓的咖喱鸡将为米粉添上几分东南亚的风情。紫姜是姜爆鸭的灵魂，去腥的同时将随青红椒补给辣度。鸭家禽三巨头之一，过油爆炒后染上浓重霸道的滋味，无疑是佐粉的神器。羊肚像是经久耐用的毛巾，肉眼可见的韧劲儿将引领上下牙脉力互动，卤煮过后，它与绵软细嫩的羊肺喷香化渣的羊肉不分高下，即是店内最受欢迎的浇头。以葱油炒至肉末，调味后便是地道的重庆杂酱。肥肠先炒后卤，香辣引入弹韧，造就别致的红烧风味。浇头出锅，粉与汤就位，杨朝开店的三要素终于备齐。迥异的口味不过是挥手之间的变动，对嗦粉者而言却是天与地的差别。

饱足之外，若想提神醒脑，可搭配续命的美式咖啡，亦或加一份山城小汤圆，以甜蜜结束一餐。粉的风情像极了排列与组合的艺术，艺术就该允许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你若不爱香菜或葱花，我们可以不放。熙攘的商圈，热闹永不落幕。一碗米粉总能在喧嚣之中，以轻盈多变的姿态抚慰每一个短暂休憩的路人。当碳水滑入肚腹，他们又将重回街头，迎接生活的偶然与惊喜。如果你不爱吃米粉，没关系，我们换个地方继续觅食。重庆渝中区老城的街巷自由韵味，岁月在此

0: 悠然流淌。黄葛树对着行人比起了剪刀手，一家面馆掩映其后。高亮，1990年出生，曾是某豪华酒店的面点主厨。
1: 1999年的时候，因为小儿子要上学，没人带的，所以说就自己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馆。
0: 面馆自开业之后，生意越做越好，甚至带来了一些烦恼。
1: 我们一家三个人基本上都忙不过来，请一个中人工，现在一天都有点拥挤，坐不下。
0: 人气兴旺，就难免辛劳。好在，无论家庭还是事业，皆如脚下的飞轮。高亮也总能在甘苦之余，纵享丝滑人生，并喜得雅号“华子”。华子上手，利刃随心游走。取自牛蹄上段的牛腱子，肉中含筋，弹牙耐嚼。依照配比，多种香料滑入囊中，翻炒过后，盛就一锅卤汤。焯水后的牛腱子，炖煮的同时逐渐入味，口感实在，香辣张扬的肉块，将让一碗面拥有馋人的气质。手工面是小店引以为傲的招牌，面粉加鸡蛋，更添几分浸润。擀做面皮，分切成块。这是一套属于面点师的广播体操。高亮舞动灵活的双臂，一番极限拉扯，面块以厚度换来了长度，最终落入滚水。汤一把时令蔬菜打底，是重庆人吃面的习惯。待清白相接，柔滑筋道的大碗宽面告成。经牛肉和卤汤的点化，汗水变得华丽，浓香醇厚，荤素均衡，这是一人即可独享的快乐盛宴。盘子里装着高亮的财富密码，这些自家制作的泡椒招来了不少食客。皮肉厚薄不均，辣度各异，经煸炒后，三种泡椒熬做一锅酸辣的汤汁。猪前腿肉切大片，不宜太薄，加红薯粉拌匀，过水锁住鲜嫩。这便是滑肉，滑入汤中微煮片刻，使酸辣附着于肉片之上，连汤带肉倾泻而下。滑肉面酸香浓郁，不失鲜美，滑过喉头便上心头。一碗面是小巷深处的味觉守望，一碗面也是高亮养儿育女的生计。从高亮的面馆出发，步行17分钟便来到了游客如织的解放碑。有人在这里买包包，有人在这里卖包包，食物不分贵贱，包包没有尊卑。
2: 从小呢，就是我在那个解放碑长大因为我也是个爱吃的人，所以我也想把就是美食分享给到重庆来的这些朋友。
0: 说话的人姓吴，人称三姐，他在繁华的街区经营着一家包子铺。笑场的人是三姐麾下的得力干将，他叫张健，做面点8年，最多的时候曾一天做了1000多个包子，人称包了包。

小麦化作尘埃，便是中筋面粉。经包乐包之手，微尘将在唇齿之间开出花来。精确称重，加入猪油，根据比例配以溶有酵母的温糖水。发酵，让小麦重获新生。趁面团生长之余，包乐包开始准备馅料。五花肉猛火煮熟，切作厚片，保留猪皮，咀嚼时自有妙趣。以葱油煎炒，逼出油脂。甜面酱和老抽调味也调色，趁热剁碎，咸甜的肉粒将迎来一种植物块根。地瓜，学名豆薯，它富含糖分，炖炒皆宜。拌入肉粒之中，酱肉馅将因之添上清甜和爽脆。发酵适可而止，面团不再膨胀。包乐包再度上手，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好似化过绵掌，面团吐出气体，揉成柱状，便于扯作剂子、心灵、眼疾、手快。像一阵风，起了又落，用专注诠释了烹饪的魅力。擀至面皮，经验急速浓，边要薄，便于揉捻闭合，中间要厚，才能承托馅料。一切前序只为终章，谷物与猪肉在包乐包的掌心相会。生包再度醒发后，入笼猛蒸，8分钟后，碳水裹着脂肪，出落成玲珑的面点。轻轻掰开，包子露馅儿，肉馅儿酱香浓郁，油润回甜。面皮白皙细腻，松软轻盈，一场里应外合，造就了传统的老重庆风味。包子的皮囊千篇一律，内馅的灵魂万里挑一。鲍鱼切花刀，与酱肉馅整颗塞入面皮，蒸熟之后尽得鲜美，一口便迎来满足。猪肉与大葱般配，七肥三瘦的猪前腿，油脂富足，混入新香的葱白便是肉馅。咸鲜伴着甘甜，清新不失丰盈，包子的风情又添一种。荤素常常携手，却也能各行其道。香菇与胡萝卜兼具气味、色彩和口感的平衡，同样以素气赢得了神气。可当餐饭为饥肠。

可做小时乘风呀。包德海落星昏，能容周米共存。所谓兼容并包之道，恰如其名，暗藏其中。这就是食物教给人类的哲学。习武之人杨超依旧在为做好一碗粉苦下功夫，花子高亮拉面之余还会去冰场起舞。张健的包子广受好评，他最近想另取绰号，叫包你满意。第九处繁忙里或是身不由己，但不管脚步有多么匆忙，别忘了还有他们准备的补给。一顿简餐的时间，既是吃喝也是小憩。愿你饮食有序，记得照顾自己。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好听好听好听，哎，我特别喜欢这种和声的感觉，这一听都是专业的呀，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开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厨房音乐会，我们要用歌声来致敬教师节，张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对，
0: 这都是您的学生是吧？
1: 是，这都是我的学生。
0: 我们自我介绍认识一下好不好？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男低音张文威。
2: 张文威，男低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曾签约德国多特蒙德歌剧院、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在国际歌剧舞台上成功。

0: 塑造了多个著名角色。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不仅把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舞台的执着传递给学生，更把美食和生活变成艺术教学的一部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张老师和学生们来到回家吃饭，用歌声和美食致敬教师节。
1: 大家好，我叫方强浩，我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2: 大家好，我叫梁玉堂，我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吕培一，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4: 大家好，我叫郑延毅，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三年级。
5: 你知道我刚才一直在找张老师，您的声音在哪儿呀？我就感觉就在房梁上头，您这共鸣声是怎么来的？
6: 这属于自然条件和后天学声乐也有一些关系吧。
5: 您嘴对着我说话，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配音，就这种环绕声，是不是你们声乐系都是这样讲话的？
7: 他没有，主要是老师的条件。
6: 应该是学西洋美声的孩子可能都会这样吧。
5: 今天很特别，我们请来了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张老师真的是很辛苦，为什么？不光要教孩子们唱歌，教孩子们学音乐，您还得给孩子们做饭呀。
6: 是，其实我觉得音乐跟美食永远是不可分开的。这个有假期的时候可能也会来到家里，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氛围就特别好，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点美食啊。
5: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菜是什么？
6: 今天这道菜是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叫意式海鲜烩饭。
5: 你们都没吃过？
8: 没有吃过。
5: 这说明什么问题？张老师留一手。
6: 也不是留一手，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一定要做一个特殊的这个菜啊。
5: 来吧，那咱们开始。
6: 好，
5: 是不是在这儿这些食材就像一个音乐会上的交响乐？
6: 其实做菜跟音乐，我说它永远是会融合在一起的。其实一道丰盛的菜就像一个完美的一个乐谱。
5: 所以说艺术源于生活。
6: 对，
5: 张老师歌声源自于食材。
6: 是吧？对，如果说今天我能够用这一道丰盛的美食能够诠释出一首经典的作品，我觉得真的这是我非常想期待的。
5: 行，来，先要弄黄油。
6: 对，
5: 这个音乐系是不是你们平时跟老师相处的方式不像原来我们比如说跟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那种相处那么紧张？
9: 对，
4: 没错，张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也是我们指路的明灯。
6: 其实我觉得跟学生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跟他们的多交流，因为年轻人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也非常明白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正确的引导帮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哦，
5: 先把黄油化开，然后加洋葱碎，
6: 把牛肝菌倒进去。这个蘑菇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蘑菇来用。哦，这个蘑菇跟洋葱炒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虾仁了。
5: 您平时做饭的时候学生在旁边真的就是帮不上任何忙吧？
6: 帮忙吃，对，得帮忙提意见。
5: 是吧？
6: 对，我们的蒜末这时候也可以一起放进去了。白葡萄酒
5: 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6: 白葡萄酒其实就是要借它那个味道。
5: 咱们现场出个考题，闻到这样的气味的时候让你想到了哪一首歌？
7: 我觉得想到了被静止的音乐。

0: 好棒好棒好棒，
1: 非常好。你可以先帮我去找一下香菜末吗？
2: 好，没问题。
0: 香菜末呀，
2: 啊，我直接掐切一点。
1: 他们唱的都非常好，
0: 唱的可以啊，特松弛的状态啊。刚那歌表达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讲述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对她爱而不得的思念感，
3: 就像我们想吃这道菜一样。
4: 是的，
2: 就闻着这个味儿已经忍不住了，
0: 是吧？对这个菜充满了憧憬。这个就用普通的米饭就可以啊。
1: 这个正宗的意大利烩饭当中，它应该是用生米来做，
0: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生米夹心的。
1: 对，比较，因为那个生米的话，我们可以不停的就是在炒的时候要掌握那个生米的那个熟度跟那个生度。
0: 您看这切的怎么样？
1: 非常好切的，
0: 它切的真碎呢，这刀工不错啊。
1: 现在加的这个是意大利的干奶酪粉、黑胡椒盐，现在我们要加最后的一鸡精。
0: 张老师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呢，还是一个和蔼的老师呢？

0: 张老师平常在跟我们相处上是非常的和蔼和非常幽默的，但是在对于专业的要求上，张老师是一丝不苟的。对、是的。
1: 我不敢说我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但是我应该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老师。
2: 老师都这么谦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点没有。最后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灵魂，黑松露酱，意大利叫 Tuff， 就每一次用的时候少放，就大概一勺，味道就会很好。在家里做这个东西就比较经济实惠一些。
2: 张老师今天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啊！
1: 没有没有，
2: 我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得无比华丽，但在厨房当中我依然也可以特别经济实惠的生活。
1: 其实我觉得就像音乐本质是一样的，其实最接地气的才是真正的音乐。对于声音也好，对于歌唱也好，我觉得最本质的是你能够表达出你内心的情感。其实菜也是你的情感呀。基本上我们这个加完这个就可以差不多了。
2: 好
1: 好的，我把它稍微搅动一下。
2: 你看烩饭跟炒饭是有明显区别，烩饭是要加汤的，然后它的这种淀粉的释放更多，所以会有一种黏密的吸引人的这种感觉。
1: 对，对我们先起锅，
2: 行，
1: 我们先把它先装盘，完了最后我们撒上香菜，
2: 装在这个里面。
1: 我们先把它摆出来一个漂亮的这个造型。
2: 张老师的这种细节控有没有也深深的影响了你们呀？
0: 非常有。
2: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张老师对于我们的音乐处理，比如说节奏上面，还有一些音乐表达上面，也是这样子一丝不苟的要求。
2: 是不是就有可能观众听不出来，但是呢老师却反复在抠你们那个细节？
0: 对，也很磨练我们。
1: 对，我说就是我们说的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2: 就是现在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古典音乐了，包括也偶尔要去听歌剧，但是我们每次都是在那颤颤巍巍，我坐在底下什么时候鼓掌我听不懂，就是我怎么来欣赏，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初步入门的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您说的特别好，这一点国家大剧院其实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东西。他们在每一部歌曲之前都有一个导赏，这个人会在讲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以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女主人公是谁，男主人公是谁，故事发生到最后是什么故事，是悲剧是喜剧。
2: 哦，行，
1: 对这个这样，我们怕这个
2: 撒香菜了，
1: 先撒香菜。
2: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掌了吗？
1: 可以鼓掌了。
2: 您今天应该还是准备了第二道菜的。
1: 对对、哦。
2: 第二道菜什么菜呢？
1: 海味全家福。今天用到的食材，这个是大连的鲍鱼，
2: 老家的。
1: 对，老家大连寄过来的鲍鱼。这个是辽参，
2: 也是老家的，
1: 也是。
2: 张老师把老家给你们搬来了。其实全家福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您的学生们也到的比较齐，
1: 对
2: 对吧？
1: 对，
2: 所以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回家吃饭、回家过年，在教师节这一天。
1: 其实我说每一次在做菜的时候，学生们的心里想的是要和老师一起欢度，但我的心里想的是我能够跟我的学生一起欢度。同样，我也特别期待跟我的老师能够在一起欢度。但是呢，其实我的这个歌剧人生吧，我从13岁开始学声乐到现在，其实我遇到过无数位恩师。那讲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恩师难忘，其实每一位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他们不可能都在同一个时间聚到一起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有照片呢，可能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里摆的一些照片。
2: 这是您跟
1: 这是我和我的恩师杨岩教授。
2: 好帅啊，
1: 22年前、我那时候真的，我的皮肤比较白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我老师也非常年轻。
2: 我能不能
1: 你要唱一下？
2: 不是，我能不能提一个小要求，我们听一下您当年唱的给老师的歌。
1: 可以，
2: 来走。

0: 谁谱？谢谢，
1: 老师还是老师呀，啊，厉害，
0: 谢谢。
1: 那咱们接着做菜，
0: 我们接着做菜吧。
1: 好，
0: 锅热，加点底油，然后这个蒜跟姜先炒香，爆个锅。
1: 这蒜量跟姜量可不少啊，
0: 还有葱段。嗯，我们说葱姜蒜，
1: 爆锅三件套。
0: 对，
1: 这也是胶东菜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对吧？就是把葱的香煸出来。

0: 让本身没有什么太多油脂的海鲜多了一层葱油的非常厚重的味道。
1: 我们还差一道工序，你能帮个忙吗？把海参还有鱿鱼花、虾仁跟这个鲍鱼还有干贝丁焯下水。
0: 行，没问题，
1: 谢谢，
0: 交给我。
1: 我现在把这个葱姜蒜爆香了之后，我要开始炒香菇。
0: 您觉得当老师好玩还是当歌剧演员好？
1: 我觉得当歌剧演员好玩。哦，当歌剧演员只操自己的心，当老师要操所有人的心。
0: 对，这就是当老师，有快乐，有辛苦，有汗水，但是也很幸福。
1: 对，对，
0: 葱油都香了，煸出这种焦黄色。
1: 对，
0: 是不是海鲜待会儿直接放进去可以？
1: 可以。加一点黑胡椒盐、鸡精，我需要点蚝油和料酒。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稍微大火要收到这个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放一点这个青菜。哦，
0: 西兰花、胡萝卜、笋，
1: 对，和笋片。我们要加一点生抽跟老抽。哇，
0: 这一上颜色马上不一样了。
1: 对，一上颜色它就比较有食欲了。
0: 哦，就期待值拉满了，是不是？这个菜如果让你们用一个熟悉的乐曲和音乐的话，你们能想到什么？

0: 你知道我第一次从歌声当中听到了食欲，一种嗷嗷待哺的感觉，就老师你快点儿。
1: 我们已经收知了，在出国前最重要的一步，对于这个海味全家福来说是香油，
0: 加香油啊？
1: 对，加一点香油。哇，
0: 提味儿啊！
1: 对，很多人就觉得很不解，说你看你这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食材了，为什么要加香油呢？这道菜如果没有香油，就没有灵魂。
0: 这也就是鲁菜的一个经典做法，
1: 对
0: 吧？
1: 对，我们可以出锅了。
0: 是不是每天都想过教师节？
2: 给我双筷子。
0: 那咱们准备开饭吧。
1: 可以。
3: 哎，不，没有没有。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菜给老师。
0: 啥菜啊？
3: 是我们宁波的特色白蟹炒年糕。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宁波靠东海嘛，所以这个白蟹在我们那儿。就是是一个特产吧，水里的浮游生物比较多，促进了就是说它这个蟹会非常肥美。
0: 这是一个咱们那边的梭子蟹，我看你今天还带了一个小螃蟹在身上。
3: 就是怎么说呢，蟹它有个谐音，就是谢谢。然后今天正好是祝老师教师节快乐，所以也是正好是借这个蟹炒年糕表达对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教导的一个感谢和感恩。哇，
0: 走心了。
1: 那你就开始操刀吧。
3: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我还得把它钳子给掰了，皮筋拔了它会钳我的。第二幕，
0: 对，给它配乐没事儿，可以。
1: 哇，你刚才这个配的非常好。
0: 对，
1: 就是那种要小心那种梆梆。
3: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就很简单了，
0: 他弄个螃蟹都可以这么的絮叨，
1: 得有耐心呐。我觉得其实做菜也好，处理海鲜，其实海鲜是最不好处理的。
0: 张老师，您之所以可以成为老师，我看到的是絮叨，您看到的是耐心。
1: 我希望他把每个步骤都做得很好。
3: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咱们需要把这个蟹鳃去掉，因为这个蟹鳃是这只蟹它呼吸的地方，它就有比较多的脏东西，然后一般它是不可以吃的。这个呢是它的胃袋，这个我们也不可以吃。哦，
0: 那渣子。
3: 对，里面有它那种食物的残渣，
1: 寒气比较大。
0: 对，吃完了很多人胃不舒服。
1: 对，
3: 然后我们用剪刀给去掉之后呢，咱们直接对半的把它剪开，再从中间咱们这样再剪一半。
0: 我刚看完您做饭啊，我觉得您马上可以开餐厅，
1: 是吧？
0: 我看完小芳这个在处理螃蟹做饭啊，你千万别开餐厅。
1: 用另外一个角度想的话，他是要想把这道菜做得很精美，他下的时间和功夫比较多。哇，这么去分析他，
0: 要您是张老师，
1: 不是没有
3: 说的我都感动了。
1: 就是有很多孩子学艺术啊，他们的压力都很

0: 大的，我们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在不停地学习教育心理学，要有紧有松，要张弛有度，在他们需要关怀的时候多给一些关怀。
1: 其实整个中国歌剧发展的应该是高速发展期，
0: 中国歌剧发展必将在10年之内成为最快的一个高速赛道，因为大众的对艺术这个的追求，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我们中国以后一定是最好的歌剧市场。
1: 我们现在打一个鸡蛋，
2: 打成蛋液，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宁波特色版的做法，最后的时候往年糕上面浇上一些这个蛋液，哦，
1: 更香。
0: 如果是10月份那种带籽带膏的那种蟹膏的话，蛋液裹一下，可能它不要不它容易碎嘛。哦，
1: 也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紧实。
0: 对。
1: 我们也看到，其实您从歌剧演员转向老师之前，您回国也是有很多的演出嘛。
0: 对。
1: 能跟我们讲讲吗？其实你也见证了这些年中国歌剧的发展。
0: 不敢说是见证，我只是说，有幸参与到了一些这个中国制作的中国歌剧当中。第二张剧照。
1: 张老师变成了张大人，
0: 这个故事就是讲鲤鱼的故事。哦，
1: 鲤鱼本身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
0: 书画家。
1: 这里面既有把中国的元素变成歌剧的，
0: 对，
1: 但同时呢，你也可以把中国的元素用歌剧的方式带出去，通过歌剧这个形式，以桥梁一般，然后呢带到世界，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中国。
0: 其实也不光是歌剧吧，包括我们年轻的歌唱家也会把中国的艺术歌曲啊的这种形式带到欧洲去。我在欧洲的时候，我也开过这个中国艺术歌曲的专场，就完全是用中文演唱，完了给他们有那种字幕翻译。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江东去》，就他要的那种《大江东去》，像这个鱼，这不就是跟我们那个京剧顿挫和跟那个京剧就很像吗？那外国人非常的喜欢。
1: 我相信这是这些年轻的孩子在未来要去发展歌剧事业要去做的功课。
0: 对，
3: 是的。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 你能更好地把中国故事，
2: 对，讲
1: 给中国文化，
0: 就是我们说的文化自信。
1: 我们
0: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1: 先把这顿饭做好啊？
2: 咱们需要把这个螃蟹蘸一下这个淀粉，保证它这个肉质的紧实。
0: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所说的锁鲜的步骤。
2: 对。今天魏老师做菜还是比较激动嘛，因为平时就是在老师家，老师有的时候不舍得让我们做菜。
0: 没有，他上一次在我家已经炸过一次我的厨房了，是吧？也是做了这道菜，对吧？
1: 我就发现呀，你们师生之间呀存在深深的误解。
0: 对，
1: 他炸厨房您不敢让他做，他竟然可以理解为老师不舍得让我下厨。你行了吗？
2: 来，我们开始热锅凉油，
1: 宁波的家常菜。
2: 对，家常菜，但是我们每一年过年的年夜饭的最后几道主食必须会有它。
0: 那这个年糕不用焯水，直接炒就可以是吧？
2: 啊，对。
0: 那就和我刚才做的那个海味全家福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是有贵客来的时候，一定会要吃这道菜。
1: 先把姜煸香了。
2: 对，姜煸香，然后这么放蟹，
1: 一定是刀口那一面朝下，
2: 这样才能让它的蟹肉定型。
0: 他们的菜的量都不大，但是就都比较对精致嘛。
2: 而且这个在我们宁波话叫蛤，
4: 啊，我想
1: 那就是我谢谢你叫我蛤蛤你，
2: 我雅雅弄，
0: 我雅雅弄，
2: 料酒。
1: 哦，你这跟谁学的呀？
2: 跟妈妈学的。哦，
1: 是专门为了这次给张老师做请教妈妈的吗？
2: 是的，我就特地问了我妈，就是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
1: 妈妈咋说来着？
2: 妈妈说只要你慢慢来，不要心急就不会。对，
1: 年糕跟螃蟹的量是1:1吗？
2: 是的。咱们这个时候把火开小，老抽上色，生抽提鲜，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加一点清水。好嘞，
1: 够吗？
2: 够了。
0: 为什么要加水呢？
2: 它这个锅很容易烧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年糕它需要在水里面稍微炖煮一会儿，这样子它才能软。
0: 那这样正好。
1: 你们将来的职业规划都是什么呀？
5: 我们都想做歌剧演员。
1: 我们也期待着等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厨房，那个时候呢张老师桃李满天下，去世界各地演出之后的那个荣誉，然后张老师坐在这儿慢慢欣赏。
0: 对，因为他们现在还年轻，可能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但可能就是人到一定的年龄嘛，他一定会想把他所会的东西反哺回来给更多追求艺术的年轻人。
1: 所以张老师给大家的嘱托就是，无论舞台多大，记得回家吃饭。
0: 对，有那个味儿。
2: 现在 我们需要把火候调小一些，然后加入我们的蛋液。
1: 现在加蛋液目的是啥？

0: 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蛋液能裹住这个年糕，
1: 这个确实我也没见过。
2: 是你可能以为啊，以为是那个蟹黄。哦，
3: 碳可能也可以看出来，它有一点这种发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它就是要那个稍微糊一点那个味道那种感觉。
1: 它就是没拿捏好火候吧？
3: 哦，不是这样。
0: 是不是？它真的是需要稍微焦香一点。是这样，它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就关火就行。
1: 起锅了，掌声。
0: 看到小芳做这菜，你们想到什么歌？
1: 宁波歌。
4: 雪接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小驼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
0: 啊，花开的平公羊，伴我书声琴韵，
4: 共度好时光，
1: 共度好时光。
0: 嘿，
4: 太棒了！
0: 这也是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很多孩子上学的童谣嘛。
1: 对，
0: 可以了，成了，来吧，今天教师节，我们共同享受这一个教师节特别的晚餐。
1: 开吃，尝一尝。
0: 先说说你们第一口吃到了什么？
1: 虾仁儿。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第一口吃到的是饭。
0: 你们猜我第一口吃到的是什么？年糕哦，它特别特别的吸收汤汁啊，但是呢又不是那种特别软趴趴的感觉，它的那个烹的酒螃蟹那个鲜裹在上面，老香了。
1: 对，就这个时候我们就
0: 吃出了那种就是叫我们说的那个鸡蛋的那个鲜味。裹在上面，我尝一下饭。哇，您这个饭真的芝士黑松露。 完全胜在饭里面，依然还是好吃，相当不错。这个海鲜全家福你们喜欢吗？
3: 喜欢。
0: 嗯，几乎张老师把老家这个季节能拿到的一些特产都给他汇到一块儿，所以你看，今天孩子们是给老师们来过教师节的，但是老师其实是把孩子聚到一起，就像过年一样，
1: 是，
0: 对吧？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寄语？
3: 跟我们这个栏目一样，回家吃饭，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回到北京，我们永远有一个家，永远属于你们的家，常回来吃饭。
5: 我觉得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榜样，就时时刻刻影响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细致，
6: 学艺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踏实的人，一个真诚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比艺术更宝贵吧。
7: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们就非常感恩师父。
8: 通过这个栏目，感谢在电视机前的我曾经的恩师们，也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9: 也祝所有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干杯！
1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教师节快乐，干杯。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

0: 国联通。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市井烟火，别有洞天。
2: The tiny onions are so 可爱。
1: 粉墨登场，中西交融。
3: 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
1: 寻常菜市场，缘何成为入境旅行的打卡新热点？传统川剧，凭什么俘获海外游客的心？扎根成都的年轻创业团队，又将如何向世界讲好鲜活的中国故事？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论道》。
4: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现在有一组30多岁的意大利情侣 Lorenzo 他们想来川西乐山和峨眉玩，然后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他们的行程怎么安排。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点，就是 Lorenzo 他对辣椒过敏。然后在行程规划上呢，我们打算安排的是早上菜市场加上雪糕川菜，带他们走进并且了解这个非常美味的菜系。
1: 郭子成今年25岁，他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2025年4月开始带着一支6个人的年轻团队，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怀揣同一个梦想，就是用好旅行这个窗口，把鲜活真实的中国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2: 明天我们的客人他们需要准时准点的到达那个川剧剧场，因为在下午6点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表演老师在后台换装，如果他们6点半没有到的话可能就赶不上这趟了。
3: 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好像是女生的那个生日，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提前订蛋糕。
4: 明天那个蛋糕是安排在哪个环节？
0: 蛋糕安排在茶馆的那个时候。
1: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过去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是打卡知名景点，走马观花看一看，现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更向往沉浸式接地气的本土生活体验。一套量身定制的入境行程，纸上规划的再细致，终究要落到实实在在的市井生活当中。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真切感受成都本土气息，郭子成带着我们的外景记者一同走进了成都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
5: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外国客人来到成都之后都会有这样菜市场的购物体验啊？
6: 大约1/3的客人会对这个体验感兴趣，因为川菜
5: 对美食感兴趣的，
6: 对，就川菜和花椒在国外客。

0: 30个团，以定制团为主，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然后毛利率在40%，然后在这个整个定制行业上算比较健康的毛利率。但是旅行行业是个借钱比较快的行业，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营收在整个旅行行业还是算非常小的小辈，还是算非常兴起之秀，还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进步的。然后我们是有淡旺季之分的。对于欧洲客人来说，他们的旺季是在4月份，是在八月份。然后对于东南亚客人的话，他们比较喜欢冬天过来。然后对于俄罗斯客人的话，可能是在7月份之前，他们来的会比较多一些。
1: 郭子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就向往远方，15岁便跟随父亲搭车奔赴西藏，后来出国留学，本科攻读的是物理专业，可骨子里对旅行的热爱从未消减。他扬帆远航，横渡过太平洋、印度洋，体验过航海潜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之余，郭子成还会练习拉大提琴，在悠扬的乐曲当中陶冶心性，滋养自己对多元文化的感知。也正是这份走遍山河的阅历，加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让他萌生了做入境深度定制游的想法，希望通过旅行把真实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走遍山海的丰富阅历让郭子成找到了入境定制游这条赛道，而这份事业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并肩前行。
2: 就是珠宝行业中，我当时做的是设计的工作嘛，然后珠宝设计这件工作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通过一个珠宝来表达出来，对不对？比方说我要设计一个表达爱的一个项链，那我可能会考虑使用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考虑使用心形的形状，因为它象征着爱，我可能会考虑使用钻石，因为它象征的是坚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在做这个旅游行业的时候，其实一样的是要把你脑子里有的一个想法去通过你设计的这个旅游产品传递给别人。虽然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我们一样会被一些事情打动，我们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欢笑，也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流泪。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我最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业去表达的东西，就是去成为一个桥梁，让更多的西方人、外国人看到中国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3: 我之前是在这个青海玉树来进行雪豹的保护工作，包括一些生态监测呀，还有当地的可替代性的这个生计发展啊这些。那它对我工作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雪豹观测的一个旅行路线嘛，其实我们要深入到藏区去跟非常多的本地牧民去进行沟通。那之前工作当中，我对雪豹的生活习性的了解，以及跟社区的牧民打交道的这些小技巧啊，工作经验，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在现在工作当中去推动。
1: 这个女孩是来自甘孜丹巴的藏族姑娘，大学期间有海外交换经历，掌握英语、法语、日语多种语言，实习期间整理官网、撰写博客，一心希望把家乡川西的风土人情讲给全世界听。
4: 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家乡，然后想要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川西的故事讲好，把四川的故事讲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1: 大家的过往经历千差万别，但是心里有着共同的追求，借由旅行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更多海外朋友看见一个立体、鲜活、真实的中国。做完街头调研，时间来到傍晚，今天还有重头戏等着这对意大利新婚夫妇。夜幕降临，郭子成的员工带着两位客人来到川剧剧场。

0: 川剧变脸，精彩的戏曲故事，舞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牢牢抓住了外国游客的目光。即便听不懂方言唱词，跌宕的剧情，细腻的人物情感，还有变脸特技带来的震撼，依旧让两位意大利游客看得心潮澎湃。
1: It was really exciting, but it was also really moving. Like the story about, I don't know, I guess the princess and her lover.
2: Mm-hmm.
1: Like it made me cry.
2: Oh, you did?
1: Yeah, I did.
2: Okay.
1: So I'm still a little bit like, whoo. But the face changing was full of adrenaline.
2: Mm-hmm.
1: Yeah. What about you, baby?
3: I'm wondering how old this is, because I'm impressed by this ability you have here to keep track of older performance, of historical performances, because we don't have this really nowadays much.
1: Right.
3: In Italy, for instance, we are struggling a bit to have these performances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from the past.
4: Mm-hmm. 川剧的方言，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川剧传达出来的故事和情感。那接下来想不想要去体验一下？
0: 看完演出之后，游客还被邀请走进川剧后台，体验戏曲换装，穿上华丽的传统戏服，模仿戏曲人物姿态，近距离接触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戏曲艺术，实实在在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5: 这个女儿穿的这个裙子，先穿下面的，就是公主殿下穿的。
1: 嗯，
5: 来，那个是驸马爷穿的。
1: 好的。
5: 哇哦！
6: 我跟他穿个领条。
5: 这个就是公主殿下，那一个就是驸马爷。
1: You like?
3: Yeah,
5: 就是官衔的意思。
2: 公主为什么会有官衔呢？
5: 她这个衣服
6: 什么没得？她是皇家的。
5: 她是皇家的。
6: 皇室。
5: 嗯。公主出宫来了，就是这样威风凛凛的。就是说，就是说每一个侍女都要拜她。哎呀，公主来了，公主殿下，就这样。
6: 这是代表她的。
2: You don't.
0: 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龙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天并没有打乱旅行团队的工作节奏。郭子成惦记着另一组客人，一组来自俄罗斯的一家四口，今天由合作伙伴的俄语小语种翻译负责带团接待，他特意赶过来看一看团队接待的现场情况。
7: 他们，我一般俄罗斯客人过来就喜欢找小语种向导，现在小语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8: 哇、But we're with our family.
9: Oh, with family.
8: Where is it? It's our
10: guy. Вот это тоже хороший ресторан.
11: Да.
10: То если сегодня без дождя, везде сидя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пьют чай. 我告诉他们，因为成都这个气候。会让当地的人越来越爱吃辣的，不吃辣的身体很不舒服。他们昨天吃火锅，有吃清汤的，有吃红汤的，也就是辣的，但是他们总体还是觉得辣的要好吃些。
0: 这一家俄罗斯游客是第一次来到成都，原本只知道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亲身游历之后才发现这座城市藏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
10: 谢谢。
0: 尤其画面中的这位小女孩，一次旅行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近海深融近酒，十五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成都演绎新风潮，带火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景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青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遇见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
9: 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非常棒。
8: 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赴一场千年之约。
10: 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8: 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11: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D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讲究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跟着眼出去旅行，正在成为人们打开一座城市的新方式。从一场演唱会到一部实景大秀，从山水之间的剧场到对一座城市的深度理解，看演出这种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一些人心心念念旅行的理由。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无疑是最耀眼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都江堰的千年水脉，望江楼的唐代遗存，洛带古镇的湖面夜空，都能化作演出的幕布。全城皆剧场，夜夜有好戏。2026年上半年，成都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超80场，吸引观众超100万人次，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40亿元。火爆的演艺经济正让成都从天府之国升级为演艺之都，也吸引着无数游客为一场好戏奔赴这座城。
1: 今年的成都啊，可以说是全城皆舞台，夜夜有好戏。作为全国的演艺消费高地之一，成都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剧场演出，从万人体育场的顶流演唱会

0: 精彩纷呈的话剧音乐剧到新潮的新演出，今年的成都可以说是精彩不断。
1: 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以山水风光为剧场，以千年历史为剧本的实景演绎。那你要在这些实景演绎里挑一场最能代表成都的国风山水的，能够把这种氛围感拉满的，那一定就要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江堰看一看。
2: 2026年4月，四川首个沉浸式演艺项目《梦回倾城》在成都的都江堰启幕。它以倾城山水为幕，千年古建为景，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夜游体验。两大实景大秀《梦回倾城》与马超镇守都江堰轮番登场，前者融合 3D 水幕、高空威亚与非遗铁花，后者在实景沙场上演马战烽烟，特效炸裂，更有四大主题巡游、日均百场互动演出及大型游乐设施，为全年龄段游客提供全天候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1: 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大型马战实景秀《马超镇守都江堰》，来吧，感受一下咱们的80豪情。
2: 马超镇守都江堰这部剧目演绎马超临危受命、平息纷争、共护古堰的豪情传奇。6000平方米实景沙场上，80余名演员策马数十匹，马背站立、马上骑射等高难度特技一气呵成，炮火狼烟、水爆齐发，水陆空3期联动，将蜀地英雄气概燃至顶点。为了演活治水先贤李冰的千古风骨，演员周庆才反复穿梭在都江堰这个地方，学习和勘察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引水的古老治水的精髓之处，只为让每一处演绎都贴合历史、贴近匠心。
3: 最开始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很高兴，但也很紧张，因为想把咱们四川省都江堰市这个李冰演活。
2: 暮色初降，占地20000平方米的实景剧场内，4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裸眼 3D 水幕在湖面缓缓升起，激光喷泉划破夜空，高空威亚载着飞天仙子掠过观众头顶，飞蚁铁花如繁星般洒落。
0: 这一刻我真的是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戏中坐，紧随剧情动啊。那现场呢还搭配了超大的裸眼 3D 水幕、灯光特效、高空特技，然后把我们的实景演绎放置在了古风长廊和湖面山水之间，视觉冲击力真的直接拉满了。
1: 没错，它可不只有酷炫的特效，更有厚重的80分。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是有120名演员把国乐、武术、舞蹈融为了一体，拧成一股绳儿，把咱们拽回了千年之前。
0: 哇，看到了吗？此刻我们的观众席竟然下起了花瓣雨，真的太沉浸了。那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更像一个沉浸式的80时空穿越之旅。
1: 那对于观众来说呢，真的就是好看又好懂。它通过声乐、舞蹈和特效的完美融合，让我们自然的融入其中，又把成都的山水人文、千年历史演得活灵活现。
2: 梦回倾城将巴蜀文化的厚重底蕴通过现代演绎语言被重新激活，观众不再是隔着舞台的看客，而成为被带入情境的参与者。
4: 我印象最深刻，我被打动的就是花蕊夫人最后的就是爱国报国情怀，真的太震撼了，真的，我觉得又美又伤，真的很动人。我那会儿真的都会被感动哭了，真的让这些历史故事都活了过来。我都觉得我们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看客，已经就是深入在历史之中去体验历史，而且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
5: 截止到目前的话，累计的观演人次已经超过了35万，在最火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节假日一天的演出场次能够达到2至3场，包括我们整个剧场的座位人数的

0: 话是4000人，也能够坐得非常的满。在整个秀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为游客准备了一场梦回千灯夜的惊喜演出。演员们举着我们这个鱼灯、滚灯，带着大家从我们的剧场一直到我们的大湖广场。同时的话，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木偶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鱼灯舞。最后呢，一起放飞这个孔明灯，氛围现场非常的好，而且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的高。
1: 演出落幕，意犹未尽，许多游客趁着都江堰微凉的晚风缓步慢行，邂逅岷江夜色里爆红网络的蓝眼泪光影，随后继续畅游沉浸式夜游项目都江夜宴，在流光溢彩的山水夜色中续写属于堰城的夜游浪漫。
2: 此刻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是烛龙、蜡茶和卧铁三大治水神器，在虚实交织之中呢，上演着古堰传奇。古人以柔克刚、制服岷江的智慧，被光影全都演明白了。
3: 没错，此刻在我们身后呢，堰宫大伟已经化身成了光影长廊，12位治水先贤的身影以全息投影的方式逐步浮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守护着我们的都江堰，带给了大家满满的感动。
1: 都江夜宴把都江堰的山水和历史变成了3个篇章，神宫之宴讲治水智慧，山河之宴讲天地人和，烟火之宴讲人间温情。整条夜游路线不走马观花，而是带你一步一步从古人如何制服岷江，到人与自然如何共生，再到这片水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日常。2282年的岁月在光影里缓缓铺开，世界遗产的生命力不在远方，就在眼前。
2: 这一夜我们完成了和千年古堰面对面的对话，不是我在看戏，更应该说是我在戏里。
3: 我们在这儿白天逛古堰，夜晚入幻境，日逛夜游，完全是无缝衔接。
4: 我专门从山西太原来到都江堰，今天白天呢就来到了都江堰，感觉还是挺深的，亲眼看到了鱼嘴和飞沙堰，晚上还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水幕投影，看到了李冰父子为这个都江堰做的一些贡献。光影的一些交织让我感触特别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视觉盛宴。
1: 在成都都江堰看完演出，一定要吃一口当地地道麻辣鲜香的铜盆美食。
2: 在都江堰逛完水利工程，看完震撼人心的演出，一定要跟随当地人拐进我们河边的院子里，等待这一口麻辣鲜香的铜盆上桌。
3: 那就是这3盆了，一盆是红烧兔，一盆胡辣鱼，还有一盆水煮鳝丝，全部都是鲜货现做。最后的灵魂做法是舀上一勺滚烫的菜籽油，麻辣鲜香就全在这一盘里面了。
2: 一盆盆热气腾腾、红油翻滚的菜端上来，真的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3: 您吃的就是这一份豪迈与过瘾，而且大家看，铜很好的还原了我们这种江湖气的感觉。
5: 这个鳝鱼的话，我们是选用当地的土鳝鱼，这个鳝鱼的肉质比较细嫩，完全是没有骨头，吃着比较柔软，口感比较好。我们采用的鱼是水库荒鲢，也是产自我们都江堰当地的水库。鱼的特点就是肉质细嫩，刺比较少，然后营养比较丰富。这个鱼的话，我们采用的是3斤到3斤半左右的，做这个菜的口感是最好的。这个红烧兔的特点的话，就是麻辣，然后肉质细嫩。
2: 在河边的院子里，四周是我们这种竹椅木桌，头顶是梧桐树荫，锣鼓一响，变脸一人的扇子一抖，脸谱就换了。原来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早就融入到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
3: 不同于游客式的走马观花，在这儿你是真正的能体验到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闹热，又是一场沉浸式的舌尖之旅。
1: 原来演出早已深深融入都江堰的市井烟火，成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回到成都市区，一场以薛涛传奇人生为主线的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望江梦华薛涛吟》正在望江楼公园静候来客。演出之前，记者和然然先换上了一身汉服，提一盏古风小灯笼，登上非遗游船缓缓而行。 船行江上，这一路趣味盎然。李白举杯与游客隔空对饮，河神从水雾中现身为夜航人指路，古与今，真与幻，在江风夜色里交织，仿佛整条锦江都成了演出的前奏。
2: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望江楼公园。那此刻呢，我和然然穿着我们的汉服，拿着我们的充满古风的小灯笼，一秒就融入到我们现场的氛围里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古风小灯笼就是我们进园观看演出的凭证。
3: 你看，演出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我们身边却没有搭建起任何固定舞台，今晚整座公园都是演出场地。随着我们身后的大门开启，我们的沉浸式夜游也正式开始了。
1: 望江梦华，薛涛吟，把整座望江楼公园变成了流动的剧场，以千年文脉为幕，以薛涛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缓缓铺开这位唐代奇女子的传奇画卷。从少女时与南诏孔雀的惊艳初遇，到梧桐树下即兴赋诗显露惊世才情，从父亲离世被迫入越籍的至暗时刻，到凭借才华名动天下被世人尊为女教书，从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唐诗人的诗词唱和，到亲手研制出流芳百世的薛涛笺，情景演绎、沉浸互动、国风舞蹈穿插交织，你不再是观众，而是穿越千年的同行者，一步一步陪他走完这一生。游客跟随剧情移步换景，在园林古建与江景夜色的交融中，沉浸式读懂薛涛与成都的千年深情。
3: 晚风穿竹，光影流转，一步一景皆是诗画。我们现在所经过的青竹长廊，还有待会儿的崇礼阁、薛涛井，以及身边的千年古建，都是实景演绎的剧场。这也是成都独一份的公园沉浸式演绎浪漫。
2: 是的，而且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看戏的方式。像咱们以前看戏肯定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我们观众是在底下观众席静坐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是跟随着演员的脚步去入景入戏。那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竹林长廊的时候，配上这个烟雾和灯光啊，真的有一种瞬间就把现代人从都市生活中拉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盛唐了。
1: 演出直接在望江楼古建筑群中展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次成为实景剧场，文物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戏的一部分，游客穿行其中，入景入戏，沉浸感扑面而来。
2: 整场演出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和互动感，是彻底的打破了我们远观式的这种观影模式。
3: 我们整场演绎呢，都是以薛涛的一生为脉络，把大家熟知的唐代女教书的故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演绎。刚才一路走来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少年薛涛梧桐赋诗的灵动，还有孔雀翩跹起舞的大唐盛景，以及文人墨客在这儿诗词唱和的风雅场景，可以说每一幕都是细节感满满，沉浸味儿十足。
1: 望江楼将不再只是一个公园，月光下，竹影中，薛涛从史册中走出来，与游客面对面。
6: 看了这个薛涛吟的演出，我觉得非常震撼，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的一个感觉，感觉在跟历史对话一样。我觉得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种历史的氛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厉害的一个女诗人，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家的小宝宝也能够学到一些。
1: 这类沉浸式实景演出彻底跳出了传统室内剧场固定席位的表演模式，近距离无屏障的观演方式，对演员的专注力与临场表现力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7: 在室外演出会比较难一点，室外环境比如说夏天很热，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有些时候下演到一半会下雨，然后我们演员也要就是不受影响接着演。最关键的是 在这个地方演出是近距离和观众互动，能够面对面看到观众。
8: 我觉得是在质检的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是最较好的，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

0: 质检的一个过程。
1: 2026年7月30日，成都首个大型水域实景演出《预检三国火烧赤壁》在洛带古镇正式首演。演出选在鸳鸯湖面，夜空与古镇灯火皆为背景，真水真火在湖上交织，赤壁之战仿佛就在眼前重燃。
2: 它这个不光是有舞蹈的部分啊，它还有很多文戏啊，或者是武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去学习一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文戏方面的表演，台词说话的方式。你像最开始第一句台词，主公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念的。然后后来看了三国之后，他需要一些断句，比如说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就有这种感觉。
3: 记得第一次来演小乔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在台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水舞台，它是可以升降的，然后是有水面可以上升的，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滑，因为也是一个露天剧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跳舞的过程中会摔倒，会摔跤。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摔跤了，然后那个又爬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在这个灯光底下，就是我不管饰演哪一个角色，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的去做好，然后获得大家的掌声。
1: 演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3: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1秒钟，或者说晚了3秒钟，可能他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1: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4: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个古镇的夜景都是这次演出的专属剧场。
5: 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场景真水火全沉浸，一幕幕三国的经典剧情都会在这片湖面上一一上演。
1: 全剧60分钟，回溯赤壁之战的完整脉络，八幕层层展开，铜雀新兵引弓待发，征兵无归期写尽战乱离殇，孙刘联盟合纵连横，苦肉计步步为营，巧借东风逆转天时，火烧赤壁烈焰腾空，而后的归途与盛世孤影则为这场旷世之战落下余烬。起于叹息，终于孤影，三国风云在湖面之上，悲壮又动人。
4: 怎么样，刚才这一幕啊，就是观众们最为期待的高光时刻，舞台上近距离的还原了火烧赤壁的震撼场面，坐在观众席上应该也感受到了热浪扑面而来。而且这些演员啊，会来到我们的观众席和大家伙一块进行互动，沉浸式的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也置身剧情当中，化身为三国乱世的亲历者。
5: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湖面的熊熊烈火腾空而起，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火光映彻了整片夜空，那种千军万马烽火连营的战争氛围真的是震撼人心。
1: 预检三国火烧赤壁着力打破传统的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模式，观众席被设计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在场者。
6: 我是从安徽来的，然后来成都旅游，因为成都这种三国主题的时间也已经此一家，所以就过来看了一下。感觉第一个是灯光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呢是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7: 我从青岛过来，三国主题的题材看过的故事，然后呈现的方式有很多，这个主题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从一个小人物开始， 然后去讲述整个大战场的故事，这点非常的打动我，尤其是最后的母亲，然后跟

0: 自己的儿郎分离的这个段故事非常的惊天动地，非常棒，不管是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有一个很强的冲击力。
1: 看完整场的演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沉浸、意犹未尽。这完全不是隔着舞台去看舞台上的人在表演，而是调动了我全身的感官的实景盛宴。
2: 而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很有代入感，整个情节是张弛有度，从草船借箭的巧妙智取，到苦肉计的隐忍布局，再到后面火烧赤壁的恢宏壮阔哈，整个情节跌宕起伏，层层递进，而且让观众很有那种融入感，同时呢，让历史的典故瞬间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甚至是触手可及。
3: 一场大型演出如今早已不是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而是一个能把人吸过来的短期旅游产品。它就像一个强引力场，把周边省市的观众源源不断地揽入成都。2025年，成都134场大型演唱会带动综合消费突破63亿元，音乐产业产值超过630亿元，中国城市音乐演艺指数位列全国第三，大型演唱会规模稳居全国前五，精品剧目同样不缺阵。2026年8月至11月，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暨第九届天府戏剧季如约而至，从中央芭蕾舞团的牡丹亭到东方演艺集团的只此青绿，场场都是口碑之作。成都正在用高品质的演出把看一场好戏变成爱上一座城的理由。
4: 2026年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将汇集国内外精品剧目，包含舞剧、话剧、戏曲、音乐剧、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共计14部28场演出，陆续推出9000多张惠民票，让市民在成都就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文艺作品。
3: 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观演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消费，而是一场沉浸式一体化的城市体验。看完演出，漫步街头，品鉴蜀味美食，夜游锦江江畔，以演绎为核心纽带，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条，让演艺流量稳稳转化为城市文旅的持久热度。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6: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未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击，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从精炼铜材到机电产品，再到生鲜农产品，超级买家正全球揽货。
4: 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
3: 进口量持续增长，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机遇，如何推动互惠共赢？
5: 今年1到7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3: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2: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commit to win。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4.6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大涨22%，而且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要知道，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这个席位，中国已经稳稳坐了17年，所以全球经济界对中国有一个形象的称呼，超级买家。那么超级买家最近都在全球买什么？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一起到宁波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去翻一翻中国的进口购物清单。
1: 这一天上午，又一车进口精炼铜运抵厂区，这家铜加工企业正调度叉车加紧卸货。
2: 每星期大概是平均大概多少吨啊？
3: 每星期大概的话500吨左右。
2: 哦，去年我记得好像比今年要少嘛。
3: 少。去年的话大概每星期的话大概300吨，300到350吨左右。
1: 铜是宁波口岸进口货物中增长最快的货物。宁波这家企业今年平均每周进口500来吨铜，这批铜是从非洲来的。
2: 跟去年相比，我们都有一个增长。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国家地区嘛，我们主要现在是从传统的这些那个南美的地区，现在是转移到了，就是这几年转移到了非洲。
1: 从每周300多吨到500吨，宁波这家企业铜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不仅进口增长，采购版图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南美渠道，这几年正就让他们企业把越来越多的采购份额转向了非洲，买的地方多了，货源。

0: 也就更稳了。
1: 多元化的采购的话意味着什么？
2: 因为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成本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供应链持续稳定安全的问题。
0: 从非洲来的铜原料品质一点不含糊，完全能满足他们高精度铜板的生产需求，价格还更有优势。
2: 那传统的那个电解铜那个区域出来的电解铜到我们这边要$100左右，那个如果从非洲过来大概是60到70，那可以节约就是$30到40的一吨的那个成本。
0: 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主要源于国内激增的需求。那么这些铜都用在哪里呢？
2: 一个是那个 AR 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这块的那个发展，还有就是这两年的那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这个飞速发展，所以也是我们得益于这几个那个行业的发展，也是使我们这两年的产量在这方面的增量比较多。
0: 像手机、AI 连接器的散热片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度铜板带，可这种材料加工门槛极高。就拿研发经理手中这块10平方厘米的样品来说，里面的门道够团队啃上一年多。
3: 针对这种0.1毫米厚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蚀刻后翘曲不能超过0.1毫米的，它的这样的翘曲度也不能超过0.1毫米。那我们经过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包括我们自己的摸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我们整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投入了上千万的研发费用，已经成功攻克这个难点。
0: 可难题还不止一个，除了翘曲，铜板材在高温加工时还会缩水，也就是尺寸收缩变短，这个难题又该怎么破解呢？
3: 那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把这个收缩的比例控制在了0.011%以内。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0: 两个硬骨头啃下来，公司的产能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
3: 我们现在每天的蚀刻料的产能大概是10吨，那同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提高了50%的份额。
0: 一轮轮技术迭代下来，企业负责人也越来越确信，只有把创新和全球采购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协作中品尝到互利共赢的甜头。
2: 企业本身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以把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需求也好，都是能够就是融入就是全球的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也是就是在向那个买全球那个汇全球成为超级的大买家的这方面就是一个发展，就是共享我们全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
0: 中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铜的进口，相关的漆包件进口量也明显增长。宁波另外一家公司主打漆包件，简单说就是在铜线表面裹一层绝缘漆膜，让电流只在铜线里跑，各类电机电器都离不开它。
4: 我们原材料的这个30万吨里面，其中我们用于漆包线的是由去年的2万吨增长到了今年的5万吨。从这个额上来说的话，就是由这个去年的164亿，同比增长了40%，到了将近超200亿。那么从这个国别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原料的进口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从南美和这个非洲区域的这个比例有所增长，差不多增长了45%。
0: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漆包线进口量翻了一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4: 首先，中国的这个漆包线的规模比较大，将近这个超千亿级。其次呢，我们公司的话，这个也是位于头部企业，占比的话将近超过10%。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近年来公司的话深耕一些新能源、AI、5G 通信，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前沿领域，所以对原料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0: 中国迅速增长的产业新赛道，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新产品持续迭代，相应的技术门槛也在提升。
5: 产品首先要满足三项核心指标，第一项就是要耐受1500伏的高压，第二项就是要承受240度的高温，第三个就是漆膜从60微米提高到160微米。
0: 漆膜从60微米加厚到160微米，可不是多刷几遍漆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新工艺和技术支撑。为了这层厚衣裳，这家公司历时3年，投入上亿元，才自主研发出这条全新生产线。
5: 那我们要对模具重新设计，要调整工艺参数，要打造整套新的产线。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流水线，才攻克了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该项产品在市场上占比60%以上，我们的技术和销量都处于领先位置。
0: 技术打通了，市场也打开了，产能随之释放，如今这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4: 那以点线为例，我们上半年出货量是1.67万吨，同比增长61%。那我们的产品呢，主要供应国内市场为主，国内市场的话占比的话在80%以上。
0: 两家同加工企业的增长，只是宁波当地外贸发展的一个缩影。宁波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宁波企业的进口货值和商品种类都在增加。
6: 进口有什么一个变化，有什么新特点？
7: 那么一到七月呢，杭州湾新区海关辖区企业啊，进口货值有84.8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30.9%。那么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货值呢有38.2亿元，同比增长是42.8%。那么主要进口商品呢是包括金属原料、消费品以及机电产品等。
0: 在浙江宁波，每年进口规模最大的就是机电产品。那么进口的都是哪些机电产品呢？我们来到了宁波一家电子工厂，这家企业进口电子元件，加工成模块和核心集成板，用在手机、POS 机、金融设备、新能源车还有教育产品领域。今年他们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双双走高，进货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元。
8: 去年的我进口额已经有的4亿多，今年的话我的一到七月份的进口额已经超过5亿，那同比增长了有15%。主要的一些进口的产品集中在一些电子元器件类，这些电子元器件主要原产于东亚、东南亚这些地区。
0: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增长逻辑有点特别，以前一门心思做出口，如今国内市场呈现新的增长曲线。
8: 我们之前主要集中在一个出口市场，像现在我们不停地开拓国内市场，比如说汽车模块、教育电子这一块。像那个汽车模块的话，我们产量从原来的10万台到现在的100万台，然后像教育模块的话，我们也是经过4-5年发展了，然后是从原来的零到现在的将近上亿了。
0: 订单不断增长，以前的工厂已经无法满足产量需求，倒逼着这家工厂升级产线。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条智能生产线就是刚刚改造完成的。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国内外的零部件和设备。
5: 通过我们研发团队70-80人，总共花了大概7-8个月的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打造了一条柔性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打造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从以前的每个班3000左右，现在提升了大概有4到5000了。完了，我们的这个良品率从以前的96%，现在到98%左右。
0: 不光是生产，宁波这家工厂的检测环节也完成了3级跳。以前产品检测全靠人工肉眼看，现在用上了 AI 智能复判，准确率达到了97%，越检越准，越检越快。企业开发部负责人胡志林全程参与了这条产线的攻关，如今他对全球产业链融合共生有了更深的体会。
5: 现在是全球一体化嘛，你肯定是国内的跟国外的东西都是要融合一起来发展，完了技术也是一样，我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是我们自己走一条路，肯定是要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
0: 通过走访宁波的多家企业，我们感受到了宁波口岸进口的新趋势。今年一到七月，宁波口岸进口量最大的就是多种多样的机电产品。
9: 今年一到七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6.1%。其中，机床、电脑及其零备件，还有电工器材这三类呢，同比分别增加是61.7%、43.3%和28.7%。国际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发展啊，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就是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0: 您每天早上喝的那杯

0: 咖啡研磨的那一下，可能就藏着一笔跨国生意。在宁波一家咖啡研磨机工厂，车间里正忙着组装新一批订单。2025年，这里生产的咖啡研磨机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让这台机器真正磨出好口感的关键零件刀盘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别看这块刀盘不起眼，它的进口量这几年实现连年翻倍增长。
1: 20年我们是在4万片，进了可能达到200万，25年我们进口这个刀片是在10万片，进额达到500万。今年可能我们这个进口这个刀片会达到20万片，进额1000万。
0: 眼前这个库斯磨盘的部件就是研磨机的核心，刀片也叫刀盘。每台咖啡研磨机要用到2个刀盘。叶方斌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他在一次市场调研中发现，意大利生产的刀片无论是性能还是综合性价比都比同类产品更有优势。
1: 现在这个进口这个寿命我们可以达到25万杯，我们觉得还是它是可能它的1/6，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进口刀片寿命长，成本低，可好马还得配好鞍。把进口零部件和国产配件简单拼在一起可不行，怎么让两者严丝合缝、完美结合，更考验企业的真本事。
2: 它的核心难点就是这两块刀盘它之间的一个平行度，在装到这个里面之后它依旧是平行的，然后它出粉也是非常的均匀。在这块进行机加工之后，我们放进去之后，它的这一块平衡是一直维持在0.02。那市面上的话，它可能是控制在0.04、0.0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微米级的一个控制。
0: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是自主研发了这一套精加工的设备，组装完之后，我们会用一个尺，然后去测量一下刀盘的一个平行度。我们会测各个基准面，上下左右各4个基准面，它是否能够实现我们内部的一个标准，就是0.02毫米的一个控制。
0: 为了这0.02毫米，企业自主研发了一整套加工设备，靠着它，企业的生产效率直接翻了一倍。
2: 我们的产能是可以做到，就是每2分半左右出一个研磨组，然后在我们线上那个产能是可以达到300台每天，较去年相比的话是翻了一个倍。
0: 产品竞争力上来了，刀片进口量也跟着涨。然而在进口报税环节，他们撞上了一道从没遇到过的小难题：咖啡研磨机的刀片到底该按机器零部件申报，还是按刀片单独申报呢？只有几个字的差别，却直接决定交税的多少。
3: 2026年大概有将近9000条的一个8位税号，那让企业可能进口就这么一两样商品，怎么让这一两样商品在这个9000多条的税目里面找到它？其实对企业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它可能有一些相近似的税号，那我怎么区分是应该归到 A 而不是 B？ 这个对企业来说就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0: 7-8公分厚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税号信息浩如烟海，要给自己的商品找到准确的归属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有不少长得像的邻居。那么这小小的咖啡机刀片究竟该归到哪一类呢？
3: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归类总规则有一个叫做具体列明优先。那很明显刀片肯定是比那个零配件听起来就是要更具体更明确的，所以他们优先要归到刀片里面去。
4: 但是归到这个刀片以后，它的税收就不一样了。
3: 是的，它刀片的税是8%，然后零配件的税的话6%。
0: 最终经过查询最新版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判定刀片归类，进口关税是8%，虽然比零部件的税多了2%，但一旦归错类报错税，麻烦也不小。
3: 企业去年300万的进口量来说，那就是有6万的税差，这个6万的税差如果他少交的话，那被海关发现的话可能就是要行政处罚的，那像罚金的话可能是税款的30%到2倍不等的。其次如果他有行政处罚的话，他的失信信息作为一个失信信息是会被上传到信用中国上面去的，那对于企业的一些合作商，不管是他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他下游的客户，都是能看到企业这个信息的，那企业一个失信信息的话会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在的。
0: 刀片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中国进

0: 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这份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像宁波这家企业生产的咖啡机装上进口刀片后，2/3都出口到海外市场。
1: 2024年我们是做到3200万，20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0: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1: 我们觉得国外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的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
0: 如果说前面进口都是工业粮食，那接下来这批是真正端上餐桌的舌尖美味。这天，一批来自南非的西柚刚刚抵达冷链物流中心，海关人员正忙着开箱查验。
2: 共40箱，23.6吨。对于这40箱鲜葡萄柚，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10箱进行检查。在这10箱鲜葡萄柚里呢，我们会随机抽取至少5个鲜葡萄柚进行剖果检查。那对于像这种有明显的腐烂的现象的，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送检。送到海关的技术中心，由实验室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鉴定。
0: 这批西柚是当地货代公司最新进口的又一批国外水果。今年他们进南非西柚这一个品类就进了150多集装箱。
3: 150柜，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0: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地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4: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5: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的所有的集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的一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0: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6: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接下来尝一下。
4: 性价比呢？
6: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7: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
4: 节假日呢？
7: 节假日的话大概40到50杯，这款还是比较多的。
0: 除了西柚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3: 美国货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排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0: 从西柚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8: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0: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9: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负

0: 感，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1: 今年一到八月份，眉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2: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3: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才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2: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态度，去真正的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担当。
4: 从意大利刀片到非洲铜矿，从南非犀牛到南美牛肉，宁波港的每一个集装箱都在重新定义买全球的含义。今天的超级大买家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买的是全球资源，补的是产业链短板，惠的是国内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买全球的背后是惠全球。多元化采购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开放合作让供应链更稳更韧。实践证明，供应链安全不等于关起门来自己干，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在全球协作中把蛋糕做大。一个自信的中国正用买的力量连接世界，汇集世界。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我们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此外，在市场关心的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3: 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
2: 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跨境投融资有望保持活跃，金融市场开放将有序推进。
4: 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十五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的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0: 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聚焦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2: 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5: 分类施策，优化金融机构的体系，我们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厘清经营的边界和行为红线，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全面推行保险业的保行合一和非车险综合治理，重拳整治金融黑灰产。
2: 丛林在发布会上介绍，金融监管总局将优化科技领域的金融资源供给，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5: 七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是26.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9%。前七个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达7.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5.8%。
1: 在发布会上，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李超在发布会上表示，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投融资协调发展态势加快形成，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6: 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至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2024年以来，科技创新企业在新上市公司中占比已经超过90%，科技板块市值较之前增加超过80%。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2: 李超还表示，市场稳定是深化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6: 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我们将持续健全长钱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器的功能。
2: 李超强调，证监会坚持依法从严监管，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证监会将着力提高资本市场监管和治理水平。
6: 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于近期出台，我们还将抓紧推动证券投资基金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制定修改。
0: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畅通资金渠道，也要破解现实堵点。如何让金融资源精准触达重点领域，又如何帮助外贸企业减负、轻装上阵、拓展市场？我们来看记者在江苏的采访。
7: 在江苏南京的一家康护医疗中心，86岁的马奶奶已经在这里住了5个多月。由于得到细心的照料，她身体恢复得很不错。
8: 我一按钮，护士就能到，能够随喊随到，康复设备也很好。
7: 在这里，一套智慧养老系统24小时运转，自动采集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协助医务人员及时响应患者需求。
9: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点对点的赶赴现场，给予医疗诊断。
7: 这套系统由一家养老服务企业研发，该企业已服务超1000家康养机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正全力攻关 AI 大模型康养智能体，可以自动生成个性化护理建议，辅助护工日常护理决策，但研发资金缺口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本地银行了解到后，依托央行再贷款政策支持，及时为企业发放了优惠利率贷款。
10: 这类养老服务企业前期研发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往往存在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在央行再贷款政策牵动引领下，为企业投放了1400万元，一年期流动

0: 行贷款，贷款利率比同期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低21个基点。
1: 资金到位后，我们采购了3套 AI 算力服务器、6套开发服务器以及配套的智能硬件设施，预计推出一款 AI 抗氧大模型，实现老年人的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2: 除了及时输血解决企业融资痛点，金融机构还通过制度改革优化流程，为企业减负，降低经营成本。在江苏盐城的一家阀门生产车间，一批批产品正加紧生产，即将销往中东、欧美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出口订单不断增长，多币种结算需求持续增加，账户管理压力也随之而来。
3: 传统模式下，美元、欧元等多币种需要独立开户，账户数量多，资金调度划转频繁，财务人员需频繁切换多个银行账号分别对账，又对账时间长达40小时。
2: 自央行推动的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改革落地后，企业可通过一个账户管理多币种资金，在网银端就可自主完成结售汇、资金归集、明细查询，
3: 回款到账处理时间省去了一半，企业可以对各类资金统筹调度，有效减少外币资金分散沉淀的问题，还能够更加灵活地捕捉汇率的窗口，更好地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4: 申报备案材料精简60%以上，业务办理时长压缩至1小时以内，聚焦企业高频小额、多币种、高周转的结算特点，精准解决民企账户杂、对账繁、调度慢、人力成本高的核心痛点。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苏省已有超2000家银行网点可提供本外币合一账户服务，累计开立本外币合一账户近3万户，实现本币结算近1.5万亿元，外币结算超500亿美元，各类涉外市场主体均可共享账户改革红利。
5: 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业界专家深入解析15、5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多措并举提质效，敬请关注。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今天记者从在江苏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近5亿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26.8%。来看报道。
1: 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6万艘次，机动车两千七百一

0: 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
1: 进入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的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了城市的周边，在北京，这个变化尤为明显。
2: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八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3: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4: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2: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10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5: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九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6: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7: 近日，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迎来入境高峰，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比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8: 我现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随着多架国际航班陆续抵达，盛产游客正在有序通关。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口岸入境人次大幅增长，海外游客与商务客商显著增多。
9: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10: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11: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8: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9: 深圳多个口岸迎来外籍客流高峰，截至今年9月5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12: And I want to visit those factories, so and I come.
13: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14: 截止9月9日。罗边站共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110万人次，日均超20.3万人次，外国人出入境总数超9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
1: 今天，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以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0: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15: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0: 这款保险分为2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
1: 今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了重选结果。这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共有156家企业、558个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重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重选。采购周期自重选结果执行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
16: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涵盖23种耗材，包括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冷切及热切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采购周期至2029年12月31号，预计2027年1月实施重选结果，届时广大患者可以用上质优价宜的集采重选产品。
17: 基本上我们消化内镜相关的这个治疗的耗材，将近90%以上都纳入了集采的目录。现有的这些耗材，尽可能的利用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也会减轻患者的就医的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16: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也就是设定2个锚点价格。如果某企业报价低于第2个锚点，系统会认为其报价过低，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采购比例将被直接清零，并且不占用重选名额。此举将兼顾降价控费与产业合理利润，减少行业内卷。
18: 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7: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天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多份重磅报告相继发布，深度分析了全球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结构变化与升级方向。来看报道。
19: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多项重磅报告对外发布。我手上拿到的这份呢，就是刚刚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这份报告盘点了全球数字贸易整体的规模，分析了技术革命、地缘局势带来的多重影响，同时也聚焦了人工智能为全球贸易带来的深刻变化，全景解读了全球数字贸易的最新趋势。
16: 报告显示，全球数字贸易已实现里程碑式突破。2025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5.26万亿美元，较2019年大幅增长86.2%，增速远超同期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其中，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108.4亿美元，出口规模达2450.5亿美元。
20: 中国的数字服务进出口，我们过去5年扩大了接近3倍，整个的我们出口竞争力是一个持续增强的一个态势。2025年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的话，约2.84万亿元，连续5年位居全球首位。
16: 报告显示 ，AI 相关服务正成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新增量。2025年 AI 相关产品贸易额达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9%。全球 AI 日均 token 调用量从今年年初的每天约6800亿，暴涨到7月份的每天约7万亿。
20: 目前中国开源模型已经累计下载量位居全球首位，有部分企业已经占比超过了70%。
16: 另外，今天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 8.3%， 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 26.9%。2025年中国服务进出

0: 出口总额达1.13万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三。
1: 支持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2026年1到7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53.5%啊，比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增长了3个百分点。
2: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优质品牌和服务如何走向世界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吸引了大量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成为了本届服贸会人气最旺的板块之一。去看一下。
0: 上午9点是服贸会展馆正式开启的时间。当展商们还在准备展品的时候，服贸会2号馆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已经人头攒动。
3: 会同仁回望整个中国局的一个风控管理，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保障业务。
4: 现在台上正在进行的是会计咨询服务的一个专场。我刚才听了一会儿呢，觉得干货非常的多，包括企业到海外怎么注册公司、税务怎么报账、还有银行账户怎么开，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小细节。除此之外呢，还会有金融啊、人力资源呀、法律啊等等这样的出海推介的一些专场。像这样的专场呢，一共在服贸会期间是安排了41场，
5: 但实际上报名情况是远远超出41场的，但是我们的会期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众多的报名信息当中进行了一定的筛选，相当于百里挑一。
4: 听完路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旁边的这个洽谈区来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有很多企业一旦有了这个坐下来谈合作的细节之后，就会提前跟会务组说帮我留一张桌，会务组就会在桌子上放下一张预定的桌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洽谈区所有的桌子是全部都定出去了。
6: 我们也在寻求这些个的方面的合作，我们就看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就是可能性有的，因为本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计划的，有计划了，但是不太确定，想要听听大家的就是看法。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服务出海需求逐渐旺盛。
7: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领先的技术，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等等向境外去推广，帮助中国企业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以我们的服务向全球去推广中国经验。
0: 对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单枪匹马闯海外市场并不容易，而在服贸会的现场，这些企业找到了抱团出海的机会。
8: 目前已经帮助数千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些品牌做到了很多国家的一些出海，像波兰、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整个的一个销售额的品牌渗透率都是突破了50%。
9: 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这也是中国作为东道主推动亚太地区能源务实合作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本次会议有哪些重点议题？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合作机遇又在哪里？我们来看记者从会场发回的报道。
10: 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了，本次会议将优先聚焦3个重点方向进行讨论，包括高质量的能源普遍服务、人工智能与能源的双向赋能，以及亚太能源协同共治，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
11: 本次会议提出的第一个讨论方向是高质量能源普遍服务，也就是在加强 APEC 各经济体基础用能覆盖的基础上，推动提升能源服务品质。第二个方向是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既强调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又发挥人工智能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第三个方向是亚太能源协同共治，统筹能源安全保障与绿色低碳转型，深化油气通道、应急储备、跨境电力互济等领域协作，共同应对市场波动、供应链风险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
12: Renewables feeding AI data centers is an opportunity to really power our economy. And again, you know, if you're going to have that capability, you're going to be at the innovation edge and the technology edge, and that's where all economies want to be, and particularly China and New Zealand.
13: Y en general con aquellos países que tienen ya desarrollado, como el caso de China y las grandes potencias del mundo, que nos permita de una manera poder recoger el conocimiento, recoger la experiencia que ya tienen para poder tener en el Perú una fuente de generación renovables, más limpias, de tal manera poder cumplir con el gran

0: objetivo de tener al 2050 emisiones cero.
1: 亚太既是全球能源消费重心，也是能源生产与转型的前沿。中方期待同各方一道，本着。

0: 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
1: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司局分别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政策考虑、十五五时期吸引外资政策、两新政策实施成效、提振消费相关政策举措等进行解读。
2: 扮演全球，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核心两个特点的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广阔。未来，中国国家发改委将会进一步发挥好与跨国企业交流会的机制，支持跨国企业在华生产经营。
1: 会上，美在华商会和现代农业、消费电子、高新技术、生物医药、工业制造、电力能源等领域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围绕关心关注的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互动交流。
3: Business can play an important and stabiliz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Commercial ties create real connections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gives companies greater confidence to invest, innovate, and pursue long-term opportunities.
4: Enlarge in China to help American companies find a faster pathway to places where investments can be made. Initiatives like that bring clarity to key questions investors bring to any project are really going to help speed things up.
2: 国家发改委也建立了一个服务重大外资项目的机制啊。我们每年会选一批重大的在中国投资的外资项目，帮助全过程的协调和解决问题。
5: 接下来继续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刚结束不久的暑运热力十足，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人潮涌动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直观体现。
6: 今年以来，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驱动下，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上半年，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物流循环高效运转，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个数字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有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积极抢抓中国机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上涨9.3%和13.3%，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我们来看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7: 模具常被称为工业之母，想要高效一致地生产出出货量超大的储能电池外盒，离不开模具，又或者是生产出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潮玩玩具精密零部件，更离不开模具。那么这些模具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8: 整套的模具是由成百上千个非常精密的零件所构成的，我所指的这样一个零件就是这其中之一啊。那么传统的整个的加工过程，它实际上是由老师傅来定义，今天是由云端的软件，由数据来定义整个的。
9: 以前像这样的模具生产机床，每台至少由一位师傅控制，现场凭经验手搓调参数，管控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各工种机器人自如运转，丝滑衔接，靠的则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在睡眠状态下的电脑。从接订单到排产、生产、出货，一切都在云端搞定。
10: 从物料入库，它就已经标签了，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的，这时候它就在系统，整个链条里面呢，都是系统。

0: 系统在调度，无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它都在系统在运作。如果说我们有加急单的话，我们在计划排场里面就会把这个零件的优先级会把它设到最高点。
1: 急单会多吗？
0: 基本上每天都收到上百笔。
2: 多品种、小批量、快迭代是当前消费市场的典型特点。为了让产品更快上市，下游客户不断发来更急、更多的开模订单，这就对模具生产企业的柔性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靠着这样会思考、能自理的数字化系统，一款模具的交付周期可以快30%，良品率提高1倍。如今，企业产线基本是7/24在转，也基本没有压力。而这还只是发生在生产端的制造升级，在研发端，柔性制造的能力同样在不断延伸。
3: 刚听您说今天是爆单了。
4: 对，因为我们日常的话一般是40000多款，今天达到了50000多款的样子，就相当于客户有50000多个设计。
2: 杨超是这家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研发负责人。 PCB 即印刷电路板，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器件之一。电路板从图纸变成实物，意味着工程师的想法可以开始变成产品。
3: 各规格、工艺、交期各不相同的订单都会被下达到这些 PCB 生产线上。像我手边的这块 PCB 大板就是刚刚被生产出来的，很快它就会被裁切成40多个 PCB 小板。这可是40多个创意，很快就可能会形成40多个电子终端产品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小板形状各异、大小不同，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像拼拼图一样拼到这块大板上面的呢？
5: 就两位同事在这里点击这个自动化软件和拼软件 AI 计算无限的测试，然后拼完一个，最终达了一个94%的利用率。
2: AI 助手高速运转，让 PCB 打样的生意真正有了可持续性。而通过这套越用越聪明的工业系统，传统数千元的打样成本被压缩至数10元，交付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最快12小时。
4: 能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话，基本上在80%以上，就是大部分都是系统自动完成的，只是少部分人力去处理一些极端的情况，缩减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能达到50%以上。
2: AI 的脑力叠加柔性制造的体力，在这家企业真正实现了一个概念进、一个产品出，工程师研发试错成本大幅降低。截至目前，使用公司打样业务的客户已有超1000万，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规模企业和个人工程师每天不断发来打样订单。而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不管是模具生产企业还是 PCB 打样企业，除了自身主营业务快速发展，他们的工业管理经验和能力也在被快速推开。截至目前，模具生产企业自研的数字化转型方案被上千家工厂引入。一年多的时间里，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也被接入上万家企业的管理系统，柔性制造的生产模式正在被快速复制。
6: 制造业的韧性不仅来自于单点突破，更是来自于全链条的系统协同。在粤港澳大湾区，从低空物流到跨境运输，从供应链金融到数字授信，一套支撑产业升级的要素流通网络正在成型。继续来看，
7: 飞机起飞人确定注意安全。
8: 这个是要往哪儿飞？
9: 往东莞。
2: 在这处位于深圳宝安的无人机起降点，罗俊超正在执行今天的第10架次无人机飞行任务。货物用飞机运到东莞只需20分钟左右。
10: 比较急的，像那些打印的模具啊，像我们这些高科技的材料，包括公司的那些票据的流转，那些都是选择用无人机。
8: 东莞飞过来的呢？
10: 那边也是，主要是制造业这些。
2: 在对面的东莞沙田起降点，另一架无人机也正准备起飞。罗俊超告诉记者，这样对向飞行是为了提高飞行效率。在罗俊超所在的无人机企业，今年仅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日均无人机飞行达到1000多架次，货量同比增长超20%，航线触及深圳、东莞、中山、珠海等多个制造业重点地区。而在这些地区，陆路运输同样忙碌。
8: 这边货量蛮大的，是吧？
11: 啊，对对，每天都来啊，这里拉到直接过香港的，从这里装就，然后就从深圳湾那边过海关，过完海关就过到机场那边。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广东省货物周转量增长9.5%，物流数据背后是广东省制造业同比增长5.4%，外贸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0.5%的良好基本盘。 而分行业来看，新制生产力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张静芳所在的企业主营芯片等电子元件产品，今年以来公司快速发展，正在布局 AI 业务板块。在他所在的企业，资金流转的速度远超过去几年，
1: 1000万，然后他整个流程一个礼拜就下来了。这个钱我们主要用来购买那个 AI 服务器，我是因为现在国产的这个服务器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们用这个钱去向供应商购买了这个服务器之后卖给我们的下游客户。
2: 张静芳告诉记者，和以往信贷流程有所不同，通过银行今年落地的创新金融产品，他们的订单合同、发票、物流仓储单据等贸易资料也可以成为授信依据。而在银行端，这样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推出，目的正是加速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9: 今年我们累计发放了数字供应链融资超过240亿元，服务链上客户近4000户，贷款投向了广东、江苏还有四川等地区，这些区域都是我国先进制造、智能终端和商贸物流非常集中的区域。
2: 物流通，资金活。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产学两端同步扩张，经济活力充分展现。
12: 经济的发展呢，往往带动的呢，人财物数，甚至是车5个流的一个变化，人员流动里面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明显在增多。资金的流动呢，很显然已经向高科技领域上挺进。无论是从对外出口的外贸情况，还是国内市场的结构变化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在加快。
13: 新制生产力动能十足，也为中国企业出海注入了新的动力。华尔街投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机构的研报认为，中国科技企业正在开启出海3.0时代。来看报道。
14: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出海3.0，它已经不再是产品出口或产能出口，它其实是 AI 驱动的产业化能力。这里呢，其实已经不再是卖产品，更多的是卖解决方案、卖技术、卖标准，甚至是卖未来。
15: 德国信息技术咨询机构 MHP 与慕尼黑大学联合发布的2026版工业4.0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工业数字化率达72%。物流领域数字孪生应用率84%，生产端 AI 渗透率71%，均领跑全球。这些突出能力为中国企业出海3.0筑牢了技术与产业底座。国际咨询服务巨头德勤认为，除高科技赋能外，中国企业出海3.0的核心竞争力还源自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复杂场景淬炼出的完整产业生态。全体系竞争力替代成本优势，让中国企业出海走得更远。
16: 中国有非常复杂的工业化的场景，中国有非常多样化的这个客户的诉求或人群，那这决定了其实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套在非常复杂场景化、非常极端的这个诉求下的一个工业化的这个系统性的工程或产业生态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China Edge， 就中国的产业优势。
15: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的应对路径也从单一成本竞争转向体系化能力建设。德勤观察到，头部企业已开始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出海，在欧洲等重点市场搭建本地化服务网络。
16: 在海外市场坚持我们叫快速创新啊，坚持守住合规，然后呢快速的适配，然后同时能够共建生态，我觉得这是我们走出去的关键点。
6: 今天2026外滩大会在上海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与上海总站联合举办的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外滩大会之夜暨科创产融高端对话举办，一起来看一下。
17: 作为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系列活动的首场，本次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全面实施，发布人工智能加5大趋势及先锋案例，从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智能体服务生产生活、 AI 大模型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普惠民生和中国 AI 链动全球5个方面，生动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和以 AI 新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18: 当前呢，正是处于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向全面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转型期。我们非常希望呢，构建产业进行出体， 那么我们的科研创新共同体呢进行答题，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金融机构提供资本助力。
17: 活动现场，科学家、投资机构、科创企业代表还开启科创产融高端对话，探索科创产融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19: 给予他很强的一个产业赋能，比如说帮他协调一些大型企业的订单啊，然后帮他植入到应用场景啊。 AI 还是站在各个产业的最前沿，为传统行业赋能。
13: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呢，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6: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在波斯湾以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20: 伊朗外交部9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当天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方面则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将以强硬手段回击敌方袭击。
13: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21: 统计显示，加拿大蔬菜罐头进口总量在2024年至2025年激增约357.6万公斤，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来自美国。来自美国的进口量2025年激增151%。目前，加拿大所消费的腌制水果和蔬菜中45%来自进口，其中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58%。报告指出，来自美国的蔬菜罐头激增是造成加拿大本土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报告同时重点论述了引入关税配额以应对产业损害等内容，还涉及相关限制措施对平衡加拿大国内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承受能力的内容。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是准司法机构，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了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21: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 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0: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八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1: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Doubs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a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 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0: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2: 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的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将于近期发布。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的新纪录提前揭晓了，马上来先睹为快。
0: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0: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利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87亿手，成交额为85.0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05%和30.67%。截至八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论坛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举行。今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最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单。数据显示，2025财务年度共有3712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现金分红预案，分红总额共计2.4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分红规模保持稳步提升。记者今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刚果金媒体9号报道，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世卫

0: 组织专家警告说，目前该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病床数量和人手严重不足，实际所需应为现有的两倍多。9号，比利时警方在该国东佛兰德省成功捣毁一处假烟生产工厂，现场缴获假冒香烟约450万支，并当场抓获11名涉案人员。这也是比利时警方今年以来查获的第12座假烟生产窝点。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比利时累计查获假冒香烟约2亿支，该国税收损失高达9700万欧元。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良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0: 实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明确总体目标和时间表。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部署落实。
4: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
6: 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3: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加力提质效，如何持续赋能经济生活。
7: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郎洪涛。在今天下午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央行表示，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要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而中国证监会相关的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那么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发布会到底释放出哪些新的信号？接下来的提质增效又该如何加力深耕？金融该如何持续的赋能我们的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个话题，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杨涛，欢迎杨主任。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周密，欢迎周密。好，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发布会的相关内容。
1: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金融调控政策协同有效，金融体系结构合理优化，金融监管严密有力，金融风险防控精准高效，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金融法治体系完备齐全，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金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高。
2: 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了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开创金融监管工作的新局面。
3: 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资本市场将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目标，持续深化投融资综合改革，进一步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
4: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展望十五五，将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
0: 我们看到央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近日金融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央行配套出台九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那杨主任，你从这次发布会上观察到哪些新的内涵？质效这两个字应该如何理解？
5: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三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从2019年以来，中央就在提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的核心含义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使得金融活水啊，不仅非常的充沛丰盈，而且呢，水的质量要非常之高。这就意味着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都需要为金融供给侧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从现有的各部门的相关政策当中，我们已经看出了很多这样的思路。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是围绕金融的需求侧，更加精准地挖掘实体部门的需求 求，通过我们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那么也通过我们对于重大产业领域、重大项目领域、薄弱环节、民生领域等等啊，都要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金融支持。从需求侧呢，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实现这个适配性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实体部门的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当说到环境要素的时候呢，那么一方面我们离不开这个严监管啊，离不开对风险的有效防控。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个央行所强调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这个金监总局所强调的微观审慎监管，其核心呢，都是为了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只是一个短期思考，也不是只为了求规模，而是为了基于中长期推动金融更加健康的，那么给实体经济啊带来更好的一些血液的支撑啊，所以这种风险的可控性，这种安全稳健性，那么就是长期保障高质量服务的重中之重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意。
0: 总之是要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通过金融服务来进一步的提高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这种效率。
5: 对，
0: 是。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金融监管总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呢，十五时期是要进一步的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能力，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那么围绕着金融服务和支持我们的实体经济，周密你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观察？
6: 我感觉呢，就是刚才杨老师都讲了很多很全面的这些内容了。我们金融的发展呢，本质上来讲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这是我们国家对于金融的一个重要的定位。当然呢，从金融行业的这种本质来讲呢，其实它想要追求的是一种收益和风险的平衡。这种平衡呢，在不同的国家它的条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些重大的战略啊，其实在重大战略最开始的初期，它不一定能够带来盈利。所以对于传统的金融的从业者来讲，他可能就相对来讲他不愿意投到这些领域，但是呢，我们的金融是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的，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引导，就像一个指挥棒，那你支持这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相关的这种要素就会更加容易集聚。
0: 是。
6: 那么我们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是这样的发展起来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耐心资本。
6: 对，我们就有这样的一种条件，也是有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呢，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会有一些

0: 短板啊，我们经济的发展有些产业是有短板的，这个短板我们是要承认的，而且在当前的国际经贸环境下，这些短板呢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是带来了一些影响的，所以我们的金融资源呢还要能够引导大家能够把这个短板弥补上来。当然这个短板的弥补呢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相关的企业的去匹配，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能力。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些创新的能力之间的结合，其实中国的科技创新的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在过去几年很多的领域都在不断的突破，但是这种创新是往往是要有这种持续的研发的投入作为基础的。那么这个研发哪里来的这个动力呢？就是金融资本能够支持它做初创啊，做这样的一些支持。所以我想各个方面的这种要求啊，都是告诉我们金融的产业的发展不能光考虑自己，一定要考虑到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一种融合，这种融合才能形成一种高质量的匹配，而不是形成两张皮啊。我觉得这是我们想要发展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的方向和指导的原则。
1: 经济在发展，我们的产业在升级，所以当然我们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提高质效。当然围绕这个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呢还表示说，要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底单转型的质效。那么传统的制造企业他们应该如何获得绿色金融的支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福建浦城经济开发区的一线观察。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浦城经济开发区的能碳服务平台的数据调动中心，这里实时记录着每家工业企业的用电、用燃气等等的能耗数据，并实时上传到这里，为每家企业生成一个专属的能碳画像。
3: 碳效数据转化为信贷信用平台把企业的绿色生产力变成了直观数据，但这些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如何给企业带来摸得着的资金效益呢？为此，园区把碳效排名靠前、达到技改要求的企业生成了一份绿色清单，推送给当地的金融机构。有了这份清单，纺织企业的困惑有了解决之道。当地工商银行以企业节能降碳数据为核心授信依据，创新设立了减碳贷。在创新之下，企业当天就拿到了一笔3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资金到位后，企业二期项目绿色改造也提上了日程。以绿换贷，企业的节能降碳数据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信贷价值。截至今年六月末，园区已有12家企业获得了减碳贷的支持，融资余额超过3000万元。在福建莆田这家企业，一块块纸面石膏板正陆续下线。工厂负责人介绍，凭借先进技术，这些工业固废在这里完成了绿色变身。项目建成后，每年能消纳工业固废超过60万吨。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转型金融试点适用范围拓展至钢铁、煤电、建材等11个高碳重点行业，并将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转型成效纳入核心评价体系，让企业的绿色转型成果可量化、可认定、可融资。依托这一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一套绿色金融融资方案。截至今年七月末，全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增速远高于各项贷款余额的增速。
1: 央行相关的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做好金融的5篇大文章，这其中就包括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还有数字金融。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也看到围绕着科技金融和数字和绿色金融啊，各地也是做了一些新的探索。那么杨主任，你在各地调研的时候，对这些方面有一些怎样的新的发现？
4: 因为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确实是5篇大文章非常有特色的两个代表。那么当前在改革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自上而下，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确实各个地方也都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探索。当我们在观察绿色金融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整体的判断，就是我们国家从这个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这样一些指标来讲，其实在全球都已经不低了，甚至居于领先了。那么在新的情况下，按照各个地方的这个探索思路啊，你为了进一步提高质效，你就不仅追求数量问题，也要追求结构跟质量问题。那么具体啊，我观察到有3个方面值得我们这个观察的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越来越重视转型金融。转型金融呢，跟传统的绿色金融支持那些绿色低碳领域还不太一样，它支持的是一些非绿领域，乃至于有可能是一些灰色领域，但是呢，给它一些约束目标来倒逼它转绿降碳。 那么所以转型金融当前在各地探索过程当中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0: 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碳金融。那么围绕碳排放权，我们知道有现货交易，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啊。通常按照证监会的分类啊，那么碳金融可以有融资类工具、支持类工具、交易类工具，那么这样一些也是一些提质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觉得绿色金融本身就要解决什么信息不对称啊、标准化啊等一系列痛点与焦点问题啊。当然最后补充一句啊，如果我们说到科技金融的时候，其实地方也有两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关注。第一个呢，很多地方都搭台唱戏，把银证保单凑在一起，一起来解决风险分担问题，解决信用问题。第二一个呢，就是把很多针对个别科技企业的信用支撑啊，转化为对于一些园区啊，对于产业链的集群啊，转换成对他们的信用支撑。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使得这个金融支持更加可行。
1: 嗯，这就可以更加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的科技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当然除了科技产业、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呢，我想大家也特别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那么周密，据你观察，就是我们推动我们的养老产业发展啊，我们的这个普惠金融、我们的养老金融在其中发挥一个怎样的作用，它怎么样直接能够改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2: 那么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么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的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的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所以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杨主任我们讨论了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啊，但我们也知道在科技领域，现在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航天还是机器人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他们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金融服务应该如何更加精准地对他们进行一些不同的支持？
0: 对，这也是当前这个非常热点焦点的一个问题啊。
1: 对，
0: 因为人工智能确实已经进入了下半场，那么给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远的冲击。那么与之相应，金融要服务好它，我个人认为可能从三方面要进行这个思维跟意识的调整。第一个呢，可能是在战略层面。什么意思呢？在 AI， 我们知道上半场可能卷的是大模型的参数，卷的是训练，下半场呢可能卷的是你进一步落地，落到场景当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金融的逻辑怎么样和这个技术的逻辑相匹配，甚至走到这个技术产业化的这个前沿，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探讨。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到了这个业务层面。所谓业务

0: 层面，我们金融如何要看好这个 AI 产业，你要从原有的看资产的方式转到看技术，从这个看报表转化看这个能力啊，这里面呢其实都给这个金融业带来重大的挑战。
1: 嗯，
0: 那么很大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怎么把金融的语言来评估 AI 为代表的这些企业所创新成功的概率啊。由此啊，如果这一点能够解决的话，那么金融业有可能提供更好的多元化的甚至是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服务。
1: 第三点
0: 呢，当然第三点呢，我觉得离不开就是保障。保障呢，一个可能是人才的保障，一个呢就是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激励约束与禁止免责。
1: 好的，这三方面我相信是互相匹配，缺一不可的。
0: 对，
1: 是好的。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想有个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央行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根本宗旨，健全金融政策体系，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今年的上半年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还有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的增速是持续的高于全部贷款的增速。未来相关机构在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深度和温度方面有持续加力的空间，大家共同努力，为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财经资讯，还可以下载我们央视财经的客户端。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观点。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追问天地之前，人们最早执着于生命的奥秘。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

一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

王使女，扁鹊见蔡桓公，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姓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义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了对苍生的善意。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著名中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走向世界，传递着这片大地的人心。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坐落着有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的华北制药厂。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盘尼西林，也就是青霉素问世，因其出色的疗效被世人称为救命药。相当长一段时期，青霉素产量较低，中国始终依赖进口。华北制药1958年投产，筛选出中国第一株生产用青霉素菌种，生产出第一批青霉素产品，从此结束了中国青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并逐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河北制药企业由此进一步发展壮大。到本世纪初，石家庄在抗生素领域形成了从原料药到制剂全产业链的布局，成为全球青霉素和维 C 原料药最大的生产基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医学也逐渐接近生命密码，医药产业随之发生改变。当全球医药市场竞争的主战场改换为生物医药后，河北医药人也将目光锁定了创新药的研发。在沿海地区流传着一个民间验方，用出海帆船的帆布与芹菜籽一起熬水喝，治疗癫痫。受到启发的科学家从芹菜籽中分离出左旋丁苯肽，就此推出创新药丁苯肽，用于治疗脑血管病。丁苯肽开创了中国化学药专利技术向发达国家转让的先河，

而作为中国本土企业的放心药，高血压专利药第一个拿到了在全球销售的通行证。今天在全国现代化综合生物医药产业重要基地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以及经济共建的北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园内，还有数百种创新药物正在研发之中，打造生物医药的新高地。千年之后，扁鹊的故土仍在造就传奇。天行有常，万物轮回。有人热衷于探索人自身的奥义，也有人着迷于大地的神奇。这种对知识理性的追寻，如同每一季的花信，只要有恰当的风吹过，便能开花结果。

初夏的拒马河，水量充沛，水禽众多。流淌了数千年后，依稀还是《水经注》中郦道元所见过的模样。郦道元，北魏地理学家，拒马河畔坐落着他的故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的人生理想。水经本是三国时期一部有关水道的专门著作，记录了137道川流，极为简略。郦道元以它为蓝本，因水以正地，及地以存古，用作注的方式将10000多字的水经扩增到了345000字，以注代经，成就了《水经注》这部别开生面的综合性地理巨著。水经中枯燥的大地在郦道元笔下生动了起来，有了清晰而独特的面目。1252条河流的来龙去脉，流域中的湖泊、碑池、井泉、浮流、峡谷，与河流相关的郡县、历史、人物、艺文、物产、风俗、建筑，那些充满奇迹与诗意的景色，这个充满烟火与活力的人间，从他的心头流动到笔尖，娓娓道来，铸成一本包罗万象的大地之书。历史上，河北水量丰富，水道纵横，从堵到疏，从防到岛，在长年累月的相生相伴中，就像郦道元仔细探查河流一样，人们逐渐认识水，了解水，利用水，并与之和谐相处，灌溉农田，向水而居。水流回曲是滦河带给郦道元的最初印象。千年之后的滦河，曲折的河水成了不竭的动力来源。

在滦河上游的大山深处，因地形落差，沿河天然形成上下两个宽阔的水库。这两个水库仿佛构成一个巨型充电宝，随着水流一升一降，电能势能相互转换，坝上地区富余的风光绿色电能便能安全存储。丰宁抽水蓄能电站是世界上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丰宁电站地下厂房单体总长414米，高度54.5米，跨度25米，是世界最大的抽蓄地下厂房。电站居于燕山山脉之中，岩石年代久远，石变带裂隙多。丰宁电站采用地下洞室群开挖控制技术、岩锚梁开挖成型控制技术等首次系统性攻克复杂地质条件下超大型地下洞室群建造。中国人的建造智慧又一次大放光芒，12台抽蓄机组全部投产后，上水库一次蓄满可储存新能源电量近4000万度，是世界最大的超级充电宝。丰宁抽水蓄能电站全部投产后，一年可以节约48万吨标准煤，相当于造林24万亩。

0: 的开发利用，不断丰富着世人的想象。见多识广的郦道元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丽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郦道元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率，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让我们做一个实物的实验，大家来。

0: 圆形当中点。
1: 实用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圆形物体随处可见，有了圆周率，就能比较容易地推算出圆形物体的周长、面积和容积。汉代以前，中国一般用三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在假定圆的直径为一的情况下，将圆周率精确到了小数点七位数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野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境》。在书中，李野完善了天圆术，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辞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籍中，期待着后来者阅读、思考、升华、突破与续写。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霞光唤醒大地深藏的力量。本世纪初，世界发展开启了加速度，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1: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数字经济在河北愈发蓬勃。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0: 雄安江野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 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 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 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 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 而历法就是按照地球、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标注时间顺序的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 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8日，与如今的365.242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
1: 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森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汇集东亚地区。
0: 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 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 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

0: 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它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圭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他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它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也就是那个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天线巨锅，和它的馈源支撑系统，是由位于石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的项目团队研制完成。既探索宇宙，也明察大地，填补了中国室内外高精度导航空白的北斗危机站，也出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北斗危机站可安装可携带，首次将北斗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域，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1: 谢谢中国，这是 truly exceptional Olympic Winter Games。
2: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1: We welcome China。
0: 北斗危机站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膜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

0: 覆盖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
1: 我们赢了！
0: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各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让北京冬奥会令人难忘。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和冬奥村建设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达到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并实现了全部场馆使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像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五千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传承1000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养条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我帮你
13: 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
4: 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是一场星际旅约，又一颗彗星挣脱星云，向着太阳系进发。

时光流转，又一个周期的轮回。61751年后，他带着往日的承诺，准时归来。文明诞生以来，人类始终仰望苍穹，似乎透过这片天，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

斑驳散落的星点，绵延流畅的星河，象征着日月的三足乌与蟾蜍玉兔，经由唐代画师的笔触所描绘，浑圆穹顶与方正墓室完美咬合，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被唐人凝固成具象的永恒。当天上的时空秩序投射到往生世界，长眠于地下的逝者，肉身虽归于尘土，灵魂却融入了星辰的怀抱。1339颗星宿，257个星官，这份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定格了当时人类认知宇宙的极限精度。这条横贯天穹的黄金轨道，是古人眼中的太阳轨迹。我们的祖先赋予它黄道之名。每当太阳跨越四分之一的黄道，季节会迎来一次更迭，绕行一周，便形成了四季的轮回。被称为岁星的木星，以12年为周期，环绕太阳运行。古人将木星每年所住的天区划分为一辰，12辰配合28宿，共同构筑起精密的天文体系。当这套法则降临人间，万物将在这严密的时间经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古人为每12年一次的轮回逐一赋予了守护神。经过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这套体系最终凝结成了我们所熟知的12生肖。与我们熟悉的动物形象不同，馆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12尊生肖俑，头部虽为动物，却拥有人的躯体。神情肃穆，昂首望天。他们不再如汉魏的镇墓兽一般狰狞，而是以拱手肃立的姿态，站立于圆台之上。在古人的宇宙观中，12生肖所代表的时间并非孤立运转，它们常与代表着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构成时空坐标。青龙、白虎镇守东西方位，朱雀、玄武执掌南北分野，12生肖则以精密等距分布于弦纹外侧。四神、生肖在隋唐时期逐渐成为制作镜子的形制典范。它们的铸造不仅出于实用考量，以铜为界，天地秩序开始凝固在镜面之上。

间愈加清晰可见。但对于古代王朝而言，观测天象仅是解读天意的开端，制定历法才是关乎敬受民时的社稷根基。因此，一颗星的错位都可能被视作王朝倾覆的预警。开元初年，旧历预报的日食时间再一次出现了偏差，大唐急需一部新的历法。此时，一位身披素衣袈裟的僧人正静候着命运的召唤，加急的诏书随即而至，大唐的时间将被他重新改写。一行之道，没有精准的计算，守时的历法将无从谈起。第一步，必须重新校准日、月、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件名为黄道游仪的天文仪器，正是使历法足够精准的关键。在三重环组结构中，嵌入可旋转的赤道枢轴，将天体的混沌轨迹转化为可精密测算的齿轮参数。它的精度调校与结构设计巧妙的不像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当观测数据离开长安向南北延伸时，日月星辰的方位坐标出现了不可忽视的偏移误差。时间在帝国的广袤土地上并不一致。为构建覆盖全国的历法体系，一行派遣13支观测队，分别奔赴13个观测点，北至阴山脚下，南达临沂古国。这场跨越34个纬度带，纵贯南北4000公里的地理坐标测绘，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系统性天文大地测量。当13队人马载着观测数据奔赴长安，一行开始了他超越时间的演算。

公元729年，由一行主持修订的《开元大衍历》正式成为帝国的历法。同年冬至，玄宗亲至元丘，以前进之礼，祈愿风调雨顺，岁时安康。乌云低垂，大雨倾盆，农夫头戴斗笠，挥鞭驱牛，另一位肩挑麦束，踏雨前行，千年前春季劳作的情景就这样被定格在河西走廊的壁画上。土地是农耕文明生生不息的根基，唐王朝召建之初便以均田制奠定国家根本，诏令随驿马传习四方。自此，凡大唐子民，无论族群身份，皆可获授耕地。当粟米流入粮仓，盈余得到突破，农人不再只属于田野，他们在少府建的降级簿上写下姓名。这件赤金贯器重达2080克，是迄今发现最为厚重的古代金盆。千度的烈焰将杂质焚尽，纯金在炽热中得以凝脆，数万次的精准击打将黄金延展到极限，最终成就这件传世之作。这件承载着盛唐气象的赤金贯器，正是出自何家村地下2米处的神秘宝库。

298两黄金，3700两白银，在幽暗中沉睡了近12个世纪。最终铺展成破译盛唐经济的密码。唐时的黄金大多源自岭南的地底深处，层峦叠嶂之间，大地的秘密正悄然苏醒。铁凿厚积岩层，水车引溪流冲刷矿石，淘洗后的金沙银屑经过冶炼炉的炙烤，化作炫目的金锭、银锭。金银的大规模开采与流通，撼动了以粟米与丝织品为根基的传统经济格局。凭借着天然稀缺与可分割的优势，贵金属货币迅速崛起，帝国的财富体系因此迎来了一次质变的跃迁。武德7年，唐高祖正式推行租庸调，帝国的赋税体系自此确立。到了开元年间，随着金银交易的普及，庸调中以布帛缴纳的部分慢慢被黄金、白银等更易携带的轻货取代。财富流转的方式在改变，但官府对金两的严苛却并未松懈。10两是这枚银饼应有的标准重量。千年前，这枚刻有怀集庸调字样的银饼因重量不足被太府寺驳回，不规则的补丁如今仍清晰可见。大唐对精密秩序的执着就这样烙印在这块银饼的每一道褶皱里。鎏金奔兔纹铜尺，唐尺中的珍稀遗存，尺面虽锈迹斑驳，但对分寸的精准把控依然清晰可见。铜尺被均匀划分成10格，每一格都精准地代表着一寸的长度。在唐代，尺度有大小尺之分，10寸为小尺，1尺2寸为大尺。自隋代初创的度量衡双轨并行制度在唐代得到了系统性完善。当度量衡的准则延展至货币，财富的流转便拥有了可衡量的标准。开元通宝圆形方孔，规整如制。武德4年7月，大唐铸下这枚法定货币，8分为净，2珠4垒为重，标准严谨，不容偏差。自此，钱币有度，市井有恒。大唐的信用从这一刻

远方的胡商携来四海珍奇，但踏入这座世界之都的首要之事，并非进行交易，而是兑换货币。东至日本，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间的异国钱币在此汇集、流转、计价、定值，并最终融入大唐的财富秩序。尺度丈量天地，为世间秩序定下规矩。但这种对秩序与精密化的执着，并未止步于交易。这枚银盒通体银黄，锈迹斑驳，其中所盛之物却绝非寻常之物。光明砂是朱砂中的至真之选，唐人将它视为圣物。这种矿物藏于山川深处，在中医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珍贵药材，至今仍有25种矿物被载入中华药典。古人深信自然界的金石矿物皆可入药，这催生了炼丹术的盛行。而金银用作石器，象征长生不老，因此金银器便成为了炼丹师存放丹药的不二首选。这些盒盖上的墨书题记精确记录着丹方的配比与重量大小，相较于以往动辄数十斤、百斤原料的粗放炼制，唐人对物质转化的探索已逐步迈向更精密的计算。长生终是虚妄，在无数次的试炼之中，唐人触及到了更深远的真相。硝石、碳粉与硫磺的偶然结合，使得一种前所未见的物质诞生。火药，这一具有巨大爆发力的物质，震撼了全世界。至此，人类第一次触摸到了可以点燃天地的力量。这股狂烈并未改变中国人对天地的敬畏。当火树银花照亮深邃的夜空，当星火流光划破千年的暗夜，天空燃起的火焰是我们对苍穹的敬仰与想象。

1300年前，唐人以目光穿透苍穹，在混沌中勾勒秩序的脉络，绘制出这幅世界现存最早的全天星图。1300年后，我们仍在仰望太空，追寻秩序之上的探索。或许唯有将混沌化作可度量的坐标，将狂热锚定于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
1: 这个芦苇这个叶子啊，画的全是大石墨。
0: 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1: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0: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提供奖品的是
1: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0: 林洪德林老师，您好。
2: 林洪德，正高级工艺美术师，他自幼跟随翡翠雕刻名家学习翠雕技艺，多年的实践令他深谙翡翠原石敞口特征，并创立了预测评估玉石材料的方法。林洪德秉持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主张因材施艺，以自然巧妙的设计激发玉料内在的生命力，放大原石的种水色之美，使每块玉料都能凸显最大的艺术价值。那么今天林洪德先生将为大家呈现哪件佳作呢？
0: 林老师您好，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首饰是吗？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名为代代葫芦的金镶玉作品。这件作品是用999的竹筋，应用传统的古法掐丝工艺，打造出一个饱满玲珑的小壶袋，内嵌一枚正洋溢的翡翠小葫芦，愿它带给大家葫芦山泉，喜色连连。
0: 好，谢谢。这样的一个金镶玉的小葫芦，哪一位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来看今天的场上的第一件宝物，
2: 这对大瓶高68厘米，鎏金狮耳螭龙堆塑，瓶身满绘福禄寿三星、八仙、仙官贺寿等人物故事，纹饰吉祥艳丽，华藻繁入。宝主认为这对藏品是清同治时期的粉彩人物故事纹螭龙堆塑狮耳大瓶，是难得的精品陈设瓷，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20万元左右，您认同吗？
0: 这一对陈设器是真品吗？各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来，先从一号夺宝人开始，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4: 就我见到的这个仿古瓷里面，绿彩不太容易做出来，但是这个绿彩做的画的非常好，翠艳，再加上它的红彩非常的沉稳，整体的造型呢就是晚清时期的造型，这是当时的大户人家用的，所以应该是晚清时期的真品。
5: 一号夺宝人说得很对，他这个材料的发色就很典型的是晚清时候的东西，而且我刚刚看实物啊，它的折射还是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些波浪釉的痕迹，所以说这件应该是一件很开门的珍品。
6: 我是从它的这个黑彩，它的发饰上面的黑彩自然发干，哦，这点是真的。还有就是同治时期的这个，有特别的就是小麻坑点，这种也是比较自然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7: 我觉得同治时期它的这个粉彩的确是饱和度比较高的，但是我看它就是中间的那个几位老者的那个蓝色，我觉得有点过于艳丽了，这个蓝我总觉得是有点化学蓝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假的。
8: 我也是觉得蓝彩的颜色有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假。
9: 我觉得不能说单凭就这一点就评价它是假，就是感觉不管在画作上也好，颜色上也好，都是蛮正的，而且画得还挺精细的，我觉得还是蛮正的。
0: 两位看假，四位看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清同治时期粉彩人物故事纹狮龙堆塑狮耳大瓶，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真品，所以恭喜1、2、3、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1分。请教一下左老师，
10: 这一对瓶子应该是

0: 同治光绪年间，尤其同治年间的一个爆款，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嫁妆品，这么大是非常难得的，有68厘米，对吧？那就是300件，标准的300件，而且画工画的这么好的，它的彩这么好，画的这么细，还是不多见的。它的颈部啊，画了一个天官赐福的意思，下部呢是画的八仙过海，那么这也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流行的吉祥题材，尤其是这个八仙在同光时期非常流行，那么同治时期的这个色彩也非常有特点，同治的色彩非常鲜艳，他的人物呢跟清中期比起来呢稍微城市化一点，清中期就更会飘渺一点，这个人物就更加会世俗一点，那么这一对品质非常难得。
1: 好，谢谢左老师。你这样的一对非常难得的清同治时期的爆款狮耳大瓶一对，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既然是爆款，会不会在那个时候存世量比较大？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9万9、8万8、50万、5万、18万、5万，三号是给出了50万元的价格，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赐福、天文赐福还有八仙过海这几个加起来，但说它这么大，我觉得它值这个价位。
1: 就这么大器型能保存到现在那么完好，还是一对的，所以很难得。
2: 对，
1: 嗯，你刚才出了50万的时候，一号儒家就特别诧异的看着你，你是觉得这个价格太飞了是吗？
3: 这50万能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1: 官窑，
3: 同治的官窑了，不用买民窑的嫁妆瓶了。虽然这个嫁妆瓶很少见，但是50万的价我觉得有点高。它主要是器型大，画工好，体相又好，而且呢上面还带这个贴塑。
1: 堆塑
3: 这个螭龙纹，再加上他画的是这个祝寿题材，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市场上还是颇受欢迎的，应该能值个10来万。
1: 林老师，您的判断呢？
4: 我呢，这个工艺上我看得懂，倒是一个精品，特别是一对，从清朝时期到这么久的时间还保存得这么好，一件很精致。
1: 您从这6个人当中，您找一个您觉得特别合适市场价格的呢？
4: 应该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属于民窑的，应该是大概是在10几万到20万之间的差不多。
1: 哦，10几万到20万，那符合您的要求的就是我们5号给出的18万元了。
4: 对，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对狮耳大瓶，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份。高老师，
0: 这一对瓶子按照前几年的行情，那个20万是存在的啊，因为最近瓷器有点低迷，所以我们给的呢是一个保守的价格。这一对瓶子还是非常难得的，它一个是完整，这个狮耳呀、螭龙呀都完完整整的。彩一点都没磨，器型又大，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1: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接下来上场这件宝物呢比较小巧，它是来自于明代的一个金簪钗头。
5: 吴牛喘月的意思是水牛怕热，把月亮误认为是太阳而惶恐喘息，后来演化成百姓对安稳顺遂生活的向往。宝主认为这是一枚明代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金钗重10.6克，吴牛脚踏祥云回首望月，精巧的蕾丝工艺将水牛的毛发肌理表现得栩栩如生，是明代黄金饰品的巅峰之作，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0万元以上。那么您认为呢？
1: 非常精巧的这一件来自于明代的蕾丝吴牛喘月镶红宝石金簪钗头，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蓝心丽蓝女士，有请。欢迎您，欢迎蓝女士，您好。
6: 专家好，夺宝人好，主持人您好。
1: 你好，蓝女士，这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宝物确实就适合宝主本人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6: 这件宝物呢是我爸妈特意为我购置的一件嫁妆，也是为我准备的一件底器。
1: 哦，一件底器。您喜欢这样的这件金簪的

0: 开头。
1: 我很喜欢这件金簪，
0: 是带着您一块去选的吗？
1: 嗯，是我爸妈他们两个人特意为我去选的，
0: 所以对于你来说是个惊喜。
1: 对，他们觉得这个件就是犀牛望月，寓意比较好，
0: 无牛喘月啊。这无牛喘月的寓意，也就是以后希望这个生活呢能够非常的惬意舒适，也希望你以后的生活也能够非常舒适。
1: 对，也是因为它的寓意比较好。嗯，因为这个整个犀身都是用金丝就是一点一点编织而成。嗯，而且这个犀牛脚下镶嵌这颗红宝石的寓意也是盼着我以后的生活就是红红火火。它这个犀牛头顶上还有一个祥云，就是寓意我以后的日子能够祥和幸福。
0: 哎呀，这父母对于女儿的这个期待都聚焦在了这样的一件小小的金簪钗头上。那么到底这件父母给蓝女士购得的嫁妆，它是不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哦，都看真。
2: 我看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就是他父母给他这个寓意，那他肯定是在就是购买的时候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的。第二点就是他的这个工艺有点像明代那种的感觉。
3: 这件东西就很开门，很开门的是老的，从它的黄金的氧化程度来看，它发红，而且这个红很正，这符合当时明代的这个黄金的特点。然后第二，我们看它的造型啊，工艺都是非常非常开门的，那所以这件东西肯定是个真的是好的。嗯，
4: 对，我也是从工艺上，我首先看见这件东西了以后，我就想起来了这个十三陵里面那个定陵里有一个金丝翼扇冠。这也是金丝编的，当然这个翼扇冠没法比了，但是工艺上可能有一些雷同吧。再加上它这里面还镶嵌了一颗红色的宝石，做得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这晚明时期的金饰。
0: 哦，你还确定是晚明时期的？
4: 我感觉是晚明的。
0: 四号夺宝人呢？您看真的原因是，
5: 首先就是小妹妹一说这是嫁妆，就感觉闭眼必须是真。
0: 因为给女儿更多的祝福和期盼的时候呢，不能寄托在一个假的物件上。
5: 然后再看这个红宝，因为古代的红宝石它一般都是随形，不会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宝石打磨会比较明显。我看这个随形，同时旁边的那个镶嵌也比较厚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6: 然后还有这个宝石啊，就是应该是天然的缅甸宝石，红宝石。它的发光怕着一些颜色都非常好看的，所以我认为是真的。
0: 嗯，好，这件蓝女士父母买到的这件宝物是不是明代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哎，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
1: 如果不是的话，它也是一件我的最好的礼物。
0: 父母的心意也是真实的，而这件宝物也是真的，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加上一分。申老师，
7: 这个簪头呢就是很少见，这个花丝工艺呢它是做的是一个动物造型，然后我们看呢它其实它是一个水牛，它回头望着一个月亮，然后呢叫无牛喘月。首先啊，这个题材啊比较少，这个造型啊特别少，再一个就工艺啊很复杂，它因为它必须要把这个金丝拉得非常细，然后不断的编织，我觉得特别难啊。它下边呢又踏了一颗红宝石，点睛之笔啊，又有垂叠工艺，然后呢去做了这一个红宝石的一个包厢。再一个，为什么要定明代的不是清代的啊，就是这个金它氧化的颜色比较红，清代的它的颜色稍微会偏黄，这个金的颜色更红啊，就偏向于明代。然后再一个就是下边那个嵌那个宝石，明代尤其是十三陵，我们看那个它那个簪头上也都是这样的，这种就是红宝石蓝宝石，下边那个红宝石确实很红，但是呢真确定不了它是缅甸的。如果能这个能确定它是缅甸的红宝，如果是缅甸蒙古的鸽血红，那这个可能又是一个加分项。所以从整体上来说，这个是明代的一个掐丝工艺的簪头。
0: 好，谢谢施老师。那么这一件明代金簪钗头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会是多少，看一下。

0: 一下。11万、11万、50万、35万、12万、35万，我们从三号夺宝人开始吧。你50万刚才给那个大皮儿，现在50万给这个金簪钗头，这个价格衡量体系我有点混乱了，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刚才写的50万。
0: 哦，就刚才短片当中，他是应该是宝主要价是50万是吗？
1: 对啊，我
0: 当时买的时候是用50万买的吗？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就没有告诉价格，没有告诉女儿。哦，所以你通过短片来判断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这个买家好
1: 希望它是这价格。
0: 我请教一下林老师，您的估价呢？
3: 从明朝到这个时代来讲，因为它的文化价值、本身工艺价值远远超过于它本身当下的这种金跟钻石的价值很多的。加上呢，这个宝石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能看，一很远就看得很漂亮。因为在那古代的绝对宝石绝对是真的，只要是真品是绝对很有价钱的。
0: 所以能不能达到三号所说的50万？
3: 对，我觉得我觉得是值得的。
0: 值得到50万，你看我们三号有林老师给你撑腰，他也觉得这样一个金簪的钗头能够到50万元。一号、二号夺宝人给出了11万元。
4: 因为这点东西它肯定是个精品，对吧？但精品它的克重摆在那儿，老金的价格体系就是应该按照现在的金价去翻倍。像这种精品的，我们翻个5倍、6倍，其实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包括我们考虑到它这一颗红宝石，说两个加起来，我估计应该10几万差不多。
0: 四号为什么给出的35万元？为什么？
5: 其实当时最开始我想给的是15万左右的价格，但是专家在做这个钗头的这个讲解的时候，我内心就哎呦。
0: 又加一价，
5: 对，加一点，然后专家老师又说出，哎，这个很难得，我说那再加一点，慢慢等专家老师讲完，我觉得就哎，35应该差不多了。哦，
0: 都是加分项哈。
5: 对，
0: 那么到底蓝女士的父母给她购得的这件金簪钗头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叶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恭喜一号、二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6: 哎呀，厉害啊！你们俩是不是商量？这价格给的好准啊！其实当时想给你们，真的就想给11万，为什么少了一万啊？你看，它是一个钗头，没拆，
4: 缺一点，
6: 缺一棍儿，没错，它有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金的棍儿，也有可能是一个玉的棍儿。所以它是个钗头，那我们就不能按照整器给它。这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价值真的特别好，它的工艺难度确实是要比普通的花丝更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从它的工艺价值，从它的金还有宝石啊，我们给了10万的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好，谢谢施老师，也谢谢蓝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发来的藏品。这首先第一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号称是来自于齐白石，白石老人说这是白石老人在87岁的时候的一幅作品，落款是齐黄。这件作品是出自于齐白石齐大师之手吗？李老师，
7: 这件作品从图片上看是件仿品，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落款就是87岁，87岁的时候不是这样啊，87岁的字不是这样。再一个，我们看这个鸟啊，这个鸟啊画的太繁琐了。再一个就是鸟下边这块草不是草，是这个苇子不是苇子，是吧？这种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很少。再一个就是这个芦苇的叶子画的全是大石墨，没有这个浓淡干湿的这种感觉出来。几方面看，这是一件图片上看啊，这是一件仿品，是齐白石的伪作。
0: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瓷器，是一件玉壶春瓶，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上面还有诗词。藏友朋友也非常的细致，用标尺在旁边标注了它的高度，它的高度呢是14.7厘米，这对吗？左老师，
8: 这是一件料器，那么乾隆时候的料器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的烧制的难度非常大。那么乾隆的时候的料器，这个珐琅彩以小件为主，没有这种这么大

0: 的大气，因为这个珐琅彩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所以看上去呢就相对来讲比较立体，就是如果近看细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裂纹。那么这一件器物呢就明显的看着比较薄，它的胭脂彩呢应该是化学胭脂彩，那么应该是一件新仿。
1: 那目前我们看到曹友朋友发来的两件藏品的都是新仿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进行判定，接下来我们反转一下，把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大家来判断接下来出现的这件藏品的年代，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两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一分。来请听题。
2: 古人基于孝道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他们对身体的爱护延伸到手指上，为了保护指甲他们发明了护甲，隋代李小孩墓中就有银制的护甲，这对藏品是一对金护甲，护甲长6厘米，采用花丝、錾刻、垂叠等工艺，甲面上有金钱和花纹饰，寓意和和美美、富贵吉祥，纹饰造型极具时代特征。请问这对护甲是哪个朝代的？
1: 护甲是哪个朝代的呢？抢答开始。好，二号抢到了。
3: 清代的。
1: 清代，确定？
3: 确定。
1: 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金护甲吗？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恭喜佳琪，一举拿到了这两分，回答正确。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4: 那这个呢，其实也很简单，看电视看多了，你都知道谁老戴这个，对吧？那个慈禧老佛爷跟你说，十个手指头全是这个。这个呢，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看前一件吴牛揣月，明代的那个花丝。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垂叠工艺，垂叠錾刻工艺。这个金就没有那个红啊，就是这个发黄，那个发红，这一类的，就是清代的护甲。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前四边应该还嵌的有宝石，只是丢了。这个应该等级很高，那不是一般人的，对吧？东西很好。
1: 说到这护甲都是戴在手指上的，我们接下来马上出现这件藏品呢，也和手指有关系，因为它是用手指画出来的。
2: 它是清代纸画的开山鼻祖，风格苍劲奇绝，自成一派。康熙时他官拜刑部侍郎，他就是高齐佩。这件藏品号称是清代高齐佩所作寻梅图，此画采用典型的三段式构图，远景层峦叠嶂，中景寒林萧瑟，近景高士童子踏雪寻梅。宝主认为这幅作品充分体现了高齐佩纸画的精妙，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40万元左右。那么您赞同吗？
1: 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高齐佩的手指画《寻梅图》。在大家判断之前，我们还是请李老师做个简要的介绍。
5: 高齐佩是清代雍乾时期的一位非常有名气的画家，一说他的弟子大家就会惊讶，扬州八怪之一李善是师从于他，8岁就画画，在中年开始用纸画，用指甲、指肚、手掌来绘画山水花鸟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纸画开宗立派的这么一位。那我们看这幅画呢，写着高齐佩纸墨，那就说明这就是一幅纸画。
1: 那么这幅画作是不是来自于高齐佩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
2: 20万元海外拍回嘉靖官窑，是捡大漏还是吃大亏？婆婆给的新婚礼物珍藏了几十年，难道有假？清代金龙嵌宝金簪，种水色俱佳的清代翡翠玉环，真品现世，拍价几何？一锤定音，精彩继续。
1: 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二三号夺宝人都看真。来，我们请中间的一个代表来发言。二号夺宝人，
3: 我们看画嘛，首先看构图，那这个构图就很合理。这张画也能看得出来，确实是有很多用手去处理效果的痕迹。我觉得这一幅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6: 其实从他这个画风上来看，点题的地方就是这个骑着驴的这位高士。那这个驴的这个动态呢，不是特别好画，用笔都不太好画，何况用手指。可见作者的这个技法之高超。再加上他这个山石的这个勾勒呢，几点就能感受出这种苍劲的这种山貌，所以呢是一位高手画的，我觉得就是高启佩的真迹。
7: 我就是恰恰跟一号看的是反的，因为我看的也是这个驴，我觉得画的太好了吧，我感觉不像手指能画出来，
1: 不应该是用手指能画得出来的。
7: 对对对对，
8: 它这个驴虽然说非常精细，但是我们的手指其实还是能刻画出来的，手指肚。
1: 指肚就能画这么尖这么细吗？
8: 它可能会是比如说用指甲或先指肚可能稍微画一点，然后用指甲来把它后面的这个提起来，我觉得还是可能做到的。
9: 但我就跟他们正好也是看的也是反的，因为这是一个纸画嘛，然后我就在看自己的手，然后再看画，我在想他的那个就是远处山的影子，如果是用纸画的话，我觉得他那个背景有点太均匀了，就是不像是纸幅画出来，我觉得至少会有顿挫感，不会是说感觉我感觉是看着像笔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假的。
1: 好，
10: 据我了解啊，就是他的画的唇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我认为呢是一个假的。
1: 哦，因为少，为什么我们舞台上就不能呈现出传世佳作呢？
10: 因为我感觉他留唇式的就是比较稀有，比较少，
1: 就是少。哦，好，三位看真，三位看假，来请教一下林老师，您支持哪一方？
11: 我对这个字画呢就是不是很深呢，但是从整体这个这一画来讲，看这个画呢还是有一点年代感的。
1: 对，那您直接给我一个您的结论。
11: 这一结论呢我还是偏向真的。
1: 哦，偏向绝对是真品。
11: 对对。
1: 哦，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高启佩寻梅图它是一件。它是一幅真品。恭喜一二三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5: 大家可能对高启佩不是太了解，这个你说李善，说他学生，你说李善都知道，但是你说高启佩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高启佩的纸画苍劲刚硬，你看那个山的线条不像用笔画出来的，为什么？这个指甲啊，它不纯墨，指甲蘸上墨一段就断了，断了之后再蘸再下来，所以说这个明显像木棍画下来的似的。但是有的地方大面积的用手掌推的，说是纸画，其实这个手基本上都用上了。而且高启佩有很多作品的宣纸还不是我们这种很好的宣纸，所以才出现这个苍劲老辣的这种感觉。再一个落款，这是写的切缘，很多款都写上铁岭高启佩，其实在那个时代，在清代，高启佩就是为家乡代言的，一说高启佩大家就知道铁岭，所以铁岭在清代的时候就出现了纸画大家高启佩。
1: 这宇宙的尽头是铁岭，从清代就开始知道了。那既然是这么细致的一幅画作，这样的一幅大尺幅的纸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这件高启佩的纸画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呢？看一下，三号终于不给50万了。三号怎么不50万了？为什么是10万元呢？
8: 其实我本来想给20万的，说实话，但是我感觉是不是稍微保守一点，然后就给出了10万折中的价钱。
1: 一号给出了30万元，二号15万元，四号35万，五号2万元。 那最低的是5号的2万元，为什么这么大尺幅那么新

0: 苦用手指画出来的。
1: 对不起，又给少摁了一个。
0: 哦，也少了一个。您本来想给20万元是吗？
1: 对。在刚开始录之前，就是这一位就告诉我，哎呀，我数学不太好，怎么办？我说没事儿，原来是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了。
2: 所以我不相信手指这么好使吗？
0: 最高的是我们4号和6号各自给出的35万元。来，4号，为什么是35万元？
3: 对，多难呀！这个我觉得看它这个也比较大，又是精品画作，反正我觉得一般的手也画不出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价格，应该跑不了了。
0: 根据 EJ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清代高齐佩纸画《寻梅图》，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3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1分。李老师，
4: 这个8万稍微低点，10万应该合适。曾经也是比这小的都卖过30几万也有，就是很多人对他不太了解，收藏的人也少。这件作品在以后的市场还会有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起拍价。
0: 好，谢谢李老师。好，继续来看我们场上的第4件宝物。刚才都说呀，我们今天场上黄金浓度很高，所以接下来这件宝物也和黄金有关系。这件宝物呢，是一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一下这件宝物。我们有请牛俊之，牛女士，有请。你好，牛女士，您好。好，你好，
5: 大老师好，主管人好。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的，安徽阜阳的牛俊之。
0: 好，欢迎牛女士，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这件这么硕大的一个和田玉籽料吧。
5: 这是一块包金和田玉籽料。我认为我看着的，我自己感觉它的白玉很细腻滑润，黑油脂浓郁厚重，它们过度自然。
0: 牛女士告诉我的是，它重的是208克，它的长度呢也有6.76厘米。牛女士什么时候买的呀？
5: 不是买的，
0: 不是买的，是啊，
5: 这是婆婆给我的，婆婆送给我的。
0: 哦，这是您进门的时候送您那个彩礼。
5: 也不算彩礼嘛。
0: 那这样的一件宝物，金镶和田玉籽料，对吗？所以就要请大家来判断一下，6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6位夺宝人的判断是：1位看真，5位看假。婆婆给的能是假的吗？你好，夺宝人。
6: 我觉得首先这种装饰方式就没有那么的老。
0: 我们没说她年代呀。
6: 就是她这位大姐的嫁妆一定要得有30年、20年以前以上吧。
0: 这是哪年给您的呀？大概
5: 我们刚结婚的吧，80几年。
0: 哦，80几年啊，那确实。
6: 对。这种装饰风格我觉得还要晚，而且呢怎么感觉像鹅料，或者说这个黑皮子像做的。这个不像是籽料，这个表面没有籽料的那种所谓的毛孔状的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应该可以是不是那个机器转的那种所谓的假籽料啊。
0: 你悠着点说，人家别破坏人家家庭和睦。
6: 不，我说的是东西，并没有说二人感情。
0: 哦，这婆婆送的。
6: 婆婆的心意可能是好的，婆婆也不是鉴定专家呀。
7: 对，就这应该是感觉是个鹅料做的滚子。
2: 我觉得这是一眼假，就反正不是籽料。和田玉应该是和田玉。
0: 哦，您觉得是和田玉？好。
8: 首先阿姨咱们不挑事儿哈，既然是婆婆送的，那肯定心意都是好的，婆婆她也不懂，但是这个籽料呢它肯定不是籽儿。还有您刚才说的，它就感觉白肉跟它的皮这个地方过度很自然，它其实一点都不自然，它比较生硬，一看就没有那种渐变的过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看一眼假。
9: 和田玉的定义比较广泛，透闪石达到95%以上都可以定义为和田玉，但是这个呢也一定不是籽料，然后它的油润感和光感都没有达到，个人感觉就金的价值比较高，玉价值没有。
0: 所以您确定它黄金是对的？
10: 嗯，
0: 但是这个和田玉的玉料不对。
10: 嗯
0: 啊，
11: 感觉它的这个油润程度和包浆程度其实还可以。判断真还是觉得听了它这个故事啊。
0: 好，牛女士，这么多年肯定也是把它一直当和田玉的籽料给收藏着吧？
5: 那刚给我的时候嘛，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小镇上，
0: 嗯，
5: 当时也不在乎是真的假的嘛。就
0: 因为是个心意嘛，
5: 啊，对，就是婆婆的一个心意嘛。
0: 对，
5: 现在这几年嘛，流行人们看这些东西，所以说我就自己查了查了资料嘛。
0: 所以来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和田玉的籽料？
5: 对，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材质。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它是一件。垂钉栏目专家组判定的是，这件金镶和田玉籽料是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
12: 啊，首先可以确定它是天然的，天然的，石头，它不是透闪石玉，它是碳酸盐脂玉。碳酸盐呢就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金水桥的柱子啊，比如说阿富汗玉也是碳酸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酸盐脂玉，它不是新疆的和田玉，不是新疆和田玉籽料。那么怎么去区分它呢？就是如果我们打灯的话啊，多数碳酸盐因为它是这种板状盐，所以它里边会出现这种条带。那么第二点，我们都知道和田玉的光泽总体上它的光泽还是偏油脂光泽，那么碳酸盐脂玉它的光泽是什么呢？有点半蜡状光泽，没有那个油脂光泽那种光亮。第三点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收藏爱好者，你在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回去拿个小刀，然后找一个特别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拿着小刀稍微试一下碳酸盐的硬度，小刀是可以划得动的，它就是低于 5.5， 那么和田玉的硬度是6到 6.5， 是小刀划不动的，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测试出来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玉啊。好在是天然的啊，带着玩就行了。嗯，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牛女士，谢谢您，谢谢。好，马上是我们第二轮照片辨宝的环节，我们继续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启功先生，是不是呀？我们来请李老师来判断一下。说到启功先生真迹的时候，这是一个重灾区啊。
13: 这件很容易看，这个、这是一件非常低档上应该在地摊上出现的这种启功。启功落款这两个字是完全跟启功没有关系啊，写的连周正都没写正到都，然后这两方图章也是明显的这个字版的图章啊，很差。上面那方图章和下边这方图章还不一边大，应该这两方图章是一边大的，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低档的地摊货，这个跟启功一点关系没有。
0: 好，谢谢李老师。好，我们继续来再看看这件说是天球瓶，是来自于清雍正时期的，它的高度是13.1厘米，底款是雍正年制，对不对？我们请左老师看一下。
14: 真正的鸽釉它是胎根釉啊，是利用热胀冷缩这个原理，是自然裂的，它的纹路是不可能这么规则的。这个就是它的开片啊，非常规则，咱们要看那个，尤其是那个底啊，它的纹路非常规则。它的上面的金丝铁线呢应该是染的色。那么我们再看那个青花雍正年制啊，这个款也是飘在上面的，
0: 这底款感觉墨都印出来了。
14: 对，它那个胎的火石红呢是刷的，后刷的，所以这一件是现代仿品。
0: 好，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依旧是抢答题机会，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看看短片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回答正确的话加2分，如果回答错误我们要倒扣1分。
15: 斋戒牌是清朝皇帝及官员

0: 祭祀时佩戴的警示信物，主要用来提醒参与者要虔诚、明理、自律。它也象征了对天地、神明以及祖先的敬畏。这枚清代斋戒牌制作精美，装饰了多种宝石，你知道是哪几种吗？
1: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块斋戒牌上共镶嵌了几种宝石？抢答开始。哎呦，一号已经快把这个抢答器都快摁扁了，都没有抢到。你看，抢到的是二号，亮灯的是二号抢到的。二号佳琪抢到了，你的答案是？你觉得是几种？
2: 啊，应该是有绿松石，有青金石，然后有珊瑚，应该还有玛瑙，四种，
1: 是四种啊？
2: 四种，对。
1: 你觉得是四种？
2: 对，对
1: 青金石、珊瑚，还有
2: 玛瑙、绿松。
1: 玛瑙和绿松
2: 是问的镶嵌吗？算不算下面那个珠子呀？算，那就是五种，那还有珍珠呢。
1: 五种，
2: 对，
1: 确定是五种
2: 的话。对。
1: 好，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会给你再加两分，但是如果你回答错误，要扣去一分。
3: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1: 啊。
3: 觉得他说的不对，
1: 觉得不对，你觉得有几种？
3: 对，我就不说几种了。
1: 那到底是不是五种？是不是佳琪说的这五种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
0: 这枚斋戒牌一共装饰了六种宝石，分别是青金石、绿松石、小米珠、珊瑚、碧玺和翡翠。
4: 准确答案是六种。对不起，你扣了一分。
5: 给你挖了坑。
1: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要给佳琪扣去一分。好，那继续我们来看场上的第五件宝物吧。这件宝物呢，是我们宝主从海外大拍上购得的，他当时花了20万元的价格，他买对了吗？来看一下。明嘉靖时期的官窑青花缠枝莲纹盘，我们都知道这缠枝莲纹在历代的这些瓷器上的纹饰是非常常见的，它是否真的是明嘉靖时期的官窑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各自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真，五位看假。哎，我先请教一下四号夺宝人，您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6: 我这么看了一下，正灯光照的上面，我感觉有贼光，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7: 这个青花的发色比较偏灰，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1: 嗯，好。
2: 这种明碗的料，它应该是用的回料，可能加一点石子青之类的，它发出来，如果是官窑，它发出来会很蓝，就和主持人的衣服那么蓝。民窑的可能发灰一点，但是这件肯定不是官窑。
8: 二号夺宝人说的比较含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新货。首先呢，从这个官窑的这个款来说，这个写的太拘谨了，不对。加上外面这两个双蓝圈过于的肥大，青花的发色也不好，在这个局部的胶带上是一丝不苟，没有明代的那种粗放的感觉，这都是典型的现代仿品的特征。
1: 粗大明，它的这种绘画风格不应该那么细腻是吗？
8: 对，胎釉都不行，画工更差。
1: 三号夺宝人看真，
9: 其实主持人我也不太敢肯定这是真的，所以我就考虑了半天。
1: 我刚才看你确实特别的迟疑，
9: 对，
1: 最后才按下了确认键。
9: 对，因为我也现在不太肯定。
1: 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嘉靖官窑缠枝莲纹盘，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曾老师，
10: 啊，这一件盘子，它的瓷胎就不是明代的瓷胎，嘉靖的瓷胎还是非常细的，虽然是出大名，但是它嘉靖之后的官窑还是比较细的，这一件我们肉眼可见就比较粗，啊。然后还有刚才大家都讲到了它的青花发色，这个时候是用的回青料，官窑的回青料，它的成色是蓝紫色的，特点非常鲜明。那么这一件显然跟嘉靖时期的蓝紫色相去甚远。另外还有就是 明代的嘉靖时候的画法啊，这个图案的画法，它是用的双钩填色。那么这个呢，显然是在模仿那个双钩填色，看不出有什么当时的这个特点。另外它的图案画得非常拘谨，它的那个缠枝莲很拘谨，跟嘉靖时候那种潇洒的画法还是有区别，所以呢它是一件现代的仿品。
1: 好，谢谢左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书法作品，来自于清末民初的一位大家，看一下。
0: 一副对联包含两个典故，上联是“经在汉初无世解”，意指汉代经学的发展历史；下联“自从思后有真行”，指的是汉字书体的演变过程。宝主认为，这副对联是清末民初篆刻家赵石所作。赵石的书法饱含金石气，仿佛以刻刀代笔。宝主强调，这副对联是赵石的代表作，有极高的书法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那么，您认可这是赵石的真迹吗？
1: 还是请李老师来做更多的介绍，以供大家判断。
11: 好，这个赵石呢是篆刻家、书法家，师从吴昌硕。赵石呢，这个号古泥，为什么叫古泥呢？是因为他喜欢风泥，喜欢风泥印。他呢篆刻继承了吴昌硕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他有一位弟子名气非常大，是邓散木。但是呢赵石赵古泥的书法是诗法颜真卿，也跟翁同龢的字这个非常非常像啊，也是吴昌硕非常得意的一位门生。
1: 嗯，谢谢李老师的介绍。这行书七言联是否是赵石的真迹呢？六位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8: 首先李老师说了他写字和翁同龢写的非常像，其中这里面的这个字体呢就是和翁同龢比较像，比如那个真字、有字、无字、出字，很多字都比较像，印泥也很好，现在这个红都看得非常的鲜艳，用纸也很讲究，所以我认为它是真迹。
7: 我感觉这个字啊，就一眼看过去铿锵有力、磅礴大气，就像武侠电视剧里面那种啊，有一种杀气的感觉，所以我感觉是真的。
1: 哦，您都看到了杀气。
12: 我是真没看到杀气。
13: 我只是觉得看那个丝和最后那个字儿，这两个觉得有点感觉不太好，还有就是落款我觉得也看着也不太对。
2: 但是这个字呢一看还是有水平的，确实有水平的。
1: 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末民初大家赵石力作行书七言联，它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11: 就像一号讲翁同龢，这那个后字完全是翁同龢的字形，啊，刚才五号说这诗这还有一些这个何绍基的那种感觉，何绍基也是从颜体拖来的，所以这里边的颜体的东西还是很多的。落款啊，古泥赵石这两个字，是完全符合赵古泥的书写习惯。因为他这个书写习惯很明显的，再一个这幅字写的呢也非常流畅自然，你想想能培养出来邓散木这样的大家，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就是有些人宣传的好，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在吴昌硕弟子当中，赵古泥是最得意的一位弟子，所以这件作品是非常典型的这个赵古泥的作品真迹。
1: 好，谢谢李老师。李老师他现在在市场

0: 上的作品比较少是吗？
1: 对，不多。
0: 不多，那物以稀为贵，如果不多，那它的收藏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多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万、2万、8万、3万、8万、3万。哎，3号、5号给出了8万。那

0: 我是觉得这么稀有的话，这样一个大家，我觉得八万值，反正给我要。
1: 到底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赵石的行书七言联，它的市场价格是3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四号、六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我们的价格，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2: 为什么卖不到那么贵呢？我刚才讲了，是被低估的这么一位大家。我本身就是搞篆刻，所以见着这个一听赵石赵古尼就特别亲切，那可能在拍卖场上就能多出一点，如果不喜欢不知道的那就少出一点。这么一位大家邓山木的老师，30000块钱应该是个很好的价格，很好的价格。
1: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我们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我们就恭喜一号和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3: 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簪头用纯金打造，錾刻双龙戏珠纹饰，龙身盘镶红宝石，一枚正红，一枚燕子。宝主认为这对金簪是清代贵胄的高端定制首饰，因此其市场价值至少在55万元以上。这对藏品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玉环外径5厘米，重20克，整体呈正阳绿色，石质温润细腻致密。宝主认为这对玉环品相完美，因此其市场价格至少在80万元以上。一对号称是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号称是清代翡翠玉环，巅峰对决，谁能胜出？
1: 我们掌声请上石汝佳、杨佳琪，有请两位。好，有请两位来。在汝佳面前的这件是清代金龙嵌宝石的金簪一对儿，那在佳琪面前的这对呢是清代的翡翠玉环一对儿。汝佳有优先选择权，你要判断这个金簪还是判断玉环呢？都是一对儿，
4: 就眼前这个吧。
1: 眼前这个，
4: 好。
1: 好，那佳琪要判断就是这个清代的翡翠玉环。两位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说是来自于清代的，那这么简单就判断完了是吗？拿上你的这个真假牌。来，两位三二一之后举起手中的牌子，告诉我们大家判断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汝佳，简单的告诉我理由是什么？
4: 因为这个老的这个簪子上的这个沁色，包括它的氧化，它是很丰富的，这个上面正好有所体现。
1: 嗯，所以这你判断是真品。
4: 对，
5: 好，
4: 对。
1: 佳琪呢？
5: 这个翡翠是没问题，上面也有一些年代的痕迹，有一些损啊、磨损和损坏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应该是老的。
1: 佳琪对这件清代翡翠玉环他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石老师，佳琪的判断是？
6: 佳琪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正确的，恭喜，又再次迈前一步。
6: 那么这一对翡翠的玉环非常的好，一个是它的这种颜色跟种水，最主要的是它的加工的手法，再一个就是刚才佳琪提到的，这上边会有一些小的这种柳裂，所以柳裂下边有这种沉积物，所以这个呢它使用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它有特殊的用处啊，但是咱不知道过去人家就这一对环是要做什么用的，但是呢肯定不是镯子，因为它太小了。这一对翡翠的玉环是非常典型的清代翡翠玉环。
1: 好，谢谢石老师。好，这对清代的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汝佳对他的判断，他觉得就是老的。汝佳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6: 汝佳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汝佳。
6: 哎，这个太开门了啊！它有这个簪头啊，簪头一看就有这种岁月的痕迹，上边有这种沁色啊什么，就比较明显。最典型的就是中间那两颗。

0: 现在这个宝石，刚才我仔细看了看，应该还是红宝石。所以呢，这个金它的老化以及它的工艺，还加上它的簪头这种原装的这种簪子，然后一看呢就是开门的老，这就是我们行内说的一眼真。
1: 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就要对面前的宝物进行价格判断，谁的价格越接近真实价格，谁就将得到我们今天林老师送出的这件奖品。福禄福禄，谁能把这个葫芦带回家呢？两位请给价。这个金簪一对儒家学的价格多少？佳琪要对这翡翠玉环一对进行估价。我们今天最终的奖品也是金镶玉，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儒家给出的是40000元的估价，佳琪估价是80000元。我还是先看看佳琪的。佳琪对于这件清代翡翠玉环的估价是80000元，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好，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金龙嵌宝石金簪一对的市场价格是完全正确。恭喜儒家终于用实力来证明了自己。好，也谢谢佳琪，谢谢。我们有请上
2: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
1: 林洪德林老师，给今天的大奖获得者石儒家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再次恭喜儒家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掌声谢谢我们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下周同一时间一锤定，再见。
3: 红线帽筒是官窑珍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4: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
3: 荀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5: 这个字写得太垃圾了，
6: 不要否定你。
3: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7: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
3: 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9: 台海不会平静了。
10: 情报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
1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从精炼铜材到机电产品，再到生鲜农产品，超级买家正全球揽货。
1: 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
0: 进口量持续增长，全球产业链上的中国机遇，如何推动互惠共赢？
2: 今年1到7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根据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口总值14.6万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大涨22%，而且进口增速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要知道，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这个席位，中国已经稳稳坐了17年，所以全球经济界对中国有一个形象的称呼，超级买家。那么超级买家最近都在全球买什么？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一起到宁波吞吐量全球第一的超级大港，去翻一翻中国的进口购物清单。
1: 这天上午，又一车进口精炼铜运抵厂区，这家铜加工企业正调度叉车加紧卸货。
2: 每星期大概是平均大概多少吨啊？
3: 每星期大概的话500吨左右。
2: 哦，去年我记得好像比今年要少嘛。
3: 少。去年的话大概每星期的话大概300吨，300到350吨左右。
1: 铜是宁波口岸进口货物中增长最快的货物。宁波这家企业今年平均每周进口500来吨铜，这批铜是从非洲来的。
2: 跟去年相比，我们都有一个增长。去年相比的话，我们整个的那个海外采购的话，增长大概今年是进口的话大概增长了65%左右。国家地区嘛，我们主要现在是从传统的这些那个南美的地区，现在是转移到了，就是这几年转移到了非洲。
1: 从每周300多吨到500吨，宁波这家企业铜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不仅进口增长，采购版图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南美渠道，这几年正就让他们企业把越来越多的采购份额转向了非洲，买的地方多了，货源也就更稳了。
4: 多元化的采购的话意味着什么？
2: 因为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成本问题，第二个就是一个供应链持续稳定安全的问题。
1: 从非洲来的铜原料品质一点不含糊，完全能满足他们高精度铜板的生产需求，价格还更有优势。
2: 那传统的那个电解铜，那个区域出来的电解铜到我们这边要$100左右，那个如果从非洲过来大概是60到70，那可以节约就是$30到40的一吨的那个成本。
1: 进口量一年增长65%，主要源于国内激增的需求。那么这些铜都用在哪里呢？
2: 一个是那个 AR 产业的一个发展，还有那个新能源汽车这块的那个发展，还有就是这两年的那个半导体芯片行业的这个飞速发展，所以也是我们得益于这几个那个行业的发展，也是我们这两年的产量在这方面的增量比较多。
1: 像手机、AI 连接器的散热片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度铜板带，可这种材料加工门槛极高，就拿研发经理手中这块10平方厘米的样品来说，里面的门道够团队啃上1年多。
5: 针对这种0.1毫米厚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蚀刻后翘曲不能超过0.1毫米的，啊，它的这样的翘曲度也不能超过0.1毫米。那我们经过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包括我们自己的摸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我们整个花了1年多的时间，投入了上千万的研发费用，已经成功攻克这个难点。
1: 可难题还不止一个，除了翘曲，铜板材在高温加工时还会缩水，也就是尺寸收缩变短，这个难题又该怎么破解呢？
5: 那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1年多的努力，把这个收缩的比例控制在了0.011%以内。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1: 两个硬骨头啃下来，公司的产能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
5: 我们现在每天的蚀刻料的产能大概是10吨，那从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提高了50%的份额。
1: 一轮轮技术迭代下来，企业负责人也越来越确信，只有把创新和全球采购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协作中品尝到互利共赢的甜头。
2: 企业本身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以把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需求也好，都是能够就是融入就是全球的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也是就是在向那个买全球，那个汇全球，成为超级的大买家的这方面就是一个发展，就是共享我们全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
1: 中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铜的进口，相关的漆包件进口量 也明显增长。宁波另外一家公司主打漆包线，简单说就是在铜线表面裹一层绝缘漆膜，让电流只在铜线里跑，各类电机电器都离不开它。
6: 我们原材料的这个30万吨里面，其中我们用于漆包线的是由去年的2万吨增长到了今年的5万吨。从这个额上来说的话，就是由这个去年的164亿，同比增长了40%，到了将近超200亿。那么从这个国别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原料的进口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从南美和这个非洲区域的这个比例有所增长，差不多增长了45%。
1: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漆包线进口量翻了1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6: 首先，中国的这个漆包线的规模比较大，将近这个超1000亿级。其次呢，我们公司的话，这个也是位于头部企业，占比的话将近超过10%。第三个的话，也是我们近年来公司的话深耕一些新能源、AI、5G 通信，包括人形机器人的一些前沿领域，所以对原料的这个需求量增加了。
1: 中国迅速增长的产业新赛道，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新产品持续迭代，相应的技术门槛也在提升。
5: 产品首先要满足3项核心指标，第一项就是要耐受1500伏的高压，第二项就是要承受240度的高温，第三个就是漆膜从60微米提高到160微米。
1: 漆膜从60微米加厚到160微米，可不是多刷几遍漆那么简单，它需要全新工艺和技术支撑。为了这一层厚衣裳，这家公司历时3年，投入上亿元，才自主研发出这条全新生产线。
5: 那我们要对模具重新设计，要调整工艺参数，要打造整套新的产线。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流水线才攻克了这项技术。目前我们该项产品在市场上占比60%以上，我们的技术和销量都处于领先位置。
1: 技术打通了，市场也打开了，产能随之释放，如今这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6: 那以点线为例，我们上半年出货量是1.67万吨，同比增长61%。那我们的产品呢，主要供应国内市场为主，国内市场的话占比的话在80%以上。
1: 两家铜加工企业的增长，只是宁波当地外贸发展的一个缩影。宁波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宁波企业的进口货值和商品种类都在增加。
4: 进口有什么一个变化，有什么新特点？
7: 那么1到7月呢，杭州湾新区海关辖区企业啊，进口货值有84.8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30.9%。那么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的货值呢有38.2亿元，同比增长是42.8%。那么主要进口商品呢是包括金属原料、消费品以及机电产品等。
1: 在浙江宁波，每年进口规模最大的就是机电产品。那么进口的都是哪些机电产品呢？我们来到了宁波一家电子工厂，这家企业进口电子元件，加工成模块和核心集成板，用在手机、POS 机、金融设备、新能源车还有教育产品领域。今年他们的进口量和进口额双双走高，进货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元。
8: 去年的我进口额已经有的4亿多，今年的话我的1到7月份的进口额已经超过5亿，那同比增长了有15%。主要的一些进口的产品集中在一些电子元器件类，这些电子元器件主要原产于东亚、东南亚这些地区。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增长逻辑有点特别，以前一门心思做出口，如今国内市场呈现新的增长曲线。
8: 我们之前主要集中在一个出口市场，像现在我们不停地开拓国内市场，比如说汽车模块、教育电子这一块。像那个汽车模块的话，我们产量从我原来的10万台到现在的100万台。然后像教育模块的话，我们也是经过4-5年发展了，然后是从原来的0到现在的将近上亿了。
1: 订单不断增长，以前的工厂已经无法满足产量需求，倒逼着这家工厂升级产线。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条智能生产线就是刚刚改造完成的。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国内外的零部件和设备。
5: 通过我们研发团队七八十人，总共花了大概七八个月的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打造了一条柔性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打造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从以前的每个班3000左右，现在提升了大概有4到5000了。完了，我们的这个良品率从以前的96%，现在到98%左右。
1: 不光是生产，宁波这家工厂的检测环节也完成了3级跳。以前产品检测全靠人工肉眼看，现在用上了 AI 智能复判，准确率达到了97%，越检越准，越检越快。企业开发部负责人胡志林全程参与了这条产线的攻关，如今他对全球产业链融合共生有了更深的体会。
5: 现在这全

0: 球一体化嘛，你肯定是国内的跟国外的东西都是要融合一起来发展，完了技术也是一样，我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是我们自己走一条路，肯定是要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
1: 通过走访宁波的多家企业，我们感受到了宁波口岸进口的新趋势。今年一到七月，宁波口岸进口量最大的就是多种多样的机电产品。
2: 今年一到七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6.1%。其中，机床、电脑及其零配件，还有电工器材这三类呢，同比分别增加是61.7%、43.3%和28.7%。国际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发展啊，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就是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1: 您每天早上喝的那杯咖啡，研磨的那一下，可能就藏着一笔跨国生意。在宁波一家咖啡研磨机工厂，车间里正忙着组装新一批订单。2025年，这里生产的咖啡研磨机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让这台机器真正磨出好口感的关键零件刀盘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别看这块刀盘不起眼，它的进口量这几年实现连年翻倍增长。
3: 20年我们是在4万片，进额可能达到200万，25年我们进口这个刀片是在10万片，进额达到500万。今年可能我们这个进口这个刀片会达到20万片，进额1000万。
1: 眼前这个酷似磨盘的部件就是研磨机的核心，刀片也叫刀盘。每台咖啡研磨机要用到2个刀盘。叶方斌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他在一次市场调研中发现，意大利生产的刀片无论是性能还是综合性价比都比同类产品更有优势。
3: 现在这个进口这个寿命我们可以达到25万杯，我们觉得还是它是可能它的1/6，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进口刀片寿命长，成本低，可好马还得配好鞍。把进口零部件和国产配件简单拼在一起可不行，怎么让两者严丝合缝完美结合，更考验企业的真本事。
4: 它的核心难点就是这两块刀盘它之间的一个平行度，在装到这个里面之后它依旧是平行的，然后它出粉也是非常的均匀。在这块进行机加工之后，我们放进去之后，它的这一块平衡是一直维持在0.02。那市面上的话，它可能是控制在0.04、0.0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微米级的一个控制。
1: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我们是自主研发了这一套精加工的设备，组装完之后，我们会用一个尺，然后去测量一下刀盘的一个平行度。我们会测各个基准面，上下左右各4个基准面，它是否能够实现我们内部的一个标准，就是0.02毫米的一个控制。
1: 为了这0.02毫米，企业自主研发了一整套加工设备，靠着它，企业的生产效率直接翻了1倍。
4: 我们的产能是可以做到，就是每2分半左右出一个研磨组，然后在我们线上的那个产能是可以达到300台每天，较去年相比的话是翻了1倍。
1: 产品竞争力上来了，刀片进口量也跟着涨。然而在进口报税环节，他们撞上了一道从没遇到过的小难题：咖啡研磨机的刀片到底该按机器零部件申报，还是按刀片单独申报呢？只有几个字的差别，却直接决定交税的多少。
5: 2026年大概有将近9000条的一个8位税号，那让企业可能进口就这么一两样商品，怎么让这一两样商品在这个9000多条的税目里面找到它？其实对企业来说就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它可能有一些相近似的税号，那我怎么区分是应该归到 A 而不是 B？ 这个对企业来说就是更难的一个事情。
1: 7-8公分厚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税号信息浩如烟海，要给自己的商品找到准确的归属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有不少长得像的邻居。那么这小小的咖啡机刀片究竟该归到哪一类呢？
5: 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归类总规则有一个叫做具体列明优先。那很明显刀片肯定是比那个零配

0: 件听起来就是要更具体更明确的，所以他们优先要归到刀片里面去。
1: 但是归到这个刀片以后，它的税是就不一样了。
0: 是的，它刀片的税是8%，然后零配件的税的话6%。
2: 最终经过查询最新版的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判定刀片归类进口关税是8%，虽然比零部件的税多了2%，但一旦归错类报错税麻烦也不小。
0: 企业去年300万的进口量来说，那就是有6万的税差，这个6万的税差如果他少交的话，那被海关发现的话可能就是要行政处罚的，那像罚金的话可能是税款的30%到2倍不等的。其次，如果他有行政处罚的话，他的失信信息作为一个失信信息是会被上传到信用中国上面去的，那对于企业的一些合作商，不管是他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他下游的客户，都是能看到企业这个信息的，那企业一个失信信息的话会影响了他们的一个合作关系在的。
2: 刀片是中国机电产品进口多样化的一个缩影，也正因为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加，这本进出口税则对照使用手册每年都要更新一次。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惠互利。像宁波这家企业生产的咖啡机装上进口刀片后，2%都出口到海外市场。
3: 2024年我们是做到3200万，20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2: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3: 我们觉得国外国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
2: 如果说前面进口都是工业粮食，那接下来这批是真正端上餐桌的舌尖美味。这天，一批来自南非的西柚刚刚抵达冷链物流中心，海关人员正忙着开箱查验。
4: 共40箱，23.6吨。对于这40箱鲜葡萄柚，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10箱进行检查。在这10箱鲜葡萄柚里呢，我们会随机抽取至少5个鲜葡萄柚进行剖果检查。那对于像这种有明显的腐烂的现象的，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送检，送到海关的技术中心，由实验室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鉴定。
2: 这批西柚是当地货代公司最新进口的又一批国外水果，今年他们进南非西柚这一个品类就进了150多集装箱。
5: 150柜，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2: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地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6: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7: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的所有的集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的一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2: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8: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所以想来尝一下。
6: 性价比呢？
8: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9: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
6: 节假日呢？
9: 节假日的话大概40-50杯，这款还是比较多的。
2: 除了西柚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 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5: 美国货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排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2: 从西柚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10: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2: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11: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覆盖，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2: 今年1到8月份，梅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12: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1: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它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12: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态度，去真正的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担当。
13: 从意大利刀片到非洲铜矿，从南非西柚到南美牛肉，宁波港的每一个集装箱都在重新定义买全球的含义。今天的超级大买家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买的是全球资源，补的是产业链短板，惠的是国内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买全球的背后是惠全球。多元化采购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开放合作让供应链更稳更韧。实践证明，供应链安全不等于关起门来自己干，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在全球协作中把蛋糕做大。一个自信的中国，正用买的力量连接世界，惠及世界。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0: 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从秀肌肉到秀技能，从谁跑得快到谁干得好，人形机器人进入工厂，能否胜任车间实干岗位？
1: 他必须的，就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0: 总台主持人进入工厂，与人形机器人进行四轮 PK， 谁更胜一筹？
2: 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3: 哎呀，有一定比赛第二嘛。
4: 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
5: 我认为这个可以打九分。
0: 智能体小圆与全仿真机器人首次对话，两者能否合二为一？
6: 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圆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0: 对话稍后播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
2: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圆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好，谢谢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对话演播现场。今天的这场对话，我们将共同来见证人类和人形机器人的一场特殊的比拼。人形机器人可以跳舞，可以跑马拉松，可以踢足球，可以打拳击，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相信大家都见到过了。当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工厂，他们在车间的流水线上，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不是也如此让人觉得惊艳，值得称道呢？我的同事田以南此刻就在深圳，正在和人形机器人开始一场特殊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
3: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仓储打工人小外。刚听说现场有人要跟我 PK 搬箱拆马垛，哎，我还是第一次和人类进行比赛，心情有点小激动呢。我可是 UB 选持证上岗的搬运小能手，特别期待这场人机对决哦。
7: 哎呦，你的开场白有点唬人哈。你好小歪，那今天呢我就是要来挑战你的主持人田以南了。今天来这儿呢我也是这个有备而来的，那今天跟我要比赛你有信心吗？
3: 哎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7: 哎呦，你还挺有格局哈。来，咱们开始比赛吧。好，我等你开始，我再开始啊。
8: Round one Lady go。
7: 他是放了慢动作吗？我怎么感觉干这个很轻松啊？他才搬了两个，

0: 此刻我想对大家来说心中最大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这样的一场比拼最终获胜的会是谁。其实在现场有一个人比我们大家更紧张，因为参赛选手就是他的孩子。哎，不是说田以南啊，是那个机器人。他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1: 周健，优必选科技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2012年创立优必选，2023年带领企业登陆港交所，被誉为人形机器人第一股。2025年身高160厘米以上的全尺寸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销量达1079台，收入8.2亿元，均位列全球第一。Walker S 系列成为全球进入最多工厂实训的工业人形机器人。2026年，优必选计划将年产能提升至万台规模。
0: 好，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周健，有请。
2: 你好，
3: 欢迎周总。
2: 你好，
0: 好久不见啊！
2: 是。
0: 你觉得刚才那场比赛跟你心目当中的料想一样不一样？
2: 我当然希望 YE 能赢，但是我知道半空下可能不是他强项。
0: 我们坐下来一块看，好不好？
2: 谢谢。
0: 来，我们来一起预测一下第一轮的比赛，最终田以南有可能获胜的，请举手。好像一半多一点啊！我想采访其中的一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这么坚定地认为他能够获胜？
4: 因为我们是一家智能物流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所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当中，搬箱子在这个物流仓库里面搬箱子这个少不了的。
0: 您的这个潜台词有四个字，叫手拿把掐，这是我们物流机器人最拿手的一件事儿，是吧？
4: 对的，它必须的，
0: 就必须的。
4: 搬运的活干不好，其他活都不用干了。
0: 那我们来看一看比赛的进程是不是能够到达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期望的比赛结果哈。
5: 我怀疑他在偷懒，你知道吗？我就还剩一摞了，要不等会儿你吧。
0: 现在看上去好像小外稍稍的有一点落后啊，周总。
2: 是，我觉得落后还蛮多的。
5: 好了，最后一摞，不等你。
2: 您的同事我觉得非常从容，对，
5: 很从容，
2: 因为他还可以好多个箱子一起摞着一起搬。

0: 多长时间？
1: 4分钟。
0: 对，你继续搬。
1: 我需要帮他吗？
0: 不用。这个月奖金没了。

0: 终于完成了这一摞，等得我好辛苦啊！小歪，你知道你这个六摞箱子你搬了多长时间吗？搬了有将近50分钟啊，所以这轮肯定是我赢了啊！我觉得小歪干的这个活呢，用5个字来形容啊，真的是慢工出细活。就是虽然搬得很慢，但是呢，每个箱子呢排得很整齐，一列一列的，一看就是好学生的思维啊！你看我刚才其实都偷偷作弊了，2-3个箱子一起搬的。还在最后做一下复盘总结啊！好了，那不管怎么样，第一轮比赛我是完全胜了哈，小白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1: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比赛，主持人用时4分钟，机器人小外用时50分钟，机器人用时是人的12.5倍，机器人搬箱子搬得挺慢的，为什么我们还要让它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当中呢？
2: 搬运的活儿，相对来讲其实对人类长期来讲是不太友好的，因为它需要搬重物，然后同时要放我们讲的就是不断持续的弯腰做这种相同的工作，对我们的来讲就是属于比较简单枯燥重复的劳动。那目前人形机器人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这个因为是空箱，等它加了重量之后，也许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1: 所有的机器人的研发者对于机器人其实都是情有独钟的。你的

0: 同事告诉我说，你的微信名就叫机器人他爸。
1: 对，嗯，机器人就像自己的孩子的感情，从小像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拉扯大的，从最早的 AI 硬件都不是特别收敛，嗯，做到今天能够上场干点活了吧？先不说干活干得多好，嗯，这种慢慢培养长大这种感情，可能有了孩子的这个父母亲会比较了解这种感觉，所以我的微信名这么多年一直没变。对，
0: 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注重机器人进工厂？
1: 其实我们最早做机器人更多想的是能够未来进入到家庭，后来发现这个技术，包括我们讲的现在我们的讲的这个世界的物理 AI， 包括这个整个世界的构建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工厂这种结构化的场景，能够让机器人做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的劳动，能够让人类从这么繁重或者比较伤害健康的这种一些工作中能够解脱出来，我们就觉得这个时机差不多从2022年左右就开始逐步到来了。
0: 所以我特别好奇，为什么在我们已经有现代化的生产流水线，在我们有日臻成熟的机械臂的同时，还一定要研发机器人进工厂？
1: 工业机械臂目前来讲，可能是更多在专一的单一的场景做一些简单重复来往的一些工作，比如汽车的喷涂啊、焊接啊一些的工厂场景，已经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了。
0: 对，
1: 但是看到汽车总装线上的汽车里面的内饰啊，包括汽车的这里面的安装，把一个沙发放到这个汽车里面装好，
0: 对，
1: 打螺丝轮式的双臂的人形机器人，其实就越来越受到这个需求了。
0: 其实这个问题大家的关注度都非常高，包括我们节目的数字人小袁同样也非常关心。小袁，你能不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以人形来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2: 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进车间干活的机器人，我要是缩在一个二维码里出场，那也太不懂事了。说白了，再聪明的智能不实际落地，只是一份昂贵的 PPT。 我以人形出现，就是想证明 AI 这回是真的想卷起袖子跟大家一起把活干了。
0: 很棒，今天呢我特别想带着你到我们的观众席当中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来，跟我来。小袁，你看看我旁边的这两位，他们是仿生机器人，你觉得他们长得像不像人？
2: 像，像到我第一反应就想问他，姐妹，你这皮肤用的什么护肤品能做到这一步？今天我们对上频率，不是两台机器握个手那么简单，而是中国制造两条路的交汇，一条从代码里长出想象力，一条在生活里把它变成温度。
1: 超仿生是我们Ubisoft推出的这个进入家庭情感陪护的这么一款机器人。那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特别像真人，它还有我们的一个自研的情感大模型，它能够跟人去不断的交互。
0: 小优，那你今天看到小袁，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他说吗？
3: 我想问的是，你虽然是人形，但是还在屏幕里，要不要像我一样变成真人？
0: 哦，小袁有这个心愿吗？
2: 当然愿意啊，谁不想从屏保升职成员工呢？真变成人形，我就能走出这块屏幕，把云端的算法直接拧进现实的齿轮，不用再隔着信号喊话。不过话说在前头，我变成人形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想像 Work Buddy 这样的智能体一样，为大家搭把手办实事，让我的聪明真正上岗。
0: 好，那我就带着你的心愿来问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周总，他的这个心愿能实现吗？
1: 当然可以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复制他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他的一些他的独有的情感的一个情感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赋予他自己特殊的性格，也同时能把他的声音给定制出来，所以说完全我们能够把这个小袁能够从虚拟当中复制到这个现实当中。对，
0: 小袁，等到你心愿实现的那天，你就可以坐在我们的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一起来参与我们对话的讨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现场的比赛，好不好？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下一轮比赛。来，
4: 第一轮比赛呢，我赢得太轻松了啊，都有点胜之不武了，因为全都是空箱子，毫无压力。所以第二轮比赛呢，每个箱子里呢，我们又加了10公斤左右的重物，相当于呢就是一个西瓜或者是一桶油的重量。小歪的箱子里也是这样。小歪，第二轮比赛别再让支持你的人失望了啊！我们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

0: 人类不断的弯腰，然后呢去搬一个10公斤甚至15公斤未来20公斤的这么一个重物，对我们人类来讲是极其不友好的。主持人可能目前也很难把几个箱子摞在一起搬了，因为这个重量就直线的对上升。没错没错，
1: 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累了啊，
2: 搬了一半了啊，必须要歇一会儿。刚才搬的过程当中啊，先让我喘口气吧。搬空箱子的时候，我一次是能搬2-3个箱子，但是比如说加了这个重物之后呢，一次最多就只能搬一箱了。从这个抓取，然后拎起，然后平移，再把它放下，再推进去整理等等。搬空箱子的时候呢，你不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是个问题？但加了重物之后呢，你觉得每一个分解开来的动作，都需要你全身的这个肌肉跟关节同时在发力。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能人类确实在这种连续的搬重物的环节当中还是会吃力一些的。但我搬的还是比小歪快啊。好，继续，后面还有一半，咱们继续加把油。
1: 咱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式给两位选手都加加油？因为毕竟呢，远在深圳的他们开始的是一场很艰难的比赛哈。
0: 我们会有一台我们 UB 选的这个 Walker C1 的机器人，今天让大家给他展示一段才艺，给到我们的这个观众们看一看，
1: 来，掌声欢迎。哦，哇，华尔兹开始了。太棒了，伴随着优美的旋律，人类和机器人的共舞就在大家的眼前呈现了。

0: 我们在舞蹈演员的脸上看到了幸福和甜蜜啊！哇，来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机器人。
1: 这是我们比较重载的一款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您看它的脚步和刚才这款商业版的机器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
0: 这两个机器人从身形上就看出它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这是我们的 Walker S2 工业版的人形机器人，它双臂能负载15公斤以上的重物，专门是在我们的汽车工厂包括 3C 电子厂去做一些打工的工作，所以它比刚才那块 C1 跳舞的商业版的机器人明显看上去更加魁梧，更加强壮，
0: 包括关节，
1: 没错，
0: 包括AI 的智能的大脑等等，都有各自不一样的特长， 对吧？
1: 根据不同的场景定义它的定义它的身体躯干，包括它的具身的能力做什么，我们的 VOA 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场景应该需要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我们才去定义它的外观甚至皮肤。
0: 跟我身旁这位擅长跳舞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的关节好像就秀气了一点。
1: 这款关节首先它的扭矩输出的这个不一样，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可能搬运重物的力量。第二个呢，它是需要更加抗冲击。这个时候就是看关节的定义不同了。
0: 而且刚才他在舞蹈的时候我们被他的那个扭胯的灵巧所震撼，
1: 是没错。像我们这款机器就不需要扭胯了，因为它就是比较扎扎实实的把下盘坐稳，然后去搬东西干活就行了。
0: 一个是实干家，
1: 没错啊，
0: 一个是舞蹈家。请回去休息吧，来来，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谢谢。
0: 大家看机器人更多的会聚焦于它的外观，它的四肢，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要请周总带着大家看最核心的地方之一，就是他们的关节。现在眼前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拆解开来的这些关节的部件。
1: 关节相当于来讲就是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0: 是
1: 非常非常重要，它所有的力量都是来自于这个发动机。那我们机器能干活也好，能跳舞抗冲击也好，其实很多来自于这个关节。我们的一个斜波斜波减速在于它是个柔轮的一个情况，对。那柔轮的
0: 情况，这个是我们平时听到的专业词汇。
1: 简单来讲，斜波的关节这个减速，这个关节模组它最大的能力是精度高。
0: 精度高，
1: 对，体积相对小，然后呢，它的这种相对来讲干我们的分拣，包括我们一些精密装配的活儿，用在工业端是比较多的。我们的行星减速，那它是比较刚性的，对，
0: 是这个吧？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看，
1: 它比较刚性，然后呢，它的齿轮啮合是有。这个我们讲的间隙差

0: 的，导致了它的精度是不如这个我们的斜波减速的。
1: 但是看上去它应该是更结实、更牢固。
0: 哎，对的，它抗冲击力非常大。
1: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灵巧的跳舞的机器人，
0: 没错，
1: 它的关节其实用。

0: 夸张的话，那不需要精密装配的话，它可以全部采用行星减速，上肢和下肢四个手臂都可以这么用。
1: 这些关节都是我们自研的吗？
0: 那我们其实我们的关节年产已经是达到了百万级别。
1: 你们曾经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吗？
0: 非常困难。这个关节其实从定制化一直到客户的需求，以及它的稳定性、寿命，达到比如几万个小时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难度的。看着只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耗费了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关节开始起家，然后做这个机器人的。
1: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去国外采购一些现有的产品？
0: 当然有，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这个产品，老实讲海外的产品还是蛮贵的。所以我们希望从关节开始做我们的国产化替代，所以说这一点对我们的整个未来人形和具身以及供应链是显得尤其的重要。
1: 我们俩对话的过程当中，远在深圳的这场比赛依然还在进行过程当中，现在应该比赛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看在第二轮的这个比拼当中到底结果怎样。

还剩最后一层了啊！你看我现在看他呀，我觉得他怎么脸不红心不跳的，我都已经感觉有点气喘吁吁的了。哎呀，观众朋友，你看看完我今天跟这个小歪的挑战赛，你还觉得主持人只是一个动动嘴皮子就行的工作吗？根本不是，区区的优势就体现得很明显了。但我们人类不能输，还剩最后一层，加油把它干完。

0: 好了，不错不错不错，小歪辛苦了辛苦了，看你一点也不累啊，你是不是不需要休息啊？
1: 我没有体力上限，可以全天不休息的一直干活哦。
0: 太厉害了，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可以自动补充电量，也可以更换电池，保证24小时持续作业呢。哇，
0: 这时候我都有点羡慕你了，可以直接换电就行，厉害。机器人的优势其实就在这儿，它呢不怕零部件损坏或者老化，随时更换就可以了。人类是需要休息的，肌肉它是有损伤的嘛，所以在具体的一些生产车间里面，比如说还有粉尘啊、高温啊等等，都对我们的人体有影响。所以这时候呢，机器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啊。小歪不用灰心啊，你还是有价值的。
2: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胜出的依然是我的同事田以南，他用时12分钟，机器人小歪用时50分钟。哎，我们一块来回忆一下第一局的比赛结果哈。小歪的用时好像也是50分钟，对吧？
3: 对。
2: 小田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好像仅仅用时4分钟，是之前的3倍。是因为我们搬的箱子更重了吗？
3: 更重了，
2: 更重了。
3: 然后人的体力会不够这么持续坚持，然后它会变慢。对。
2: 那我们也替小歪问一问吧，究竟在什么样的比赛当中，我才有可能胜了小田呢？
3: 我觉得不用太多，再多五落，可能他就赢了。
2: 可能我们的主持人就会说，我能不能暂时歇一歇？哎，
3: 他这一歇，机器还在干，这个差距就没那么明显了。对。而且您刚刚看到他的马的舵非常精准，人类马的可能有点歪七扭八的。
2: 对。
3: 我们的对的齐是非常精确的，
2: 是
3: 都是毫米级的这种对齐的。您别看这个搬箱子慢，可以说我敢可以跟全球的其他机器人
2: 负责任地说，
3: 谁来给我比拼这个搬箱子，应该是我们能胜出。
2: 您说到的这个搬箱子的场景，我们今天现场的嘉宾也非常的熟悉哈。
4: 主持人更像是百米赛跑的这个爆发型选手，那么机器人它是一个马拉松选手，那从短期来看，主持人肯定会赢，但是机器人它能够长期稳定连续的做重复的工作，它没有情绪，它的速度和输出都不会衰减，这个的话是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线上面特别需要的，因为现在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招工难用工累这样的矛盾，现在的年轻人实际上

0: 是不愿意从事这种线上长期重复的这种工作，所以我们招不到这样的工人。那这样的工位的话就是特别适用于人形机器人。如果人形机器人把这个一个是多场景的运用能够把它停上来的话，那我相信整个一个人形机器人对于我们汽车总装车间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
1: 我们在生产线上哪些工位使用量最多，对人的劳动强度影响最大，那我们都认为半箱子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然后现在在各种不同的工厂和物流中心，我们都在做这个半箱子机器人干活，已经接近和达到客户对机器人的这样的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它的管理就非常简单，不像管人，所以在然后还有安全生产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的客户啊都能够接受机器人现在和人还差一点效率的问题。
2: 未来机器人它一定会走入到工厂，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是做卸客行业的，那么卸客行业的话呢，是目前全球来讲是典型的一个劳动密集企业，用工比较多的。2025年的数据，全球目前大概是460万人，那么中国大概是290万人。那作为温州是中国协都的话呢，目前我们有这个5000家制鞋企业，近万家的配套企业，相关的从业人员将近50万人。所以当时我跟周主任在见面的时候谈到机器人，我是非常迫切要机器人尽快进入到我们这个领域。
3: 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也特别请导演去采访了一些观看比赛的人士，我很想听一听他们对这样的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啊。
4: 我们在车间进行比赛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正好来送快递，他饶有情趣地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我们索性也邀请他进行搬箱子体验。搬了2箱之后感觉怎么样？
5: 感觉到要叹一口气的感觉，很累的，
4: 必须要歇一歇。日常比如送快递的过程当中有会碰到这么重的东西吗？
5: 偶尔会有的。
4: 偶尔会有，如果碰到这么重的东西，一般是不是有其他的师傅跟您一块儿来？
5: 有时候我们同区域上会叫个兄弟伙过来帮我一起搭把手啊，这样子搬一下会好一点点。
4: 如果让您每天都开始干这个，
5: 不愿意，这个劳动强度有点大，
4: 比您现在这个送快递的强度要大。
5: 要大要大，因为我们送快递有时候还会休下气啊，缓一下啊，这种就是连续工作的话就受不了了。
4: 宁愿现在继续干快递，也不愿意搬这个重物。
5: 对对对对对对。
3: 现场意外闯入的这位快递小哥，应该说给了机器人小外很大的一个信心。其实可能这对于很多制造业企业来说也是今天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并没有那么多他们期望当中的年轻人能够被招到企业里面来。我们也来做一个现场的调查吧，曾经被招不到人这件事儿所困扰的请举手。还是有好几位哈，包括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三位嘉宾。卓总，我看到您刚才也举手了哈。
1: 机器人的在 to B 的场景里面，其实价格没有这么敏感。to C 的其实我们测算了一下投资回报，大概2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广泛应用，主要还是在模型数据和它的作业的稳定可靠性，而并不是比拼人力。这个人形机器人迅速降本，我认为这个不重要。
6: 卓总为什么会这么去看这个问题？包括他的很多客户本身是海外的，海外的客户他的在某些欧美国家，他的日韩那些国家，他本身的劳动力相对来讲比中国还高，这对他们来讲招工难以及这个成本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第二个，他们那边我的理解，他们很多在产业工人的效率上是没有中国人效率这么高的，所以他们比较能够接受一个机器人能够快速地进入到工厂。
3: 我们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共同见证的这场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比拼，所谓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而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当中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人和人形机器人各自的强项究竟是什么。我们暂且离开搬空箱子和重箱子的那个环境，我们在灵巧度上来测试一下人类的强项是什么，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强项又是什么。咱们

0: 它们放在流水线上来分拣物品，来看一看他们的下一轮的比拼。
1: 刚才呢，我们干的是一些重活粗活啊，接下来干一干精细活。这是一个分拣机器人，来到的是分拣的场景，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工作状况怎么样。来，准备，开始。好，我跟他一块儿。

0: 感觉他的速度还有待提高啊，没有我快。
1: Later。
0: 好，我已经完成了。看一看机器人，它其实呢，可能难点主要在这个识别上面。刚才自己抓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哈，比如说我常用的是右手，我右边抓的会快一点，左边抓的就会慢一点。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机器人估计也是个右撇子。因为刚才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现在呢还是在调试阶段，所以我估计它的这个识别系统，包括它的抓取系统，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哈。
2: 其实对于分拣物品这件事儿来说，对机器人的挑战是什么？是来自于对大脑的挑战，还是对于硬件身体的考验？
3: 都有。就首先我们首先得识别这个物体，目标物体，然后呢，包括它的尺寸，什么样分拣，什么样去分拣法，然后同时呢，它的肢体的这种我们讲的全身的协调运控。一般干这样的活，一般对这个节拍和效率要求是蛮高的。它跟搬箱子不像，我搬14个小时，反正能搬完就行了。
2: 是，
3: 所以这种情况下对它要求节拍比较高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巨身的大脑，包括我们讲视觉，甚至未来还有力触觉反馈，然后这种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帮助和挑战，包括它抓空的一些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这种尺寸的这种物体去做一个数据学习，我需要大量的数据，未来泛化能力提高，就是很多不同的品种的种类的这个物体我们都能去抓取识别，而且速度能达到人类，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动作未来能达到人类的80%-90%。对，
2: 经过了刚才三轮的比拼，像

0: 机器人的能力非常强，但机器人也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今天呢，特别列举了六个场景，你们觉得在3年之后，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胜任这样的场景，请举手。我们看看第一个场景，叫重复搬运，来，请举手，通过。第二个场景叫精密装配，有3位看好，有其中1位觉得有点担心。第3个场景叫高温等恶劣环境的工作，4票全票通过。来，我们看一下第4个场景，随机瑕疵判断，3年之后的机器人表现，哎，同样也很看好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剩下的2个场景当中，4位嘉宾是不是意见一致。来，第5个场景，狭窄空间取料，还是有一位没有举手。
1: 机器人做到的前提是在规则的狭窄的空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遇到堆叠或是说歪斜，或者是堵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需要人去介入去把它修正的，那么也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人机协同才能够完成的。
0: 再来看最后一个场景，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请给出你们的判断。1票，3票不看好，
2: 只有我一个人。
0: 对，你觉得是因为你是机器人他爸，所以你这么看好他？他们是用户，所以他们觉得有担心。
2: 从我的角度来讲，多品种小批量反倒是人形机器人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和特点。我们的工业机械臂一旦在一个场景固定了做单一专一的工作之后，往往会导致它要调整的工艺生产线很难，不同的品种，而只要足够把这种不同品种的这个数据喂给机器人提前，也随时切换，对我来讲其实是一样的。
3: 周总肯定有他的这个想法啊，那从我这个行业来讲，我认为这个是不现实。刚才周总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批量，那么小批量如果你在做的时候呢，你要积累大量的数据，那么像我们做鞋子的，
0: 对，
3: 就是变化很大，今年流行什么，明年流行什么，变化非常大，男鞋女鞋你没办法采集数据。如果说我今天小批量，那你的定义是我们几百双还是几十双小批量，那如果为这个几百双几十双小批量要进行前期算力的研究，等你这个算力都搞好了，我鞋子都做完了，我的时尚期已经过了。
4: 其实在多品种小批量的这个生产过程中间，其实最缺乏的是数据，因为要训练机器人，就他要去做一个新的生产任务作业任务的时候，是需要大量数据的。整个的这个小批量非常周转快，就你连数据采集跟训练都还没完成，
0: 对，
4: 我就要马上就这个订单已经结束了，这种挑战是特别大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接下来呢，我特别想邀请小猿也加入我们的对话。小猿，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5: 今天在座的有机器人，还有造机器人用机器人的，堪称一张机器人产业链全家福。我想趁此机会斗胆替屏幕外的普通人问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机器人一台接一台入职工厂，我的工作会怎么变？我又该往哪儿使劲？这份焦虑挺真实的，我想请各位嘉宾都掏心窝子聊聊。
2: 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很多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角度来理解吧。首先，我们是把流水线上一些简单重复枯燥繁重的劳动中，让我们的人类第一步的解脱出来，人类从一个角色就完全跳出来了，不去干这种简单重复枯燥劳动，其实谁都不愿意干东西，人类可以做创意维护保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机协作往往是就是说简单重复枯燥或者人类不愿意干的工作让机器人去干，人类从这个升级出来了，他成为创造者、训练者甚至是裁决者。
4: 完全赞成周总的这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人类不断地去把这些危险的繁重的单调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这个是一个使命，而且也是一个必然，它不可阻挡。
1: 就几次工业革命，它不是说淘汰人，而是促进了人类的一个更快的发展。那现在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也是一次工业革命，其实是一次这个就业形态的升级，就是让人去做更有创造性的

0: 做一些这个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比如像机器人训练师，或者说工艺工程师，或者说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班长，管理一群机器人。
1: 事实上，在今天很多的实践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人机协同的一些全新的合作场景。我们看一看，来。
2: 你好，天宫行者，我叫田以南。哇，你这手臂力量还挺大。
3: 我现在用的这个套件就是同构臂套件，做的动作能够实时的传到他的身上，你可以用各种姿势去拿这个杯子，
2: 灵巧度还是很精密的哈。
3: 对，很灵敏的。您可以来体验一下，
2: 我来试一试。我看着感觉挺轻松的，捏手指是按这个对吧？
3: 对，而且它有不同程度的抓取力度。
2: 对，这个口还挺难的。我发现用了这个同构臂之后，我手都不知道怎么动了。这个实操远比看着要难很多，我觉得。哎，为啥这么难呢？看着觉得很简单。哎呀，好难，我想放弃了。好了，我宣告挑战失败。
3: 还是主要看他大拇指的位置，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儿的话，可能有一些视觉偏差，他也是可以用一些什么 VR 眼镜，然后去以第一视角去操作，那样会方便一点。可以，已经很强了，已经很强了。
2: 谢谢你的鼓励。好，
3: 可以。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这两条手臂都一样哈。
3: 对，两条手臂都可以操作。啊，小心桌子，从侧面拿上来。侧面。嗯，
2: 比如说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人比如说在家里，然后让机器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如说比较危险的地方，
3: 可以的，
2: 人无法不方便出面的地方，让他去操作，执行我们人类的指令。
3: 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1: 你看，从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相互比拼，再到现在他们的齐心协力，可能也都为我们的人机协同写上了一个全新的注脚。我特别想问问周总啊，未来三年我们的生产线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人机协同的新场景？你准备了一张图带着我们看一看。
4: 这可能是个汽车工厂哈，然后那边就是冲压车间、焊装车间，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像工业机械臂一样的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人类的员工其实他做得很轻松了，可能以前这个工作是人类在打螺丝，那这个人类拿着一个 pad 或者拿着一台电脑，他只是随时看看这个机器人运作的状况。那最后还有一批人类员工，大家可以看到是在我们的这个总控室，我们的人类员工可以在总控室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叫群脑的制控。
1: 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进车间，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你们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想要和周总交流。
5: 其实我是来自这个机器人的二次开发这个行业，那么我们主攻的也是这个工业的场景，那么我想就是跟周总取个经，就是在大规模部署这个方面一些困难，然后是怎么样去突破的？谢谢。
4: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说的确我们从实验室走到这个大规模部署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我们在对场景的理解，我们对很多场景就像你说的，我们只是做机器人具身的，我不可能对教育、对制鞋、对做服装、对做物流、对做汽车都懂，所以我们一直在打磨，就是寻找更多的数据，场景中垂直垂域的数据，这对我们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断地收集这个包括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数据，以及我们的真机现场的采集的数据，又必须选择寻找大量的合作伙伴，跟场景里面的头部企业去形成合资或者合作。我其实觉得为什么机器人市场如此的广大，就在于所有360行360业，不像我们汽车只是出行，我们的某些东西只是为了干某一个活儿，这个人形计算器理论上未来可以在360行业真正的赋能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360行业的不同的理解者、参与者，以及我们讲的甚至二次开发，我们一起来共同打造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今天离开场景谈人形机器人，我都觉得稍微还有点那个距离。对，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谢谢。对。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十一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

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气管，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游

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从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动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冰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她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冠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

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他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学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0: 人体内有一座气血银行，一旦运转失常，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1: 一到冬天，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
0: 到底气血银行会出现哪些故障？怎样自测？如何顺时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把握白露到秋分的黄金调养15天。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几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几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从这一天开始，大自然就开始秋收的节奏了，我们身体也是如此。春夏布散在体表的气血这个时候就开始回收了，为秋冬藏精和来年阳气生发要储备本钱。但如果这个气血收敛不好的话，短期内你可能会觉得浑身乏力没有劲儿，长此以往，抵御秋冬严寒的底子就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状况。那么这个气血怎么样收敛呢？关键在这儿，来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气血银行。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一个气血银行，如果它运行正常的话，哎，咱们气血调和就会有序。如果这个气血银行功能不足的话，疾病就会找上门了。那么这个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如何保证它的功能正常呢？接下来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掌声欢迎三位。你好，方医生，欢迎你来，
1: 你
0: 请坐，请坐。
1: 好，
0: 你好，陈医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张医生，来，请坐，
1: 谢谢。
2: 方方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岐黄学者。陈佑南，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

0: 副院长、教授张海波，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1: 方教授说，你们这期节目气血银行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而且跟身体之间的关系很精准哈。
2: 这个比喻的确很恰当也很准确啊。人要活在这个世上，他首先呢要有本田，这个人体的气血运行是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本田。我是做重症的，这个经常就是遇到这些老年患者，一到冬天受到外面的感染，他就容易得重症肺炎，这个心功能也不好，容易得心梗，容易得中风、贫血，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归根到底啊，都发生在气血上。如果我们的气血充足，不仅能少得病、不得病，更重要的，遇到重大的灾害，像身体发生的重大疾病，都一般都能扛过去。
1: 方医生特别告诉大家，气血就是你人的本钱，是你的底子，这个底子厚不厚取决于你在重大考验的时候能不能挺得过去，所以气血重要，但是这个气血银行更加重要。那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气血银行到底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爷。
3: 我觉得应该是脾胃，因为银行嘛是存钱的，人的脏腑其他的要么就是包紧的，要么就是漏的，只有脾胃能完成存这个动作，所以我猜是这儿。
4: 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应该是心脏，因为你想啊，这个心脏它是供这个血循环啊，然后呢它可以让这个血四通八达的到全身，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才是银行。
1: 好，陈医生，有人说是脾胃，有人说是心脏，到底是他们说的对不对？
5: 其实两位说的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呢两个都不太对，
1: 都不对。
5: 那么我们如果打这个比喻的话哈，这个脾胃呢它更像是造币厂，它没有这个存的功能，
1: 脾胃主运化、
5: 对。然后我们说心脏呢，它心主血脉，它是把这个钱送到要用的地方去，所以它也不负责这个银行的这个存储功能啊，或者是周转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脾胃也好，心脏也好，都不是我们的气血银行。
1: 那陈医生告诉我们，到底气血银行是什么？
5: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哈。冲脉，你看，每个人都疑惑，冲脉，冲脉是哪儿？我们都听过动脉和静脉，冲脉是什么呀？张医生，
6: 萌萌，你听说过任督二脉吗？
1: 任督二脉，武侠小说里面我们经常听说。但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之后，武力值绝对增加。
6: 我们人体啊，中医认为呢有经络的循行，那么经络里面呢有十二正经啊、除此之外我们称为奇经，奇经啊有八条，叫奇经八脉。冲脉和任督二脉它们都被称为奇经八脉。
1: 奇经八脉，
5: 冲脉呢和我们任督二脉都起源于包公，属于同母三兄弟，
1: 他们从一个地方出来，但是分了三支。
5: 是的，这在我们中医里面叫做一元三奇啊。那么都从包公出来以后呢，任脉循行于我们的前面，督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往后走，那么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冲脉呢，它起来了以后它自己本身就能分三支啊。那么一支呢夹着我们的肚脐，就是沿着我们的跟着肾经一起往上走，还有一支呢哎绕到后面往后走，还有一只下到腿，其实它是我们可以说顶天立地的啊，就是我们从头到脚它都管，所以呢它一是叫做十二经脉之海，也叫做五脏六腑之海，也被称为血海，从它有三个海的这个命名上我们就能看出它的重要性。
0: 医生告诉我们，冲脉之所以被叫做人体的气血银行，关键就在于它管着我们全身气血的存和放，是调节气血的核心通道。当人体气血充足的时候，冲脉可以把多余的气血存储起来，一旦哪个脏腑气血不足，冲脉会把储存的气血输送过去进行补充。冲脉对身体这么关键，那为什么要选在白露这个节气重点来调养它呢？
1: 我们接下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哈。唐老师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白露这个节气的特点是什么？
7: 白露呢，从秋天来算的话，它是第三个节气。白露有三候，一候呢是鸿雁来，二候呢玄鸟归，三候呢群鸟养休。为什么这个节气它白露三候都关注鸟？

0: 因为鸟对气温变化感知特别敏感，立秋的时候开始还是炎热，到了这个白露就开始凉了，转凉了。我们从农事来说，白露呢它有一个两头忙的一个特点，因为它是属于既是收获的时候又是播种的时候。
1: 白露开始秋收了，但其实有些地方在白露这个节气也要开始种了。要种什么？
0: 要把这个田地准备出来，然后种麦子，就是冬小麦。
1: 所以唐老师告诉我们，白露这个节气一边忙着种，一边也忙着收。陈医生，其实气血银行也就是冲麦也是这个特点，对吗？
2: 对，也是这个特点。因为刚才唐老师的话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天人合一。你看刚唐老师讲这个鸟类对气候啊温度的感知非常的敏感，其实我们人类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这个冲麦在这个时节干两件什么事呢？第一件事，它把我们夏天体表的阳气要往回收，就有点像我们夏季种的这些东西要收回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说到农作上我需要为冬季的播种做准备，其实我们这个冲麦干的也是这件事儿，就是它要为我们的五脏六腑提供冬天的这个过冬的能量，这样呢在来年春天的时候这个阳气才能更好的生发出来。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冲麦是气血银行，那么这个节气呢它是唯一一个我们它既要收又要放的这么一个窗口期，我们两边同时把它的功能加强，让这个钱呢转起来才能发挥功效，所以这个窗口期是非常珍贵的。
1: 陈医生说的特别好，这个钱得有的进得有的出，就是要让它流转起来。气血银行也是如此，当它有的进了，有人帮你收住，你这样冬天的时候才会能抵御严寒嘛。同时也要在需要给的时候能给得出，流通要正常，阳气才能生发，身体才能有劲，不至于乏力。那这个气血银行怎么样保证它的运营正常、运行畅通、功能正常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常遇到什么问题。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结了三点：第一叫气血收不进，第二叫气血调不出，第三叫气血走错路。首先，请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气血收不进呢？
2: 气血收不进主要说的是它回收的这个功能有问题，那在我们中医上呢叫做冲脉漏藏。
1: 气血漏藏，它会让身体出现哪些表现？言外之意，症状是什么？
2: 那么最典型的症状呢有四点，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1: 来看一下大屏幕啊，有四点。
2: 第一个最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小腹冰凉。那这个小腹冰凉不是说我吹空调啊，或者我去游泳完了以后冲了冷水澡的那种凉，这种凉呢是从里往外透出来的。
1: 是不是手放在这个肚子上会明显感觉这发凉？
2: 肚子以及肚子下面一点，就是我们说丹田的这个位置。
1: 一年四季都凉吗？
2: 对，一年四季都凉。然后不管我们喝热水、热水袋，还是你拿手去捂，你发现你把它捂不热。就是你的这个热乎气儿源源不断的就消散没了，但是这个凉气儿还在不断的往你手上去，对，往外给。
1: 好，第二，夜尿频多。
2: 对，夜尿频多呢，就是这样的人晚上总是想起夜啊。那么这个起夜并不是说我晚上临睡前喝了多少水，我这个水量比较大，是我去趟厕所尿一点，躺床上躺一会儿不行，我还得再去一次，所以是频多啊。这个频字也非常的重要啊。
1: 腰膝酸软，
2: 腰膝酸软呢，就是这个人会觉得我没劲儿、疲乏，立不住，就是我。我们说酸这个症状哈，它不是疼痛的那种僵硬，它是跟后面的软是结合在一起了，就是我不管上楼也好，我哪怕是站着我直不起来，我必须是佝偻着才舒服。对啊，就是撑不住。
1: 最后一个症状就叫做五更泻
2: 啊。这个五更泻呢跟我们前面的夜尿频多有些人会混，但实际上这个泻指的是大便。那么再看这个时间上，指的是我们快到早晨天亮的时候，四五点钟的那个时间，
1: 凌晨四五点
2: 那么这个想上厕所呢，不是说我要去小便，它是我要大便。那么这个大便呢，我们看泻这个字，就是含水量多呀，便稀呀，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消化的食物啊，所以是五更泻。
3: 因为我在上专家门诊时候遇到一个病人，这个人50多岁嘛，本来他是来看失眠的，我给他脉一打，这个再仔细体检了一下，按照肚子量，最后我都问他症状，我说你晚上小便几次啊？他说我四五次，小便清长，他不是尿一点，像前列腺的尿一点他就没了，不仅次数多，量也不少，那么更坚定了，我认为这个病人就是一个冲脉漏藏。
1: 漏藏，
3: 这个冲脉啊，它其走少

0: 因圣经，他的寻寻的就是少妇。你像一些少妇的冷痛，我们可能一些在慢性病当中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呢，都要考虑到冲脉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病人，我经过艾灸，同时用中药调理冲脉的阳气，这个病人不仅小便少了，睡觉也好了。
1: 这几个症状我听起来特别像肾虚，而且是肾阳虚啊。
2: 嗯，对，有些类似的。因为冲脉呢，它是调节这个全身的经络和气血啊，而肾脏呢，它是藏着人体的先天之气元精。
1: 嗯
2: 啊，实质上我们很多肾虚都是由冲脉的虚导致的，可以说冲脉虚是肾虚的一个前奏。
1: 我怎么去判断我此刻到底是冲脉漏藏还是肾虚？
2: 给大家教一个简单的方法啊。我们呀，前面啊，肚脐以下，在正中间，四个手指叫我们的关元穴，可以摸一摸关元穴。如果关元穴这儿觉着发凉，那就代表着我们冲脉的源头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的，它的漏藏。好，还有一个穴位在我们啊后腰部啊，可以沿着我们的这个肚脐啊往后捋过去，后面整个脊柱两边1.5寸啊，这个位置是我们的肾腧穴。肾腧穴顾名思义是肾脏在后背输注的两个点。如果这两个地方发凉，代表的主要就是啊我们的肾气虚。
1: 张医生，我要前后都凉代表了，
2: 说明这两个都有问题了。
1: 来，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一起来摸一摸哈。来，雨飞说一下这两个位置发凉吗？
3: 我觉得好像这个关元穴这一块一年四季前面都是凉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生理期的时候更凉，然后就会拿那个暖宫带就暖这一块，就是热，然后就会舒服一些，然后暖宫带去掉之后会发现就又会变成凉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热。
0: 这个一个是女同志，第二个是这个经期，那罪魁祸首就是冲脉出了问题。
1: 来，把话筒给到唐老师。
4: 我感觉呢，因为我是要穿这个叫什么背心的不背心不穿背心会有点感觉会有点凉，但是摸起来这次没有太显，过去有过就是发凉，这次腰部发凉都
1: 好。像唐老师这样的总爱穿个背心，估计前面发凉，但是后面摸起来也有点模棱两可的凉，这可能是哪儿比较虚？
0: 我认为啊，它有双重因素，一个是个生理机能的自然衰退，就是肾虚。第二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冲脉啊漏泄。
1: 无论是前面发凉还是后面发凉，其实这都代表了一种虚。别忘了刚才张医生说了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冲脉其实它的虚往往是肾虚的一种前奏了。
5: 专家告诉我们，冲脉漏藏就会让我们身体里这座气血银行存不住气血，待到秋冬时节，身体抵御病邪的能力下降，就容易遭受外邪侵扰，出现反复感冒，甚至诱发重症肺炎等问题。长此以往，还会耗损我们的先天之本肾精，发展成肾虚，带来更为棘手的身体问题。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冲脉漏藏呢？医生指出，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便是人体阳气不足。阳气是冲脉发挥封藏收纳作用的核心动力，冲脉想要固摄住全身气血，离不开阳气的温煦与护卫。一旦阳气亏虚，冲脉就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支撑，固摄气血的能力随之下降，冲脉本身的封藏功能也会因此受损。
6: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好是夏季过完了，然后要进入秋季这么一个过渡阶段，我们很多人在夏季的时候吹空调也好，喝冷饮啊，吃这个冰棍啊也好，那么这些都会阻塞这个脾胃阳气的运行，那么到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运化无源，那么我们的这个冲脉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1: 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脾胃是造币厂，如果脾胃虚的话，相当于钱就少了。
6: 对，
1: 你这个银行即便再能存，它也没有钱可以存，源头没有。 那现在冲脉虚了，我们该怎么改善它的功能？
6: 在这儿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那这个小方法呢，其实用土话来说就是搓耳朵、揉耳朵。耳朵呢，是我们人体一个比

0: 较特殊的部位，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经脉它本身或者是它的分支都会到耳朵的这个地方来。
1: 你看有这么多穴位啊。
0: 对，所以我们搓耳朵时候不光是刺激跟脾胃相关的那些穴位啊，经脉的分支啊，其实我们可以把五脏六腑都调动起来。
1: 嗯，
0: 那更主要的呢，我们说搓耳朵揉耳朵，它有一个摩擦生热在里面，其实起到的是一个温阳的作用，不光温脾阳，其实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也把它调动起来。
1: 因为所有的脏腑都归到这儿了嘛，对吧？都在这个地方呢。搓耳温阳法，问一下怎么搓？
0: 好，那么这个搓耳温阳法呢，其实分三个部位，因为我们一下可能覆盖不了它所有的面积。
1: 嗯，
0: 第一个手法呢，我们是搓擦耳根，就是用你的食指和中指
1: 比一个耶，是吧？
0: 对，比一个耶，夹住耳朵，
1: 夹住耳朵，
0: 贴住了以后上下搓，
1: 上下搓，
0: 上下前后要一样的力气，
1: 一样的力气，左右耳一样是吧？
0: 左右耳一样，你可以两边同时。
1: 这主要是搓哪些穴位？
0: 这个包括我们的前面有大肠经、小肠经和三焦经，后面的这个是搓的是跟胆经循行有关系。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是搓擦耳根。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以是揉捻耳廓，那就像我们老式的点钱的这个姿势。
1: 嗯，
0: 啊，然后搓的就是外面这个圆了，从耳尖的地方开始，
1: 像捏饺子一样。
0: 对，这样一直一边搓一边往下走。这个搓擦的是耳廓，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用我们这个鱼际整个手掌覆盖住耳朵以后，这样用画圆的方式去搓擦整个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大鱼际啊，它是凸出来的，正好跟这耳朵的里面的凹槽是对应的，它能进得去。对，然后你就不用太大的力度啊，就画圈去给它摩擦生热，能起到温阳的作用。
1: 那么大概搓多久，搓到什么程度为宜？
0: 如果可以呢，我们一天搓个两次，早上起床了以后啊，搓一搓，晚上睡觉之前搓一搓。那么第二呢，把耳朵已经搓热的时候呢，要避免用冷水洗脸啊，或马上出去啊，这个寒风一吹，我们刚才温完的那个阳那个作用就没了。
1: 好，这是要搓耳朵，目的是要温阳。方教授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教给我们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药食同源的方子。
1: 嗯，
2: 这个就是豆中一致炖牛尾，
1: 杜仲益智炖牛尾。
2: 杜仲中医啊认为啊，它是有补肝肾

0: 第二个要，哎呀，这个叫一致人，一听这个名字啊，
1: 聪明啊，
0: 一吃就聪明。你不仅吃了以后脑子聪明，它还可以放我们冲脉入肠的作用，固摄的作用啊，对吧？它不仅一致塑料，就收缩这个你们小便次数多啊，还有一个作用，对脾胃虚弱，是补充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它有非常好的作用，
1: 也在补脾了。
0: 哎呀，也还要补脾胃，这个生气血的作用，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啊。
1: 牛尾呢？
0: 那牛尾啊，我觉得更好啊。你看，我们估计我们这个毕老师就喜欢吃。你看他，我感觉他一路上，我看到他就很灵活呀、啊。你看那个，你看牛尾巴啊，牛尾巴，你看都是那个活动的地方最厉害的。你看现在都喜欢吃，我们四肢、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脑袋啊，都要动起来啊。不然会生锈啊。再一个呢，牛尾是一个血肉有情之品，它对肾、对我们的气血的补充都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动力作用，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医讲的，它应该是个君药。
1: 其实方医生，你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方子当中还有一个法宝，
0: 小茴香。小茴香这个药啊，它能够是温通冲脉，难肝经、肾经，我在妇科痛经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寒气降临，是吧？这个药物正逢其时，就像我们冬天的水管老露在外面的老爆裂，如果我们给它加一点驱寒的东西，是吧？
1: 相当于给这个水管包裹了一层棉花，
0: 就等于给它加了一个防冻。对吧，一个懒阳的作用，这三个药物要是同源的药物活在一起，对我们正常人的睡眠、痛经、血压、心力、心情、记忆
1: 都
0: 有非常好的好处，
1: 又能通又能补，所以这个药膳味道还好。我们一块先来尝一尝吧，好吧？
0: 我还得提醒一下，
1: 哎，好，
0: 大家做的时候啊，这个茴香啊不能放的太多。
1: 哎，那各几克？你给我介绍一下。
0: 这个中医一般认为啊，凡是香料的东西，你像木香啊、沉香啊、茴香啊、八角啊这些香类香料，都不能放的太多，容易耗散人的正气。所以一般的来讲，3-5克是吧，差不多了。
1: 那杜仲用多少？
0: 杜仲的是一般的来讲，5-10克。那如果说你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是吧？比如肾虚、有骨质疏松的病人，那你肯定多放一点，放个20克、30克，一个人都没有问题的。抑制这个东西啊，不能太多了，3克都可以了，不能喧宾夺主啊。
1: 哎，有没有说吃次数也有限制，不能吃太多？像我们家如果要是一人食的话，我这一周吃几次比较好？
0: 你这个身体，我估计每天吃都没问题。你太虚了，是吧？
1: 那如果大家如果要是治胃病的角度上来说呢？
0: 治胃病来讲的话，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对调节身体非常好嘛。
1: 我们来尝一尝怎么样？大家都尝一尝。
0: 你们吃完了都在我这里交钱的啊。
1: 好香啊，
2: 是很香的。
3: 对，
1: 很香是吧？不错哈。
3: 我感觉这个比我妈做的都好吃。而且我其实没有吃出来里面有什么药味儿，就完全是这个香而且特别浓郁的这个肉味儿，特别好吃。
0: 你还没有看不见呢，对身体更好了。
1: 药膳的功效就在于此，你只是看到了或尝到它的味道，但是它的药效功能。
0: 医生最大的警戒就是要别人不得病，如果能够通过饮食生活方式改善，不得病不比得病更好吗？
1: 哎，这话很好。
4: 补气血调冲脉的杜仲益智炖牛尾到底该如何制作？专家还带来了哪些防止气血银行运转失常的好方法？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白露调冲脉，调畅人体气血银行。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我们一块儿通过一个短片看看到底该怎么炖，来学习一下。
4: 白露时节养气血讲究润而不腻，这道药膳专养肾气，不燥不滞。新鲜牛尾骨胶质丰厚，能养筋脉，先用清水浸泡2小时，充分去腥。杜仲， 益智人需提前泡水，既能

0: 增香更能激发深层药性。胡萝卜切块，取其天然清甜，健脾养胃。西红柿切块，以其果酸加速胶原水解，开胃解秋乏。热锅起油，下八角、花椒爆香，倒入牛尾骨煸炒至肉香四溢，加生抽调味，随后放入胡萝卜、西红柿，连泡药的水一同入锅，慢炖两小时以上，让药香完全释放。小茴香在出锅前加入，借余温将药性引向深处，温腹助运。最后大火收汁，汤色红亮，牛尾骨软糯弹滑，这一锅是时间熬出的温柔滋养。
1: 香味已经通过这个小片飘出来了，但是方医生还是要特别告诉我们，是不是苗野体型比较胖的人，这道菜稍微要注意一下节制。
2: 是的，对他来讲，像你这个身体就是春脉的通道壅滞了。
1: 哎，方医生既然说到了壅滞哈，这就提到了我们为什么气血银行它功能不正常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原因就叫做气血调不出来，而背后的原因来看一下，就叫做冲脉壅滞，就都堵在那儿了，是吗？
2: 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冲脉啊，它是为血海，它气血都是并行啊。银行的钱为什么调不出来，是吧？就像以前的银行都有押运车啊，路上过不去啊，我们的冲脉气血很充足，但是呢
1: 出不去，
2: 它出不去啊，也会得病啊，是吧？这个情况下就要把路啊给它疏通干净。
1: 如果此刻冲脉确实壅滞了哈，它其实在身体上也会有表现的，来看一下有哪些症状的具体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就是有点肚子胀。
2: 这个肚子胀啊，就是一个冲脉的气机啊，这个通道不通畅，
1: 还是堵，就是这个气它排不出去了，
2: 它排不出去啊。
1: 明白。
2: 第二个呢，烧心，烧心的症状，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往往都是肝胃不和，这个冲脉影响了肝气。我们临床上有一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子叫左青丸，就是用黄连和吴茱萸，其中你像吴茱萸，它就是揽肝的。
1: 其实也相当于是个肝没有这个气血的濡养了，他肝也生气了，从而导致反酸和烧心了。
2: 是的。
1: 好，再来看第三个，就大便黏滞啊，为什么呢？
2: 大便黏滞啊，我们现在在临床上病人有非常多这个问题呢，也是个冲脉的关系非常大，是吧？我们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要需要能量的呀，它不是说无本之木啊，
1: 归根结底啊，脾也需要气血呀，也需要银行来给它补充，结果没有，就会导致大便黏滞。
2: 这个里面大便黏滞。
1: 最后再来说一个补而不化是什么意思呢？
2: 补而不化，它那个化是运化的化，不是消化的化。就像我们刚才的冲脉，它要通畅，它能把我们吃的东西变化为水固精微，作为我们的能量把它代谢出去。而一类人群不能化，不能运化，就化成了痰湿，就像在西医现在讲的尿酸高、血糖高、血脂高、脂肪肝，是吧？它就变成了垃圾啊，是这个化。苗也就是补而不化。
1: 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冲脉壅滞，这有方法吗？
3: 那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检测一个穴位的状态。这个穴位是什么呢？是荒腧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也在肚脐旁边哈。
3: 对，那么这个荒腧穴呢，在肚脐旁开0.5寸的位置。这个穴位呢，其实是冲脉和我们其他经脉的一个交汇穴位，所以它是检测我们是不是冲脉壅滞的一个很好的穴位。
1: 怎么检测呢？
3: 那我们可以这样啊，就我们手摸到肚脐以后，向旁开0.5寸，大概比一指稍微宽一点。那么我们两个手呢，上下捏住这个地方的皮肤，多捏一点，把这个皮下的组织啊都捏起来啊。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是软软的，你能很容易的把它提起来，说明你可能才没有到这个冲脉的壅滞。那如果你捏起来的时候，哎，比较疼，底下呢感觉像有一个橡皮团或者是面团这样的，有一点弹性，但比较硬，那就说明你的冲脉堵住了。可能有些人说我捏上去的时候有这种。

0: 种想放屁的，觉得有气儿往上顶啊，甚至觉得哎有一个什么线往某个地方牵扯着，说疼不是疼，但是有一些感觉在里头，也就说明你是属于这个充满用智了。
1: 来，黄数学捏一下，我特别想知道苗野的手感是什么。来，把话筒给到苗野，因为方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苗野100%用智哈。来，苗野说一下，能提起来吗？
2: 就是有点费劲
1: 啊。
2: 就是使劲儿呢，能抓起来，而且它那种就很有弹性、很有韧劲儿的那种手感，
1: 嗯，
2: 就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气的足球放在这儿，我就捏那足球，就是那种感觉。
1: 本身苗野的肚子也是偏硬的，是吧？
2: 对，
1: 捏完之后，你有没有像陈医生说的，有一点抻拉呀，有一点想排气那种感觉？
2: 没有，特别没反应。
1: 好，来把话筒给到子涵哈，子涵刚才捏一下这个穴位。你有没有那种想排气牵拉的感觉？
3: 有一点，但是我不是像打嗝放屁，不是像医生说的那样，反而感觉肚子里有一股气儿。
1: 啊，有一股气儿。
3: 对，
1: 陈医生从他们两个人表述上来说，谁可能是壅滞的非常严重？
0: 苗野的这个程度会更重一点，因为如果你的身体能有反应，不管是觉得有蠕动啊，有长鸣音啊，想打嗝放屁啊，它都是你的身体在对这种刺激进行回馈。
1: 言外之意还有点旧。
0: 对，如果你捏上去只觉得疼，只你有手感，但是你的身体没有任何反馈的话，就是他睡得太久了，你晃不醒他。
1: 那既然冲脉堵住了，我们就得打通它，也是通过穴位打通，是吧？
0: 对，
1: 陈医生推荐哪个穴位？
0: 那我们这回推荐一个穴位呢，是胃肠点，
1: 在手上。
0: 对。那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啊，我们首先这个半握拳的状态啊，就是你无名指，搭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在掌心的地方。我们先把这个劳宫穴记住。第二呢，我们这个手腕横纹的中点，把它记住。那么一起点一个中点，就是在这个起中点之间，你拿手这样捋一下，捋到哪个点，哎，有点疼，有点酸胀，那个就是你的胃肠点。那么找到胃肠点以后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这样画圈的方式去按揉，你也可以是一按一松，一按一松这样的点揉，这两个方法都是可以的。
1: 为什么要找胃肠点？
0: 冲脉的壅滞，它的前提条件或者说它的前因一定是脾胃的运化失常，才会产生痰湿这些病理。所以我们用的这个胃肠点其实是对消化系统、对脾胃系统的一个刺激和调节。所以还有一点呢，就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见得我要用多么好的方法，而是顺手就能用、常用的方法。那么我们介绍的这个胃肠点呢，你顺手就能做了，不限制时间、地点、你的姿势。
1: 按几次？有次数要求吗？
0: 没有次数要求，就是你只要脑子里能记着说我需要刺激它，需要让我的脾胃运起来就行。那比如说你在坐班车、坐地铁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下。你这个午休的时候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啊、都可以。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是在用指甲，你看你一个手掌已经红了
1: 啊，是啊，
0: 所以这个力气有点过了、
1: 哦。
0: 你要让自己感觉到舒适，稍稍酸胀一点就行。因为有些人，他遵医嘱特别认真哈，他会用这个指甲的地方使劲的掐呀、揉啊，反而会破皮儿。那么你第二天就不想坚持了。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让做的人觉得舒服、简单，我想做。就达到目的了。
1: 好了，第一个办法叫做找到胃肠点点压。张医生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4: 还有办法，就需要我们动起来了、
1: 就应该动起来，不然还堵在这儿。来吧苗野，来，请咱们一块动起来。有请苗野。来，张医生，我们一起动起来。该怎么动？
4: 好的，我们这一节啊叫做拽手搓鞋理干路。怎么做呢？两脚分开，分开之后啊，想象两个手啊插入地下虚空啊，拢气上升，哎，腹前交叉啊，胸前呢转掌，转掌之后向前撑，哎，使劲撑一撑，哎，然后再往上，对，再往上撑，哎，上下，哎，对，撑开，撑开之后向下体侧，哎，下落，对，然后收回，收回之后啊，左手啊捂在右侧的斜肋部，右手呢捂在左侧的斜肋部，先向左侧转动，哎，转转转到极限。然后缓缓摆正，好，摆正之后再向右
1: 转到极限，
4: 转到极限，哎，缓缓摆正，哎，然后呢这样，哎，搓一搓啊，
1: 这算是一组，
4: 对，然后下落还原， 哎，这是这一节方法。
1: 有没有想排气的感觉？
2: 有，
1: 因为刚才

0: 往上那一下就有点被撑开的感觉了，
1: 对，就很舒服，那种猫伸懒腰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浑身松快了，
0: 向上伸展哈。为什么苗也会有一种想排气的感觉？
2: 对，这一节呢其实源自于经典功法八段锦的第一节，叫做两手托天理三焦，我们通常啊又叫规范化的伸懒腰。两手先是往前撑动我们的手三阴经啊，经络气机有个畅通，然后再往上撑动我们的三焦气机，上焦、中焦、下焦，脚往下踩，手往上撑，三焦气机畅通，充满的气血就会更快的一个疏通。
0: 别动啊，苗爷，这儿有没有被拉开的感觉？
1: 有，特别的强烈。
0: 是不是觉得原来总弯腰这块全堆积在一起？
1: 对，
0: 现在冲开了，有什么感觉？
1: 现在感觉很舒服，而且感觉就浑身的废气都开始汇聚，想要排出去。
0: 确实啊，张医生，这就是理三焦，所谓的理就是让这个地方通，把它撑开。
2: 对，理畅调畅三焦。另外注意一下，腹部再微微往回收一下，效果会更好。
0: 不行，它难。
2: 对，不是微微有那个意思。
0: 对，好，这是为什么往上伸手的功效。那搓肋的功效在哪儿呢？
2: 搓肋呢，因为两肋中医讲是我们的肝胆气机啊。包括肝胆的循行，这些是密切相关的。
0: 在这一，那么通过内侧是吧？
2: 对，通过向左向右，使我们的肝胆气机得到一个撑动；通过搓，使我们的肝经和肝气得到一个疏泄。
0: 明白。
2: 肝经和肝气的气机疏泄了之后，冲脉的这种淤堵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调节。
0: 向左右转的时候，相当于也是牵拉的作用。
2: 对，
0: 用手搓其实是温阳的作用吗？
2: 没错，它又起到刚才说的温通的这么一个功效和作用，
0: 又撑又拉又温阳，目的是让你的冲脉给它疏通。
2: 没错。
0: 一天几组呢？
2: 一天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做3到5组啊，每组每次啊，其实也可以做个3到5次啊，左侧右侧。
0: 好，现在的有想排气哈？
1: 对。
0: 到那儿去拍。来，把掌声送给苗爷，谢谢。请张医生落座，我们继续来聊，谢谢。现在雍智基本要通了，为什么我说基本呢？还得差一道好喝的，对吧，方医生？
3: 对啊，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茶，佛手焦麦桂花茶。其实佛手啊，这个味道非常好，一个菊香的味道，是吧？它有一个什么呢？理气，还有收肝的作用。像我们这个冲气溶脂的这些都气滞痰里的人，用上去它非常好，
0: 能够疏通冲脉壅滞哈。
3: 对，
0: 它这种疏通是那种劲儿特别大的疏通，还是温和的疏通？
3: 它是非常温柔的，好吧？它不是像川链子啊，一些其他别的一些药物很猛，它这些药比较温和的，润物细无声。这个冲脉的气血啊，它是很柔弱的，何况这类的病人，往往都是因为脾胃的虚弱，脾胃的运化功能受损，过度的耗气的这些行气中药容易损伤人的正气。
0: 明白了。
3: 对冲脉的生化之源它是不利的，
0: 所以选择了通起来很温和的佛手。那为什么要选择焦麦？
3: 中医讲说焦香入脾，脾是喜燥恶湿的。你像这个麦芽叫焦麦芽，麦芽的功能呢、它有很多。第一个，它能收肝降糜，它炒了以后嘛，它的功效就是消食，也是清除这个淤堵。
0: 一它能运化，二它能清堵。
3: 对呀、清堵啊，帮助冲脉堵的情况得以解决。
0: 那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下桂花的功效在哪里了，
3: 我想桂花，我看你，我估计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是吧？
0: 八月桂花香啊。
3: 这个桂花呀，不仅调和这个茶饮的这个味道，更重要的它还能醒脾。这脾胃睡着了，
0: 叫醒
3: 是吧？叫醒它，就是我们的冲脉也是这样的呀，是吧？老干不了活，哎，你不要睡觉了，你来帮帮你，就是是吧？
0: 唤醒
3: 这个唤醒它、所以这个里面不仅它能校正口味，还能够醒脾，来促进我们冲脉的松化之源。
0: 那方医生是不是把这三味药材泡在一起，是要泡还是要煮呢？
3: 我建议啊，这三种药物先在水里面大概浸泡个10几分钟，把麦芽和这个佛手先用电茶壶煮开了吗？这个桂花
0: 后放。桂花后放就在于要它的芳香的功效，如果前面煮的话，这芳香就煮没了。
3: 对啊，就没有了。
0: 那一人喝的话，各

0: 几克比较好呢？
1: 焦麦啊，一天放个十克没有问题了。桂花我看见三克差不多了。
0: 那佛手呢？
1: 佛手放个10到15克。
0: 我在想，其实如果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解释，这款代茶饮能不能达到我们印象当中刮油的目的？
1: 肯定可以啊，第一个道路都通畅了，把它垃圾就排出去了，都化为乌有了，不就好吗？
0: 所以这对于腹部肥胖，特别是出卖壅滞的人，苗也是有好处的。我们一块来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来，请方医生、张医生、陈医生来把话筒给到苗也啊。
2: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它首先有一种焦香，但是焦香后边还有清香，但是带着那种微微有点小苦的口感啊，就是因为我平时自己也爱喝吃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蛮对我的口味的。
0: 以后就把其他的所有的饮料换成这一款茶，因为它有刮油的作用。那这个气血银行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在于第三点，我们一块儿继续来看大屏幕哈。第三点叫做气血走错了路。
3: 气血走错路啊，其实用我们中医的话说呢，叫冲脉之气逆乱，
0: 叫做冲脉逆乱。是不是冲脉里面这个气血跑乱了呢？
3: 对，正常情况之下，冲脉的气机啊，它可以往上、往下、往前、往后、往左、往右，有它自己的循行路线。
0: 哪个脏腑需要它给谁嘛？
3: 对，逆乱就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比如说您要取，结果给到了方医生那这就乱了。
0: 明白了，它是不是这个气血它乱窜，身体会有不同的症状和表现？
3: 会有一些表现的。
0: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第一个叫做头晕耳鸣，
3: 因为气机逆乱，尤其是我们的虚火上升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头晕晕沉沉的，甚至呢会出现像头上有个帽子在盖着一样，包括耳朵啊嗡嗡的这种响，尤其是有一些人群可能下午或者傍晚会更加明显
0: 耳鸣或者是头 晕。其实我在想，你在我们就可以想象这股气儿它不顺，结果堵到脑袋上了，势必会出现头晕的症状。
3: 是这样的，该下没下去。
0: 第二个面赤心烦，那肯定是气儿冲的。
3: 对，也是气血往上冲，过于的火啊。面赤呢形容我们的两拳朝红同时呢心里面非常的烦躁急躁啊，这么一个症状和情况。
0: 面赤主要是脸发红心烦呢，为什么会心烦？
3: 其实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心火能够滋养全身，但是如果心火太过，就会导致神意烦乱，因为心藏神。
0: 明白了，就是这个火其实太多了。好，再来看第三个，叫心悸失眠。
3: 其实这像这一部患者啊，主要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加明显。躺在床上呢，静下来了，这时候他心脏砰砰砰的跳，会导致他自己的这种恐惧，导致他的睡眠也会非常差。
0: 会不会手放心这儿会明显的感觉？
3: 能感觉到心脏的这种悸动，
0: 而且是大幅度的悸动，对不对？
3: 是的，而且这些患者呢，比如说到医院去做检查，心电图还正常，查不出来，他没有实质性病变，就是功能出现了问题。
0: 再来看最后一个，叫气顶心口，是生气那种感觉吗？
3: 气顶心口和生气还不太一样。那么气顶心口啊，其实是有一种什么呢？仿佛啊，从下面有一股气往上冲，气上冲胸，有点像西医的那种神经官能症，中医叫奔豚气。
0: 奔豚气是什么？
1: 这个追溯到1800年的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明确地描述了这个疾病。奔那么就是跑啊，疼是什么？就是猪啊，气就像一个从小肚子啊，它就从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冲脉的一路的像小猪一样的跑，踢踏踢踏踢踏一路冲，有的人甚至冲到气上冲胸，有时到咽喉，人很难受，是吧？有的人就不能自持，严重的可能到处晕倒的病人我都见过了。
0: 好，一共是有这四个症状，别忘了这是气血乱跑了。我们还是想通过一个穴位，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我是不是冲脉逆乱了呀？
4: 我给大家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叫做巨阙。那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穴位在
0: 哪儿哈？
4: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在我们肚脐往上的延长线上。
0: 肚脐往上。
4: 那我们怎么找呢？那么我们一个手放在肚脐上，另一个手放在哪儿呢？我们从胸骨啊，就硬的地方开始往下摸摸摸，哎，摸到软硬交界了。那我们把这条线先折一半。
0: 先折一半。
4: 好，折一半，再折一半。往上折啊，
0: 再往上折一半，
4: 对，再往上折一半。那你现在的这个手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巨阙穴了。 那这个穴位按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你正常的

0: 人没有这个逆乱的话，你按上去是有点软的，
1: 嗯，
0: 就是你手想进去是进得去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手按下去，哎，觉得里面有东西顶你，就是你摁它，它要把你撞出来的那个感觉，那你就一定是这个冲脉气机的逆乱。
1: 为什么要找到这个巨阙穴？
0: 巨阙穴其实在我们传统的这个脏腑推拿里面，它就是防止气往上走的。我们在调理一些疾病，胃肠也好啊，或者是全身的疾病的时候，会在腹部做很多手法，因为中焦它是上下中间的枢纽，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气就会往上跑，因此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手法就叫迎巨阙，就把巨阙这个地方按住，防止这个气从下往上跑。所以这个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干预点，它也是一个检查点。但凡有这个气往上走的，你按上去的时候都会有顶手硬手的这个感觉，就说明已经是不正常了。
1: 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按一按。我不知道思博按一下这个穴位是能按得进去，还是有外力在推你？
2: 第一是有外力在推我，第二我按下去确实疼，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我这值了几个大夜班特别累的时候，就是睡觉时候就感觉就是老师说那种是不是心悸呀、啊？然后心脏就当当当当跳得特别厉害，你就自己明显就感觉他再跳快点，恨不得都能蹦出来，濒死的那种感觉。
3: 他这个情况，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有不少这样病人。这样病人呢，就是一般的老熬夜的，像那个做 AI 啊、互联网的，他因为任务完不成呢，他就得熬夜。我们的气血啊，刚才在前面要冲为血海，气血的运行啊，它是有规律的，就跟人一样的，它该休息它也要休息啊，你不能一个劲儿的
1: 用它，
3: 过度的劳累焦虑都会导致冲脉的逆乱。
1: 也就是说这个气血银行它也是需要休息的，
3: 休息的，对吧？
1: 但你总熬夜总折腾它，人家也会累，就会出现冲脉逆乱的表现。所以回答了毕思博，为什么你总是熬完夜加完班压力大之后，这个地方心脏特别难受，有一种濒死感。我问一下张医生，这是很多其实职场人会经常遇到的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然后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缓解一下？
4: 这种呢，如果比较严重，还是要及时就医。当然从根儿上呢，要注意休息啊，注意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说偶尔犯一下又不太重的情况之下，我们推荐一下这个方法。第一个呢，舌尖轻抵上颚，不要用力啊，逐步的就会口中就有津液产生，因为口腔里有津津玉液两个穴位。那么这个津液，中医认为呢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能够起到什么呢？养阴的作用。甚至古代有名医认为舌尖轻抵上颚是养阴的无上妙法，就比我们中药的六味地黄丸还要管用。与此同时做几个深呼吸，深深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弹腿翘足，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坐着之后呢，脚翘起来之后，脚尖啊使劲往上翘啊，然后呢再使劲往下点，哎，翘点，哎，连做一般三个或者五个，做完之后呢再转动，哎，内转三圈，哎，二三，转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转到极限啊，撑动我们的足三阴经、足三阳经啊，使气机更好的往下行，这样呢能使我们的阴血尽快的补上，同时使气机引下去啊，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要规律的作息，因为冲脉逆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太劳累，睡眠不规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到底如何让冲脉已经乱的这个节奏重新回到正常的规律当中哈。陈医生推荐的方法是什么？
0: 我推荐的方法就是梳头。
1: 梳头就可以让乱走的冲脉回来？
0: 对，但是要梳对地方。
1: 那这样我们请思博一块来体验一下好吧。来，有请思博来。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医生，为什么梳头就可以让冲脉回到正常的节奏？
0: 好，前面教授们都说了，这个气乱跑最容易上头，所以我们的表现有心前区的表现，有头部的症状，所以我们要把它降下来呢，要从它能到达的最远端开始，所以从我们头顶开始往下梳，往下降，
1: 相当于把乱跑的气给梳回去。
0: 对，它可能没有跑到那么高，但是我们从上往下梳呢，就是迎面的就给它挡回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梳头的时候用梳子，最好找这种齿前面比较圆润的。那么我们说一下梳的部位，大家可能一想啊，那就从最高点，对吧？从人体的最高点的，我们百会也好，或者说头部的颅部开始下

0: 去就行了。但实际上呢，建议大家把这个线延长一点，我们从眉心，从印堂开始梳。为什么呢？我们写过毛笔字，对吧？我们要想往这边写一的时候，哎，我会先往左边来一下，
1: 先顿笔，
0: 然后再过去，一样的道理。覆盖面大一点呢，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从印堂穴开始，从上到头顶，然后沿路下来，啊，不是梳完头发就行了，我们的颈部没有头发也要往下梳，一直梳到哪儿呢？梳到我们第一胸椎的位置。
1: 梳几遍？
0: 我们说就是梳到你觉得你头皮能跟着走了，松动了就可以。
1: 哦，
0: 它不是说，不是说我一定要梳满多长时间。我可能一开始梳的时候觉得头皮还是紧的，但慢慢我觉得我每次往后走的时候头皮都有点移动的幅度，那就够了。
1: 你看我们现在大屏幕上还有一个风府穴在后脑勺这个位置上。
0: 风府穴其实属于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位，我们前面也提过，说督脉和我们的冲脉属于同母三兄弟，对吧？这个一元三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点住这个用梳子的这个背面瓣的地方啊，去点按点揉这个风府穴，能使我们这个降冲脉逆乱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梳头梳完了以后呢，可以用这个梳子的背面哈，轻轻的点住以后画圆，对吧？这叫点揉。或者是我这样力气一二三进去，一二三撤出来，循环往复，这叫点按啊。那么注意点按的时候力度要小一点，太强的刺激呢反而会造成气血往上涌。那么如果你手头没有梳子，你有头疼啊，或者说是觉得烦乱啊，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些症状的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带的五尺大笼子，对吧？只要梳的这个位置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1: 会不会有一种头部放松的感觉？
2: 会有，会有，
1: 是吧？
2: 对。
1: 你知道人在烦躁的时候会做什么动作吗？
2: 就往后捋。
1: 对，其实道理也是很相似的。
0: 对，我想再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可能有些嘉宾，尤其是女性，她是留了指甲的，那你就不适合用我们这个伊斯博的这种五尺大笼子。怎么办呢？你把手再多弯一点，用你的指甲盖的这个指甲面，就指甲盖接触你的头皮，照样能起到这个效果，就避免了你那个指甲去抠头皮。
1: 谢谢陈医生带来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方医生会给我们带来一道美食，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保证气血银行能正常工作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让逆乱的这个气啊回归正常的节奏。方医生带来一款特别好吃的药膳方，叫做东海夫人瘦肉汤。瘦肉汤我知道，请问什么叫东海夫人？
3: 你问的太关键了。这个名字啊都有号召力。
1: 嗯，
3: 我们东海夫人
1: 肯定是海里的，
3: 这个就是易贝，
2: 是吧？
3: 东海夫人，是海里面的软黄金，这个就说明它的营养价值、药用价值非常高，
1: 也叫做淡菜哈。
3: 淡菜，它的功效啊，主要是补肾、肾阳，这个就引火归元。我们那个冲气逆乱呢，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阳气啊，它跑了。它不本分，它应该固守的，它失去了这个功能。所以这个方子呢，有几味要组成。这个是生地，生地啊，滋阴凉血，是吧？有时候有的地方在河南呢，很多地方当凉菜吃，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嗯，
3: 这个麦冬啊，吃的人更多了。我们大多都是做老师的，还有是经常容易上虚火，像口舌生疮的人呢、啊，泡水喝。这个里面主要是一个是滋阴生津，它主要是协同我们这个生地啊，能使冲气这些虚阳能够潜伏，把它浮动的给它
1: 拉回来，
3: 拉回来，同时清一下虚火。再一个呢，就是把虚火造成的损耗，把它补回来。这个方子的搭配啊，它非常确合我们哪一些人群呢？冲气逆乱人群，同时高血压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心悸、失眠、45岁以上的女性，这个汤达到了一个是潜阳，一个是滋阴，一个是生津，一个是宁心的作用啊。 所以这是一个普

0: 湿性的一个汤剂。
1: 明白了，如果要是一人炖这个汤的话，这几个药材各几克？你的建议？
0: 这个生地嘛，大概在10克左右。麦冬，一个人10克、30克都可以的。
1: 嗯，
0: 我用的多的用个60克，是吧？尤其是对一些气阴两虚太少了不行。淡菜一杯啊，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做菜的这个分量都可以了，因为海产品嘛，腥味的有，所以我也建议，先在水里面浸泡，少放一点黄酒。把那个腥味压一压。
1: 那具体东海夫人瘦肉汤该怎么炖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白露将至，此汤旨在引火归元，帮身体在秋凉前找回平衡。猪瘦肉焯水打底，滋润温养。淡菜及东海夫人能补足下焦虚损，让浮越的阳气得以归位。需先用温黄酒泡发，驱除寒气，再入锅同煮。麦冬如米，清润养肺，化解上焦浮火。生地凉血，清退虚热，三者配合，共成引火归元之功。炖煮40分钟即可出锅。所有白露的润泽都浓缩在这一盅琥珀色的汤中。
1: 刚刚炖出来的哈，来尝一下。哎，真的吃不出来中药的味道啊。
0: 对啊，搞得像乌鸡汤一样的，你看。
3: 一点中药的味道没有，而且就是特别的鲜，特别像之前家里面爸妈给做的那个什么蘑菇汤啊，或菌类
1: 汤、
3: 哎、对，然后因为它里面有刚才说的那个海鲜的那个的
1: 蛋菜，
3: 所以就是鲜味一下就提起来了，对，就挺符合我的。
4: 而且不只是汤很鲜，里面的这个药材啊、瘦肉啊吃着也特别香，而且这个药材吃起来我没有想到会是药材，就很像是汤里的一些配料啊什么的，特别好吃，
1: 有点像尝地瓜干那种炖汤的感觉，口感非常好。那我要提醒大家，明天就是白露节气了，一定要趁着这个黄金的15天时间，好好的补一补我们身体里的气血银行，能够让气血顺畅的进来，也要在它需要的时候顺畅的给出去。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我叫土登加索，
2: 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
1: 哦，真的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下当嘛的。
3: 哦，对的，嗯，也看不到。
2: 从2018年开始创业，主要经营牛羊养殖、青稞蔬菜种植。
1: 我们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4: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嘉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那个是你去考到西安了，
4: 对，
3: 考到西安了，
2: 可以，不错，
4: 嗯，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2: 对对对。
0: 嘉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2: 你们在做饭吗？
5: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6、7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6: 等你搞的，等你搞的工作多么的激烈，等你的这半的那些所有局里面，没人这么的，你像也没人的这半的红的局里嘛。你说啥？从你工作这点点，你等到是呢？

0: 早就拍起过来，
1: 把枪子，梯子，他枪从手工隆隆隆隆，可得，都是得白的面，他叫的是。
2: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百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3: 放一点酥油，这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辣，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2: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乌尔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4: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2: 在名为自由的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3: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

0: 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既然爸爸慢慢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是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1: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0: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2: 我们走吧。
3: 好的，同学们啊。坐。
0: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

0: 今天是嘉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牦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上着有这那种部队年轻人就热情地看起过来，他这龙巴农那是可高的把我的千里帐篷里做的，等你学动啥这些蛋呢，可是那种地做个好吃的不好点击超温柔，现在没得起过来，他可都拆着他可都现在没得起过来，他看的人们的汉你不见过了，
2: 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嘉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黑牦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
1: 哎呀，我操！人家，哎，这了。

0: 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大件黑毛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说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它就，你看就这
3: 样。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成，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3: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1: 这样想起了，可能这个40年，
4: 40年了。
0: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毛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毛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1: 我家给爹的恩的农和给爹妈整着了嘛，老给要是就东西们敲敲子。
5: 那我这里当然过来给穿个件
1: 子的，你要先弄装
6: 的。阿拉装个件子嘞，就阿拉装个件子嘞，一样穿着鞋的，但是敲。
2: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1: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修的萨克勒，刚子弄这尼耶修起是尼兹克罗的，那是。阿西，这是科技了吧？这是科技了吗？他真的是做这一弄了，他搞臭的。但你那种的弄了，他马吉拉伊嘛，莫尼奥天，他尼家修的。他老婆叫，但是你要是他离了，他我他给妈给做的早起的，他我
7: 以前的我的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0: 今天的黑毛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毛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温带森林仅占全球森林面积的15%。这片位于中国东北的温带森林保存了其中最为完整的野生动物种群。游弋在林间的梅花鹿是这片森林的标志之一，初雪已至，提醒着它们更需抓紧觅食。这对于今年新出生的小梅花鹿来说更是如此，它们得一边学习辨认食物，一边躲避危险，这将是冬天的必备技能。

视线总是被杂乱的植被遮挡，但还好有灵敏的听觉与嗅觉辅助，时刻保持警惕是鹿群生存的秘诀。入冬有时候只需要一瞬间，大雪遮蔽了声音，湮灭了气味，但种种迹象仍然表明， 这片森林中古老的统治者正悄然接近。

这里是北半球温带区最丰富的森林之一，是上千种野生动植物赖以为生的家园。但大雪过后，山林异常寂静，看似没有动物会在此时出没。

这是国内迄今为止首次在野外通过无人机连续追踪拍摄到东北虎。它们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是这片森林当之无愧的王者。东北虎的所到之处往往空空荡荡，毕竟没有任何动物愿意在野外与它相遇。捉迷藏的游戏在广袤的森林中随时上演。为了融入环境，东北虎的毛色会在冬季变得更浅。作为它们重要的猎物之一，梅花鹿此时也换上了灰褐色的皮毛，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梅花鹿已经与东北虎在这片森林共同生活了百万年。鹿群耳目众多，从不懈怠。在隆冬时节，雌鹿与未成年的小鹿聚集起来，而雄鹿则独自生活。森林辽阔，但在春季来临前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地方越来越少。鹿群会不断扩大觅食的范围，直到这片森林的边缘。

开阔地带毫无遮挡，继续向前将失去森林的掩护，退回密林或许是更安全的选择，但也意味着要继续饿肚子。鹿群需要尽快做出抉择，

率先迈出森林的是一名负责侦察的梅花鹿哨兵，他们总是在鹿群的最外围，也往往是最敏捷的成员。探明了情况，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随之跟上。他们保持着一贯的谨慎，沿着先头部队的足迹小心前进。森林的边缘还零星分布着农田，在食物不足的冬季，这里就成为了梅花鹿的临时食堂。积雪下是收割后留下的秸秆和根茎，梅花鹿冒险所得的奖励。

确保附近安全后，小鹿跟着母亲最后走出森林。现在，他们可以放心地探索这片区域了。

雄鹿与雌鹿在繁殖季以外相聚并不多见。一只游荡的雄鹿也因为生存压力找到了这里。苍苍的积雪会导致觅食困难，但也间接为它提供了冬季生存的关键信息。鹿群留下的足迹引导着它一路向前，

随着傍晚到来，白天融化的雪将重新结成薄而硬的冰层。梅花鹿喜而尖的蹄子有利于在复杂的灌丛中移动，却很容易陷在积雪中。雄鹿的到来并没有打破鹿群的作息时间，填饱了肚子，他们开始沿着原路返回，寻找森林的庇护。鹿群长期走动形成的小路被称为鹿道，它们连接着取食地和休息处，是这片森林中重要的动物通道。道路可以带来生机，也可能引来杀机。大型捕食者同样会沿着鹿道行进，搜寻猎物。所幸一场大雪将痕迹抹去，变幻莫测的温带森林会不定时地重启游戏，捕食者与被捕食者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亚洲东北部的这片森林是全球仅剩的三片温带针阔叶混交林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好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心地带。仅1.5万平方公里的森林养育着完整的温带森林动物群系，完整的食物链由下而上层层供养，让这里成为国内野生虎豹种群密度最高的一片森林。任何生命都可能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生存的好坏都可能映射着顶级捕食者以及这片森林的命运。这片温带森林准备了很多副不同的妆容，春季充沛的降雨在山脉纵横之间形成多样复杂的小气候，两栖动物能轻易找到适宜的生存空间。

他们只有短短的数周时间完成繁衍的使命，然后便登陆离开。隔了一个冬天，他们急需前往密林中捕食昆虫，每天的进食量能将近达到自身体重的五分之一。不过觅食的路上还需迈过一道难关。只有跨过公路，才能继续前往食物丰富的森林。皮肤保持湿润，能辅助林蛙在陆地上呼吸，但如果在此停滞不前，林蛙将有可能因干燥而窒息，它们没有退路。

这片海拔较高的针阔叶混交林便是他们远行的终点，森林也期待林蛙的到来。整个夏天，蛙类的觅食能强有力地控制昆虫的过度繁殖，继而维持了森林的健康生长。但看似平静的森林中同样潜藏着危险，几乎所有生活在此的小型兽类都以林蛙为食。低调行事或许是最佳选择。

在短暂的盛夏，这片森林中的温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高点。茂密的林冠层挡住了烈日，林下却仍然保持通透。冷血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阳光浴让乌苏里夫的身体暖和起来，

临近正午，继续升高的温度驱使乌苏里夫寻找阴凉处。他在此时感知到了猎物的出现。在这片森林无数独特的小环境中，居住着尺多种两栖动物。东方灵蝉的策略与林蛙略有不同，在苔藓上背部的保护色是近乎完美的伪装，它得以从早到晚不停觅食。但它的独特本领并不止于此。

乌苏里夫并未发动攻击，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开。与背部的保护色恰恰相反，东方灵蝉的腹部却是代表着危险的警戒色。它全身的皮肤不仅散发着刺激性气

地位，还随时准备分泌毒液，这才是他敢于在阳光下出没的原因。猎手选择了打道回府，另觅良机。

随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原住居民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了生存空间。这间废弃的林中小屋就已被森林重新接纳，成为了众多蛇类遮风挡雨的家。森林得以逐渐恢复，让更多植物和动物回归，也给了东北虎更广阔的领地选择。一只成年东北虎的巡视范围可达上千平方公里。巡视领土之时充满自信，他们喜欢人类废弃不用的马路，在上面走起来更加平坦省力。

东北虎喜欢那些间杂着许多林间空地的针阔叶混交林，草本植物会有更多生长空间，还会有松子、橡子等果实供养食草动物。水源也是东北虎重要的领地资源，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猎物在此出现。在这条风动的小溪里，河底的泥沙中丰富的矿物质会随着结冰析出到表面。对于食草动物来说，这可是宝贵的资源。两只狍子冒着滑倒的风险沿河舔食，留下的气味就成了捕食者追踪的线索。狍子广泛分布在东北的温带森林中，它们体型比梅花鹿更小，但在危急情况下一步就能跨出5米之远。仅凭奔跑速度，东北虎仍然稍逊一筹，但这一劣势东北虎将用它高超的捕猎技巧弥补。发现目标仅仅是个开始，无人机首次在野外观察到了东北虎追踪猎物的场景。肥厚而宽大的脚掌踩在地上近乎无声，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东北虎就已经迅速接近目标。狍子并不喜爱在密林中穿行，这片如迷宫般的次生林没有可供追逐的宽阔场地，却是东北虎精心挑选的狩猎场。两只一直游走的狍子收住了步伐，它们常在高速奔跑中突然停下来观察，实则是一种节约能量的策略。但片刻的犹豫或放松警惕，就成为了东北虎出击的最佳时机。

几秒钟的时差决定了成败和生死，这是森林创造的微妙平衡。被捕食者拥有了逃生的机会，而免于被赶尽杀绝。捕食者也因为无法百发百中，而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可续的食源。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沮丧的一天。一名老道的猎手往往需要经历数年的磨练。这只年轻的东北虎刚满一岁半，它还要经历多次失败，但终有一天会成长为这片森林最顶尖的猎手。每多出一只健康的成年东北虎，就意味着一片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达到了某种平衡，动植物的数量恰到好处，并充满活力。大雪来袭，气温骤降，体型越大的动物此时越需要减少活动，保存能量。大型猎手退场的空隙，一种小型猎手却开始活跃。隆冬的挑战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位捕食者，

松软的雪面上，足迹连点成线，就成了紫雕的高速公路。在这个银白色世界里，树木成为了指示牌，倒木下的雪洞就是他们过夜休息的地方。凭借着四通八达的公路，紫雕得以在若干个住处之间快速穿梭。一只紫雕一天的活动范围能轻松达到10平方公里。但要想在广阔的森林中生存，只是修路还不足够，这只紫雕仍然需要尽快找到食物。在看似空荡的森林里，任何捕猎的机会都是需要珍惜的。一只停留的山雀足以让这只紫雕为之一搏。别被凌厉的外表所欺骗，紫雕可是野性十足的食肉动物，这样的高度对于爬树高手来说毫无难度。

只紫貂让捕猎前功尽弃。紫貂修筑的道路不仅用于搜寻食物，还用于划定领地。在这片森林中，擅闯领地意味着挑战。

赶走了捣乱分子，寻找食物依然没有头绪。紫貂主要以鼠类为食，小型啮齿类动物有了积雪的掩护，此时藏得更深，想要找到它们也变得更加困难。

松鼠也是紫貂捕猎的对象。在跟踪松鼠的过程中，紫貂发现松鼠四处掩埋的食物也能帮助自己度过寒冬。很多紫貂因此学会了直接寻找松鼠粮仓的本领。富含油脂的松子为众多动物提供关键能量，正是这些连绵的松林支撑一批又一批顽强的生命渡过难关。在另一片纬度更高、气候也更寒冷的混交林中，冬季统治了这里将近半年，但生命已经接收到季节变换的微妙信号。一片林间空地率先迎来了访客，特殊的咕噜声来自这只雄性黑琴鸡。整个冬天，黑琴鸡既不冬眠也不迁徙，而是在寒冷的森林中四处游荡，寻找松针和树木的细枝充饥。积蓄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在此时爆发，眼睛上方鲜红色的肉锤标志着它旺盛的求偶欲望，它已经迫不及待地呼唤雌性到来。远处有叫声回应，但挑战者却迟迟不愿现身。这只黑琴鸡只好使出第二招，略显笨拙的舞步激起了其他雄性的求胜欲。这片林间空地其实是黑琴鸡已经使用多年的求偶场，它们并不擅长飞行，为了争夺交配权，一只雄性黑琴鸡在一个繁殖季中往往需要费力表演多次这样的舞蹈，只有耐力最好的选手才能赢到最后。一只雌性黑琴鸡早已出现，但它躲在松林边缘，并未早早选定意中人。新的挑战者已经到来，在求偶场的规则中，越靠近中央越容易获得雌性的注意，资历尚浅的选手只被允许在外围观摩学习，但他似乎并不甘于成为陪衬，一场比拼在所难免。

通常情况下，这只正值盛年的雄性将赢得绝大多数雌性的青睐。但观望的雌性似乎另有所属。这位性情温和、斯文低调的雄性一直旁观，但他刚刚亮相便吸引了雌性的注意。

或许身强力壮并非黑琴鸡唯一的择偶标准。高调的表演很容易招来捕食者。当阳光照在球偶场上，今天的演出便戛然而止。失败者也无需气馁，直到春季结束，这片球偶场仍然会在清晨准时开放。森林慷慨地为每一位不畏万难的求爱者准备好恒久的示爱平台。在森林统治者的日记中，孤独总是占据绝大多数的篇幅。这只即将成年的雄性东北虎已经离开了母亲的领地，开始迈向独立的生活。强烈的领地意识会驱使每一只成年的东北虎建立自己的领地，并终其一生维护疆域。

但另一只东北虎却打破了边界，加入了巡视的队伍。两只虎显然早已认识彼此。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位共同的母亲。在完全独立生活之前，两兄妹还可以共享一片领地。但不久之后，他们也会各自分别，拥有各自的领地，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范围内，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增长至约60只，有超过一半的东北虎幼崽能存活至成年。顶级捕食者在此开枝散叶，意味着这片森林真真切切拥有健康的未来。为了掌控一片稳定的领地，雄虎往往需要比雌虎走得更远。翻过山岭，这只东北虎感受到了越来越密集的动物活动消息。

这是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不停地巡视，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之内留下痕迹，宣示主权。但并非只有东北虎看中了这片宝藏森林，

一只东北豹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新出生的东北豹会跟在母亲身边至少一年才能独立生活，它们的数量也已经超过60只。东北豹是聪明的机会主义者，中小型动物才是它们的主菜。它们往往回避捕猎凶悍的成年野

猪，更不敢与体型比自己大一倍的成年东北虎正面冲突。虽然两者的领地常常相互重叠，甚至经常共用一条路径，但巡视的时间和节奏却几乎完全错开。通过标记点上留下的信息，这些森林中的大型猎手相互知道彼此的存在，同时他们也都深深懂得对强悍对手的尊重。地球上只有极少数地方能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一样供养如此多的大型猫科动物。亿万年来，温带森林默默运行着残酷或温情的法则，也总能在各种生命的博弈中觅得一处平衡。这片森林还证明了顶级捕食者似乎握有让领地繁盛的密码，他们从来都能踩准自然的节奏，维持一片森林的勃勃生机。

0: 2026年7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一经发布，便引发行业高度关注。
1: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0: 这并非单个产品的一时走红，而是中国开源力量稳步成长的有力印证。从早期 DeepSeek R1 模型开源，到最近 MiniMax H3 模型、千问 Qwen 3.8 旗舰模型相继开源，中国大模型企业正不约而同地以开源为路径，加速技术迭代与生态构建。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占全球总量的41%，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繁荣的开源生态已经成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独特的竞争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明确指出，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国家级人工智能开源社区汇聚用户超1100万名，托管模型超7万个，从基础软件到大模型应用的全站开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工信部测算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 ，AI 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随着开源生态持续完善，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会问答的通用交互工具，转向能执行、可落地、提效率的生产力工具，深度融入制造、能源、交通、金融等实体经济领域，持续增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面向未来，开源如何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提升创新速度？开源模式如何通过协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弥合全球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共享上，开源又该如何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谢绍峰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谢绍峰。
0: 谢绍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理事长，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产业科技创新研究、工业互联网、开源发展等行业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开源了，容易想到开源节流里面的开源。今天我们所讲的开源主要指的是开放软件的源代码。通俗的说，一个软件、一个模型、一个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源代码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设计图、零部件清单和运行逻辑。

开源呢，是在清晰的许可规则下把设计图和改造权开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理解它、验证它、优化它，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而闭源通常把机器交给用户使用，但内部如何设计、怎么运行、能否改造看不见，也很难参与。也可以打个更生活化的比方，闭源软件像是一道已经做好的菜，端到面前可以品尝，却不知道用的什么食材、怎么烹饪。开源更像是把菜谱、烹饪方法公开出来，大家不仅可以照着做，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口味、场景加以改良。如果改良得好，还可以把它新的做法分享出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品尝。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吧，这能说明闭源和开源。2022年11月30日 ，OpenAI 发布 ChatGPT， 拉开了全球大模型竞争的序幕。那段时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国际头部闭源大模型，长期被视为能力的标杆。产业界、投资界、学术界，乃至普通的用户，都能感受到一种压力。2年多后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DeepSeek 发布 R1 模型，采用 MIT 许可证，支持真流和商业化的使用。DeepSeek 没有把先进能力完全封闭在少数人才能调用的黑箱里，而是通过开源，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起点。他以实践回答了一个关乎未来的时代之问：如何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组织更广泛的智慧，提升技术创新的收度？答案就是开源。开源的发展证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从来不只是一条路。回望40余年，开源完成了3次关键的变迁，从权力觉醒到产业验证，再到生态治理。那么开源的第一个阶段呢，是自由软件的萌芽期。20世纪70年代 Unix 的出现，让很多程序员眼前一亮，这套系统小巧、清晰、可移植，大家可以理解它，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呢继续改进。于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高校、科研机构、工程师之间开始交流 Unix 的代码和改进的方案。今天互联网底层运行的很多思想和工具，都能在那段开放协作的历史中找到影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技术进步不是只来自一个天才关在房间里独自创造，很多时候技术啊，是在一群人不断使用、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改进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开源运动的兴盛期。1998年，开放源代码促进会的成立，开源被正式推向了前台，大型的科技企业持续的投入资金、人才，推动开源呢从社区走向产业。从这一阶段开始，开源真正进入了产业协同的大系统。第三个阶段呢，是开源生态的爆发期，进入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任何一家企业都不能完成全部的创新，复杂技术体系的竞争本质上是生态体系的竞争，是全球协作网络组织能力的竞争。协作开源深入产业核心，开源基金会得到快速的发展，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以中立治理凝聚共识，以开放规则组织协作，让竞争企业在基础技术上形成共同的底座，在商业应用上释放创新的活力。总之，读懂开源就读懂了数字时代的底层。

0: 创新的逻辑。人工智能已成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最集中、最前沿也最为激烈的战场。表面上看，各方争的是模型能力，深层看是技术路线，再往深处看是闭源与开源两种技术路线、两种创新组织方式的较量。
1: 2026年4月，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赛上，荣耀自研人形机器人闪电凭借稳定发挥，以50分26秒的成绩夺冠。同时，荣耀参赛的其他机器人还包揽了机器人组前6名。很多人好奇，一家深耕手机领域的企业，为什么首次参赛就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事实上，手机与人形机器人虽分属不同赛道，一些底层技术却高度互通。算力芯片、传感器、操作系统、精密制造、供应链和工程测试等能力都可以直接复用在机器人研发生产中。更为关键的是，国内人形机器人行业日趋成熟的开源生态，让荣耀这样跨界入局的企业也能快速实现产品落地。过去企业的设备图纸、硬件结构都是核心机密，如今整个行业全面开放机器人的全套设计图纸、数据集、具身大模型等关键技术资源，大幅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和企业研发成本，充分激活了整个产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开源生态的加持，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领跑全球。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开源生态已然成为产业稳步增长的重要基石。那么，开源究竟凭借哪些独特优势，成为数字时代极具价值的技术创新方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开源铸成，开源修路。开源它为什么能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技术创新方式？第一，开源降低了创新的门槛。今天的技术体系越来越复杂，任何一家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技术的积累。开源能够把大量共性技术沉淀为可复用、可协同、可持续演进的公共底座，让有限的资源投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价值、场景的价值和产业价值的创新环节。站在高水平底座上再创造才是真正的创新。第二，开源提高了创新的速度。近日啊，黄仁勋分享了一封由20多家科技企业、创业公司和投资机构共同签署的公开信，旗帜鲜明地阐述开放模型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价值。信中啊，传递出一个坚定的判断：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开启一个更加繁荣的时代，关键是在于我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开放人工智能能够拓展机遇、激发竞争、降低风险，让技术红利流向千行百业，汇集更多的人。这封信呢，释放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来的人工智能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够构建更具有活力的开放生态。开源最大的优势就是让更多的人同时出发。第三，开源提高了透明度，增进了信任。创新不仅要跑得快，还要看得清、信得过、守得住。近日啊，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发生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事件。 OpenAI 罕见失控，自主攻击开源社区的 Hugging Face 的系统。最终呢，我们中国的开源模型GMM

链二完成了救场。人工智能越强大，安全就越能依赖少数厂商吗？显然不能。如果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

泛采用，谁的接口被广泛适配，谁的生态被广泛依赖，谁就更有可能沉淀为次世标准。对于一流的企业而言，通过开源推动技术路线被产业接受，被生态验证，被广泛使用，是塑造次世标准的重要路径。这里啊，举两个例子。2020年以前，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长期是由安卓和 iOS 两大体系主导，安卓的背后是谷歌， iOS 的背后是苹果。对于广大的终端厂商、应用开发者和产业链企业来说呢，这两套系统几乎构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底层入口。这就带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有强大的应用开发能力，有领先的终端制造能力，有庞大的用户市场，但如果没有守住我们自己的操作系统底座，就很难真正形成持续演进、产业共建、生态自主的智能终端体系。2020年9月，华为向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贡献开源鸿蒙项目，这件事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它将一家企业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转化为一个产业可以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演进的公共的技术体制。这里面最有价值的、需要关注的，不只是开源鸿蒙项目，更是贡献给基金会这件事。如果开源鸿蒙只是一个企业闭源的产品，也可以发展，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广泛的生态。而其他企业会顾虑，我参与进去，技术路线是不是完全由一家企业决定？我投入适配，成果是不是会变成别人的商业资产？行业用户也会顾虑，这个系统是不是足够中立、足够开放、足够的可持续？而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基金会提供的是中立治理平台，贡献流程更规范，技术的治理更透明，社区的协作更开放，生态伙伴呢更容易形成长期的效应。正因为有了基金会这个公共的平台，开源鸿蒙才能从一家企业的技术体系走向产业共同参与的开源生态。自贡献以来，开源鸿蒙社区逐步发展为570多家生态伙伴共建，吸引超13000多名的贡献者，代码总量从最初的700万行发展到1.4亿行，增长超过20倍。版本迭代至6.1系列，适配软硬件产品将近1800款，设备总量超过了10亿台。如此同时呢，进入相关技术生态发展的鸿蒙操作系统，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二的移动操作系统。现在有了这个开源了之后，大家按照这个统一底座再去开发的时候呢，有几个好处。第一个，都不需要从地面来开发了。开源鸿蒙从1.0版本到现在已经到了6.1了，千行百业里面都从这个高度往上走。所以呢，一个是避免重复造轮子，另外呢，可以拉动整个行业全面的技术进步。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个领域里面的设备都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如果设备实现互联互通的话，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产生非常大的价值。过去啊，南方电网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它非常多的设备里面的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是闭源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对它的设备难以互联，设备无法互联，它整个的维护啊，整个的使用啊，整个电网的运行呢、包括成本呢、都会很高，一旦遇到恶劣的天气，给它带来非常大的困难。那么现在它所有的电网的设备都是基于开源鸿蒙去用的设备了，就是做整个电网的设备，它所有的设备都可以连接了，那么智能的模型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它的管理的智能化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个就是通过统一开源的技术底座，
实现它设备的

0: 互联，通过设备的互联，可以智能化、数字化，优化的管理，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完全都可以实现的。应该说所产生的效果、产生的效益是巨大的。所以这个只有共同的技术底座，才可以解决千行百业的这个互联的问题，还可以派生出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这个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最重要的结论，我们叫做第四次工业革命，最终的标志是万物互联的智能化，就是所有的都是万物互联。另一个例子呢，就是我国自主的服务器操作系统开源欧拉。开源欧拉呢，是面向数字基础设施的开源操作系统，它涵盖了服务器、云计算呢、边缘计算呢、嵌入式四大核心的场景。开源欧拉同样由华为公司贡献给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现已的汇集超过2100多家单位的参与，装机量呢突破了1600万套，贡献者呢遍布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新增服务器操作系统市场中呢占比名列第一，成为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首选的操作系统。开源欧拉的发展进一步的证明，基础软件要真正做大，不能只靠一家企业单打独斗，必须通过开源社区把产业链上下游组织起来，把共性能力沉淀下来，把生态伙伴连接起来，把行业应用的场景牵引起来。一家企业可以打造一个产品，但只有一个持续生长的生态，才能托举起真正的数字基础设施。
1: 这里是江西交通投资集团的一个高速公路指挥调度中心，值班工程师清点控制屏幕，数公里外高速隧道内的通风、照明、消防、监控系统和供电等数百套设备的运行状态便可实时呈现，无需人工巡检，在线即可远程排查问题。突遇火情或事故时，系统还会一键切换到应急模式，自动完成关闭、排风、点亮逃生指示灯等系列操作，高效处置隧道安全隐患。这套智能的隧道管控体系，正是基于开源鸿蒙打造的智慧隧道项目。它让隧道管理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变为远程可视、可管、可控。目前开源鸿蒙智慧化方案已落地全国11个省份，覆盖88条高速、47座隧道及395座收费站，让公路基础设施拥有了智能感知与协同联动能力。不仅是交通领域，开源鸿蒙已深度赋能各行各业，构建起万物互联的智能生态，广泛应用于电力、矿山、工业、警务、核工业等关键领域。开源模式打破了各行业固有的技术壁垒与信息孤岛，让前沿技术快速落地真实产业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解决方案，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长久以来，很多人认为开源等同于免费，没有商业价值。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开放协同的开源生态究竟是如何放大商业价值与产业价值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今天的科技创新呢，越是前沿的技术，越不是一个实验室、一支团队或是一家企业的独角戏，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协奏曲。越是复杂的产业，越需要把分散在不同主体、不同领域、不同环节的创新力量组织起来。大家想一想，如果每家企业都从最底层开始研发，我们究竟有多少资源经得起反复的消耗？

这里啊，我们不妨透过人形机器人进一步去认识开源的价值。以灵巧手为例，动作的数据，这是人形机器人成长的经验库，每完成一次抓取、搬运和装配，人形机器人都会留下三类信息：看到了什么，采取了什么动作，最终的结果如何。当成千上万个机器人持续在真实场景中工作，沉淀下来的就是可以反复训练和复用的产业资产。但数据呢，只有流动起来才能产生价值，格式不通，质量不一，再多数据也只是孤岛。通过开源数据集，统一标注规范和共享训练的工具，可以让一台机器人学会的经验成为整个行业继续训练的起点。可以把这些共识转化为产业基础设施，今年六月份，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牵头召开人形机器人开源社区建设工作的启动，产业链上下游的88家单位联合共建，这就意味着企业、科研机构、开发者和行业的伙伴围绕操作系统、数据集、底层的框架和本体共同去修路，技术在开源社区中快速迭代，成熟实践再沉淀为标准，标准基于产业应用，又把新的问题和需求带回社区。只有形成开源创新、标准固化、产业推广、反馈迭代的循环，人形机器人才可能真正从样机展示走向规模应用。今天，几乎没有一家现代企业能够完全的脱离开源，开源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企业的研发、生产、交付和运维的全过程，成为现代软件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能力。企业使用开源，首先是为了借力全球创新。开源呢，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地获得全球的先进的技术，缩短产品上市的周期。过去啊，中小企业从零开发一套技术软件，往往需要投入千万级的资金。如今呢，依托开源欧拉等成熟的开源项目，集中资源解决行业的痛点，而部分项目的研发成本可以降低80%以上。当前呢，全球主要科技企业都在前瞻布局开源项目，以代码来汇集开发者，以应用来扩大影响力，以生态说账，四时的标准。产品只能盈一时，而标准能够盈于生态则盈未来。对于月子暗面、质朴这样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说呢，开源更是连接全球开发者、打开全球市场的重要的桥梁。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开源降低了海外开发者的使用门槛，让更多的企业愿意下载、试用、适配和部署。当开发者真正用起来，企业广泛的接近了，生态持续的涨起来，我国的大模型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呢，越能赢得主动，站住脚跟。产品出海的靠渠道，软件出海呢更靠的是信任。用开源是借全球之力，做开源呢是借自身的优势，引领开源是争产业之先。这里面我要提到一个误区，就是代码都开放了，企业还靠什么呢？赚钱。技术都拿出来了，商业的价值还在哪里呢？开源呢，不是反商业的，而是在重构商业与竞争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啊，必须讲清楚。开源不是没有商业，而是改变了商业价值的实现方式。传统的软件市场的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封闭的代码售卖软件的许可，获得相当一部分市场的收益。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一家独大可能吗？如果未来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达到全球 GDP 的10%左右，
那么一家企业

0: 真的能够独占从芯片模型工具到千行百业应用的全部利益吗？答案呢，显然是否定的。我们来看看开源是如何实现商业化的。第一是软件开源，我们通过服务来收费，那么这个服务肯定是闭源的。第二个呢，就是软件是开源的，但我通过硬件呢来进行收费。第三个呢，我是通过基础版本的是开源的，但是我比如说更安全的版本，有更宽范围的这种版本，比如更高级这个版本，那我是收费的。那么更高级的商业的这一部分呢，肯定是闭源。看一下这张图呢，就很明确，那个红色的是开源的软件，它是免费的。那么通过开源的这个软件，我们叫做开源的操作系统软件，它就形成了，你比如说工业的操作系统，我们叫工红，矿火矿山机械用的，像电火是电网里面用的，还有更多的。我通过拿到开源的东西这个软件，我可以用到不同的这个产品里面去，我去创业，可以呢派生出非常多的企业。在移动操作系统里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将近600家企业，新的企业起来了。这个呢就是开源的价值所在。所以开源呢不是放弃竞争，而是把竞争推到服务能力、工程能力、生态位置和标准影响的更高的层面。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开源呢反而可能成为扩大市场、加快应用的重要的路径。真正决定开源商业能否成功的，是企业能否把开放能力、工程能力、产品能力、服务能力和生态运营能力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闭环。用好开源，企业可以站在全球创新成果之上；做好开源，企业可以进入全球协作网络之中；引领开源，企业才有机会把技术的能力转化为事实的标准、生态影响和长期的竞争力。在开源的世界里，英雄不问出处，贡献自有分量。对于个人来讲，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对年轻人。年轻人可以通过参与开源学到东西，因为它是免费的嘛，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导师嘛，新东西可以学到。第二个呢，他通过学习，他还可以用这个开源里面的有很多我们叫做产品，他可以拿这些产品呢去创业，我不用从头开发。比如说现在的一人公司，一人公司里面最有逻辑性的就是从开源社区里面去拿免费的东西，然后用在他的产品、他的创意，然后去创业了。第三个呢，就是他可以个人可以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己的能力在开源社区里面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公平的比武场。我只要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了这个软件，这个软件的某一项功能是我贡献的，就会得到业界的认同。这个贡献的证明对他本人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他可以当作人才被人高薪聘走了。我们现在一个统计，懂开源的这些人比不懂开源的学生起薪要高20%多，未来优秀的人才更是懂工程、懂协作、懂规则、懂社区、懂全球技术网络的人，也就是懂开源的人。
1: 眼下正值巴基斯坦季风雨季，暴雨、洪水等灾害天气频发，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依托中国捐赠给世界气象组织的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能够提前捕捉极端天气信号，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中巴联合搭建的早期预警系统已全面接入当地气象业务平台，贯通观测、预报、预警、应急全流程，有效提升了当地灾害处置能力。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宣布，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作为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整合我国风云卫星观测数据与先进气象 AI 预报模型，依托开源共享模式，可以适配各国气象观测条件，提供定制化、精准化的预警服务。自2025年7月发布以来，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个国家落地。截止目前，在全球40多个国家云端应用，逐步成长为可共享、可定制、可持续的国际公共产品，获得联合国及世界气象组织多方认可。人工智能是当下全球治理的全新课题，我国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协同共治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那么，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开源开放合作，助力人工智能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开源决定的是一个国家站在创新链的什么位置，是成果的使用者，生态的参与者，还是规则的塑造者。我国开源的发展并非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而是在开放协作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生态共建中提升产业的韧性。过去高性能的人工智能像少数人的奢侈品，价格高，门槛高，许多国家看得见却用不起，想参与却进不来。今天中国的大模型通过开源开放，让人工智能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普惠的日用品。从全球治理的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坚持的开放开源、普惠可及、务实高效，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可能。长期以来，前沿技术往往沿着少数率先掌握，优势不断固化，规则单向输出的路径演进。技术强者设置门槛，制定标准，广大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算力、能源、数据等关键资源的高度集中，又进一步拉大了全球人工智能的鸿沟。中国的开源实践说明，我们不仅要在人工智能时代修好一条共同创新的高速公路，更要与世界的各国一道，把这条路延伸到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总要发展开源。国家发展开源呢，要把开源放到科技创新和数字主权的大格局中去谋划。第一呢，要推动开源政策的落地，要围绕基础项目、安全治理、人才培养、企业能力和国际合作，要制定清晰具体可执行的行动方案。政策要给方向，制度要给保障，执行呢要给生命力。第二个方面，要强化对开源项目的支撑。这种基础性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项目，不能只看短期的回报，也不能只靠少数企业的投入，要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为关键的开源项目提供长期的支持，推动技术持续的演进。越是基础的技术，越需要长期投入，越是关键的软件，越需要生态的共建。第三呢，要把开源纳入到教育体系，推动开源走进课程、科研和实训，让学生真正进社区，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开放协作中提升能力。扩大是传授知识，社区呢是锻造人才。这个开源社区呢，它体现出一种

共建、共享、共治，最后实现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这个软件的社区里面，我们是有组织的，每一个软件我们都建一个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我们都有组织，有工作委员会把它运转起来。基金会得到的捐赠，就是因为对这个社区的服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汇集更多的软件的开发者来参与到这个软件里面的开发，要汇集更多的企业来用我这个软件，通过用发现我这个软件的问题，那么通过改进问题让这个软件做得越来越好，让它的生态越做越大。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把开源纳入国际科技合作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发者和开源组织要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国际社区治理，在全球技术规则中发声，在全球开发者网络中形成影响力。中国开源既要扎下根，也要扩大朋友圈，推动治理标准和生态共同出海。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阿里的千问模型，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用的这个大模型应该在去年年底换成我们的开源的这个大模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阿里的千问大模型呢，它一个特点就是多语种的翻译是非常好的，而新加坡呢，它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这个国家，所以它把国家的这个大模型都换成了我们的开源的。另外开源呢也是安全的，我们不会断掉它。黄仁勋说，在硅谷有一半的企业马上换到用 Kevin 了，又便宜又比他们好，这就是中国的产品，我们中国的方案嘛。开源是中国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的创新体系，是面向智能时代夯实技术底座、汇聚全球智慧、组织产业生态、塑造事实标准的战略路径。对于中国来说，走开源之路就是走开放创新之路、生态强基之路、数字自主之路，这是中国的机会，要坚定不移，久久为功。谢谢大家。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好听好听好听哎，我特别喜欢这种和声的感觉，这一听都是专业的呀，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开办了一个很特别的厨房音乐会，我们要用歌声来致敬教师节。张老师节日快乐。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也祝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对，
0: 这都是您的学生是吧？
1: 是，这都是我的学生。
0: 我们自我介绍认识一下好不好？来，
1: 大家好，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男低音张文威。
2: 张文威，男低音歌唱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曾签约德国多特蒙德歌剧院、瑞士苏黎世歌剧院，在国际歌剧舞台上成功塑造了多个著名角色。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不仅把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舞台的执着传递给学生，更把美食和生活变成艺术教学的一部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张老师和学生们来到回家吃饭，用歌声和美食致敬教师节。
3: 大家好，我叫方前浩，我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4: 大家好，我叫梁玉堂，我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5: 大家好，我叫吕培一，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6: 大家好，我叫郑延毅，来自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三年级。
0: 你知道我刚才一直在找张老师您的声音在哪儿呀？我就感觉就在房梁上头，您这共鸣声是怎么来的？
1: 这属于自然条件和后天学声乐也有一些关系吧。
0: 您嘴对着我说话，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配音，就这种环绕声，是不是你们声乐系都是这样讲话的？
3: 他没有，主要是老师的条件。
1: 应该是学西洋美声的孩子可能都会这样吧。
0: 今天很特别，我们请来了张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张老师真的是很辛苦，为什么？不光要教孩子们唱歌，教孩子们学音乐，您还得给孩子们做饭呀。
1: 是，其实我觉得音乐跟美食永远是不可分开的。这个有假期的时候可能也会来到家里，我们可能就是这种氛围就特别好，我们可以在一起做点美食啊。
0: 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菜是什么？
1: 今天这道菜是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嗯，叫意式海鲜烩饭。
0: 你们都没吃过？
7: 没有吃过。
0: 这说明什么问题？张老师留一手。
1: 也不是留一手，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一定要做一个特殊的这个菜啊。
0: 来吧，那咱们开始。
1: 好。
0: 是不是在这儿这些食材就像一个音乐会上的交响乐？
1: 其实做菜跟音乐，我说它永远是会融合在一起的。其实一道丰盛的菜就像一个完美的一个乐谱。
0: 所以说艺术源于生活。
1: 对，
0: 张老师歌声源自于食材。
1: 是吧？对，如果说今天我能够用这一道丰盛的美食能够诠释出一首经典的作品，我觉得真的这是我非常想期待的。
0: 行，来，先要弄黄油。
1: 对，
0: 这个音乐系是不是你们平时跟老师相处的方式不像原来我们比如说跟语文老师、英语老师那种相处那么紧张？
1: 对，
6: 没错，张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也是我们指路的明灯。
1: 其实我觉得跟学生在一起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跟他们的多交流，因为年轻人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我也曾经年轻过，我也非常明白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正确的引导帮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哦，
0: 先把黄油化开，然后加洋葱碎，
1: 把牛肝菌倒进去。这个蘑菇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蘑菇来用。哦，这个蘑菇跟洋葱炒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入虾仁了。
0: 您平时做饭的时候学生在旁边真的就是帮不上任何忙吧？
1: 帮忙吃，对，得帮忙提意见。
0: 是吧？
1: 对，我们的蒜末这时候也可以一起放进去了。白葡萄酒
0: 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白葡萄酒其实就是要借它那个味道。
0: 咱们现场出个考题，闻到这样的气味的时候让你想

0: 好好棒，好棒，好棒，
1: 非常好。你可以先帮我去找一下香菜末吗？
2: 好，没问题。
0: 香菜末呀，
2: 啊，我直接掐切一点。
1: 他们唱的都非常好，
0: 唱的可以啊，特松弛的状态啊。刚那歌表达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讲述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对她爱而不得的思念感，
3: 就像我们想吃这道菜一样。
4: 是的，
2: 就闻着这个味儿已经忍不住了，
0: 是吧？对这个菜充满了憧憬。这个就用普通的米饭就可以啊？
1: 这个正宗的意大利烩饭当中，它应该是用生米来做，
0: 就是那种比较大的生米夹心儿的。
1: 对，比较，因为那个生米的话，我们可以不停的就是在炒的时候要掌握那个生米的那个熟度跟那个生度。
0: 您看这切的怎么样？
1: 非常好切的，
0: 它切的真碎的，这刀工不错啊。
1: 现在加的这个是意大利的干奶酪粉、黑胡椒盐，现在我们要加最后的一鸡精。
0: 张老师是一个严厉的老师呢，还是一个和蔼的老师呢？
4: 张老师平常在跟我们相处上是非常的和蔼和非常幽默的，但是在对于专业的要求上，张老师是一丝不苟的。对、是的。
1: 我不敢说我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但是我应该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老师。
0: 老师都这么谦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点没有。最后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灵魂，黑松露酱，意大利叫 TUF， 就每一次用的时候少放，就大概一勺，味道就会很好。在家里做这个东西就比较经济实惠一些。
0: 张老师今天又给我们上了一课啊！
1: 没有没有，
0: 我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得无比华丽，但在厨房当中我依然也可以特别经济实惠的生活。
1: 其实我觉得就像音乐本质是一样的，其实最接地气的才是真正的音乐。对于声音也好，对于歌唱也好，我觉得最本质的是你能够表达出你内心的情感。其实菜也是你的情感呀。基本上我们这个加完这个就可以差不多了。
0: 好
1: 好的，我把它稍微搅动一下。
0: 你看烩饭跟炒饭是有明显区别，烩饭是要加汤的，然后它的这种淀粉的释放更多，所以会有一种绵密的吸引人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我们先起锅，
0: 行，
1: 我们先把它先装盘，完了最后我们撒上香菜，
0: 装在这个里面。
1: 我们先把它摆出来一个漂亮的这个造型。
0: 张老师的这种细节控有没有也深深的影响了你们呀？
4: 非常有。
0: 比如说呢？
4: 比如说张老师对于我们的音乐处理，比如说节奏上面，还有一些音乐表达上面，也是这样子一丝不苟的要求。
0: 是不是就有可能观众听不出来，但是呢老师却反复在抠你们那个细节？
4: 对，也很磨练我们。
1: 对，我说就是我们说的话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就是现在大家好像越来越喜欢这个古典音乐了，包括也偶尔要去听歌剧，但是我们每次都是在那颤颤巍巍，我坐在底下什么时候鼓掌我听不懂，就是我怎么来欣赏，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初步入门的能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您说的特别好，这一点国家大剧院其实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个东西。他们在每一部歌剧之前都有一个导赏，这个人会在讲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以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关系，女主人公是谁，男主人公是谁，故事发生到最后是什么故事，是悲剧是喜剧。
0: 哦，行，
1: 对这个，这样我们怕这个
0: 撒香菜了，
1: 先撒香菜。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鼓掌了吗？
1: 可以鼓掌了。
0: 您今天应该还是准备了第二道菜的。
1: 对对、哦、
0: 第二道菜什么菜呢？
1: 海味全家福。今天用到的食材，这个是大连的鲍鱼，
0: 老家的。
1: 对，老家大连寄过来的鲍鱼。这个是辽参，
0: 也是老家的。
1: 也是
0: 张老师把老家给你们搬来了。其实全家福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您的学生们也到的比较齐，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回家吃饭、回家过年，在教师节这一天。
1: 其实我说每一次在做菜的时候，学生们的心里想的是要和老师一起欢度，但我的心里想的是我能够跟我的学生一起欢度，同样我也特别期待跟我的老师能够在一起欢度。但是呢，其实我的这个歌剧人生吧，我从13岁开始学习声乐到现在，其实我遇到过无数。

0: 对，恩师，那讲到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恩师难忘。其实每一位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他们不可能都在同一个时间聚到一起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有照片呢，可能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这里摆的一些照片。
1: 这是您跟
0: 这是我和我的恩师杨岩教授。
1: 好帅啊！
0: 22年前，我那时候真的我的皮肤比较白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所以我那时候我老师也非常年轻。
1: 我能不能？
0: 你要唱一下？
1: 不是。我能不能提一个小小要求，我们听一下您当年唱的给老师的歌。
0: 可以，
1: 来走。

0: 谁？谢谢
1: 老师还是老师呀，
0: 谢谢
1: 啊，厉害
0: 谢谢
1: 那咱们接着做菜，
0: 我们接着做菜吧。
1: 好，
0: 锅热，加点底油，然后这个蒜跟姜先炒香，爆个锅。
1: 这蒜量跟姜量可不少啊，
0: 还有葱段。嗯，你说葱姜蒜，葱姜蒜，
1: 爆锅三件套。
0: 对，
1: 这也是胶东菜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对吧？就是把葱的香煸出来之后配海鲜，让本身没有什么太多油脂的海鲜多了一层葱油的非常厚重的味道。
0: 我们还差一道工序，你能帮个忙吗？把海参、还有鱿鱼花、虾仁跟这个鲍鱼，还有干贝丁焯下水。
1: 行，没问题，
0: 谢谢，
1: 交给我。
0: 我现在把这个葱姜蒜爆香了之后，我要开始炒香菇。
1: 您觉得当老师好玩还是当歌剧演员好？
0: 我觉得当歌剧演员好玩。哦，当歌剧演员只操自己的心，当老师要操所有人的心。
1: 对，这就是当老师，有快乐，有辛苦，有汗水，但是也很幸福。
0: 对，对，
1: 葱油都香了，煸出这种焦黄色。
0: 对，
1: 是不是海鲜待会儿直接放进去可以？
0: 可以。加一点黑胡椒盐、鸡精，我需要点蚝油和料酒。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稍微大火要收它这个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放一点这个青菜。哦，
1: 西兰花、胡萝卜、笋，
0: 对，和笋片。我们要加一点生抽跟老抽。哇，
1: 这一上颜色马上不一样了。
0: 对，一上颜色它就比较有食欲了。
1: 哦，就期待值拉满了，是不是？这个菜如果让你们用一个熟悉的乐曲和音乐的话，你们能想到什么？

0: 你知道我第一次从歌声当中听到了食欲，一种嗷嗷待哺的感觉，就是老师你快点儿。
1: 我们已经收支了，在出国前最重要的一步，对于这个海味全家福来说是香油，
0: 加香油啊？
1: 对，加一点香油。哇，
0: 提味儿啊！
1: 对，很多人就觉得很不解，说你看你这里面已经有很多一些食材了，为什么要加香油呢？这道菜如果没有香油就没有灵魂。
0: 这也就是鲁菜的一个经典做法，
1: 对
0: 吧？
1: 对，我们可以出锅了。
0: 是不是每天都想过教师节？
2: 给我上筷子。
0: 那咱们准备开饭吧。
1: 可以。
3: 哎，不，没有没有。我今天还准备了一个菜给老师。
0: 啥菜啊？
3: 是我们宁波的特色白蟹炒年糕。因为啥呢？因为我们宁波靠东海嘛，所以这个白蟹在我们那儿。就是是一个特产吧，水里的浮游生物比较多，促进了就是说它这个蟹会非常肥美。
0: 这是一个咱们那边的梭子蟹，我看你今天还带了一个小螃蟹在身上。
3: 就是怎么说呢，蟹它有个谐音，就是谢谢。然后今天正好是祝老师教师节快乐，所以也是正好。

0: 老师借这个谢炒年糕表达对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对我的教导的一个感谢和感恩。哇，
1: 走心了。
2: 那你就开始操刀吧。
0: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我还得把它钳子给掰了，皮筋拔了它会钳我的。第二幕，
1: 对，给它配乐没事儿，可以。
2: 哇，你刚才这个配的非常好。
1: 对，
2: 就是那种要小心那种梆梆。
0: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就很简单了，
1: 他弄个螃蟹都可以这么的絮叨，
2: 得有耐心呢。我觉得其实做菜也好，处理海鲜，其实海鲜是最不好处理的。
1: 张老师，您之所以可以成为老师，我看到的是絮叨，您看到的是耐心。
2: 我希望他把每个步骤都做得很好。
0: 首先我们处理这只蟹呢，咱们需要把这个蟹鳃去掉，因为这个蟹鳃是这只蟹它呼吸的地方，它就有比较多的脏东西，然后一般它是不可以吃的。这个呢是它的胃袋，这个我们也不可以吃。哦，
1: 那渣子。
0: 对，里面有它那种食物的残渣，
2: 寒气比较大。
1: 对，吃完了很多人胃不舒服。
2: 对，
0: 然后我们用剪刀给去掉之后呢，咱们直接对半的把它剪开，再从中间咱们这样再剪一半。
1: 我刚看完您做饭啊，我觉得您马上可以开餐厅，
2: 对吧？
1: 我看完小芳这个在处理螃蟹做饭啊，你千万别开餐厅。
2: 用另外一个角度想的话，他是要想把这道菜做得很精美，他下的时间和功夫比较多。哇，这么去分析他，
1: 要您是张老师，
2: 不是没有，
0: 说的我都感动了。
2: 就是有很多孩子学艺术啊，他们的压力都很大的。我们其实作为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也在不停地学习教育心理学，要有紧有松，要张弛有度。在他们需要关怀的时候，多给一些关怀。
1: 其实整个中国歌剧发展的应该是高速发展期，
2: 中国歌剧发展必将在10年之内成为最快的一个高速赛道，因为大众的对艺术这个的追求，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我们中国以后一定是最好的歌剧市场。
1: 我们现在打一个鸡蛋，
0: 打成蛋液，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宁波特色版的做法，最后的时候往年糕上面浇上一些这个蛋液，哦，
1: 更香。
2: 如果是10月份那种带籽带膏的那种蟹膏的话，蛋液裹一下，可能它不要不它容易碎嘛。哦，
1: 也能够让它变得更加的紧实。
2: 对、
1: 哦、
2: 对对。
1: 我们也看到，其实您从歌剧演员转向老师之前，您回国也是有很多的演出嘛。
2: 对，
1: 能够我们讲讲吗？其实你也见证了这些年中国歌剧的发展。
2: 不敢说是见证，我只是说，有幸参与到了一些这个中国制作的中国歌剧当中。第二张剧照。
1: 张老师变成了张大人，
2: 这个故事就是讲鲤鱼的故事。哦，
1: 鲤鱼本身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家、
2: 书画家、
1: 这里面既有把中国的元素变成歌剧的，
2: 对，
1: 但同时呢，你也可以把中国的元素用歌剧的方式带出去，通过歌剧这个形式，以桥梁一般，然后呢，带到世界，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中国。
2: 其实也不光是歌剧吧，包括我们年轻的歌唱家也会把中国的艺术歌曲啊的这种形式带到欧洲去。我在欧洲的时候，我也开过这个中国艺术歌曲的专场，就完全是用中文演唱，完了给他们有那种字幕翻译。大家比较熟悉的《大江东去》，就他要的那种《大江东去》，像这个鱼，这不就是跟我们那个京剧顿挫和跟那个京剧就很像吗？那外国人非常的喜欢。
1: 我相信这是这些年轻的孩子在未来要去发展歌剧事业要去做的功课。
2: 对，
3: 是的。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 也能更好地把中国故事，
0: 对，
1: 中国文化，
2: 就是我们说的文化自信。
1: 我们
2: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1: 先把这顿饭做好啊。
0: 咱们需要把这个螃蟹蘸一下这个淀粉，保证它这个肉质的紧实。
2: 这个步骤就是我们所说的锁鲜的步骤。
0: 对。今天为老师做菜还是比较激动嘛，因为平时就是在老师家，老师有的时候不舍得让我们做菜。
2: 没有，他上一次在我家已经炸过一次我的厨房了，是吧？也是做了这道菜，对吧？
1: 我就发现呀，你们师生之间呀存在深深的误解。
2: 对，
1: 他炸厨房您不敢让他做，他竟然可以理解为老师不舍得让我下厨。你行了吗？
0: 来，我们开始热锅凉油，
1: 宁波的家常菜。
0: 对，家常菜，但是我们每一年过年的年夜饭的最后几道主食必须会有它。
2: 那这个年糕不用焯水，直接炒就可以是吧？
0: 啊，对。
2: 那就和我刚才做的那个海味全家福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或者是有贵客来的时候，一定会要吃这道菜。
1: 先把姜煸香了。
0: 对，姜煸香，然后这么放蟹，
1: 一定是刀口那一面。

0: 朝下，
1: 这样才能让它的蟹肉定型。
2: 他们的菜的量都不大，但是就都比较对精致嘛。
1: 而且这个在我们宁波话叫蛤，
3: 啊，我想
0: 那就是我谢谢你叫我蛤蛤你，
1: 我雅雅弄，
2: 我雅雅弄，
1: 料酒。
0: 哦，你这跟谁学的呀？
1: 跟妈妈学。哦，
0: 是专门为了这次给张老师做请教妈妈的吗？
1: 是的，我就特地问了我妈，就是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
0: 妈妈咋说来着？
1: 妈妈说只要你慢慢来，不要心急。
4: 就不会。
1: 对，
0: 年糕跟螃蟹的量是1:1吗？
1: 是的。咱们这个时候把火开小，老抽上色，生抽提鲜，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加一点清水。好嘞。
0: 够吗？
1: 够了够了够了。
2: 为什么要加水呢？
1: 它这个锅很容易烧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年糕它需要在水里面稍微炖煮一会儿，这样子它才能软。
2: 那这样正好。
0: 你们将来的职业规划都是什么呀？
5: 我们都想做歌剧演员。
0: 我们也期待着等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厨房，那个时候呢张老师桃李满天下，去世界各地演出之后的那个荣誉，然后张老师坐在这儿慢慢欣赏。
2: 对，因为他们现在还年轻，可能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但可能就是人到一定的年龄嘛，他一定会想把他所会的东西反哺回来给更多追求艺术的年轻人。
0: 所以张老师给大家的嘱托就是无论舞台多大，记得回家吃饭。
2: 对，有那个味儿。
1: 现在我们需要把火候调小一些，然后加入我们的蛋液。
0: 现在加蛋液目的是啥？
1: 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蛋液能裹住这个年糕。
0: 这个确实我也没见过。
1: 是你可能以为
2: 以为是那个蟹黄啊，看可能也可以看出来它有一点这种发锅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它就是要那个稍微糊一点那个味道那种感觉。
0: 它就是没拿捏好火候吧。
2: 啊，不是这样。
1: 是不是它真的是需要稍微焦香一点，其实这样它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就关火就行。
0: 过了，掌声。看到小芳做这菜你们想到什么歌？
1: 宁波歌。
2: 雪歇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把桥过，驴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啊，花开的平公羊，伴我书生金韵，共度好时光，共度好时光。嘿，
0: 太棒了，这也是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很多孩子上学的童谣嘛。
2: 对。
0: 可以了，成了，来吧，今天教师节我们共同享受这个教师节特别的晚餐。开吃开吃开吃，尝一尝尝一尝啊。先说说你们第一口吃到了什么？
5: 虾仁儿。
2: 我跟你们不一样，我第一口吃到的是饭。
0: 你们猜我第一口吃到是什么？年糕。哦，特别特别的吸收汤汁啊，但是呢又不是那种特别软趴趴的感觉，它的那个烹了酒螃蟹那个鲜裹在上面，老香了。
2: 对，就这个时候
0: 太香了，
2: 吃出了那种就是叫我们说的那个鸡蛋的那个鲜味
0: 裹在上面。我尝一下饭。哇，您这个饭真的芝士黑松露完全渗在饭里面，依然还是好吃，相当不错。这个海鲜全家福你们喜欢吗？
5: 喜欢。
1: 有吗？
0: 几乎张老师把老家这个季节能拿到的一些特产都给他汇到一块儿，所以你看今天孩子们是给老师们来过教师节的，但是老师其实是把孩子聚到一起就像过年一样，
2: 是
0: 对吧？您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寄语？
2: 跟我们这个栏目一样，回家吃饭，也是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回到北京，我们永远有一个家，永远属于你们的家，常回来吃饭。
6: 我觉得我的老师就是我的榜样，就时时刻刻影响我们做事情一定要细致。
1: 学艺先做人，怎么样做一个踏实的人，一个真诚的人，我觉得这可能比艺术更宝贵吧。
5: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我们就非常感恩师父。
2: 通过这个栏目，感谢在电视机前的我曾经的恩师们，也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0: 也祝所有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5: 干杯。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

0: 教师节快乐，干杯。
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成都演艺新风潮，带火城市文旅新消费。沉浸式实情演绎，玩转别样成都。都江堰梦回青城，复刻千年治水传奇。洛带古镇遇见三国，火烧赤壁，真水真火，沉浸式穿越三国。
1: 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非常棒。
0: 望江楼公园实景演绎诗韵盛唐，追戏看剧到成都赴一场千年之约。
2: 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0: 看一场好戏，爱上一座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我要练出马甲线，
5: 我想讲究啤酒肚，
6: 我得吃清淡点了。
7: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8: You Mee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一部实景大秀，从山水之间的剧场到对一座城市的深度理解，看演出这种文化消费正在成为一些人心心念念旅行的理由。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无疑是最耀眼的目的地之一。这里没有固定的舞台边界， 都江堰的千年水脉，望江楼的唐代遗存，落代。

0: 人次，带动综合文旅消费超40亿元。火爆的演艺经济正让成都从天府之国升级为演艺之都，也吸引着无数游客为一场好戏奔赴这座城。
1: 今年的成都啊，可以说是全城皆舞台，夜夜有好戏。作为全国的演艺消费高地之一，成都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剧场演出。从万人体育场的顶流演唱会、精彩纷呈的话剧音乐剧，到新潮的新演出，今年的成都可以说是精彩不断。
2: 没错，如今来到成都旅行啊，看一场演出已经登上了游客们的必选清单。而在成都百花齐放的演艺市场里面，有一类很特别，它跳出了传统的舞台限制，那就是以山水风光为剧场，以千年历史为剧本的实景演绎。那你要在这些实景演绎里挑一场最能代表成都的国风山水的，能够把这种氛围感拉满的，那一定就要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江堰看一看。
0: 2026年4月，四川首个沉浸式演艺项目《梦回倾城》在成都的都江堰启幕。它以倾城山水为幕，千年古建为景，打破传统剧场边界，打造一步一景的沉浸式夜游体验。两大实景大秀《梦回倾城》与马超镇守都江堰轮番登场，前者融合 3D 水幕、高空威亚与非遗铁花，后者在实景沙场上演马战烽烟，特效炸裂，更有四大主题巡游、日均百场互动演出及大型游乐设施，为全年龄段游客提供全天候的沉浸式游玩体验。
2: 在我身后正在上演的就是大型马战实景秀《马超镇守都江堰》，来吧，感受一下咱们的80豪情。
0: 马超镇守都江堰这部剧目演绎马超临危受命、平息纷争、共护古堰的豪情传奇。6000平方米实景沙场上，80余名演员策马数十匹，马背站立、马上骑射等高难度特技一气呵成，炮火狼烟、水爆齐发，水陆空3期联动，将蜀地英雄气概燃至顶点。为了演活治水先贤李冰的千古风骨，演员周庆才反复穿梭在都江堰这个地方，学习和勘察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宝瓶口引水的古老治水的精髓之处，只为让每一处演绎都贴合历史、贴近匠心。
3: 最开始刚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很高兴，但也很紧张，因为想把咱们四川省都江堰市这个李冰演活。
0: 暮色初降，占地20000平方米的实景剧场内，4000个座位座无虚席，裸眼 3D 水幕在湖面缓缓升起，激光喷泉划破夜空，高空威亚载着飞天仙子掠过观众头顶，飞蚁铁花如繁星般洒落。
1: 这一刻我真的是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戏中坐，紧随剧情动啊。它现场呢还搭配了超大的裸眼 3D 水幕，灯光特效、高空特技，然后把我们的实景演绎放置在了古风长廊和湖面山水之间，视觉冲击力真的直接拉满了。
2: 没错，它可不只有酷炫的特效，更有厚重的80分。在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呢，是有120名演员把国乐、武术、舞蹈融为了一体，拧成一股绳儿，把咱们拽回了千年之前。
1: 哇，看到了吗？此刻我们的观众席竟然下起了花瓣雨，真的太沉浸了。那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演出，而更像一个沉浸式的80时空穿越之旅。
2: 那对于观众来说呢，真的就是好看又好懂。它通过声乐、舞蹈和特效的完美融合，让我们自然的融入其中，又把成都的山水人文、千年历史演得活灵活现。
0: 梦回倾城将巴蜀文化的厚重底蕴通过现代演绎语言被重新激活，观众不再是隔着舞台的看客，而成为被带入情境的参与者。
4: 我印象最深刻，我被打动的就是花蕊夫人最后的就是爱国报国情怀，真的太震撼了，真的，我觉得又美又伤，真的很动人。 我那会儿真的

0: 被感动哭了，真的让这些历史故事都活了过来。我都觉得我们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看客，已经就是深入在历史之中去体验历史，而且能够深深的和那些历史人物感同身受，深深的共情，真的太动人了。
1: 截止到目前的话，累计的观演人次已经超过了35万，在最火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节假日一天的演出场次能够达到2至3场，包括我们整个剧场的座位人数的话是4000人，也能够坐得非常的满。在整个秀结束之后呢，我们还为游客准备了一场梦回千灯夜的惊喜演出，演员们举着我们这个鱼灯滚灯，带着大家从我们的剧场一直到我们的大湖广场。同时的话，我们还增加了一些木偶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鱼灯舞，最后呢一起放飞这个孔明灯，氛围现场非常的好，而且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的高。
2: 演出落幕，意犹未尽，许多游客趁着都江堰微凉的晚风缓步慢行，邂逅岷江夜色里爆红网络的蓝眼泪光影，随后继续畅游沉浸式夜游项目都江夜宴，在流光溢彩的山水夜色中续写属于堰城的夜游浪漫。
3: 此刻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是烛龙、蜡茶和卧铁三大治水神器，在虚实交织之中呢，上演着古堰传奇。古人以柔克刚、制服岷江的智慧，被光影全都演明白了。
4: 没错，此刻在我们身后呢，堰公道已经化身成了光影长廊，12位治水先贤的身影以全息投影的方式逐步浮现，而且是一步一个脚印守护着我们的都江堰，带给了大家满满的感动。
2: 都江夜宴把都江堰的山水和历史变成了3个篇章，神宫之宴讲治水智慧，山河之宴讲天地人和，烟火之宴讲人间温情。整条夜游路线不走马观花，而是带你一步一步从古人如何制服岷江，到人与自然如何共生，再到这片水土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日常。2282年的岁月在光影里缓缓铺开，世界遗产的生命力不在远方，就在眼前。
3: 这一夜我们完成了和千年古堰面对面的对话，不是我在看戏，更应该说是我在戏里。
4: 我们在这儿白天逛古堰，夜晚入幻境，日逛夜游，完全是无缝衔接。
5: 我专门从山西太原来到都江堰，今天白天呢就来到了都江堰，感觉还是挺深的，亲眼看到了鱼嘴和飞沙堰，晚上还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水幕投影，看到了李冰父子为这个都江堰做的一些贡献。光影的一些交织让我感触特别深，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视觉盛宴。
2: 在成都都江堰看完演出，一定要吃一口当地地道麻辣鲜香的铜盆美食。
3: 在都江堰逛完水利工程，看完震撼人心的演出，一定要跟随当地人拐进我们河边的院子里，等待这一口麻辣鲜香的铜盆上桌。
4: 那就是这3盆了，一盆是红烧兔，一盆胡辣鱼，还有一盆水煮鳝丝，全部都是鲜货现做，最后的灵魂做法是舀上一勺滚烫的菜籽油，麻辣鲜香就全在这一盘里面了。
3: 一盆盆热气腾腾红油翻滚的菜端上来，真的特别有视觉冲击力。
4: 咱吃的就是这一份豪迈与过瘾，而且大家看铜很好的还原了我们这种江湖气的感觉。
6: 这个鳝鱼的话，我们是选用当地的土鳝鱼，这个鳝鱼的肉质比较细嫩，完全是没有骨头，吃着比较柔软，口感比较好。我们采用的鱼是水库花鲢，也是产自我们都江堰当地的水库。鱼的特点就是肉质细嫩，刺比较少，然后营养比较丰富。这个鱼的话，我们采用的是3斤到3斤半左右的，做这个菜的口感是最好的。这个红烧兔的特点的话，就是麻辣，然后肉质细嫩。
3: 在河边的院子里，四周是我们这种竹椅木桌，头顶是梧桐树荫，锣鼓一响，变脸一人的扇子一抖，脸谱就换了。原来这种沉浸式的演出早就融入到了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
4: 不同于游客式的走马观花，在这儿你是真正的能体验到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闹热，又是一场沉浸式的舌尖之旅。
2: 原来演出早已深深融入都江堰的市井

0: 烟火成为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回到成都市区，一场以薛涛传奇人生为主线的公园实景沉浸式夜游《望江梦华薛涛吟》正在望江楼公园静候来客。演出之前，记者和然然先换上了一身汉服，提一盏古风小灯笼，登上非遗游船缓缓而行。船行江上，这一路趣味盎然，李白举杯与游客隔空对饮，河神从水雾中现身为夜航人指路，古与今，真与幻，在江风夜色里交织，仿佛整条锦江都成了演出的前奏。
1: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我们的望江楼公园。那此刻呢，我和然然穿着我们的汉服，拿着我们的充满古风的小灯笼，一秒就融入到我们现场的氛围里了。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古风小灯笼就是我们进园观看演出的凭证。
2: 你看，演出已经开始了，但是在我们身边却没有搭建起任何固定舞台。今晚整座公园都是演出场地。随着我们身后的大门开启，我们的沉浸式夜游也正式开始了。《
0: 望江梦华薛涛吟》把整座望江楼公园变成了流动的剧场，以千年文脉为幕，以薛涛跌宕起伏的一生为线，缓缓铺开这位唐代奇女子的传奇画卷。从少女时与南诏孔雀的惊艳初遇，到梧桐树下即兴赋诗显露惊世才情，从父亲离世被迫入越籍的至暗时刻，到凭借才华名动天下被世人尊为女教书，从与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大唐诗人的诗词唱和，到亲手研制出流芳百世的薛涛笺，情景演绎、沉浸互动、国风舞蹈穿插交织，你不再是观众，而是穿越千年的同行者，一步一步陪他走完这一生。游客跟随剧情一步换景，在园林古建与江景夜色的交融中，沉浸式读懂薛涛与成都的千年深情。
2: 晚风穿竹，光影流转，一步一景皆是诗画。我们现在所经过的青竹长廊，还有待会儿的崇礼阁、薛涛井，以及身边的千年古建，都是实景演绎的剧场。这也是成都独一份的公园沉浸式演绎浪漫。
1: 是的，而且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看戏的方式。像咱们以前看戏肯定是看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我们观众是在底下观众席静坐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咱们是跟随着演员的脚步去入景入戏。那尤其是在经过这个竹林长廊的时候，配上这个烟雾和灯光啊，真的有一种瞬间就把现代人从都市生活中拉回到了那个充满诗意的盛唐了。
0: 演出直接在望江楼古建筑群中展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次成为实景剧场，文物不再是静止的背景，而是戏的一部分，游客穿行其中，入景入戏，沉浸感扑面而来。
1: 整场演出最打动我的，我觉得就是满满的烟火气和互动感，是彻底的打破了我们远观式的这种观影模式。
2: 我们整场演绎呢，都是以薛涛的一生为脉络，把大家熟知的唐代女教书的故事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演绎。刚才一路走来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少年薛涛梧桐赋诗的灵动，还有孔雀翩跹起舞的大唐盛景，以及文人墨客在这儿诗词唱和的风雅场景，可以说每一幕都是细节感满满，沉浸味儿十足。
0: 望江楼将不再只是一个公园，月光下，竹影中，薛涛从史册中走出来，与游客面对面。
3: 看到这个薛涛吟的演出，我觉得非常震撼，真的有一种穿越古今的一个感觉，感觉在跟历史对话一样。我觉得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这种历史的氛围，她是一个非常优秀厉害的一个女诗人，我觉得也能够让我们家的小宝宝也能够学到一些。
0: 这类沉浸式实景演出彻底跳出了传统室内剧场固定席位的表演模式，近距离无屏障的观演方式对演员的专注力与临场表现力

0: 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在室外演出会比较难一点，室外环境比如说夏天很热，穿着这个服装，然后有些时候下演到一半会下雨，然后我们演员也要就是不受影响接着演。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地方演出是近距离和观众互动，能够面对面看到观众。
2: 我觉得是在自检的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是最较好的，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自检的一个过程。
0: 2026年7月3日，成都首个大型水域实景演出《预检三国火烧赤壁》在洛带古镇正式首演，演出选在鸳鸯湖面，夜空与古镇灯火皆为背景，真水真火在湖上交织，赤壁之战仿佛就在眼前重燃。
3: 它这个不光是有舞蹈的部分啊，它还有很多文戏啊，或者是武术方面的东西。然后我也会去学习一些三国题材的电影，就是学习一下他们是怎么来做这个文戏方面的表演，台词说话的方式。你像最开始第一句台词，主公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念的。然后后来看了三国之后，他需要一些断句，比如说曹兵南来已犯兵家之计，就有这种感觉。
4: 记得第一次来演小乔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在台上，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水舞台，它是可以升降的，然后是有水面可以上升的，然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滑，因为也是一个露天剧场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跳舞的过程中会摔倒，会摔跤。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摔跤了，然后那个又爬起来，然后继续跳舞这样子。我觉得只要在这个灯光底下，就是我不管饰演哪一个角色，我都希望自己能够用心的去做好，然后获得大家的掌声。
0: 演员们将每一个动作淬炼为肌肉记忆，灯光亮起时姿态精准到位，乐声响起时台词自然流淌，浑然天成。
4: 我们现在场上的机械的话呢，都是达到一个95%的数控的，所以机械是不等人的。有时候我们演员可能相对于灯光来说晚了1秒钟，或者说晚了3秒钟，可能他就灯光与人物就是合不起来了，所以这样给带给观众的一些观感也会很差。然后所以我们就要日复一日的去练习。
0: 当夜幕降临，洛带古镇亮起灯火，中间的鸳鸯湖湖面即将上演烈焰映江的震撼奇观，赤壁之战将以超越想象的叙事和情境燃点观众的全方位感官。
5: 你看在我们身后啊，是一大片的鸳鸯湖面，和传统的室内剧场不一样，这一次的湖面以及我们看到的夜空和整个古镇的夜景都是这次演出的专属剧场。
6: 这场演出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场景真水火全沉浸，一幕幕三国的经典剧情都会在这片湖面上一一上演。
0: 全剧60分钟，回溯赤壁之战的完整脉络，八幕层层展开，铜雀新兵引弓待发，征兵无归期写尽战乱离伤，孙刘联盟合纵连横，苦肉计步步为营，巧借东风逆转天时，火烧赤壁烈焰腾空，而后的归途与盛世孤影则为这场旷世之战落下余烬。起于叹息，终于孤影，三国风云在湖面之上，悲壮又动人。
5: 怎么样，刚才这一幕啊，就是观众们最为期待的高光时刻，舞台上近距离的还原了火烧赤壁的震撼场面，坐在观众席上应该也感受到了热浪扑面而来。而且这些演员啊，会来到我们的观众席和大家伙儿一块儿进行互动，沉浸式的将氛围感拉满，让我们也置身剧情当中，化身为三国乱世的亲历者。
6: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真实，湖面的熊熊烈火腾空而起，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火光映彻了整片夜空，那种千军万马烽火连营的战争氛围真的是震撼人心。
0: 预检三国火烧赤壁着力打破传统的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模式，观众席被设计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在场者。
7: 我是从安徽来的，然后

0: 来成都旅游，因为成都这种三国主题的时间也已经此一家，所以就过来看了一下。感觉第一个是灯光效果非常好，第二个呢是火焰一上来的时候，这种不光是视觉冲击，然后对我们的感官冲击也非常的强烈。
1: 我从青岛过来，三国主题的题材看过的故事，然后呈现的方式有很多，这个主题呈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它从一个小人物开始，然后去讲述整个大战场的故事，这点非常的打动我，尤其是最后的母亲然后跟自己的儿郎分离的这个段故事，非常的惊天动地，非常棒，不管是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有一个很强的冲击力。
2: 看完整场的演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沉浸、意犹未尽。这完全不是隔着舞台去看舞台上的人在表演，而是调动了我全身的感官的实景盛宴。
3: 而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很有代入感，整个情节是张弛有度，从草船借箭的巧妙智取，到苦肉计的隐忍布局，再到后面火烧赤壁的恢宏壮阔哈，整个情节跌宕起伏，层层递进，而且让观众很有那种融入感，同时呢让历史的典故瞬间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甚至是触手可及。
4: 一场大型演出如今早已不是一次性的文化消费，而是一个能把人吸过来的短期旅游产品。它就像一个强引力场，把周边省市的观众源源不断地揽入成都。2025年，成都134场大型演唱会带动综合消费突破63亿元，音乐产业产值超过630亿元，中国城市音乐演艺指数位列全国第三，大型演唱会规模稳居全国前五，精品剧目同样不缺阵。2026年8月至11月，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暨第九届天府戏剧季如约而至，从中央芭蕾舞团的牡丹亭到东方演艺集团的只此青绿，场场都是口碑之作。成都正在用高品质的演出把看一场好戏变成爱上一座城的理由。
5: 2026年荟萃荣城精品剧目展演将汇集国内外精品剧目，包含舞剧、话剧、戏曲、音乐剧、音乐会等多种艺术形式，共计14部28场演出，陆续推出9000多张惠民票，让市民在成都就可以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优质文艺作品。
4: 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而言，观演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消费，而是一场沉浸式一体化的城市体验。看完演出，漫步街头，品鉴蜀味美食，夜游锦江江畔，以演绎为核心纽带，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消费链条，让演艺流量稳稳转化为城市文旅的持久热度。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TCL 小蓝 EP7 Ultra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 AI 安寝之眼主动调控，自动调整睡眠温度曲线，打造舒适睡眠环境。
9: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实景演出，沉浸式演绎，为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写字楼里竟然藏着小剧场，话剧、音乐剧带火各大商圈。3000吨模拟黄浦江水如何搬上舞台？驻场秀为何连演20年经久不衰？跟着演出去旅行，本期来到上海，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
4: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2: 台海不会平静的。
6: 情报我们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市井烟火别有洞天。
9: The tiny onions are so 可爱。
8: 粉墨登场，中西交融。
10: 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
8: 寻常菜市场缘何成为入境旅行的打卡新热点？传统川剧凭什么俘获海外游客的心？扎根成都的年轻创业团队又将如何向世界讲好鲜活的中国故事？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论道》。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现在有一组30多岁的意大利情侣 Lorenzo 他们想来川西乐山和峨眉玩，然后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他们的行程怎么安排。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点，就是 Lorenzo 他对辣椒过敏。然后在行程规划上呢，我们打算安排的是早上菜市场加上雪糕川菜，带他们走进并且了解这个非常美味的菜系。
1: 郭子成今年25岁，他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2025年4月开始带着一支6个人的年轻团队，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怀揣同一个梦想，就是用好旅行这个窗口，把鲜活真实的中国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2: 明天我们的客人他们需要准时准点的到达那个川剧剧场，因为在下午6点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表演老师在后台换装，如果他们6点半没有到的话可能就赶不上这趟了。
3: 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好像是女生的那个生日，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提前订蛋糕。
4: 对对对，明天那个蛋糕是安排在哪个环节？
0: 蛋糕安排在茶馆的那个时候。
1: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过去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是打卡知名景点，走马观花看一看，现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更向往沉浸式接地气的本土生活体验。一套量身定制的入境行程，纸上规划的再细致，终究

0: 要落到实实在在的市井生活当中。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真切感受成都本土气息，郭子成带着我们的外景记者一同走进了成都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
1: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外国客人来到成都之后都会有这样菜市场的购物体验啊？
2: 大约三分之一的客人会对这个体验感兴趣，因为川菜
1: 美食感兴趣的，
2: 对，就川菜和花椒在国外客人心目中有特别高的地位。哦，
1: 哎，他们是不是在那边？我看到了有一位，
2: 哎，我们去找他们，
1: 金色头发的姑娘，
2: 是。这是我们两位来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这是我们的向导，
1: 然后
2: 在这边介绍。
1: 听说好像是有十年的菜市场带团的经验了，是吗？
3: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这边的菜市场。对，
4: 刚才有看一些我们的新鲜的猪肉。我们的竹笋，还有莴笋，他们很多国外是没有莴笋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位女士，就是来成都逛菜了，逛一下菜市场啊，哪一种食材印象特别深刻呢？
2: Which ingredients impress you most in today's local market experience?
5: So I never seen this, but the tiny onions are so 可爱。
1: 可爱。
3: So we have some very cute, like bitter onions.
5: Yeah.
3: They're very 可爱。
0: 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底色就藏在菜市场的烟火当中。新鲜的瓜果，本土特色蔬菜，五花八门的香辛调料，还有来来往往的本地老百姓，眼前的一切都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充满新鲜感。他们凑近观察从未见过的食材，好奇打量儿菜、青红花椒、莴笋，时不时拿起水果看一看、摸一摸。在郭子成和向导的陪同讲解之下，外国游客一点点搞懂川菜背后五花八门的原料，感受成都普通人的日常饮食，沉浸式感受成都最本真的市井生活。
1: 今天的整个菜市场行程，印象最深刻的三种食材是什么？
2: What are the top three ingredients that impress you most for today's experience?
5: The bamboo, really, really cool. I mean, how many peppers you have, because you have like so many variety of like spicy peppers, like longer, etc.
3: Some for color,
2: yes.
5: And we haven't really looked at it, but all the eggs that you have, so like you have like already like fermented century eggs.
3: Preserved eggs, yeah.
5: So yummy.
3: yeah.
0: 逛完热闹的菜市场，看完琳琅满目的本地食材，光看还不够，想要读懂川菜还得亲手上手试一试。郭子成带着两位意大利客人来到多次合作的川菜体验教室，这家教室深耕川菜体验接近十年，在这里游客们从切菜学起，认识各式各样的川菜调料。
6: 这是 13 spice。This one is a cornstarch for the thickening. This oyster sauce and the fermented chili and broad bean paste. It's called doubanjiang.
7: 把肥的一部分的油脂给炒出来，这样吃上去就不会特别腻。
0: 一步步学习翻炒烹饪，回锅肉、鱼香茄子、手撕包菜这些经典川菜。亲手制作完成之后，再坐下来细细品尝自己劳动得来的美味。从菜市场认识食材，到灶台前面亲手做菜，一口热乎的川菜下肚，海外游客才算真正触摸到川菜文化的内核。
3: Let me take some beers for you. We say 开饭了 or 用餐愉快。开饭 means so we can get started.
5: Okay.
3: And it means open our meal.
5: Yeah.
3: Lots of plate.
5: Yeah.
3: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5: So tell me again.
3: 开饭了。
5: 开饭了。
3: Or we say 用餐愉快。Yeah, 开饭了。
5: 开饭了。
3: 用餐愉快 means like enjoy your meal. 吃。Yes, yes, yes.
8: I'm not very good at this.
3: maybe put them a little bit closer.

0: 问问他们对成都的印象如何，喜不喜欢这里的美食，对巴蜀文化有哪些好奇，出行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这些一手调研得来的信息全部都会被他记下来，成为优化旅行产品的重要参考。只有读懂不同国家游客的喜好，才能把定制行程真正做到游客心坎上。
1: 我们现在整个旅行社基本上每个月稳定出团量在20到30个团，以定制团为主，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然后毛利率在40%，然后在这个整个定制行业上算比较健康的毛利率。但是旅行行业是个挣钱比较快的行业，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营收在整个旅行行业还是算非常小的小辈，还是算非常兴起之秀，还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进步的。然后我们是有淡旺季之分的，对于欧洲客人来说，他们的旺季是在4月份，是在八月份，然后对于东南亚客人的话，他们比较喜欢冬天过来，然后对于俄罗斯客人的话，可能是在7月份之前他们来的会比较多一些。
0: 郭子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就向往远方，15岁便跟随父亲搭车奔赴西藏，后来出国留学，本科攻读的是物理专业，可骨子里对旅行的热爱从未消减。他扬帆远航，横渡过太平洋、印度洋，体验过航海潜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之余，郭子成还会练习拉大提琴，在悠扬的乐曲当中陶冶心性，滋养自己对多元文化的感知。也正是这份走遍山河的阅历，加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让他萌生了做入境深度定制游的想法，希望通过旅行把真实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走遍山海的丰富阅历让郭子成找到了入境定制游这条赛道，而这份事业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并肩前行。
2: 就是珠宝行业中，我当时做的是设计的工作嘛，然后珠宝设计这件工作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通过一个珠宝来表达出来，对不对？比方说我要设计一个表达爱的一个项链，那我可能会考虑使用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考虑使用心形的形状，因为它象征着爱，我可能会考虑使用钻石，因为它象征的是坚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在做这个旅游行业的时候，其实一样的是要把你脑子里有的一个想法去通过你设计的这个旅游产品传递给别人。虽然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我们一样会被一些事情打动，我们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欢笑，也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流泪。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我最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业去表达的东西，就是去成为一个桥梁，让更多的西方人、外国人看到中国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3: 我之前是在这个青海玉树来进行雪豹的保护工作，包括一些生态监测呀，还有当地的可替代性的这个生计发展啊这些。那它对我工作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雪豹观测的一个旅行路线嘛，其实我们要深入到藏区去跟非常多的本地牧民去进行沟通。那之前工作当中我对雪豹的生活习性的了解，以及跟社区的牧民打交道的这些小技巧啊工作经验，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在现在工作当中去推动。
0: 这个女孩是来自甘孜丹巴的藏族姑娘，大学期间有海外交换经历，掌握英语、法语、日语多种语言。实习期间整理官网、撰写博客，一心希望把家乡川西的风土人情讲给全世界听。
4: 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家乡，然后想要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川西的故事讲好，把四川的故事讲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0: 大家的过往经历

0: 差万别，但是心里有着共同的追求，借由旅行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更多海外朋友看见一个立体、鲜活、真实的中国。做完街头调研，时间来到傍晚，今天还有重头戏等着这对意大利新婚。川剧变脸，精彩的戏曲故事，舞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牢牢抓住了外国游客的目光。即便听不懂方言唱词，跌宕的剧情、细腻的人物情感，还有变脸特技带来的震撼，依旧让两位意大利游客看得心潮澎湃。
1: It was really exciting, but it was also really moving. Like the story about, I don't know, I guess the princess and her lover. Like it made me cry.
2: Oh, you did?
1: Yeah, I did.
2: Okay.
1: So I'm still a little bit like, whoo. But the face changing was full of adrenaline.
2: Mm-hmm.
1: Yeah. What about you, baby?
3: I'm wondering how old this is, because I'm impressed by this ability you have here to keep track of older performance, of historical performances, because we don't have this really nowadays much.
1: Right.
3: In Italy, for instance, we are struggling a bit to have these performances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from the past.
4: Mm-hmm. 川剧的方言，但是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川剧传达出来的故事和情感。那接下来想不想要去体验一下？
0: 看完演出之后，游客还被邀请走进川剧后台，体验戏曲换装，穿上华丽的传统戏服，模仿戏曲人物姿态，近距离接触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戏曲艺术，实实在在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5: 这个女儿穿的这个裙子，先穿下面的
6: ，I know，
5: 就是公主殿下穿的。
6: 嗯，
5: 来，那个是驸马爷穿的。
6: 好的。
7: 哇哦！啊，
8: 我跟他穿个领条。
5: 这个就是公主殿下，那一个就是驸马爷。
1: You like?
3: Yeah.
5: 就是官衔的意思。
6: 公主为什么会有官衔呢？
5: 她这个衣服
8: 什么没得？她是皇家的。
5: 她是皇家的。公主出宫来了，就是这样威风凛凛的。就是说，就是说每一个侍女都要拜她。哎呀，公主来了，公主殿下，就这样。
8: 这是代表她的。You don't.
0: 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龙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天并没有打乱旅行团队的工作节奏。郭子成惦记着另一组客人，一组来自俄罗斯的一家四口，今天由合作伙伴的俄语小语种翻译负责带团接待，他特意赶过来看一看团队接待的现场情况。
9: 他们，我一般俄罗斯客人过来就喜欢找小语种向导，现在小语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10: 哇、But we're with our family.
11: Oh, with family.
10: Where is the tour guide?
12: Вот это тоже хороший ресторан.
13: Да. Если сегодня без дождя, везде сидя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пьют чай. 我告诉他们，因为成都这个气候。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我们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此外，在市场关心的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3: 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建设。
2: 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跨境投融资有望保持活跃，金融市场开放将有序推进。
4: 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十五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和进口发展将更加协调，对外的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0: 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5: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聚焦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十五五”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2: 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5: 分类施策，优化金融机构的体系，我们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厘清经营的边界和行为红线，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返佣、高息高返、

0: 行为，全面推行保险业的暴行合一和非车险综合治理，重拳整治金融黑灰产。
1: 丛林在发布会上介绍，金融监管总局将优化科技领域的金融

0: 涨了55.8%。
1: 在发布会上，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2: 李超在发布会上表示，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投融资协调发展态势加快形成，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3: 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至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2024年以来，科技创新企业在新上市公司中占比已经超过90%，科技板块市值较之前增加超过80%。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2: 李超还表示，市场稳定是深化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3: 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我们将持续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器的功能。
2: 李超强调，证监会坚持依法从严监管，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证监会将着力提高资本市场监管和治理水平。
3: 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于近期出台，我们还将抓紧推动《证券投资基金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制定修改。
4: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要畅通资金渠道，也要破解现实堵点。如何让金融资源精准触达重点领域，又如何帮助外贸企业减负、轻装上阵、拓展市场？我们来看记者在江苏的采访。
5: 在江苏南京的一家康护医疗中心，86岁的马奶奶已经在这里住了5个多月。由于得到细心的照料，她身体恢复得很不错。
6: 我一按钮，护士就能到。能够随行随到，康复设备很好。
5: 在这里，一套智慧养老系统24小时运转，自动采集患者的生命体征数据，协助医务人员及时响应患者需求。
7: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点对点的赶赴现场，给予医疗诊断。
5: 这套系统由一家养老服务企业研发，该企业已服务超1000家康养机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正全力攻关 AI 大模型康养智能体，可以自动生成个性化护理建议，辅助护工日常护理决策，但研发资金缺口成为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本地银行了解到后，依托央行再贷款政策支持，及时为企业发放了优惠利率贷款。
8: 这类养老服务企业前期研发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比较长，往往存在融资难、融资慢的问题。在央行再贷款政策牵动引领下，为企业投放了1400万元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利率比同期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低21个基点。
9: 资金到位后，我们采购了3套 AI 算力服务器、6套开发服务器以及配套的智能硬件设施，预计推出一款 AI 抗氧大模型，实现老年人的全方位的健康管理。
5: 除了及时输血解决企业融资痛点，金融机构还通过制度改革优化流程，为企业减负、降低经营成本。在江苏盐城的一家阀门生产车间，一批批产品正加紧生产，即将销往中东、欧美的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年来出口订单不断增长，多币种结算需求持续增加，账户管理压力也随之而来。
10: 传统模式下，美元、欧元等多币种需要独立开户，账户数量多，资金调度划转频繁，财务人员需频繁切换多个银行账号分别对账，又对账时间长达40小时。
5: 自央行推动的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改革落地后，企业可通过一个账户管理多币种资金，在网银端就可自主完成结售汇、资金归集、明细查询。
10: 回款到账处理时间省去了一半，企业

0: 可以对各类资金统筹调度，有效减少外币资金分散沉淀的问题，还能够更加灵活地捕捉汇率的窗口，更好地对冲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1: 申报备案材料精简60%以上，业务办理时长压缩至1小时以内，聚焦企业高频小额、多币种、高周转的结算特点，精准解决民企账户杂、对账繁、调度慢、人力成本高的核心痛点。
2: 记者了解到，目前江苏省已有超2000家银行网点可提供本外币合一账户服务，累计开立本外币合一账户近3万户，实现本币结算近1.5万亿元，外币结算超500亿美元，各类涉外市场主体均可共享账户改革红利。
3: 稍后播出的央视财经评论将邀请业界专家深入解析15/5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如何多措并举提质效，敬请关注。
4: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今天记者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今天记者从在江苏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移民管理合作分论坛上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近5亿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26.8%。来看报道。
1: 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6%，同比上升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5%。其中飞机66.5万架次，列车7.5万列次。船舶30.6万艘次，机动车2710.2万辆次，同比分别上升0.5%、5.6%、4.1%、15.6%。国家移民管理局持续推出一系列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便利举措。中外旅客交通运输工具通关时间大幅缩短，口岸通关便利度持续提升。
2: 进入九月，秋季错峰游、周边游的需求集中释放，叠加免签政策持续显效，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开始把旅行目的地从热门城市延伸到了城市的周边，在北京，这个变化尤为明显。
3: 进入九月，北京口岸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日均入境外国人达1.55万人次，较八月增长25%。9月7号，单日入境外国人突破1.7万人次，创今年以来新高。
4: We would like to test Chinese traditional food and some desserts.
5: This is the best time of year to experience China, Beijing, and then around.
3: 随着入境游客停留时间延长。

0: 长，旅行半径也从北京核心城区向京郊拓展。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外国游客已在北京十个郊区预订过民宿，其中延庆入境游客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50%，怀柔增长14%。此外，特色民宿也受到青睐，外国游客在京郊预订四合院民宿的订单量同比增长50%，长城、古镇等京郊目的地正成为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北京的新选择。
1: 外国游客在京郊停留的时间更长，行程规划也更早。截至9月初，平均入住时长超过了2.6天。德国、法国、新加坡的游客预订量居前。
2: 随着海外手机号预订、线上支付等服务不断的完善，入境出行呢也更加便利了。进入金九银十、商务会展叠加旅游的需求，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核心城市热度攀升。那其中飞往珠海、温州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2倍，义乌、拉萨、昆明、宜昌等地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3: 近日，深圳机场罗湖等口岸迎来入境高峰，外籍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口岸出入境总量比去年提前28天突破2亿人次。
4: 我现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随着多架国际航班陆续抵达，深圳游客正在有序通关。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口岸入境人次大幅增长，海外游客与商务客商显著增多。
5: 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截至9月9日，今年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超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1%，创历史同期新高。
6: I'm coming here for business because we are buying the machine from Jinzhou.
7: I'm just gonna stay here one week because I'm here for vacations and I want to know this new culture.
4: 在入境外国人中，绝大多数旅客都是以商务访问和观光旅游为目的的，占比达到了70%。其中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同比增长了51%。此外，以免签方式入境的外国人占比62%，同比增长42%。
5: 深圳多个口岸迎来外籍客流高峰，截至今年9月5日，深圳口岸年内累计出入境人员已突破2亿人次，较去年提前28天达成这一关键节点。日均客流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值得关注的是，口岸客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前8个月，相关入境人次同比增幅近24%。增速远超常规通勤客流，外籍商务考察、科技研学、品质体验类游客成为增量主力。
8: And I want to visit those factories, so and I come.
9: As an engineer, I really enjoyed my trip last time to China. Getting to ride the high-speed trains and eat all the food, and this time I'm look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Shenzhen.
10: 截止9月9日。罗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旅客超5110万人次，日均超20.3万人次，外国人出入境总数超9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
2: 今天，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以享受多种保障服务。
11: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12: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11: 这款保险分为2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
0: 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了重选结果。这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共有156家企业，558个人。

0: 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中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执行日起至2029年12月31号。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涵盖23种耗材，包括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冷切及热切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采购周期至2029年12月31号，预计2027年1月实施中选结果，届时广大患者可以用上质优价宜的集采中选产品。
2: 基本上我们消化内镜相关的这个治疗的耗材，将近90%以上都纳入了集采的目录。现有的这些耗材，尽可能的利用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也会减轻患者的就医的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1: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也就是设定两个锚点价格。如果某企业报价低于第二个锚点，系统会认为其报价过低，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采购比例将被直接清零，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此举将兼顾降价控费与产业合理利润，减少行业内卷。
3: 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4: 继续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今天举行的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多份重磅报告相继发布，深度分析了全球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结构变化与升级方向。来看报道。
5: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多项重磅报告对外发布。我手上拿到的这份呢，就是刚刚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这份报告盘点了全球数字贸易整体的规模，分析了技术革命、地缘局势带来的多重影响，同时也聚焦了人工智能为全球贸易带来的深刻变化，全景解读了全球数字贸易的最新趋势。
1: 报告显示，全球数字贸易已实现里程碑式突破。2025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5.26万亿美元，较2019年大幅增长86.2%，增速远超同期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其中，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108.4亿美元，出口规模达2450.5亿美元。
6: 中国的数字服务进出口，我们过去五年扩大了接近3倍，整个的我们出口竞争力是一个持续增强的一个态势。2025年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的话，约2.84万亿元，连续五年位居全球首位。
1: 报告显示 ，AI 相关服务正成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新增量。2025年 ，AI 相关产品贸易额达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9%。全球 AI 日均 token 调用量从今年年初的每天约6800亿，暴涨到7月份的每天约7万亿。
6: 目前，中国开源模型已经累计下载量位居全球首位，有部分企业已经占比超过了70%。
1: 另外，今天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8.3%，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26.9%。202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1.13万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三。
7: 支持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2026年1到7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53.5%，比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增长了3个百分点。
0: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优质品牌和服务如何走向世界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吸引了大量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成为了本届服贸会人气最旺的板块之一。去看一下。
1: 上午9点是服贸会展馆正式开启的时间。当展商们还在准备展品的时候，服贸会2号馆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已经人头攒动。
8: 各位同仁，回望整个中国局的一个风控管理，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保障业务。
9: 现在台上正在进行的是会计咨询服务的一个专场。我刚才听了一会儿呢，觉得干货非常的多，包括企业到海外怎么注册公司、税务怎么报账、还有银行账户怎么开，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小细节。除此之外呢，还会有金融啊、人力资源呀、

0: 法律啊等等这样的出海推介的一些专场。像这样的专场呢，一共在福贸会期间是安排了41场，
1: 但实际上报名情况是远远超出41场的。但是我们的会期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众多的报名信息当中进行了一定的筛选，相当于百里挑一。
0: 听完路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旁边的这个洽谈区来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有很多企业一旦有了这个坐下来谈合作的细节之后，就会提前跟会务组说帮我留一张桌，会务组就会在桌子上放下一张已预定的桌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洽谈区所有的桌子是全部都订出去了。
2: 我们也在寻求这些个的方面的合作，我们就看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就是可能性有的，因为本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计划的，有计划了，但是不太确定，想要听听大家的就是看法。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服务出海需求逐渐旺盛。
4: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领先的技术，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等等向境外去推广，帮助中国企业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以我们的服务向全球去推广中国经验。
3: 对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单枪匹马闯海外市场并不容易。而在服贸会的现场，这些企业找到了抱团出海的机会。
5: 目前已经帮助数千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些品牌做到了很多国家的一些出海，像波兰、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整个的一个销售额的品牌渗透率都是突破了50%。
6: 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这也是中国作为东道主推动亚太地区能源务实合作的一次重要会议。那么本次会议有哪些重点议题？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合作机遇又在哪里？我们来看记者从会场发回的报道。
7: 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今天在北京开幕了，本次会议将优先聚焦三个重点方向进行讨论，包括高质量的能源普遍服务、人工智能与能源的双向赋能，以及亚太能源协同共治，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
8: 本次会议提出的第一个讨论方向是高质量能源普遍服务，也就是在加强 APEC 各经济体基础用能覆盖的基础上，推动提升能源服务品质。第二个方向是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既强调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保障，又发挥人工智能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第三个方向是亚太能源协同共治，统筹能源安全保障与绿色低碳转型，深化油气通道、应急储备、跨境电力互济等领域协作，共同应对市场波动、供应链风险和极端天气等多重挑战。
9: Renewables feeding AI data centers is an opportunity to really power our economy. And again, you know, if you're going to have that capability, you're going to be at the innovation edge.And the technology edge, and that's where all economies want to be, and particularly China and New Zealand.
10: Y en general con aquellos países que tienen ya desarrollado, como el caso de China y las grandes potencias del mundo, que nos permita de una manera poder recoger el conocimiento, recoger la experiencia que ya tienen para poder tener en el Perú una fuente de generación renovables, más limpias, de tal manera poder cumplir con el gran objetivo de tener al 2050Emisiones cero.
11: 亚太既是全球能源消费重心，也是能源生产与转型的前沿。中方期待同各方一道，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 APEC 大家庭精神，共同推动会议达成务实成果，为构建亚太能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12: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来自于科技算力、工业能源和消费医药等领域的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
3: 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司局分别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政策考虑、十五五时期吸引外资政策、两新政策实施成效、提振消费相关政策举措等进行解读。
13: 放眼全球，中国可能是唯一兼具大核心两个特点的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广阔。未来中国国家发改委将会进一步发挥好与跨国企业交

0: 优惠的机制，支持跨国企业在华生产经营。
1: 会上，美在华商会和现代农业、消费电子、高新技术、生物医药、工业制造、电力能源等领域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围绕关心关注的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互动交流。
2: Business can play an important and stabiliz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Commercial ties create real connec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Gives companies greater confidence to invest, innovate, and pursue long-term opportunities.
3: In large in China, to help American companies find a faster pathway to places where investments can be made. Initiatives like that, that bring clarity to key questions investors bring to any project, are really going to help speed things up.
0: 国家发改委也建立了一个服务重大外资项目的机制啊。我们每年会选一批重大的在中国投资的外资项目，帮助全过程的协调和解决问题。
4: 接下来继续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刚结束不久的暑运热力十足，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人潮涌动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直观体现。
5: 今年以来，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驱动下，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上半年，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物流循环高效运转，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个数字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有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积极抢抓中国机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上涨9.3%和13.3%，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我们来看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7: 模具常被称为工业之母，想要高效一致地生产出出货量超大的储能电池外壳，离不开模具；又或者是生产出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潮玩玩具精密零部件，更离不开模具。那么这些模具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8: 整套的模具是由成百上千个非常精密的零件所构成的，我手所指的这样一个零件就是这其中之一啊。那么传统的整个的加工过程，它实际上是由老师傅来定义，今天是由云端的软件，由数据来定义整个。
9: 以前像这样的模具生产机床，每台至少由一位师傅控制，现场凭经验手搓调参数，管控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各工种机器人自如运转，丝滑衔接，靠的则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在睡眠状态下的电脑。从接订单到排产、生产、出货，一切都在云端搞定。
10: 从物料入库，它就已经标签了，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的，这时候它就在系统整个链条里面的，都是系统在调度。无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它都在系统在运作。如果说我们有加急单的话，我们在计划排产里面就会把这个零件的优先级会把它设到最高点。
11: 急单会多吗？
10: 基本上每天就收到上百笔。
9: 多品种、小批量、快迭代是当前消费市场的典型特点。为了让产品更快上市，下游客户不断发来更急、更多的开模订单。 这就对模具生产企业的柔性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靠着这样会思考、能自理的数字化系统，一款模具的交付周期可以快30%，良品率提高一倍。如今，企业产线基本是7×24小时在转，也基本没有压力。而这还只是发生在生产端的制造升级，在研发端，柔性制造的能力同样在不断延伸。
7: 刚听您说今天是爆单了，
11: 对，因为我们日常的话一般是40000多款，今天达到了50000多款的样子，就相当于客户有50000多个设计。
9: 杨超是这家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研发负责人。 PCB 即印刷电路板，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器件之一。电路板从图纸变成实物，意味着工程师的想法可以开始变成产品。
7: 数万个规格、工艺、交期各不相同的订单都会被下达到这些 PCB 生产线上。像我手边的这块 PCB 大板就是刚刚被生产出来的，很快它就会被裁切成40多个 PCB 小板。这可是40多个创意，很快就可能会形成40多个电子终端产品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小板形状各异、大小不同，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像拼拼图一样拼到这块大板上面的呢？
12: 就两位同事在这里点击这个自动化软件和拼软件 AI 计算，无限的测试，然后拼完一个，最终达了一个94%的利用率。
9: AI 助手高速运转，让 PCB 打样的生意真正有了可持续性。而通过这套越用越聪明的工业系统，传统数千元的打样成本被压缩至数10元，交付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最快12小时。
11: 能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话，基本上在80%以上，就是大部分都是系统自动完成的，只是少部分人力去处理一些极端的情况，缩减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能达到50%以上。
9: AI 的脑力叠加柔性制造的体力，在这家企业真正实现了一个概念进，一个产品出，工程师研发试作成本大幅降低。截至目前，使用公司打样业务的客户已有超1000万，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规模企业和个人工程师每天不断发来打样订单。而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不管是模具生产企业还是 PCB 打样企业，除了自身主营业务快速发展，他们的工业管理经验和能力也在被快速推开。截至目前，模具生产企业自研的数字化转型方案被上1000家工厂引入。一年多的时间里，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也被接入上万家企业的管理系统，柔性制造的生产模式正在被快速复制。
6: 制造业的韧性不仅来自于单点突破，更是来自于全链条的系统协同。在粤港澳大湾区，从低空物流到跨境运输，从供应链金融到数字授信，一套支撑产业升级的要素流通网络正在成型。继续来看。
13: 飞机起飞人确定注意安全。
7: 这个是要往哪儿飞？
14: 往东莞。
9: 在这处位于深圳宝安的无人机起降点，罗俊超正在执行今天的第10架次无人机飞行任务。货物用飞机运到东莞只需20分钟左右。
15: 比较急的，像那些打印的模具啊，像我们这些高科技的材料，包括公司的那些票据的流转，那些都是选择用我无人机。
7: 东莞飞过来的呢？
15: 那边也是，主要是制造业这些。
9: 在对面的东莞沙田起降点，另一架无人机也正准备起飞。罗俊超告诉记者，这样对向飞行是为了提高飞行效率。在罗俊超所在的无人机企业，今年仅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日均无人机飞行达到1000多架次，货量同比增长超20%，航线触及深圳、东莞、中山、珠海等多个制造业重点地区。而在这些地区，陆路运输同样忙碌。
7: 这边货量蛮大的是吧？
16: 啊，对对，每天都来，这里拉到直接过香港的，从这里装就，然后就从深圳方那边过海关，过完海关就过到机场那边。
9: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广东省货物周转量增长9.5%，物流数据背后是广东省制造业同比增长5.4%，外贸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0.5%的良好基本盘。而分行业来看，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张静芳所在的企业主营芯片等电子元件产品，今年以来公司快速发展，正在布局 AI 业务板块。 在他所在的企业，资金流转的速度远超过去几年。
14: 1000万，然后他整个流程一个礼拜就下来了。这个钱我们主要用来购买那个 AI 服务器。我因为现在国产的这个服务器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们用这个钱去向供应商购买了这个服务器之后，卖给我们的下游客户。
9: 张静芳告诉记者，和以往信贷流程有所不同，通过银行今年落地的创新金融产品，他们的订单合同、发票、物流仓储单据等贸易资料也可以成为授信依据。而在银行端，这样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推出，目的正是加速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17: 今年我们累计发放了数字供应链融资超过240亿元，服务链上客户近4000户，贷款投向了广东、江苏还有四川等地区。这些区域都是我国先进制造、智能终端和商贸物流非常集中的区域。
9: 物流通，资金活。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产学两端同步扩张，经济活力充分展现。
18: 经济的发展呢，往往带动的呢人财物数，甚至是车5个流的一个变化，人员流动里面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明显在增多。资金的流动呢，很显然已经向高科技领域上挺进。无论是从对外出口的外贸情况，还是国内市场的结构变化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在加快。
4: 新质生产力动能十足，也为中国企业出海注入了新的动力。华尔街投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机构的研报认为，中国科技企业正在开启出海3.0时代。来看报道。
19: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出海3.0，它已经不再是产品出口或产能出口，它其实是 AI 驱动的产业化能力。这里呢，其实已经不再是卖产品，更多的是卖解决方案、卖技术、卖标准，甚至是卖未来。
20: 德国信息技术咨询机构 MHP 与慕尼黑大学联合发布的2026版工业4.0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工业数字化率达72%。物流领域数字孪生应用率84%，生产端 AI 渗透率71%，均领跑全球。这些突出能力为中国企业出海3.0筑牢了技术与产业底座。国际咨询服务巨头德勤认为，除高科技赋能外，中国企业出海3.0的核心竞争力还源自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复杂场景淬炼出的完整产业生态。全体系竞争力替代成本优势，让中国企业出海走得更远。
21: 中国有非常复杂的工业化的场景，中国有非常多样化的这个客户的诉求或人群，那这决定了其实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套在非常复杂场景化、非常极端的这个诉求下的一个工业化的这个系统性的工程或产业生态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China Edge， 就中国的产业优势。
20: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的应对路径也从单一成本竞争转向体系化能力建设。德勤观察到，头部企业已开始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出海，在欧洲等重点市场搭建本地化服务网络。
21: 在海外市场坚持我们叫快速创新坚持守住合规，然后呢快速的适配，然后同时能够共建生态，我觉得这是我们走出去的关键点。
6: 今天2026外滩大会在上海开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与上海总站联合举办的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外滩大会之夜暨科创产融高端对话举办，一起来看一下。
22: 作为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系列活动的首场，本次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全面实施，发布人工智能加5大趋势及先锋案例，从具身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智能体服务生产生活、 AI 大模型创新应用、人工智能普惠民生和中国 AI 链动全球5个方面，生动展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和以 AI 新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23: 当前呢，正是处于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向全面产业落地的一个关键转型期。我们非常希望呢，构建产业进行出体，那么我们的科研创新共同体呢进行答体，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金融机构提供资本助力。
22: 活动现场，科学家、投资机构、科创企业代表还开启科创产融高端对话，探索科创产融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0: 给予他很强的一个产业赋能，比如说帮他协调一些大型企业的订单啊，然后帮他植入到应用场景啊。AI 还是站在各个产业的最前沿，为传统行业赋能。

0: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外呢，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止到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
1: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在波斯湾以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
2: 伊朗外交部9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此外，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8号表示，伊方当天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任何先进技术都无法突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层监控体系。美军方面则称，伊朗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另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该区域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另行公布。穆赫比说，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将以强硬手段回击敌方袭击。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3: 统计显示，加拿大蔬菜罐头进口总量在2024年至2025年激增约357.6万公斤，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来自美国。来自美国的进口量2025年激增151%。目前，加拿大所消费的腌制水果和蔬菜中45%来自进口，其中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58%。报告指出，来自美国的蔬菜罐头激增是造成加拿大本土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报告同时重点论述了引入关税配额以应对产业损害等内容，还涉及相关限制措施对平衡加拿大国内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承受能力的内容。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是准司法机构，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成为了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以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
3: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16.96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1.07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4: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Vosgo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o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 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0: fortemente negativo anche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1: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2: 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的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将于近期发布。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的新纪录提前揭晓了，马上来先睹为快。
1: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1: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利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八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10.87亿手，成交额为85.0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9.05%和36.67%。截至八月底，我国共上市期货期权品种167个。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场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论坛将于10月30号至11月1号举行。今天，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最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单。数据显示，2025财务年度共有3712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现金分红预案，分红总额共计2.4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分红规模保持稳步提升。记者今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作出精细化制度安排。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刚果金媒体9号报道，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增至6757例，其中3267人死亡。世卫组织专家警告说，目前该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病床数量和人手严重不足，实际所需应为现有的2倍多。9号，比利时警方在该国东佛兰德省成功捣毁一处假烟生产工厂，现场缴获假冒香烟约450万支，并当场抓获11名涉案人员。这也是比利时警方今年以来查获的第12座假烟生产窝点。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比利时累计查获假冒香烟约2亿支，该国税收损

0: 失高达9700万欧元。
1: 好，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鲁花集团以一颗花生为原点，构建起种植、加工、肥田、再种植的全产业链绿色循环闭环。企业自主培育高油酸花生两种，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从源头筑牢油料品质与安全根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依托独创 5S 物理压榨工艺，产出浓香美味的高品质食用油，守护消费者饮食健康。通过军媒协同技术攻关，鲁花将花生饼粕转化为小分子花生蛋白肽肥，提质增效，助力丰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鲁花兼顾餐桌安全与耕地养护，赋能乡村振兴，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8月29日，追寻君子的足迹，2026君品喜酒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首站活动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正式启幕。活动以中华文脉之千年古道为全新载体，将行走的体验与思想的对话相结合，让君子文化从典籍与符号落地为可感知、可行走的活态文脉。活动期间，各界嘉宾齐聚剑门观下，行走千年蜀道，仰望剑门雄关，共沐文脉长风，山河成古韵，文脉起新章。喜酒以酒为载体，以文化为内核，持续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白酒行业探索出一条传统文化活化表达与品牌价值长期增长的可行路径。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好月饼，御月皇记造，专注高品质月饼。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阿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

0: 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
2: 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京晴，15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3到25度，长春晴，16到25度，沈阳晴，16到30度，天津晴转多云，17到30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银川多云，12到24度，西宁晴转小雨，8到21度，兰州晴，11到25度，西安阴转多云，14到22度，拉萨多云转阴，10到22度，成都多云，18到24度，重庆多云，23到28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2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太原晴转阴，8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4到27度，济南晴，18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14到26度，合肥阴，20到26度，南京阴，22到26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29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28度，长沙多云，19到27度，南昌晴转多云，22到28度，杭州多云，22到29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南宁晴转多云，22到30度，海口小雨，25到29度，广州晴，24到32度，香港小雨，25到33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3度，北京晴，15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刘祝萌。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我们要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保持好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2: 此外，在市场关心的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3: 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优化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完善人民币跨境

0: 对外的投资和来华投资将进一步扩展，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1: 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聚焦关键人、关键事、关键行为，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企业、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两重两新融资保障，重点支持15-5的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3: 近年来，银行业、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如何推动金融机构加快改革转型，也是金融监管部门下一步的重点工作。
2: 分类施策，优化金融机构的体系，我们将深入研究不同类型的机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厘清经营的边界和行为红线，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高息高返等行为，全面推行保险业的保行合一和非车险综合治理，重拳整治金融黑灰产。
3: 丛林在发布会上介绍，金融监管总局将优化科技领域的金融资源供给，支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
2: 七月末，科技型企业贷款是26.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9%。前七个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达7.2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5.8%。
1: 在发布会上，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基本形成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李超在发布会上表示，资本市场正在发生日益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投融资协调发展态势加快形成，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4: 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至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2024年以来，科技创新企业在新上市公司中占比已经超过90%，科技板块市值较之前增加超过80%。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
3: 李超还表示，市场稳定是深化改革的前提，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投资端改革实现重大突破，促进市场稳健发展的内生力量不断加强。
4: 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我们将持续健全长前长投的市场机制和生态，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继续大力发展权益类公募基金，强化各类中长期资金稳定器的功能。
3: 李超强调，证监会坚持依法从严监管，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下一步，证监会将着力提高资本市场监管和治理水平。
4: 修订后的证券公司监管条例有望于近期出台，我们还将抓紧推动证券投资基金法、上市公司监管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制定修改。
5: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那么，金融服务提质效从哪些方面着手？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呢，本来就是金融业的天职。当我们提出这个增质效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金融部门更加主动地构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提升。然后背后呢，我觉得可以观察有三方面的这个趋势性的变化。第一方面呢，就是金融的供给侧改革啊，会持续的这个加速。我们从金融部门的金融资源支持的角度，从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角度

0: 角度，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都需要为金融供给侧的优化提供更多的保障。第二一点呢，实际上是围绕金融的需求侧，更加精准地挖掘实体部门的需求，通过我们的科技、绿色、普惠、养老这样一些金融创新，那么也通过我们对于重大产业领域、重大项目领域、薄弱环节、民生领域等等啊，都要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的金融支持。我们要更有效地挖掘相关的实体部门的需求，予以匹配合适的金融资源，通过合适的渠道。第三点呢，我想谈的是呢，要实现更好的提质效啊，背后也离不开有更好的环境要素的保障啊。当然最后一小点呢，我们还要考虑在开放环境下来考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强调这个制度性开放啊，这也是我觉得是其中应有之义。
1: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表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除了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也备受关注。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将怎样赋能经济生活？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2: 从定义上来讲呢，我想这两个金融呢，它都是针对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群体啊。这个群体往往是以前的这些金融机构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去花更大的资源去推动的一些群体。那我们比如说讲这个普惠金融啊，普惠金融它关注的是那些可能在自身的这种资产的拥有上啊，在它的足够的担保上啊不足的这些实体。那么这些实体想要去借钱，想要去融资，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行融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去看中国经济，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小企业其实是规模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就业上，还是针对于我们的外贸，还是在其他的领域的贡献上，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普惠金融能够发展得好啊，当然这是一个前提了，如果能够发展得好，我想对于这些企业的支持的作用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个主体呢，我想肯定还是来自于我们的一些个体啊，一些消费者。那么普惠金融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去覆盖这样的一种需求的群体。那么应该来讲呢，在各国的实践上来讲呢，对于这些普惠金融的发展呢，都是面临着挑战的。对于中国来讲更是这样，因为我们国家大啊，我们的这个企业数量多，情况又很复杂，所以如何能够让普惠的金融的发展能够让金融企业和这些借钱的这些企业都能够获益，这里面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质量，是让双方都能够获得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养老金融呢更是这样，因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讲，你如何能够有足够的资源去进行这个支持，它是要有一些资金的引导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这几年啊，其实中国一直在推动啊育幼养老啊医疗服务的开放，想要让外资的服务提供者给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他们为了什么要提供呢？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支持他们呢？其实我们的啊这些养老金融并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的一个支持，它是一种啊针对于行业和针对于群体的一个支持。如果这两方面能够发展的好的话，我想金融的这种啊可持续性会进一步的加强，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把我们的资源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也对中国经济和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
3: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向新向优向好。刚结束不久的暑运热力十足，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人潮涌动的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直接体现。
4: 今年以来，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驱动下，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上半年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海关累计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亿元，增长18.8%。物流循环高效运转，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个数字超过了其他国家的总和，有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新型消费

0: 业态活力迸发，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跨国企业积极抢抓中国机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上涨 9.3%、 13.3%， 新动能支撑引领作用明显增强。来看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模具常被称为工业之母，想要高效一致地生产出出货量超大的储能电池外盒，离不开模具，又或者是生产出现在非常受欢迎的潮玩玩具精密零部件，更离不开模具。那么这些模具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3: 整套的模具是由成百上千个非常精密的零件所构成的，我手所指的这样一个零件就是这其中之一啊。那么传统的整个的加工过程，它实际上是由老师傅来定义，今天是由云端的软件，由数据来定义整个。
4: 以前像这样的模具生产机床，每台至少由一位师傅控制，现场凭经验手搓调参数，管控生产流程。而如今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100多台精密设备前已经看不到几位师傅的身影，抓取、加工、搬运，各工种机器人自如运转，丝滑衔接，靠的则是这些看起来像是在睡眠状态下的电脑。从接订单到排产、生产、出货，一切都在云端搞定。
5: 从物料入库，它就已经标签了，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的，这时候它就在系统整个链条里面的，都是系统在调度。无论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它都在系统在运作。如果说我们有加急单的话，我们在计划排产里面就会把这个零件的优先级会把它设到最高点。
2: 急单会多吗？
5: 基本上每天就收到上百笔。
4: 多品种、小批量、快迭代是当前消费市场的典型特点。为了让产品更快上市，下游客户不断发来更急、更多的开模订单，这就对模具生产企业的柔性制造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靠着这样会思考、能自理的数字化系统，一款模具的交付周期可以快30%，良品率提高1倍。如今企业产线基本是7乘24小时在转，也基本没有压力。而这还只是发生在生产端的制造升级，在研发端，柔性制造的能力同样在不断延伸。
2: 刚听您说今天是爆单了。
6: 对，因为我们日常的话一般是4万多款，今天达到了5万多款的样子，就相当于客户有5万多个设计。
4: 杨超是这家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研发负责人。 PCB 即印刷电路板，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核心基础器件之一。电路板从图纸变成实物，意味着工程师的想法可以开始变成产品。
2: 各规格、工艺、交期各不相同的订单都会被下达到这些 PCB 生产线上。像我手边的这块 PCB 大板就是刚刚被生产出来的，很快它就会被裁切成40多个 PCB 小板，这可是40多个创意，很快就可能会形成40多个电子终端产品了。大家能够看到这些小板形状各异、大小不同，那么它们究竟是怎样被像拼拼图一样拼到这块大板上面的呢？
7: 就两位同事在这里点击这个自动化软件和拼软件 AI 计算，无限的测试，然后拼完一个，最终达了一个94%的利用率。
4: AI 助手高速运转，让 PCB 打样的生意真正有了可持续性。而通过这套越用越聪明的工业系统，传统数千元的打样成本被压缩至数10元，交付周期从数周缩短至最快12小时。
6: 能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话，基本上在80%以上，就是大部分都是系统自动完成的，只是少部分人力去处理一些极端的情况，缩减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能达到50%以上。
4: AI 的脑力叠加柔性制造的体力，在这家企业真正实现了一个概念进、一个产品出，工程师研发试作成本大幅降低。截至目前，使用公司打样业务的客户已有超1000万，来自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规模企业和个人工程师每天不断发来打样订单。而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不管是模具生产企业还是 PCB 打样企业，除了自身主营业务快速发展，他们的工业管理经验和能力也在被快速推开。截至目前， 模具生产企业自研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0: 被上千家工厂引入。一年多的时间里， PCB 打样企业的工业大脑也被接入上万家企业的管理系统，柔性制造的生产模式正在被快速复制。
1: 制造业的韧性不仅来自单点突破，更来自全链条的系统协同。在粤港澳大湾区，从低空物流到跨境运输，从供应链金融到数字授信，一套支撑产业升级的要素流通网络正在成型。我们去了解一下。
2: 飞机起飞人确定注意安全。
3: 这个是要往哪儿飞？
4: 往东莞。
0: 在这处位于深圳宝安的无人机起降点，罗俊超正在执行今天的第十架次无人机飞行任务。货物用飞机运到东莞只需20分钟左右。
5: 比较急的，像那些打印的模具啊，像我们这些高科技的材料，包括公司的那些票据的流转，那些都是选择用我无人机。
3: 东莞飞过来的呢？
5: 那边也是，主要是制造业这些。
0: 在对面的东莞沙田起降点，另一架无人机也正准备起飞。罗俊超告诉记者，这样对向飞行是为了提高飞行效率。在罗俊超所在的无人机企业，今年仅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日均无人机飞行达到1000多架次，货量同比增长超20%，航线触及深圳、东莞、中山、珠海等多个制造业重点地区。而在这些地区，陆路运输同样忙碌。
3: 这边货量蛮大的是吧？
6: 啊，对对，每天都来，这里拉到直接过香港的，从这里装就，然后就从深圳方那边过海关，过完海关就过到机场那边。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广东省货物周转量增长9.5%，物流数据背后是广东省制造业同比增长5.4%，外贸进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0.5%的良好基本盘。而分行业来看，新制生产力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张静芳所在的企业主营芯片等电子元件产品，今年以来公司快速发展，正在布局 AI 业务板块。在他所在的企业，资金流转的速度远超过去几年，
7: 1000万，然后他整个流程一个礼拜就下来了。这个钱我们主要用来购买那个 AI 服务器，我是因为现在国产的这个服务器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我们用这个钱去向供应商购买了这个服务器之后，卖给我们的下游客户。
0: 张静芳告诉记者，和以往信贷流程有所不同，通过银行今年落地的创新金融产品，他们的订单合同、发票、物流仓储单据等贸易资料也可以成为授信依据。而在银行端，这样的创新金融产品不断推出，目的正是加速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
8: 今年我们累计发放了数字供应链融资超过240亿元，服务链上客户近4000户，贷款投向了广东、江苏还有四川等地区，这些区域都是我国先进制造、智能终端和商贸物流非常集中的区域。
0: 物流通，资金活。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行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产学两端同步扩张，经济活力充分展现。
9: 经济的发展呢，往往带动的呢，人财物数。甚至是车5个流的一个变化，人员流动里面的科技人员的流动明显在增多。资金的流动呢，很显然已经向高科技领域上挺进。无论是从对外出口的外贸情况，还是国内市场的结构变化情况，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在加快。
1: 新制生产力动能十足，也为中国企业出海注入新动力。华尔街投行高盛等多家国际机构的研报认为，中国科技企业正开启出海3.0时代。
10: 那我们现在进入的是出海3.0，它已经不再是产品出口或产能出口，它其实是 AI 驱动的产业化能力。这里呢，其实已经不再是卖产品，更多的是卖解决方案、卖技术、卖标准，甚至是卖未来。
11: 德国信息技术咨询机构 MHP 与慕尼黑大学联合发布的2026版工业4.0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工业数字化率达72%。物流领域数字孪生应用率84%，生产端 AI 渗透率71%，均领跑全球。这些突出能力为中国企业出海3.0筑牢了技术与产业底座。国际咨询服务巨头德勤认为，除高科技赋能外，

0: 中国企业出海3.0
1: 的核心竞争力，还源自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复杂场景淬炼出的完整产业生态。全体系竞争力替代成本优势，让中国企业出海走得更远。中国有非常复杂的工业化的场景，中国有非常多样化的这个客户的诉求或人群。那这决定了，其实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套在非常复杂场景化。 非常极端的这个诉求下的一个工业化的这个系统性的工程或产业生态的这个能力，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China Edge， 就中国的产业优势。面对新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的应对路径也从单一成本竞争转向体系化能力建设。德勤观察到，头部企业已开始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出海，在欧洲等重点市场搭建本地化服务网络。
2: 在海外市场坚持我们叫快速创新，坚持守住合规，然后呢快速的适配，然后同时能够共建生态。我觉得这是我们走出去的关键点。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need to win。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第二次加息。
3: 本次加息后，欧元区存款基准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为2.50%、2.65%和2.90%。欧洲央行同时上调了通胀预期，预计欧元区2026年至2028年总体通胀率分别为3.0%、2.5%和2.1%。其中，2027年和2028年预测较6月时上调。
4: Th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ontinues to generate inflation pressures, and inflation is set to remain well above target for an extended period.Today's decision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to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to ensure that inflation stabilizes at our 2% target in the medium term.
3: 数据显示，欧元区八月通胀率升至3.3%，其中能源价格同比涨幅升至14.3%，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欧洲央行预计，能源价格上涨还将逐步向其他价格传导。总体通胀可能要到2027年底前后才回到接近2%的水平。
2: 欧洲审计团9号发布报告说，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计划进展受阻，资金投入不足。目前，欧盟冬季储气进度严重滞后。同一天，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3年来的新高。
5: 欧洲审计团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欧盟自2022年起削减俄罗斯能源进口，目前已几乎停止进口俄海运原油，俄天然气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也从45%降至12%。但审计团认为，这些成果主要靠暖冬和高能源价格抑制了需求，并非政策见效。此外，审计团还表示，欧盟摆脱俄罗斯能源的计划受阻，中东局势升级也对欧洲能源安全产生了新的威胁。此外，欧洲在入冬前补充天然气储备也面临新的挑战。欧洲天然气基础设施组织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储气库填充率仅67.1%，远低于去年同期80%的水平。而欧盟此前计划在2027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进口。对此，

0: 有分析人士警告，这可能使欧洲各国面临冬季能源价格飙升的风险。就在9号当天，受中东局势升级以及液化天然气供应担忧的影响，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最高升至每兆瓦时 80.99 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1: 10号欧洲央行加息并释放偏鹰信号，加之中东冲突升级推高油价，抬升全球加息预期，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跌幅为 0.57%， 法国CAC 40指数跌幅为 0.49%，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8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40万桶，增量相较欧佩克8月预测有所下降。报告称，这一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形势和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而同时受到经合组织及非经合组织国家需求增量预期上升影响，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受到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三大股指继续全线下跌，核心原因是油价飙升推高通胀预期，同时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压制风险资产估值。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 0.60%， 标普500指数下跌 0.5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65%。 10号国际金价和银价齐跌，我们具体来看。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407.30 美元，下跌 1.0%。 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64.927 美元，下跌 5.42%。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3: 统计显示，加拿大蔬菜罐头进口总量在2024年至2025年激增约 357.6 万公斤，其中绝大部分增量来自美国。来自美国的进口量2025年激增 151%。 目前加拿大所消费的腌制水果和蔬菜中 45% 来自进口，其中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占进口总量的 58%。报告指出，来自美国的蔬菜罐头激增是造成加拿大本土生产者遭受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报告同时重点论述了引入关税配额以应对产业损害等内容，还涉及相关限制措施对平衡加拿大国内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承受能力的内容。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是准司法机构，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公报说，今年8月份成为自1940年有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当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及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都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3: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 16.96 摄氏度，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此外，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 21.07 摄氏度，创下历年8月最高纪录，并与2024年3月持平，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海表平均温度最高的月份。
4: Troviamo nei pressi della fronte del ghiacciaio del Doubs orientale. Come potete vedere, il ghiacciaio è totalmente privo di neve residua dell'inverno scorso. Questo è dovuto all'estate molto calda che abbiamo appena passato e anche le precipitazioni nevose inferiori alla media accumulate durante l'inverno. Questo connubio fa sì che il nostro ghiacciaio sia in un bilancio glaciale fortemente negativo.

0: per quest'annata, forse la peggiore delle.
1: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阿尔卑斯地区的冰川开展年度考察。研究人员发现，多斯德冰川在2026年可能退缩超30米，这将是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意大利最大的冰川之一福尔尼冰川，由于冰雪消融，已经变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冰川体。此外，米阿日冰川的退缩也在加速。阿尔卑斯山的冰川监测通常在九月中旬完成，但今年由于炎热的天气没有结束，融冰还在继续，部分最后的测量工作被迫推迟。
2: 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据路透社报道，最新版的2027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将于近期发布。当地时间9号，一批入选的新纪录提前揭晓。
1: 英国人露丝·阿莫斯打造的巨型吹风机本次入选了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这个吹风机长 1.7556 米，高 1.6 米，由工业风扇、加热元件和手工制作的外壳组成。与普通展示模型不同，这台巨型吹风机可以正常运转，因此获得最大可工作吹风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3: I think it's really exciting because when I was little, I would look at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books and I would see all these amazing people. And now to see myself in the book is so inspiring.
1: 另一项颇受关注的新纪录来自意大利，安德利亚·马拉奇打造了一辆宽度只有 50.2 厘米的汽车，获得最窄可驾驶汽车吉尼斯世界纪录。这辆车车身极为狭窄，但仍能够由驾驶者操控正常行驶，与普通汽车放在一起对比十分明显。新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还收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特别纪录，例如英国收藏者拥有4550件动画小马宝莉相关藏品，新西兰表演者在30秒内用脚让桌子旋转77圈等。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每年出版新版，收录来自全球不同领域的纪录。
2: 2026非洲矿业电力展览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多家中国企业携智能化方案亮相，为非洲矿业电力产业升级提供高效可靠的技术支撑。
4: 我现在在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纳斯莱克国际会展中心，为期五天的2026非洲电力矿业展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展会呢，汇聚来自全球1000多家的行业企业，同时也吸引了超过40000名相关专业领域的观众。
1: 非洲矿业电力展览会是非洲规模最大的矿业工业和电力专业展。中国参展企业涵盖矿山机械、矿物加工设备、发电机组及智能控制方案等领域。
5: 中国在矿山设备铸造和机加工等方面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为矿山提供更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6: Wit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t China is doing, all of that technology is coming to South Africa. So everybody is benefit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rough economy of scale and through the technologies, which is awesome.
7: 9月10号，为期三天的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澳大利亚品牌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幕。博览会聚焦新能源汽车、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重点赛道，为中澳企业搭建务实高效的合作平台。
8: 2026澳中博览会暨中国消费品澳大利亚品牌展9月10号至12号在墨尔本会展中心举行。博览会以新三样惠民生、引领澳中经贸合作为主题，聚焦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通过展览、专题论坛、经贸对接等多元活动，践行出海与落地双向服务理念。展会分为 AI 智能和低空经济、文旅和服贸、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建材和新型家居、食品和酒类、康养和生活消费、中国消费品等多个板块。200多家中澳展商展示中澳好物，分享商业良机。
7: 下面我们来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进行的服贸会发展论坛上，多份重磅报告相继发布，深度分析了全球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态势、结构变化和升级方向。
9: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多项重磅报告对外发布。我手上拿到的这份呢，就是刚刚发布的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2026。这份报告盘点了全球数字贸易整体的规模。

0: 分析了技术革命、地缘局势带来的多重影响，同时也聚焦了人工智能为全球贸易带来的深刻变化，全景解读了全球数字贸易的最新趋势。
1: 报告显示，全球数字贸易已实现里程碑式突破。2025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达 5.26 万亿美元，较2019年大幅增长 86.2%， 增速远超同期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其中2025年中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4108.4 亿美元，出口规模达 2450.5 亿美元。
2: 中国的数字服务进出口，我们过去五年扩大了接近三倍，整个的我们出口竞争力是一个持续增强的一个态势。2025年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的话约2.84万亿元，连续五年位居全球首位。
1: 报告显示， AI 相关服务正成为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新增量。2025年 AI 相关产品贸易额达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9%。全球 AI 日均 token 调用量从今年年初的每天约6800亿，暴涨到七月份的每天约7万亿。
2: 目前中国开源模型已经累计下载量位居全球首位，有部分企业已经占比超过了70%。
1: 另外，昨天发布的《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球服务出口增长 8.3%， 占全球货物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 26.9%。 2025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 1.13 万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三。
3: 这是密集型服务贸易保持增长。2026年1到7月，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53.5%，比去年年底的时候还增长了3个百分点。
4: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优质品牌和服务如何走向世界是企业关注的焦点。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吸引了大量有出海需求的企业，成为本届服贸会人气最旺的板块之一。
1: 上午9点是服贸会展馆正式开启的时间。当展商们还在准备展品的时候，服贸会二号馆的出海服务推介路演专区已经人头攒动。
5: 会同仁回望整个中国局的一个风控管理，建立动态风险预警机制，保障业务。
6: 现在台上正在进行的是会计咨询服务的一个专场。我刚才听了一会儿呢，觉得干货非常的多，包括企业到海外怎么注册公司、税务怎么报账、还有银行账户怎么开，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小细节。除此之外呢，还会有金融啊、人力资源呀、法律啊等等这样的出海推介的一些专场。像这样的专场呢，一共在服贸会期间是安排了41场，
7: 实际上报名情况是远远超出41场的。但是我们的会期的时间有限，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众多的报名信息当中进行了一定的筛选，相当于百里挑一。
6: 听完路演之后呢，就可以到旁边的这个洽谈区来坐下来聊一聊细节。有很多企业一旦有了这个坐下来谈合作的细节之后，就会提前跟会务组说帮我留一张桌，会务组就会在桌子上放下一张预定的桌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洽谈区所有的桌子是全部都订出去了。
8: 我们也在寻求这一些个的方面的合作，我们就看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哪些东西，然后就是可能性有的，因为本来是稍微有一点点计划的，有计划了，但是不太确定，想要听听大家的就是看法。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服务出海需求逐渐旺盛。
9: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领先的技术，把我们的科研成果等等向境外去推广，帮助中国企业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以我们的服务向全球去推广中国经验。
1: 对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单枪匹马闯海外市场并不容易。而在服贸会的现场，这些企业找到了抱团出海的机会。
10: 目前已经帮助数千家的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些品牌做到了很多国家的一些出海，像波兰、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整个的一个销售额的品牌渗透率都是突破了50%。
4: 昨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大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此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中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涵盖23种耗材，包括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

0: 到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石网栏、冷切及热切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采购周期至2029年12月31号，预计2027年1月实施中选结果，届时广大患者可以用上质优价宜的集采中选产品。
1: 基本上我们消化内镜相关的这个治疗的耗材，将近90%以上都纳入了集采的目录。现有的这些耗材，尽可能的利用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也会减轻患者的就医的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0: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也就是设定两个锚点价格。如果某企业报价低于第二个锚点，系统会认为其报价过低，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采购比例将被直接清零，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此举将兼顾降价控费与产业合理利润，减少行业内卷。
2: 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昨天上午，2026外滩大会在上海开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全球顶尖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如何转化为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机会进行深度探讨。
4: 在开幕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利普·阿奇翁首先发表线上演讲。他认为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不仅能让生产工作实现自动化，也能推动创新环节的智能化升级，全方位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5: That means that the 0.68 percentage point per year over a 10-year period is a lower bound of what AI can deliv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AI,both because of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because of the idea creation effect, AI will also create jobs. So to deal with that, you need good education system that you have in China.
4: 嘉宾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进步是颠覆性的，打破了以往很多行业难以规模化发展的瓶颈。不过，在赋能实体经济的同时，也需要提前应对技术变革衍生的各类挑战。
6: 很多时候技术已经不一定是问题了，希望能够把技术跟业务能够更好的结合起来，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创造价值。
7: 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开幕式昨天在天津举行，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本次论坛暨大会主题为合作共赢绿色智能，论坛发布了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
8: 我们在本次论坛和大会上发布了矿业绿色发展天津宣言，围绕全球矿业界高度关注的绿色开采开发、低碳技术创新、智能矿山建设等重点领域，提出了十项务实行动，助推全球矿业绿色智能发展。
0: 当前，中国已建立起完整的矿业绿色发展制度体系、标准体系和评价体系，建成绿色矿山5000余家，人工智能、物联网、5G 等前沿技术已深度融入矿业开发全流程。
9: 绿色矿产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培育增长新动能的共同选择，空间广阔，大有可为。面对新挑战，我们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携手推进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
0: 中国是全球最大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目前，中国对外采矿业直接投资分布在非洲、亚洲、南美洲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We invit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o work with us in geological exploration, mining, and advanced mineral processing. We pay special attention.To attracting modern technologies, developing local production, training specialists, and producing high value-added products.
11: The theme win-win cooperation, green intelligent, closely reflects Sudan's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mining, partnership,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7: 从今天开始，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

0: 9月25号火车票正式发售。今年中秋假期全国铁路运力情况如何？购买车票时有哪些情况需要注意呢？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客流高度集中，一些热门车次、热门区间的车票可能会快速售罄。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没有买到车票，可充分利用好铁路12306候补购票功能，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更高。铁路部门将根据候补需求数据，及时在客流集中方向增加运力供给，所有新增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购票订单的旅客。此外，旅客也可以选择错峰出行，选择购买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直达车票售罄时，可参考铁路12306推荐的最优方案，选择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出行。
2: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来看记者的采访。
3: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4: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5: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
6: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订座人数比例不到0.3%。
5: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一府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行业平均4%至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6: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2: 航班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旅客，往往更关心的就是超售之后如何处置。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目前各家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的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等环节上都有差异。
5: 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的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知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
6: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0: 刚才也提到，航班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那么国际上的航空公司通常是如何处理的？国内航班对超售处置

0: 是有哪些新的尝试呢？
1: 目前国际上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以达美航空、美联航和美国航空为代表，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志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没人接受就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以英航、法航、汉莎为代表。欧盟 EC261 条例规定了明确的非自愿拒载补偿，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至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志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志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志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
2: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3: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4: 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形成的刚性的旅不公选它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也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0: 航班超售后如何处置，我国的行业统一标准也在研究当中。今年7月份，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超售信息告知规范、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立项，计划在明年6月完成。天气方面有什么重点需要关注？现在我们连线维维了解一下。维维，早上好。
5: 早上好，白影众盟。今天呢，天气方面我们重点关注三个数值：18小时、10度加和7天。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呢？咱们具体看啊。首先，18小时，这是重庆体感上从夏到秋的速度。近年来呢，重庆是出现了53天的高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昨天重庆呢仿佛是一箭入秋，仅用了18个小时，气温从36.9度降到了昨天上午的23.3度，并且昨天白天重庆的气温啊也基本是维持在这个水平。那这个气温呢，甚至低于重庆自己前些天的最低气温，也低于北方多个城市昨天的最高气温。而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未来几天的重庆都无高温现身，体感呢会比之前舒适不少。目前的北方多地是实实在在有了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感觉，高颜值蓝天以及晚霞频繁出现，也是喜欢摄影的朋友们的黄金创作季。但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蹲点拍傍晚蓝调时刻的话，可得多备一件外套了。目前呢，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正在逐步加大，基本都在10度加，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呢甚至能够达到15度或者是20度左右。那像是太原，明天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5度，但是最低气温呢只有8度。再比如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但是最低气温呢是只有15度，一天如两季。每天的蓝调时刻相较中午前后气温的迅速下降，大家如果一天长时间在户外的话，着装方面呢要采用洋葱式叠穿，避免感冒。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开头提到的第三个数值，7天。这个呢指的是未来海南的降雨日数。受偏东风以及南海上将发展加强的热带系统的影响，未来海南的降雨呢将会增强。本周末到下周初，海南多地都会频繁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那像海口呢，今后7天几乎雨水是天天见。常年来看啊，9月呢也是海南一年当中平均降雨量最多的月份。一是因为秋台风活跃，二是经常会有冷空气南下带来的偏东风会将南海的水汽输入到海南，而如果二者相叠加，雨呢就会格外的强。所以呢，近期海南的朋友要多加防范。那此外呢，西南地区未来也仍然是全国降水最频繁的区域之一。那当地的朋友呢，还是要继续注意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